0: 喂。一下，两下，一下，两下，会了吗？
1: 没会。
0: 走。
2: 中哪儿？
0: 屁股。

0: 让我去茶馆给他们讲讲课，卑职以为不请示老爷不好，
1: 不去。
0: 那我偷摸去，你假装不知道行吗？
1: 你偷摸去，你来告诉我干嘛呀？
0: 那夫人那边我也得罪不起呀、
1: 啊。哦，老爷我这你就得罪起了是吧？
0: 老爷我更得罪不起。
2: 嗯，行，可以去。
1: 你到那儿给他们讲一讲三从四德、女儿经啥的，啊？
0: 明白。大家都来了，嗯，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也来了。
3: 谁说来的？
0: 我是说我，夫人。
4: 嗯，刘主簿，今天是咱们第一堂课，说点新鲜的。
0: 夫人放心，我留一手一出手，保证与众不同。咱们今天讲个新鲜的，三从四德。何为三从四？
4: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新鲜吗？
0: 这……
5: 哎，刘主簿，那夫死父亡无子的寡妇该从谁呢？
0: 她是应该……
5: 那个大清律里有一条，寡妇不许再嫁吗？
0: 这个嘛，她是……
4: 还有，如果丈夫做错了，也得从吗？
0: 从，从之。为妇德，
4: 我压你个呸！错了也从，这叫愚从、盲从、瞎从。下去，下去，坐下。别假模假式的，你那套三从四德已经过时了。新版的三从四德，这三从呢，就是老婆出门要跟从。老婆命令要服从，老婆说错了得盲从，四德就是老婆化妆要等得，老婆花钱要舍得，老婆啰嗦得忍得，老婆生日要记得。
6: 说得对。
4: 我说刘一手啊，你认为夫人讲的有没有道理呢？
0: 好。
4: 好好好，就爽快点，好像有人逼你似的。
0: 老爷，
7: 你可倒好，整得起一动员会了，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还好意思拿个破扇子？

0: 老爷，你怎么好意思还佩戴个眼镜呢？我丢不丢人呢？不是，我哎，自古以来男主外女主内，天经地义。马翠姑，你领着一帮老娘。 小媳妇儿这儿在那识字，老爷我也就不反对了。可是你领着他们习武，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是为了保家卫国吗？你听说过克马上阵打仗吗？你听说过母鸡打鸣吗？啊？
1: 喜鹊，你觉得老爷我说的对吗？老爷，您的这番言辞，叔能忍，婶不能忍。婶能忍，姑奶奶我不能忍。
0: 你不能忍，又能怎么样？
1: 给我站起来呀！你晃什么晃呀？起来！
0: 不是起来就起来吧，你喊什么呢？
1: 晃啊晃啊，嘎吱嘎吱的，
0: 嘎吱嘎吱。
1: 啊，来，给我晃。
0: 谁？
1: 你呀？
0: 我。嗯。哼。天色已晚，老爷我要休息了。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邮轮。 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 就回家，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一个一个垂头丧气的，啊，能不能精神点儿？
6: 老爷，
5: 啊，
6: 这算没好了。
5: 怎么了？
6: 我媳妇儿呗，一天到晚啥也不干，地也不扫，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呀，连家都不回。你说怎么整吧？
5: 老爷，我听您的，您说咋办？
6: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不解决，我们也没心思寻街了。
5: 好吧。 看老爷我，怎么收拾这帮老娘们儿？你们放心，女人兴不了多大的风，也起不了多大的浪，啊！老爷我不发威，他们以为我是病猫呢，不拿豆包当干粮。到时候我。
7: 老爷，民女冤枉。
5: 哎呦我去，南北头。
8: 哎呦，不是，老爷，我正要向您汇报呢，那我大姨姐她不听我的呀。
5: 你等着，回头我再收拾你。

0: 上尉何锦，何锦。
1: 上尉何锦，不幸先逝，膝下并无一儿半女，至今11载矣，空房一手，账责难挨。前者改嫁，大人不允，道我有伤风化。试问，何以男子休妻，再娶者有之？丧妻既娶者有之，绝不以伤风化论主。这字儿有点熟啊。单单难为我这孤苦伶仃的弱女子。笔笔如刀啊。刘一成。
2: 老爷。
1: 这谁写的？嗯。
2: 喜鹊让我写的。
1: 喜鹊让你写的你就写。他让你死你也死吧。张秀凤，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批，爱咋咋地。退堂。
3: 退堂。
4: 哎，老爷，
5: 疯啊！
4: 怕打？
5: 哎呀，打死也疯，疯！你就一边去！我找的不是你，
6: 难道你找的是我吗？哎呀，
5: 夫人呐，我们家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
6: 你们家的事儿我还真管定了。哼，
5: 就怕你管不了。张秀凤，你给我出来，要不然我就把茶馆给你砸了。
7: 爹，你怎么又来这儿闹啊？
5: 你敢教训我，你可不孝之子。跪下。不打。
8: 哎，不许打。
5: 两个一起打。
8: 你敢？
5: 我们周家从来就没有二婚之男再嫁之女呀。
6: 公爹，你家真没有二婚之男再嫁之女？
5: 我们周家就是门风正。
6: 好，本夫人今天就改改你们家的门风。走。
9: 姐，我走。
7: 秀凤，秀凤，秀凤。
5: 哎，
7: 爹，
5: 你别拦着我。
7: 爹，
5: 你别拦着我。
6: 门风好，告诉你，本夫人今天就要改一改你的门风。
10: 有贼了，老爷有贼了，快来人呀，老爷有贼了。哎呦，我的大姑奶奶，你别破我的房啊，你快下，快下来呀，快下来。
7: 娘，
5: 哎呦，你把我们周家的门风都给败了，你可少数心啊你呀。
8: 夫人，我不告了。
6: 我拆你的瓦，我拆你的砖，拆你的瓦，拆你的砖，我拆你的瓦，我拆你的砖。
1: 下来，
6: 有种的你给我上来。
1: 你下来替你大个女人站房上。陈哥，体统下来。
7: 啊呀，不是，呀，
1: 你再扔一个试。
6: 再来。
1: 赶紧把你们的媳妇领回去。
7: 老爷，这都夫人指使的。
1: 闭嘴。这可真是老娘们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句话终于成为现实了。赶紧回去管管他们，再不管的话，明天踢你们脖子顶了。

0: 哎，是，
1: 瞅啥？
2: 回来！
1: 回来！
2: 快走！
1: 下来，赶紧给我回家。
3: 546，有种你给我上来！
1: 你要再不下来，我可告诉你！
3: 呀！

0: 走走，能不能快点点？走走走，走！少管我，你管不了我。你折腾他们，我不管。你凭什么踩碎人家房瓦呀？啊！我是伸张正义。你这叫危害一方，你对得起兰贵妃吗？你赶紧把人家房子给修好。
1: 修就修嘛，少拿贵妃娘娘来吓唬我。

0: 哎，你给我这个站着！
1: 是我姐要告状，我管得了啊？
0: 老爷当堂吩咐的，
2: 我只听夫人的。哎呀，
0: 那你那意思是不听我的了呗？
2: 你想干啥？你想打人呐？
0: 那你还打我呗？
1: 我打你，我打你了吗？我就打了。
0: 哎。小样啊，几天不见，你还学会点穴了是吧？你赶快过来给我解开。来了，我给你解。哎呀，我这头！你是要起义啊你？
1: 你欺负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0: 我。娘们儿，你给我记住了啊！以后再上外边给我封去，野去，看我怎么打你！我就把你打回娘家去，谁也不许接你。
3: 这家也有我一辈儿，想撵我走呀，没门
0: 儿！哎呀，学会顶嘴了是不是？
3: 怎的？
0: 找打啊！哎呀，还会摆架势了，这什么门派啊？
3: 八卦门！
0: 打你个八卦门！啊！
4: 是你跑得快，还是我悄悄快？

0: 你怎么能指使四大名旦打人？
1: 打的谁呀？
0: 他们的老爷们儿。
1: 这你跟我可说不着了。你们老爷们儿不常说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吗？嘿嘿，这回你们都受不了了吧？
0: 你这个老娘们儿是不是也欠削啊？

0: 切！我谅你，你也不敢过了。你啥时候过来的？你麻翠姑，你真行，你真是我的好老婆。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1: 放了你是吧？行，走你！
2: 夫人，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老爷呢？
1: 你是站在哪一伙的？
3: 当然是跟夫人一伙了。
1: 所以现在立刻去告诉四大名旦，绝不可以屈服。
3: 任何事情找我。老爷，我来救你啦。
0: 老爷，好你个喜鹊，我玩我玩我！哎，行了行了，别敲了。我知道你们饿，说实话，老爷我也饿。
4: 哎呀，我去！哎呀，哎呀，哎呀！滚，过来，都过来，过来，过来！老爷，刘一手，你来的正是时候。看见了吗？我们光有水和菜，但是没有米。
0: 这样，你跟夫人关系不错，要不你去我们家偷点米？
4: 那个，老爷。
5: 有辱斯文，
0: 少在那废话。总比饿死强。
4: 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哎呀，真要是饿死了啊，想失节也没机会了。我看。哎，
0: 老爷，这弄得这家不像家，业不像业的，传出去多让人笑话。再说了，您还怎么领导全县工作呀？那以你的意思呢？
4: 谈谈，
0: 不谈，谈什么谈？
6: 既然出手，不握拳头，绝不收兵。
7: 绝不收兵！
8: 老爷，咱们先礼后兵。不可强攻，只能智取。不可强攻，只能智取。
9: 哎，一根筋啊，让我一个扫堂腿就趴地上。傻大胆儿也让我打老实了，他爹娘再也不说我了。这个解气。
10: 夫人，我觉得他们这么做不太好吧？
11: 秀凤，你怎么这么善良呢？
12: 老爷们儿就欠揍。
13: 哎，吴大人。
0: 嗨，嗨，学习。哎哎哎，还停留在识字班的水平吧。好好说，不要含沙射影。呀哈，你都会用成语了。
14: 废话。
0: 哦，我想说的是，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很重要。时光如梭，人会越来越老。 生命也会越来越短暂，所以相互依恋特别的重要。哇，
15: 老爷，你说的太对了。<笑>
0: 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的男人在外边工作，挣钱，很辛苦很劳累的，但是回到家里，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于是乎心情肯定不好，心情不好。 就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你们目前的首要工作就是把后勤工作做好，然后呢，再好好的想一想，你们的吃、用的和穿的，都是哪儿来的？啊，都是你们男人在外边挣的，所以说你们男人就应该是你们当家的，或者是掌柜的。<笑>

0: 了，你是来策反的？你看出来了？
1: 傻子都看出来了。你怎么说的？男人是我们当家的，男人是我们掌柜的。
2: 这话不对吗？
1: 那我们就是伙计了。
2: 啊，
1: 以后咱们就干伙计的事儿，给工资。
2: 不是，这只不过是个比喻而已。
1: 少跟我们废话，需要我们的时候。 就相互依恋，恩重如山。不需要我们的时候，咱们就是伙计，礼怎么全在你们男人这儿呢？这是你做的吗？
2: 县衙还有很多公务要办，所以晚生告退。
1: 你来干嘛呀你？
3: 不来好了。
1: 莫名其妙，学习。
4: 老爷，
5: 老爷，
4: 老爷，
5: 老爷，
4: 老爷，
5: 老爷，
4: 老爷。
6: 老爷，
4: 各位请蹲。你们都跑这干什么呢？是这么回事？老爷，我们现在这日子是没法过了。您说咋办吧？
6: 什么玩意儿怎么办？
4: 我媳妇天天住在茶楼里边，家里连个生火做饭的都没有。你说这日子咋过呀？
6: 我媳妇也不让我进门了。
2: 那你住哪儿啊？
6: 我跟于文静住县衙呢。
2: 追风腿，你呢？我媳妇倒是让我回家了，
6: 那挺好的。
4: 可是他们让我上炕，呸！就你没出息，
6: 你有出息，光天化日下，众目睽睽，让老婆追着打，你没出息，你有出息，你没出息，你有出息，
4: 行了，住住住住住嘴，成何体统？
6: 吵吵吵吵，耗子口，枪窝里反。
4: 师爷，你呢？
6: 我一个人没人管，我挺好，幸灾乐祸。我就说咱们出师肯定不利，哎，你看看人家多团结，那叫一个齐心协力。
4: 力倒是有啊，那你也不让打呀？
6: 你就知道打，傻了吧唧的，知道吗？治家跟治国是一个道理，这得讲究点策略。
4: 策略。
7: 这回是真把他们给惹急了，给我们断了经济命脉了。你说怎么办呢？
8: 是啊，夫人，一根筋要是再不给俺钱，那俺和孩子就得扎起脖来了。
7: 要不我们也改嫁吧？秀凤，我不是说你啊，咱们啊都有老爷们儿。
8: 说什么呢？
7: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开茶馆什么人没见过，啥话都得听，习惯了，没事。
9: 其实呢，你们讲的这些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喜鹊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7: 嗯。
9: 夫人，这银子我不能要。
7: 为什么？
9: 其实老爷的俸禄也不多的，你们府上也不是很宽裕的。
7: 放心吧。
9: 有我花的，
7: 就由你们每一个人花的。嗯，哎，夫人，我看你们不如一起做生意吧。做生意？
9: 用钱生钱呢？我看行，俺婆家开的铁匠铺，钉马掌，打铁壶，外带修理镐头锄头，一年到头不少挣钱呢。
10: 修理镐头锄头？
4: 打铁呀？
9: 啊！
4: 打铁。
7: 你们跟我来。

0: 你买西点，我便宜点。
1: 你别打开，便宜没好货。咦，
0: 咋这么说话呢？
1: 我这叫合理定位。不瞒你说，当年呀，我扔的都比这好。
2: 哎，咱们看看这个。
3: 王家袜子的吧，内行啊，连产地都知道。您是姓王吧？
1: 魏人姓王，不能带疤。啊，对对对，哎，我也姓王。哎，
3: 让我看看，
1: 那你不是娘家隔壁那个三丫蛋子吗？哎呀，是你呀，二姐。
3: 哎呦，是你呀，你怎么来了？夫人。

0: 别看我成亲之后没织过席子，可我觉着吧，我手艺不会差的，基础好。
1: 哎，还有我，就三丫蛋子那手艺还讲个精品，小时候她和她姐还是跟俺学的嘞。
2: 哎，我媳妇儿呢？
3: 想法好是好，可是谁去卖啊？
0: 不用你卖，我卖。
2: 卖？为啥？
4: 什么？出去卖？哎，你们俩可听清楚了啊！卖货也是卖，
2: 老爷！
4: 哎呀，我的耳朵！哎呀，
2: 你说他们卖货谁信呢？
5: 老爷，这要不是事关您的名誉，打死我都不能说。
4: 你们俩记住啊，这个事儿千万不要声张，尤其别让傻大胆知道，会出人命的。
2: 是知道，老爷。
6: 老爷，
4: 完了。
6: 那个，老爷，那我们就先退下了啊。
2: 退了，老爷。
6: 哎，老爷，他们俩有病吗？
4: 先别管他吧。
6: 哎，来，
4: 哎，老爷，我要跟你说点事儿。其实这事儿呢也很简单。沙大胆，你是个爷们儿。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儿，我们都不要往心里去。
6: 哎，
4: 有些事情是超乎想象的，
6: 啊，
4: 但是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做到泰然处之，心如止水。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淡定，
6: 老爷，什么意思？没懂。
4: 滚懂吗？
6: 哎，懂懂懂懂，
4: 滚！
6: 哎，好，
4: 一点文化都没有。淡定两个字不认识？呀，反了。
7: 武大人，武大人，哎呦，武大人哦，武大人可找到你了，武大人，
8: 不是你是谁啊？
7: 我是，
8: 哎，我告诉你啊，你儿媳妇的事我管不了了，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啊。
7: 哎呦，武大人，武大人，武大人，你听我说呀，武大人，你听
8: 我告诉你，我不能毁天理灭人性。所以说你赶紧回去吧啊！
7: 哎呦，武大人，武大人，武大人，武大人，你听我说呀，武大人呐，你到那茶馆去看看，你看，那还是茶馆吗？
8: 那是什么呢？
7: 哎呦，我都说不出口啊！这帮人呢，是又唱大鼓又唱小曲儿，嗨，这有种茶馆清净之地呀！哎呀，这武大人呐，你。
9: 大人，你别请。
10: 开了拐棍，手儿就得扶墙，强打着我的精神呐、走了几步，哎呦可不好。
9: 哎，武大人，你怎么才来啊？

0: 下跪行走，这都能认出来。觉得好，你们再来，慢走。夫人，快请进来。哇！
1: 最近卖的好吗？卖的好啊，就连那个萨尔斯的姑爷凌霄也过来进货呢。
2: 他真的来进货了？
1: 对呀，听他说卖的挺好的呢，什么王爷府的、贝勒府的、尚书府的、将军府的，还有那个什么大人府的、那个小人府的。
2: 小人府，反正都争着买呢。那就好，来，你去帮我准备一些上好的喜帘。
3: 卖我一打，
4: 夫人要用喜帘，随便拿。
2: 那可不行，不能破坏规矩。
1: 送礼呀，夫人。
2: 对的，这回是那个知府大人还是巡抚大人？我是要送给贵妃娘娘。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夫人回来的正是时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呀！这种场景简直就像黄花大闺女上轿头一回。
5: 放心，有第一回就有第二回。夫人请坐。
1: 谢坐。
2: 喜鹊，虽然你是我们家丫鬟，但是在我和夫人的眼里，你就跟我们家人是一样的，所以说别客气，请坐。
1: 谢谢老爷。
2: 我说五四六啊，你是不是看我们会挣钱了？
1: 挣什么钱？你管得着吗？
2: 我管不着，作为本县的县令，顷河县的老百姓都归我管，你也不例外。偏不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就封了茶馆。你敢？
2: 我不敢。不敢你说啥呀？ 我不敢皇上敢。
1: 我不相信皇上会帮你把我的茶馆给封了。
2: 你别忘了，是皇上命我到这儿当县令的，我是替他管理一方，所以我敢。
1: 明白了，原来。
2: 这是鸿门宴呐！哎，有钱人说翻脸就翻脸是吧？
1: 不行啊！
2: 还真不行！麻翠姑，别看你是我老婆，你就算王公大臣，还是有钱人或者老板，钱是你自己的，我不跟你借到头了。你居然拿碗丢啊！我告诉你，我不吃你这套！
1: 我丢了就丢了，咋的？
2: 你别看有贵妃给你做主，我不怕你，
1: 我不需要狼贵妃替我撑腰，我就往这儿一站，包你嘴皮子打票，两腿发抖。
2: 你就是个母夜叉。
1: 谁是母夜叉？
2: 你还不如母夜叉。
1: 谁不如母夜叉？
2: 你比母夜叉还母夜叉。
1: 你不如说我是母夜叉的祖宗算了。
2: 你敢打我？
1: 我打你又怎么地了？
2: 天哪！ 女人打男人呐，妖如斯文。麻醉姑，我一定要休了你。
5: 老爷不能休，不能休。
2: 你说不能休就不能休，我一定要休了你。你给我等着。麻醉，哎，喜鹊。
5: 老爷，
2: 门在哪儿呢？在这儿呢。啊，扶我出去。麻醉姑，你等着，我要不休了你。 我都不姓王，
1: 你姓王吗？

0: 叫哀家看看。哎呀，早就听郎贵妃夸奖，这清河的手工艺品不错。今天一见呐，果真是名不虚传呐。传哀家一旨，叫内务府尽快赶往清河，购置一批手工艺品，不得迟误。
1: 这……
0: 哎，对了，多带些银子，不要勒索百姓。
1: 这……

0: 母鸡终于打鸣喽。
1: 老爷，我老婆在那干嘛呀？
0: 你老婆？
1: 嗯。
0: 你老婆除了会拉风箱，一点一技之长都没有，还能干什么？看堆呢。
1: 哎，那我们巡街时候怎么没看见呢？
0: 你要是看见了，你还是傻大胆吗？啊，要我说你们几个啊，是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比起四大名旦都差远了。
1: 老爷，你怎么老向着他们说话呢？
0: 我不是向着他们说话，人家成绩在那放着。
2: 老爷，那咋办？
0: 失算，
3: 失算
0: 啊！你看看，现在是家家冷战，夫人们在外边是风光体面，咱们自己烧火做饭，一个个都是穷光蛋。
4: 老爷，不是我说呀，当初我不那么打他，他能有今天？
0: 看你说这句话，老爷，我就应该打你20大板。嗯，
5: 我跟你们说啊，以后我是肯定不打我老婆了，你们谁爱打谁打啊！
6: 哎，一根筋。你敢保证你也不打媳妇儿？
1: 哎，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打了。
7: 老爷，我也保证我以后我也不打媳妇儿。
1: 我也保证不打媳妇儿了。
6: 老爷，这样您呢出面跟他们和解，哎，咱们就坡下驴，何乐而不为？
0: 我倒想就坡下驴了。你以为是他呢？想骑就骑，想下就下。你们欺负人家这么多年，是不是觉得人家有钱了心里特别不舒服？对不？
8: 老爷，不是小的多嘴，
2: 那您现在心里舒服了？
0: 我舒服。
1: 对，不信不信。
0: 习惯。
9: 哎，习惯一定是适应，
10: 是无可奈何的最终选择。
0: 闭嘴！老爷说话呢，你们都说错了。夫妻之间相互习惯，那也是一种爱。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不是，那个，我说错了吗？
11: 指下，麻醉姑接旨。太后懿旨，清河县绣品做工精美，太后甚是喜欢，特命内务府即刻前往清河县购置绣品，命清河县令50城及其麻醉姑积极配合。
0: 人在江湖飘飘飘飘飘，哪能不挨刀？你一刀，我一刀，你一刀来，我一刀，你一刀来，我一刀，你。
12: 哎呦我的妈！你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说什么事儿？
13: 京城来人了。
12: 坏了，肯定是夫人将家务事上报给皇上。这个败家老娘们，这是要将我置于死地。
13: 那您见还是不见？
12: 见，发昏当不了死。
0: 下官未曾远迎，海涵海涵，来来来来，请喝茶。
11: 太后十分重视此事，特命我前来。
0: 是不是夫人将事给夸大了？
11: 难道你说太后失察不成？
0: 下官不敢，没想到我的家事惊动了太后。下官情愿领罪。
11: 你是该领罪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上奏。
0: 下官知罪，
11: 现在知罪晚了
0: 啊！
11: 夫人早把这批手工艺品送到宫中，不然太后和贵妃娘娘还被蒙在鼓里。
0: 手工艺品？
11: 太后和贵妃娘娘一见这批手工艺品呢，那是十分的喜爱，特命我预付300两银子。
0: 什么？300两银子？夫人，
14: 起来。恳请您回去回复太后，就说这些全都是武知县的主意，武知县非常赞同我们清河妇女做手工艺品。
11: 哇，看出来。

0: 来了，武知县啊。
1: 哎，下官在。
0: 你呀，攀上了一个好老婆呀。
1: 那是那是，我也是这么觉得。
0: 好了，我传旨已完，该回去复命了。
1: 吃了饭再走呗。
0: 饭就不吃了，还是先告辞了。
1: 下官就不送了。
2: 你不送？
1: 嗯。
2: 送啊。
1: 嗯。
2: 我去啊。
0: 我先告辞了。
3: 慢走。
0: 去。
3: 您慢走。
4: 你们几个滚。
5: 来啊。
4: 从今以后回家要好生的伺候自己的老婆。他们是为家庭服务，是为我大清服务。换句话说 ，GDP 有他们的功劳。还有，以后谁也不许叫糟糠贱内老娘们
5: 儿。那叫啥呀？
4: 要叫老婆媳妇儿亲爱的。
5: 哎呀，
4: 还有你们，别跟以前一样，会两下就从豆腐渣变成母夜叉了。还有你。以后啊，别总教他们习武，哈哈哈哈哈！不要老教这个，教他们点文化，学学礼，啊，啊，这样家庭就和谐了。家庭一和谐，我们大清也和谐了，啊！
6: 听见了没有，各位淑女？以后在家里头必须对男人温柔，说话要甜蜜一点，对吗，老爷？
4: 就是这个意思。
6: 好。
4: 亲爱的，咱们回家吧。

我的亲爱的肯定还在里面等我呢。

0: 达利，切尔斯。
1: 干杯。
0: 老爷，我代表全天下的女人敬老爷一杯。
1: 全天下的男人都应该向老爷我学习。

0: 来。
1: 笑人评说炊烟
2: 说船什么连靠近晚安，我们再往回走。
0: 什么
2: 这样的。
3: 我们手牵手一起走。
4: 这就是我高大威猛的男人，纯爷们儿。
1: 两袖清风徐无
5: 处。我没让你管他。

0: 亲爱的，哎呦我的妈呀，眼睛一片漆黑呀，喊缺氧了，哎呀，
1: 感冒传给你。
2: 上车里，车里
3: 哎，
2: 这个车
3: 哎，我说冷的树在岸上接你呢。
4: 对对对，上上
2: 上，对对对对，不着急。
5: 我不打枪，一个也不留。
0: 停！停！
1: 嗯，那皇上来吓唬我，我原来不是这种生活。我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你。
6: 给他，
7: 给我，我饿。
3: 没了。
8: 48场2进1次。
9: 失眠睡不着，
10: 用希尔安宁。
9: 失眠睡不好，
10: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艺术是人类情感的湖海江河，平时我也看了不少国外的影片，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百态总能给我带来满满的新鲜感受。虽然地域文化各不相同，但故事里真挚的情感共通相通，也总能引发我的思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部国外影片，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别样风情吧。
2: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万。
3: 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4: 研究局狙击手来，别开枪。
5: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6: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3: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
6: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7: 他是。
5: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ffin 那儿，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儿，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0: 是一条船上的，
1: 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把不可能的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您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
2: 救命，
1: 你能行的。
3: 6月1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虎胆特工》。
4: 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3: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5: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3: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6: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7: 好，
6: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8: 来的正是时候。
9: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10: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3: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11: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3: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12: 无法闭眼的魔鬼，
13: 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3: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你跟我儿子五四六成婚也一年多了，这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你可知道不孝有三，这无后为大吗？
1: 你觉得喜鹊怎么样？
2: 喜鹊挺好的。
1: 那咱们选个日子把婚事给办了吧。
2: 跟谁？
1: 你。
3: 你明知道人喜鹊跟刘一手两个人现在眉来眼去，正在热恋当中，你这不属于拆散人家美好姻缘吗？
4: 我那岳母贪图钱财，已经把我那未婚妻杨金娥给卖了。
5: 是安公公看上我家女儿了。你说人家有权有势的，俺们寡妇哪能惹得起呀？
3: 你爱喜鹊吗？
2: 我爱。
3: 既然你真心的爱喜鹊，就听我的。
1: 那咱们私奔吧。

0: 你以为我想为你纳妾吗？还不是为了你们武家。后天你就准备成亲圆房。
1: 你真心的想救你女儿啊？
2: 只要能救我女儿，你让我死我都干。
3: 物质线呢？物质线？
1: 你这是投梁换柱啊！
2: 错。
3: 本县这叫移花接木。
2: 你们带着花轿去接梅喜鹊，然后支场的刘玉生家。
1: 要以最快的速度败花堂。
2: 串通一起来骗我是不是？
1: 没有。
2: 不是。
1: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
2: 你这叫好赖不懂你。
1: 你乡愁不分。
2: 我讨厌你。
1: 我更讨厌你。
4: 毛驴县令之移花接木。

0: 难得老爷陪我逛街。今天老爷我高兴。
1: 想吃点什么？
2: 烤鸡、烤鸭、烤鹅、蒸甲鱼、蒸鲈鱼、蒸桂鱼，炒羊肉、炒牛肉、炒花生糖，外加一个酸辣汤。
0: 吃这么多啊？
2: 这些都是本老爷不爱吃的。
0: 那老爷爱吃什么呢？
2: 猪肉炖粉条子。来了您呢。
0: 老爷，你看这个多好看呐！老爷，
2: 来呀来呀来呀，跟着老爷我跑啊！来来，
3: 等等我，
2: 哎。

0: 婆婆，翠姑啊，你身体不舒服了吗？
1: 婆婆来的这么早，媳妇儿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0: 算了吧。不是婆婆，我说你啊，你跟我儿子五四六成婚也一年多了，这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都怪翠姑不好，我也着急呢。
0: 麻翠姑，你可知道？
2: 不孝有三，这无后为大嘛。你要是再生不出孩子来，那你就想想别的办法吧。婆婆，媳妇儿给你做饭吃。婆婆，婆婆，
3: 夫人，你怎么了？
2: 我做了一个梦。
3: 那我给你倒杯水喝。
2: 好。啊。 夫人，请用茶。转个圈儿。夫人，你看我干什么？看得人家怪难为情的。
3: 你要出去啊？
2: 夫人要是有事儿，我就不出去了。
3: 没事儿，你去吧。
1: 把杜鹃给我叫进来。
2: 是，夫人。

0: 传击鼓人上堂，
1: 击鼓人上堂啊！喂！
2: 哎，先别威武。刘主簿呢？
3: 刘主簿，不知道。
0: 不知道？
4: 衣服都给你洗好了。
3: 喜鹊，让你受累了。
4: 你可真是个书呆子，跟我客气啥？
3: 喜鹊，你对我真好。
4: 这双鞋呢，是我给你新做的，你试试合不合脚？
3: 哎，县衙有人击鼓，老爷可能要升堂办案，我回来再试。
4: 办案，老爷可真烦人，人家好不容易来一回。
3: 喜鹊，改日一手再好好相谢。
4: 这还差不多。你这是画什么呢？喜鹊登梅，这幅画给谁画的？
3: 你猜呢？
4: 我猜给我画的。
3: 我还没画完呢。
4: 我就要没画完的。

0: 这位书生姓氏名谁？
1: 回老爷，小生姓高，名俊才，家住高家屯。
0: 哦，为什么击鼓？有何冤屈？说出来，老爷我替你做主。
1: 启禀老爷，草民自幼由家父做主，与同乡杨家小姐杨金娥定下终身。不料我父因吃了官司，家境中落，杨伯父也因病谢世。金娥之母贪图钱财，逼我悔婚。我与金娥情投意合，她表示非我不嫁，我也说非金娥不娶。
0: 哦，这个事儿啊，好办，你回去给你那岳母磕个响头，让她同意你们俩成亲，也就是了。
1: 回老爷，我那岳母贪图钱财，已经把我那未婚妻杨金娥给卖了。
0: 什么？卖了？卖多钱？卖给谁了？
1: 50两银子，卖给蓝七宝的一个姓安的太监了。
0: 居然把他亲生女儿卖给一个太监。
1: 是的，老爷，杨金娥才18岁，那安公公已经68岁了。
0: 68？这还是老牛吃嫩草呢，还是一个没牙的老牛。笑什么笑？笑什么笑？好笑吗？
2: 老爷，这太监娶媳妇儿，可笑
0: 不可笑？这叫缺德。
3: 来，按照这上面写的，派人到城里头把他们都买全了，还有再派几个人把新厢房收拾干净，布置得像新房一样。
4: 夫人，这布置新房干什么？
3: 布置新房还能干什么？娶亲呢？
4: 娶亲？给谁娶亲呢？
3: 给老爷呀。老爷这么喜欢孩子。
4: 那我更糊涂了，给老爷娶亲，娶谁呀？
3: 别问这么多了，痛快的去办吧。
4: 是。
0: 高俊才，你那不着调的岳母是不是已经收了那老太监的银子？
1: 是的，老爷，那安公公3日之后就要带着花轿前去迎亲了。
0: 哦，那杨金娥能上轿吗？
1: 金娥说，要是她母亲强行逼她上轿，她就带把剪子去安公公家。
0: 带一把剪子干嘛呀？那老太监早就一剪没了。
1: 一剪没是啥意思啊？
2: 一剪没不就没了吗？这吗？
0: 对，一剪梅就是往下边，那严肃点。
1: 老爷，杨金娥带把剪子，其实是要自寻短见呢。
0: 自寻短见？高俊才，如果杨金娥自寻短见，你怎么办？
1: 回老爷，金娥要是走了，我也不想活了。
0: 没出息！
1: 请老爷替小民做主啊！
0: 你放心，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的话，老爷一定为你做主。刘师爷，

0: 像他这种情况你怎么看？
1: 老爷，大清律没有明令禁止买卖婚姻，
2: 太监买媳妇儿，老牛吃嫩草也合法吗？
1: 这个小的不知道。
0: 那也就是说高俊才的这种情况咱们帮不了。
1: 老爷，办法倒是有，刚才他说高家和杨家曾经签下婚约，如今

0: 你还给老爷留一手啊。来呀、啊、
1: 有
0: 去传杨金娥他妈到堂回话。
2: 是
1: 是。
3: 喜鹊啊，你年纪也不小了，翠姑做主近日就帮你完婚，你可乐意？
4: 乐意乐意，喜鹊一切听夫人的。
3: 以后就不用再叫我夫人了。
4: 那我叫你什么？
3: 姐姐。
4: 喜鹊不敢。
3: 哎，来来来，这个呢就是咱们姐妹的情分。当初呢，皇上把我嫁给五四六，我打心眼里头我不愿意的，我就跟郎贵妃说，要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跑到清河县来嫁给五四六，我可不要，除非让我带着我的小喜鹊。没想到郎贵妃她念在我伺候了她十几年的情分上，她居然去说服了皇上，所以我就把你带出宫了。
4: 离开后宫的日子真好，喜鹊算是遇到贵人了。
3: 嗯，啊，对了，这几天呢你就别再干活了，你就准备好好的成亲吧。啊，
4: 谢谢夫人。
3: 嗯，姐姐，
4: 谢谢，姐姐。

0: 貂蝉美女呀，
1: 老爷，
0: 啊，
1: 今儿个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哎，夫人，你随郎贵妃进宫多年，一定很了解太监吧？
1: 我为什么了解太监呢？
0: 夫人有所不知，今天有一个书生到衙门去告状，说他未婚妻被一个太监买去了。
1: 他买人家的未婚妻干什么呀？
0: 做媳妇儿。
1: 这简直太离谱了。
0: 说着这个太监姓安。哎，夫人，你在后宫这么多年，认识一个姓安的太监吗？
1: 宫里头有老安公公、小安公公，不知道老爷您说的是哪一个公公？
0: 说是68岁买一个18岁的姑娘做媳妇儿。
1: 老安公公，他是伺候沈贵人的。那个时候沈贵人得宠，他也跟着嘚瑟起来了，时不时的就会听见他扯着老鸭嗓子：“沈贵人驾到啦！”
0: 后来呢？
1: 后来沈贵人被贬了，也就见不着他了。
0: 你知道吗，夫人？这老家伙养老来了，而且恰恰就在我们清河县境内。一个废人，居然买一个黄花闺女做老婆，成何体统？
1: 太过分！
0: 老牛吃嫩草，我必须得管管。
1: 哎呀呀，老爷老爷，管管咱们自己的事儿吧。
0: 啊？管咱们自己什么事儿啊？
1: 你觉得喜鹊怎么样？
0: 喜鹊挺好的。
1: 哪儿好啊？
0: 哪儿都挺好。
1: 既然老爷觉得都好，那咱们选个日子把婚事给办了吧。
0: 好啊，那就办了吧。
1: 翠姑在此对老爷表示祝贺。
0: 多谢夫人。哎，不对呀，人家办喜事儿，你祝贺我干嘛呀？
1: 什么叫人家办喜事儿啊？
0: 不是喜鹊跟刘一手刘主簿成亲吗？
1: 跟刘一手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跟谁啊？
1: 跟你。
0: 跟谁？
1: 你。
2: 往年那个梅花开，喜鹊还没来，今年那个梅花开，喜鹊刚刚来。啦啦啦啦啦。
3: 喜鹊。
4: 杜鹃姐。
3: 哟，瞧把你美的鼻子都快冒泡了。
4: 这么多料子都是给谁的呀？
3: 当然是给你的。
4: 给我的？
3: 对啊，
4: 这么好的料子都是给我的。
3: 是啊，夫人说了，让人给你做几套漂亮的新衣服。
4: 哎，怎么这么大方啊？
3: 给你做嫁妆能不大方吗？再说了，这也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4: 那我可得好好的感谢感谢夫人，也谢谢杜鹃姐你。
3: 哎，别，你以后可不能叫我姐了。
4: 那我叫你什么呀？
3: 你成亲。

0: 之后就是二夫人了，我得叫你二夫人、二奶奶。
1: 你说啥呢？你叫我什么？
2: 二夫人。
0: 对呀、啊，夫人没有跟你说明白吗？
1: 说明白什么？
0: 夫人做主，让你嫁给咱家老爷。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让你做咱家老爷的二房。
3: 胡闹！纯属是狗带脚的胡来，坚决不行。
4: 我说行就行，必须得行。
3: 我说不行就不行，肯定不行。
4: 吴司令，你听不听我的？
3: 马翠姑，我什么事都可以听你的，但是这件事我就不能听你的，爱咋咋地。

0: 喜鹊，你就别难过了，夫人对你那么好，把你从后宫带出来，又想着你的终身大事。
1: 我知道她对我好，可她也不应该让我嫁给老爷啊。
0: 嫁给老爷有什么不好？夫人也是为老爷着想，老爷是他们武家的独苗，眼看老爷四十多了，也没有儿女，你嫁给老爷之后，生个一儿半女，也算是报答了老爷和夫人的恩情。
1: 我不愿意，我不嫁，我一辈子都不嫁。
2: 哦，来了，夫人。
3: 刘主簿在忙什么呢？
2: 小的给夫人请安。
3: 免了，我特地来看你，还给你带了熏肉。
2: 多谢夫人，老爷和夫人待我如亲人一般，一手受宠若惊。
3: 老爷可一直夸你呀，说你人品端正，才华出众，为人敦厚，为官清正。
2: 那是老爷对我的抬爱。哦，夫人您请坐，我给您泡茶去。
3: 啊，别忙活了，来，咱们聊聊。
2: 好的，小的愿听您的教诲。
3: 嗯。哟，这双鞋真漂亮，谁帮你做的呀？
2: 这
3: 是喜鹊做的吧？
2: 我刚穿上。
3: 挺好看的。刘主簿啊，我呢就想问问你，咱们家老爷对你好不好？
2: 老爷对我恩重如山。
3: 有你这番话，翠姑我就放心了。其实呢，今儿来我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儿的。
2: 夫人您说。
3: 老爷呢为了求取功名就一直未娶，跟我成亲之后呢也没有子嗣，所以翠姑我想为老爷娶一新房，你认为如何？
2: 好，太好了，早该如此。夫人您就吩咐吧，小的们肝脑涂地，肯定把事儿办好。
3: 老爷他看好了喜鹊，我想早日让他们完婚。
2: 老爷看好了谁？
3: 喜鹊啊。
2: 老爷看。
3: 刘主簿，留一手。
2: 我。
3: 哎呀，别再洗了。我认为你这套衣服应该拿去洗洗了。
4: 杨房氏，你可知罪？
5: 啊，老爷，贫妇不知罪。贫妇有何罪呀？
4: 你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你不知道吗？
5: 哎呦，老爷，贫妇年轻守寡，含辛茹苦的把小女儿拉扯大。我只知道柴米油盐，过日子没钱比什么都难，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4: 你们老杨家和老高家是有婚约的，如今你又将女儿卖给他人，这叫不守信誉，你懂吗？
5: 老爷，他们老高家穷的是叮当响，苍蝇叮门框，耗子是啃土墙，要什么没什么。您说我这闺女要是嫁给他们家，吃什么喝什么，那赶上春天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喽。
4: 你把你的亲生女儿卖给太监，你不嫌丢脸？

0: 我的大老爷呀，这年头穷人连肚子都填不饱，还顾脸干什么呀？我的大老爷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金娥他爹一蹬腿儿他就走了，撇下我们娘儿俩孤儿寡母的，我是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啊！我是用眼泪把他养大的，我也穷怕了。如今呐，闺女要出门子。 老身也得活命啊！您说我要是没钱，我总不能站在大街上去要饭吧？
1: 这个，
0: 大老爷，您说我要是不差钱儿，我能把姑娘嫁给那个安公公吗？我要是把她嫁给那七品知县，有多好啊！哎，
1: 师爷，你怎？
2: 刘主簿，刘一婶儿，
1: 没喜鹊，在哪儿呢？
2: 没来呢，来了我再告诉你。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徐娘半老，岁数不小，残花败柳，对象难找。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大人，求您替小人做主啊！
2: 洋房事一女二嫁该如何处置？老爷，我头晕，胸闷，哎呦，我肚子疼，哎呀，
1: 你疼的可真是时候。
2: 我
1: 退堂。

0: 喜鹊啊，你到底懂得好坏不？啊，老爷他哪一点不好啊？
1: 我没说老爷不好。
0: 我知道你心里头呢就只有一个刘一手，他哪能跟老爷比呀？再说了，他也没说要娶你啊。
1: 他也没说不娶我。
0: 说了，他说你嫁给老爷挺合适，他打心里头赞成。你看你给他的鞋还给你了。
1: 哎，夫人，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希望你赶紧的跟老爷成婚，赶紧的替老爷生儿育女，他自己呢再找一个比你年轻又比你漂亮的小姑娘结婚。
1: 夫人，刘一手真的这么说吗？
0: 我能骗你吗？哭吧，啊，痛痛快快的哭，想哭就哭出来，尽情的哭，但是千万别哭肿了眼睛。记得三天后就要跟老爷成亲圆房了，啊。

0: 别不识好歹，我告诉你，所有人现在正忙着给你张罗你的好事儿呢啊！你咋不咋不他，你捣什么蛋呢？
1: 哎，麻雀姑，我用得着你给我张罗好事吗？啊！再者说了，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纳妾了？啊！你这叫戴着草帽打雨伞，多此一举。
0: 你以为我想为你纳妾吗？啊！还不是为了你们武将，为你们。

0: 物价延续香火。
1: 麻雀姑，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但是我能娶喜鹊吗？当然可以啊！我告诉你，这一家我做主，我说了算。哎，你明知道人喜鹊跟刘一手两个人现在眉来眼去，正在热恋当中。
0: 你这不属于拆散人家美好姻缘吗？啊，你缺不缺德啊你？
2: 什么叫缺德？什么叫拆散美好姻缘？
1: 哎呀，
2: 他
1: 们两个根本就没有在一块儿，哪来的拆散呢？你回来，我再告诉你，刘一手说过了，他不要娶喜鹊。再告诉你，喜鹊他可乐意嫁给老爷您了，乐意为您生儿育女啊。
0: 他们愿意？
1: 啊，
0: 不可能，我才不相信呢，肯定是你逼的。
1: 我没逼。 我告诉你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你什么都别管，后天你就准备成亲圆房。赶紧的！
3: 好嘞，
4: 好嘞。
5: 快点，
6: 咱们走了。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喜鹊，是我。老爷，你有什么事吗？你把门开开，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老爷，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嫁给你就是了。
0: 那你也得把门开开，让我进去啊。
1: 我已经准备睡了。
0: 喜鹊，我要跟你说说你和刘一手的事儿。
1: 我和刘一手什么事儿都没了。你告诉他，让他找他的美人去吧。

0: 谁呀？
1: 我是喜鹊。
0: 喜鹊，是喜鹊，喜鹊。
2: 这半夜三更的，你不该来。
0: 你不该来。
2: 你回去吧。
1: 刘一手，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说过不想娶我吗？
0: 我说过，我不能娶你。你要嫁给知县、知府、王爷都行，你随便吧。
1: 刘一手，你说这不是真心话？你要是不爱我，你为啥还给我画一张画呢？
0: 那是梅花有意，喜鹊无情。
2: 你看看我那幅没画完的画，
0: 一只喜鹊飞过来，还没落到梅花枝上，你就把画拿走了。
1: 刘一手，那你们门打开，我也有话跟你说。
0: 喜鹊，你走吧。
2: 把过去的事儿都忘了吧，
1: 我不走，我不走嘛！
0: 喜鹊，我求你了，你走吧。这半夜三更的，要是让老爷知道，该怎么办？

0: 手，缺德的留一手，胆小的留一手，我就是老
1: 夫。老爷来了。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告诉你，老爷就是让我来把喜鹊接回去的，你歇着啊。还有你的画还给你，慢慢的画啊。
0: 拜拜。一手再见。
2: 得了吧你，
3: 一手再见，二手不见了。
2: 瞅瞅你，瞅瞅你，像个县太爷的样子吗？
4: 你强迫我娶梅喜鹊，生儿育女，拆散人家的美满姻缘啊！我还有什么脸面当着县太爷？
2: 告诉你，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我不干，反正谁愿意干谁干，我是不干的。
2: 爱干不干，不干也得干，这事儿老娘说了算，我做主。回家走。

喜鹊。

0: 老爷，您可得为贫妇做主啊！贫妇真是丢死人了。是你？谁丢了？谁死了？
1: 老爷，就是这个不要脸的高俊才，半夜三更翻墙闯到我家，非要非礼我女儿。
2: 高俊才，你作为读书之人，应该懂得孔孟之道，怎么能干出这种苟且之事？
3: 大人，小人并没有做苟且之事，是我那未婚妻杨金娥突然传话给我。
0: 说要在出嫁之前见我一面，否则他就死不瞑目，所以我才。
1: 呸！
0: 你半夜三更的要跟我女儿见面，你就是心怀鬼胎，你就是不怀好意。要不是我发现的早，老爷说不定他们呀，他们早就那什么了。别往下说了，下边涉及到个人隐私了。行了，其他人都退下吧，把高俊才也松绑带去。
4: 是。
0: 师爷。
1: 你留下，我是杨冯氏。你怎么好赖不懂啊？你的闺女杨金娥与高俊才，那是一往情深，在生死离别之前，两个人见个面，这也不为过呀。你怎么能将高俊才绑上来见官，是何道理？老爷，他们要是见个面道个别也就罢了，可我那倔姑娘要跟这穷小子私奔呢？
0: 私奔？
1: 哎呦，老爷，人家安公公彩礼都送来了，娶亲的日子已经定了。您说他们俩要私奔了，那我可怎么办呢？来，快快起来。哎，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老爷问你，你了解太监是怎么回事吗？知道，了解。你把你的亲生女儿嫁给太监，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
0: 小女嫁给那个老不死的安公公，我也是无可奈何呀。你图他的钱财？
1: 不全是图他的钱财。
0: 难道还有什么隐情吗？老爷，是安公公看上我家女儿了，就托郑兰妻的侯爷为媒。你说人家有权有势的，俺们寡妇哪能惹得起呀？原来如此啊。但是你女儿曾经说过，如果你硬逼着她嫁给太监，她只有一死。
5: 而且高俊才也不想活了，这可是两条人命，你担当得起吗？哎呀，
6: 那可怎么办呢？你要给贫妇拿个主意呀，拿个主意吧您啊！这样，你暂且回去，待本官去会会这个安公公，再做定夺。
5: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
0: 哎呀！
7: 来来来，慢点啊！
5: 哎，别这半过去。
7: 哎，你看我这个怎么样？掰不完，
5: 还行，可以。

0: 好了，这样挺好的啊。嗯，这个，哎，你跟您这份子呢？啊，
1: 老爷，他们在后边呢。
0: 嗯，你去通报一声，让安公公出来接我。
2: 是。
0: 嗯，小阿胆，
3: 老爷，
0: 礼物呢？你这儿来，很好，抱住了啊。哎哎哎
4: 这是武知县呢，大驾光临呢，快，客厅里请，喝茶呀。
0: 安公公，本县前来贺喜，不知道你是否欢迎啊？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呢，快请。上茶，给武知县上好茶呀。
5: 是，
4: 请坐。上座，
0: 安公公不必客气，本县前来贺喜，也没带什么礼物啊，一点小意思。
4: 你忒客气了，这是咋的意思
0: 啊？没别的意思，安公公有所不知，只因本县家境贫寒，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贵重的礼品。
4: 你这分明是在羞辱我呀！
0: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安公公确实没有。啊，这是我们家养的一只小笨鸡儿，是纯种的大公鸡啊。它有20位夫人，每天全指着它彩蛋呢。这个说实话，本官过生日都没舍得杀它，我特意把它带来给安公公补补身子了。
4: 嘿。你这分明是在羞辱于我，你知道呗？滚拿走！
6: 哎呦，老爷，那您还没看出来呢？人家忌讳这玩意儿。
0: 这个，既然安公忌讳他，那咱就把他抱回去。说实话，老爷我也舍不得给，我还留着他打肿呢。
4: 送客！
0: 哎哎哎哎，安公公别送客呀！我还没坐下，怎么就送客了呢？
4: 都给我滚！都给我滚呐！
0: 那什么，你们先出去，我跟安公公有几句话要说。哎，
4: 来呀，
0: 走，起来。公鸡给我抱好了。

0: 安公公，本县听说您今年六十有八了。
1: 四儿啊，六十有八也是一天一天活到老的，管你啥事儿啊？
0: 我知道不管我啥事儿，但是像您这种情况吧，应该娶一个年貌相当的女人做夫人，怎么能娶一个十八岁的黄花大闺女做夫人呢？你这不活梗人吗？
1: 你管得着吗？我都乐意。
2: 哎，要照你这么说，我告诉你，在清河县就没有我管不了的事儿。
1: 你真是挺绿呀！你都是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哎，你管得了我呀？
2: 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官小，还我就敢管你。
1: 你个儿不大，胆儿还真是不小哎。你知道我这事儿是谁做的主呗？
2: 谁？
1: 小猴王爷。
2: 小猴王爷
1: 吓着你了？没关系，明天小猴王爷啊就到我这儿来喝喜酒，你想认识认识呗？啊、
2: 哦，不行不行不行，我职位低，高攀不起。
1: 没关系，我介绍你认识认识，你只要认我当干爹就行了。
2: 放肆！我乃朝廷命官，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别看有人跟你撑腰，啊，我还就不怕你。
1: 你也挺仗势啊，你靠的是什么实力？
2: 我什么仗势也没有，我上仗了天，下仗了地，中间仗两截。
1: 就这些？
2: 就这些。
1: 还有吗？
2: 没了。
1: 都是说些没用的。

0: 志兴，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也都这么定嘞。
1: 我也告诉你，别仗着你在后宫当了那么多年的奴才，回来就欺行霸市、强买民女、胡作非为、破坏别人的美满姻缘，你这叫缺德，你这叫作损，你懂吗？
0: 你少在我面前装孙子，我都是作损了，我都是缺德了，你挨啥字儿的
1: 呀？哈，你也会这句话呀？那好，咱们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
0: 走着瞧。
2: 你们先走一步，我跟师爷有话说。
3: 好，
4: 老爷，
3: 那我们在前面等你啊。
0: 鱼，哎，
3: 那我们
4: 走
3: 了，
4: 老爷。
3: 走。
5: 刚才看到了小孩
6: 啊，那老都
4: 刘一成，
7: 哎，老爷，您吓唬我干嘛呀？
1: 看你那个胆儿，走上那边坐下歇会儿啊。师爷坐吧。
4: 是。
1: 刘一手，老爷我问你一句话，你一定要实话实说。
4: 是。
1: 我娶梅喜鹊做二房，你同意吗？
4: 同意。
1: 一定要说真话呀。
4: 说真话，小的我也不知道应该同意还是不同意。
1: 你还是个男人吗？
4: 我是男人，可是，老爷您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
1: 恩重如山。你能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往外推吗？
4: 老爷，我不同意又能怎么办？
1: 我知道怎么办。
4: 怎么办？
1: 私奔。
4: 私奔？
1: 对，你带上喜鹊远走高飞，回你们老家去。
4: 老爷，这能行吗？
1: 我说行就行。我问你，你爱喜鹊吗？
4: 我爱。
1: 既然你真心的爱喜鹊，就听我的。记住，今天晚上三更时分，你在我们家门口等，听见里边有动静你就学三声猫叫。学猫叫会吗？
4: 会。
1: 学一个，学一个。
8: 喵喵喵。
1: 哎，行了行了，意思差不多。对了，回去之后你给喜鹊写张便条，完了我带给他，好不好？
4: 好，好，
1: 就这么定了，咱们按计划行事。
4: 哎，啊，好
1: 好说准了啊。
4: 好。
0: 老爷，老爷，老爷，
9: 启禀老爷，夫人让您立刻回府。
1: 出什么事儿了？
9: 是老夫人来了。
1: 我娘，她怎么来了？
9: 是夫人把老夫人给接过来了。
1: 完了。完了，这是夫人把我娘抬出来压我的。
9: 怎么办？
1: 要坏菜，赶紧走。

0: 老娘在上，不孝之子五四六给您磕头请安。
1: 哎呀，儿子，快起来，快起来！我儿当官了，光宗耀祖了。孩子，头两年呢，娘就做梦，梦见咱们武家那祖坟上是浓烟滚滚呐。果不其然，这应验在你的头上了。
0: 娘，儿子公务繁忙，没有回去看您，您生气吗？
1: 娘生什么气呀？自打我儿啊金榜得中，在银州城那是相当的轰动啊。咱们家那老妈菜馆啊，那人来人往，那是相当的兴盛啊。啊，
0: 来来来，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有我了怎么还能你呢？哎呀，老娘，儿子能有今天全是老娘辛苦的栽培，所以说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你。
2: 对呀，婆婆，老爷日夜惦记的就是您，我保证明年此时一定给您抱一个大白胖的孙子。
1: 那感情好哎。哎呀，四六啊，你能找到这样通情达理的媳妇儿，那真是咱们武家祖上托来的福气。

0: 啥福气呀？是寿气。
1: 杜鹃，喜鹊怎么还没来呀？啊，他马上过来。
2: 喜鹊拜见老夫人，老夫人万福金安。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喜鹊，这是真的喜鹊。喜鹊，把头抬起来，让老夫人看一看。
2: 挺好，挺好的。你看这窈窕多好啊！啊，模样也不错，这小巧玲珑的，和四六真是相当的匹配呀。这眼睛，这是哭的还是天生就是肉眼泡啊？
1: 啊，不，婆婆，这不是要跟老爷成亲了吗？所以他太高兴了，就掉了几颗金豆。婆婆，你没看见之前他的眼睛多么水灵啊！
2: 喜鹊呀，嫁给你家老爷，你愿意吗？
3: 愿意。我愿意。
1: 对了，喜鹊啊，你听我说啊，这只翡翠镯子是我们武家婆婆的婆婆的婆婆传给咱们家婆婆的婆婆，再由咱们家婆婆的婆婆传给咱家的婆婆，现在由我代表咱家的婆婆把这个给你戴上。
3: 夫人，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
2: 哎，翠姑，那是婆婆给你的，她的婆婆另有安排。
1: 翠姑知道，可是呢，在咱们后宫有个规矩，就是母以子为贵，日后喜鹊替咱们武家生个一儿半女呢，这个家就是由他来当家了。
2: 哎呦，难得这儿媳妇这么通情达理呀。那好，那就依了你了。
1: 嗯，谢谢婆婆。来，我给你戴上。
3: 谢谢夫人。
1: 谢我干嘛呀？要谢谢婆婆大人。
3: 谢谢夫人的婆婆。
1: 你会不会说话呀？
4: 喜鹊，你先回屋吧。
3: 是。
4: 我送送你。
5: 这傻小子哈，这还没那啥的，他就先向着小的了。
1: 是啊是啊，婆婆，喜新厌旧，男人不都是这样吗？
4: 喜鹊。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0: 不孝儿五四六，敬老娘一杯。感谢老娘一把屎一把尿将儿养大。
1: 哎呀妈呀，真恶心！
10: 能不能不打岔？儿子给您念首诗：老娘啊，老娘，是你教我学文化，是你教我跌倒自己爬，是你教我正道直行，有理走遍全天下。儿如雪。
1: 哎呀，太煽情了
10: 啊！你能不能让我唱完呢？啊？讨厌。儿五四六敬老娘，福寿绵长，长生不老。
1: 婆婆，请喝酒。又怎么了？
10: 夫人有所不知。眼下四六就遇见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还请夫人出手相救。
5: 你又有危险了？
10: 娘，有一个姓安的老太监，

0: 放在有侯王爷为他撑腰，强行霸占民女，明日就要成亲了。他还放出狠话，说如果我敢管他的事儿，就要了儿的小命啊！还要你命啊？这可咋办呀？
1: 婆婆，您请放心，这兰吉的老王爷儿媳妇也见过了，世袭不过是一个小爵位，竟然干出了替老太监保媒拉纤的勾当。 明儿个儿媳妇就去看看，放心，她不敢怎么地。
2: 那我就放心了。
3: 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呐。
0: 说什么呢你？
3: 我说这下我也放心了。

0: 夫人，这么晚了还不睡呀？
1: 我这就睡了。是吗？睡一觉，怎么还化妆呢？我试试和老爷成亲时，这么化好看不好看？
0: 是吗？对了，老爷今天给你什么东西啊？没给我，
1: 没给我什么呀？没有吗？没有。
0: 那手里是什么呀？
1: 没什么呀。
0: 拿出来。

0: 喜鹊，你在耍我是不是？夫人，你们要私奔？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答应过我的。喜鹊，咱们俩从宫里头一起出来，我把你就像亲妹妹一样的对待。
1: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怎么可以欺骗我？你对得起我吗？夫人，你别伤心，我错了。
0: 什么都别说了，啊！听我的话，跟老爷成亲。如果你再耍什么花招，我一定不会原谅你的。

0: 喵！喜鹊，我接你来了。
1: 那咱们私奔吧。
2: 喵喵，
1: 还喵是吧？我让你再喵！

0: 小明，不好了！凌晨，你怎么还不私奔呢？
1: 奔不了了，出大事了！
0: 出什么事了？遇见鬼了？
1: 比鬼还厉害，不是，不是鬼，是夫人麻醉姑。
0: 什么？
1: 麻醉姑知道了？是，夫人用土豆打我俩跟头。
0: 我的妈呀！多亏用的是土豆，这要是一板砖，我可就完了。
1: 完了，可不完了！你私奔不成了。
2: 老爷，我也麻烦了。
1: 老爷，小的对不起你，
0: 百无一用是书生，干啥啥不行。
1: 那可怎么办呢？
0: 不管他了，咱们还是干正事吧。
1: 小的愿听您吩咐。
0: 明天我带着衙役们去趟衙内窝棚，你随后赶过去。
1: 那我去了以后如何行事？
3: 老爷，我这有个锦囊，你拿好，到时候照计划行事，不得有误。是，
2: 老爷，
0: 你咋那么笨呢？
2: 娘，今儿给你磕头。
3: 别磕了，娘的心都要碎喽。
2: 我一定要磕。
3: 感谢娘生我养我，把我带大。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哟！静娥走了，娘你要好好活着。闺女，你这是要干什么？你不能死啊！
4: 我杨金娥不能让那个不男不女，不仁不轨的老东西，糟蹋了我的身子。我死到他们家，做鬼也不会放过他。你娘，我这是糟的什么孽呀！你娘，我这是糟的什么孽呀！这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3: 如果我们娘儿俩要是不答应，就杀了我们娘儿俩，还烧我们家房子。我是被他们逼得无奈了，我才做了这种缺德事儿啊！
4: 来，快快起来！
3: 谢谢大老爷。
4: 你跟我说实话，你真心的想救你女儿吗？
3: 大老爷，只要能救我女儿，你让我死我都干。
4: 好，这话可是你说的，不能反悔。
3: 老爷，我绝不反悔。
4: 从现在开始就听老爷我的安排。
3: 哎，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大恩人呐！
0: 南北头，
1: 哎，
0: 老爷，
4: 嗯，
0: 跟老爷我说实话，喜欢女人吗？
1: 喜欢。
0: 好，老爷给你次机会，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女人了
1: 啊！不，老爷，你这是啥意思啊？
0: 你过去跑过江湖，演过戏。所以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扮演他妈。
1: 谁他妈？
0: 扮演杨金娥他妈。
1: 那我扮演杨金娥他妈了，那他妈干啥去？
0: 他妈有他妈的，有他妈的事儿。明白吗？
1: 他妈有他妈的事儿。
2: 良辰已到，新人上轿，五月齐鸣，放鞭放炮。
5: 请你们二人把双手放在上面。你是否愿意迎娶你身边这位漂亮、温柔、贤惠、冰雪聪明的姑娘做你的妻子？
6: 我愿意。
5: 你是否愿意嫁给你身边这位英俊、帅气、善良、才华横溢的青年做你的丈夫？
7: 我愿意。
5: 阿拉们。 好，你们两个现在听我口令，一拜天地，二拜祖宗，夫妻对拜。

0: 成。
1: 还没完呢。
0: 完了。
1: 还有送入洞房呢。
0: 入不了。我们老爷让我问你，你有没有亲属？
1: 有，我有个舅舅住在城郊。
0: 太好了。你们两个赶紧去你舅舅家暂避一时，等到风平浪静再回来好好过日子。
2: 我娘她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有我们老爷在，没有错不了的事儿。
1: 啊，全错呀？
0: 错不了。
1: 啊，多谢大老爷，
2: 多谢
1: 刘主簿。
2: 谢谢。

0: 恭喜安公公，贺喜安公公。
1: 怎儿呀？你怎儿又来了呢？
0: 我不但又来了，我骨头也来了。我不来，谁给你主持婚礼呀？
1: 不吉利，这都是不吉利耶。这该来的他没有来，这不该来的他却来了。

0: 来人呐！
1: 到门口过去瞧瞧，这猴王爷咋还没来呢？
2: 回老爷，小的又去请了。侯爷他说他家有客人，来不了了。
0: 咋的？你咋不早说呢？啊？
2: 这说不来就不来了。说不来就不来了。安公公，不着急，啊，再等等。俗话说得好。
0: 好饭不怕晚嘛，等等又啥用啊？人家不来都是不来了，你等也没用。吴大人，那就拜托您给咱家张罗张罗呗。
3: 你看看，本县不白来吧？
0: 不白了，请啊，
3: 请。
0: 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多客气，公公啊！各位，有一位算一位，婚礼现在马上开始，有请新人入场。哎呀！
4: 听我口令，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食。错了，那叫夫妻对拜。哦，对对对对对，夫妻对拜，礼成。
0: 我说物质线呐，你看这天儿也不早了，供入洞房吧。那个，赶紧马上入洞房。哎呀，真般配！各位别着急，菜马上就上来了啊！你们吃好喝好，本县告辞。老爷。
5: 不是你现在是安公的了，丈母娘你不能走，我还不走，一会儿那安公要把我发现了，不把我打死啊！行，一块走吧。马来喽！
6: 咋儿啊？想跑哎？
5: 把人带上来，让大家伙瞧瞧。
6: 放开我！哎呀，放开我！物质县呐，物质县，你把我当后啥呀？我花钱买的是黄花大闺女，你给我送来个啥呀？干瘪老太太！啊呸！我还不愿意嫁给你这个老废物呢！
7: 你这是投梁换柱啊！
6: 错。
7: 本县这。

0: 叫移花接木。五四六啊，五四六，你这胆儿忒大了！咱家这门亲事，是猴王爷为我做的主，你这么捣乱，分明是没把猴王爷放在眼里。
1: 好啊，既然猴王爷给你做主了，那么他咋不来呀？
0: 他今儿不来，他明儿还来呢；明儿不来，他后儿还来呢。
1: 好，那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啊，本官告辞。
0: 告辞？你辞不了。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2: 谁敢动武知县半根汗毛，我就要他的狗命！
0: 嗯，这儿咋？你咋来了呢？
3: 韩公公，认识我吗？
0: 你不都是宫里玉玄宫住事的马翠姑呗？
2: 正是。本姑奶奶刚刚从王爷府过来，侯王爷告诉我，你私买民女，他毫不知情。还有，让我把这个银两你送给他的，还给你。哦，对，侯王爷还让我提醒你，以后不要再用他的名讳，免得玷污了他的威名。
0: 你们这些人呐，真是把我给坑苦了。你说我花这么多银子，花钱买的就是这么个老太太。
2: 呸！
1: 韩公公，我觉得这老太太不错，你们俩多般配呀，你就将就着跟她对食吧。夫人，咱们回家吧。
0: 五四六啊，五四六，我真是栽在你这个小县令的手里了。
4: 老爷，老爷，你怎么了，老爷？
2: 明儿个你就和喜鹊圆房了，可这喜事该怎么办呢？
1: 哎，全凭夫人做主，啊，毕竟是纳妾，不便张扬。
2: 你是纳妾，可人家小喜鹊可是黄花大闺女上轿头一回呀，总得办得像样一点啊。
1: 夫人说的极是，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若不然。干脆咱们也雇上一顶花轿，台上没喜鹊，清河县城溜达一圈，然后抬回来直接送入洞房，我在这等他，你看怎么样？
2: 看你急的呀，不过这也算是办喜事儿。嗯，这样，你把你的哥们儿全部都叫过来，然后你跟喜鹊呢就拜个天地，然后给老太太磕个头，然后呢再摆几桌喜酒，大家乐呵乐呵。
1: 妥，下官照办就是了。
2: 下去吧，
1: 这。

0: 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挺光彩的事儿，又不是太光彩的事儿，所以说，来，玉根鸡、沙拉塔、周凤翠，
1: 在
0: 老爷，你们带着花轿去接梅喜鹊，然后抬上他，在我们家门口转上一小圈，然后支掌的刘一手下，要以最快的速度拜瓜汤，入洞房，要尽快的把生米煮成熟饭。
2: 笑什么笑？
0: 白眉头，
3: 哎，老爷，
0: 你跟随老爷我在家张罗。
3: 哎，老爷，完了呢？
0: 什么完了？完了就完了。
3: 夫人肯定饶不了俺们。
0: 记住，一旦夫人发起脾气了，你们赶紧鞋底子抹油，开溜。
3: 老爷，那我们要溜了，你不可惨了吗？
0: 老爷，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爱咋咋地吧。

0: 我觉着今儿要出事儿，
1: 能出什么事儿啊？
0: 不是
1: 老爷让你干的，你就麻溜的把生米煮成熟饭。
0: 哎，那个夫人肯定会。

0: 是见礼的。
1: 没错，到什么时候啊，你都得当家做主。
2: 谢谢婆婆。
3: 哎，
4: 我得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爷，您可不能坐着，一会儿花轿抬回来，您得迎到院外，把新媳妇抱回来。
4: 这还有体力活呢。
0: 老夫人，夫人，我先看一眼厨房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你快去吧啊，小子挺能张罗的，好好干啊，干好了，本老太太有赏。
0: 哎呦，小子谢过老夫人，南北头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4: 去你的啊，干完活才能给赏钱呢，现在磕头不算数。去，
0: 一会儿赏钱泡汤了去。
5: 一拜天地，
6: 走。
5: 二拜祖宗，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0: 啊！干啥呢？在这块傻喝的，入洞房了。
7: 我不行，
0: 什么不行啊？
5: 哎，喝点酒壮壮胆。
8: 刘主簿，这碗酒您想怎么喝呀？是主动喝呀，还是被动喝呀？
0: 被动，
8: 来吧，
5: 爸，
8: 走。
9: 刘主簿，现在怎么样？
7: 哎，有点了。
5: 再来一碗。
0: 来。
2: 夫人啊，给
10: 喜鹊给你的。
2: 是的。南北头。
9: 哎，夫人，
10: 你把喜鹊的轿子抬到哪儿去兜圈子了？
0: 估计他们现在正在城里边绕大圈了吧？等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10: 我当你个头啊！
0: 夫人，
10: 串通一起来骗我是不是？
0: 夫人，没有。
10: 滚！
3: 哎呀，谁？这哪儿？谁呀？
10: 给我起来你！五四六，你也太过分了！你给我耍花招啊！
11: 你给我松手！这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10: 喜鹊跑了，
11: 跑哪儿去了？
10: 问你宝贝儿子吧。
4: 麻雀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
10: 你这叫好赖不懂你！
4: 你乡愁不分，
10: 你出尔反尔，
4: 你莫名其妙，
10: 你欺骗了我，
4: 你伤害了我，
10: 我讨厌你，
4: 我更讨厌你。
1: 四六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2: 娘，儿子五四六不孝，这事儿事先没敢告诉你。
1: 现在说也不晚呢。
12: 娘，喜鹊是个好姑娘，她看上了我们衙门里的主簿刘一少，可是麻翠姑着急想让您老人家早点抱上孙子，她逼着喜鹊给儿子做小，儿子暗中安排成全了喜鹊跟刘一少。儿子知道错了，娘是打是罚，儿子愿挨。
1: 孩子，快起来。你纵得上意，何错之有啊？
12: 儿子知道错了，我骗了老娘，让您老人家大失所望了。
1: 娘不失望，娘高兴啊！咱们武家有你这样的后人，那是武家祖上有德呀。
12: 可是
1: 你伤了麻翠姑的心。
12: 我知道翠姑对我是一片真心，我不该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来骗她。
1: 麻翠姑虽然是个性情刚烈的女人，可她是深明大义的女人呐、啊。她是为了咱们武家后继有人，才这么执意的为你纳妾的。

0: 娘，其实儿子早就有个想法，我总想抱养一个孩子，可是又怕伤了翠姑的自尊，所以一直没敢跟他商量。
1: 想抱养一个孩子，这是好事啊。不如啊，你现在就去找麻翠姑，向她赔礼道歉，然后把你的想法通通的都告诉她呀。
0: 知道了，娘。
2: 老爷，老夫人，夫人她……
0: 夫人怎么了？
2: 她走了。
0: 走了？
1: 那你快去看看去啊！
0: 哎哎。

0: 喜鹊，麻翠姑伤心过度，离家出走了。
1: 我知道，杜鹃都告诉我了。
0: 都是我不好，我不听话，我不该惹夫人生气。如果夫人能回来，我愿意嫁给老爷，为老爷传宗接代。喜鹊，这不是你的错，感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我怎么能夺别人所爱呀？
1: 多谢老爷的好意，但是我愿意听夫人的。你。
0: 老爷，留住不来了。
2: 买，再来一个。老爷，这还没醒酒呢。你怎么喝成这个德行啊？
1: 刘医生，醒醒！夫人走了，
0: 走了，走了。好，啊，这怎么会这样？怎么不会这样啊？啊，
2: 过来，
0: 你们分头出去找夫人。 谁找到夫人之后，速速回来向我报告，然后我亲自去请她回来。听见没有？哎，人呢？人呢？

0: 施主，您是静香还是还愿？
1: 我来找我的夫人麻翠姑了。施主，本寺没有您要找的人，您请回吧。我知道麻翠姑在里头，她一定在里头。麻翠姑，我知道你在里头，你出来见我！麻翠姑，给我出来！
0: 静安时代，佛门讲的是慈悲为本，宽大为怀。 你无论如何想办法让他见我一面，
2: 武大人，请回吧。

施主，546让我交给你的，给你的。

0: 知道我错了，我不听话，让你伤心，喜鹊的所作所为让你难堪了。夫人，如果你肯回来，我听你的，嫁给老爷，为武家传宗接代。
1: 夫人，您快回来吧，我们一切都听您的安排。
2: 是啊，翠姑，回来吧。
3: 夫人放心，以后不管我们谁媳妇生孩子，都是老爷的。
4: 你跟他瞎说什么，
5: 不会说话别说。
6: 夫人回来吧，清河县离不开您。
7: 夫人，
8: 老爷更离不开你。
0: 你们都回去吧，不要再劝我了，我心意已决。你们的心意我麻翠姑全领了，替我好好照顾老夫人，照顾好老爷。
9: 麻翠姑，我用不着他们照顾我，照顾我的人应该是你。回想当初，我知道五四六亏欠你的太多了，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我也知道你的良苦用心，但是我知道我不对，我不应该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来欺骗你。夫人，对不起，我不能听你的。作为清河县的父母官，我不能光考虑自己不顾及别人。有没有孩子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夫人，回来吧，大家都需要你。这个家没有你就不完整，这个家没有你就不快乐，这个家没有你就不幸福。如果你实在愿意在这生活的话，我可以陪着你。你在这生活一天，我陪你一天；你在这生活一个月，我陪你一个月；你在这生活一年，我陪你一年。
0: 我待一辈子，你也会背我吗？

0: 老爷，吃饭啦！
1: 哎，来了。喜鹊，辛苦你了。
0: 不辛苦。
1: 你发现没有？这孩子现在长得越来越像你了。
0: 像你，老爷。
1: 像你。
0: 像你。
1: 像你。哎呀，
0: 像你。
1: 像你。
0: 像你。
2: 我呸！这明明是我生的，哪儿像喜鹊了啊？
1: 哎呀，夫人呐，下官真是佩服你呀，不生则已，一生真是惊人呐。
2: 多谢老爷赞美，翠姑会继续努力的。
0: 老爷，老爷，夫人，来，咱们赶紧吃饭吧。哦呦呦呦呦呦！哦哦哦
2: 哦哦哦！夫人，
0: 好，好，老爷吃吧。哎，哎呀，哦呦，
2: 啊，哎。这啥玩意儿啊？
1: 哦，夫人有所不知，这叫镜头。
2: 镜头干啥的？
1: 拍电影的。
2: 拍什么电影啊？
1: 毛驴县令。
2: 我最讨厌人家偷拍了，你知不知道啊？
1: 这位仁兄，我们正在用饭，请您回避一下好不好？
2: 听到了没有啊？你走不走？
1: 快快走啊！快走！
2: 我最讨厌拍我的隐私了，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的隐私。
1: 夫人会看的。
2: 你还不走？
1: 快走！快走！
2: 你信不信我揍你？
1: 别，夫人，别！
2: 我必须得揍他，我必须走走你呀、
3: 啊！看爷们儿啊！
4: 却不能说，嬉笑任评说，炊烟卷暮色。
5: 我们手牵手一起走，
6: 走着走着走着走着，
7: 这就是我高大威猛的男人，纯爷们儿。
8: 我没说

0: 亲爱的，哎呦我的妈呀，眼睛一片漆黑呀，喊缺氧了，哎呀，
1: 感冒传给你。
2: 上车里，车里
3: 哎，我说冷的，说在岸上，
4: 对对对，上车都是岸
2: 上，对对对对，不到这个，
5: 哎，我拿枪，一个也不留，
0: 停，
2: 去吧，
1: 等着皇上来吓唬我，我原来不知道这话。我在这儿
6: 给他，
7: 给我，王哥，
0: 没了。
8: 48场二进一次。
9: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是青金志中沉稳、睿智、心怀家国的青年君主，是上游中傲娇毒舌、嘴硬心软的大男孩。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这个人物和我以前饰演的角色差距很大，他的内心戏极其的丰富，需要用更多的微表情、神态张力来把控人物层次。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2: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3: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4: 名贵药材日后虎视眈眈，
5: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6: 誓死完成任务。
7: 货呢？说。
3: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8: 是啊。
4: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9: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6: 呸！
3: 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6: 当真？
10: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4: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0: 兵卒
1: 灭鬼魔。
2: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3: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4: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5: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6: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5: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7: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5: 我吉鸿昌肥粗，可黑白还分得清。
6: 多少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8: 党一直挂念着你，
5: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6: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2: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3: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9: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骨大公主。
10: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11: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12: 清河县
13: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14: 夫人你放心吧，546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15: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16: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17: 卑职546拜见。
15: 孟辉，我是个赝品。
17: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15: 不帮我就没有好下场。
2: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现了一种怪病，庄的老百姓纷纷被传染。
1: 阿达，
2: 松绑啊！
3: 那可是传染病，大夫都治不好，你去有用吗？
2: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作为本县的父母官，我不管谁管。
4: 我要的是千年人参。
2: 千年人参
4: 与老朽所配制的药材合二为一，定药到病除。
5: 朕将东北镇山之宝千年人参作为寿礼献于太后，以尽孝道。
6: 老百姓有救了，
7: 咱们得阻止他，否则全县衙包括你我都得人头落地啊！
6: 完了，患病的老百姓多了。
8: 这么容易，这千年古参就被我得到了。
9: 拿着鸡腿儿下山去吧，杀他一个人，朝廷杀他全家。
10: 人参没了，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怎么办？
11: 我自有安排。
12: 五四六，
13: 奴才在。
8: 五四六没有死。
1: 老爷，
11: 来姐姐，你这种大混蛋非我莫属。
2: 大萝卜好吃吗？
8: 萝卜什么意思？

0: 去。
1: 老爷，
0: 你们这是怎么了？

0: 不，
1: 老爷，你醒了。老爷，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你是人是鬼呀？把手放下！
1: 老爷，我当然是人啦。
2: 啊？啊？太好了，夫人。原来你没死啊？
1: 没死。
2: 没死就好。
1: 其实我死了。逗你玩的。怎么了？又做噩梦了，对不对？
2: 对。我梦见你得了不治之症，而且是我亲自把你杀死的。
1: 哎呀，老爷，为什么你每次做噩梦都是我死，不是你死？
2: 我哪知道啊！
1: 我知道了，你那么想让我死，你肯定是有小三了，对不对？
2: 什么小三儿？还小三儿呢？

0: 小事儿啊。
1: 有何冤屈，如实陈述，老爷我定会为你。
2: 大人，靠山屯出大事了。
1: 说，出什么大事了？
2: 回禀大人，靠山屯最近发现了一种怪病，许多的老百姓纷纷被传染，还有一个当兵的头把村子给围了起来，重兵把守，不让百姓随便出入，否则格杀勿论。再这样下去，百姓不是被病死，也会被饿死了。大人，草民这次冒死前来，就是恳求大人与草民前去救救大家吧。大人，我求求您了。大人，
3: 马金姑，我是清河县父母官，靠山屯在我的管辖之内，我不管谁管。
4: 那不是有个带兵的头吗？
3: 就把老百姓那么一关，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这也就管吗？我命令你赶紧给我松绑。
4: 我是为你好啊，你不是老做同一个噩梦吗？你想想，你去了得了传染病，回来传染我，那不就梦境成真了吗？再说了，那可是传染病，大夫都治不好，你去有用吗？
3: 我不去了解情况，你怎么知道没用？赶紧松给我。
4: 不许去就是不许去。
3: 起去。
5: 哎哎，老爷，
1: 赶紧给我送吧。
5: 是。
4: 喜鹊，你可要想清楚啊。
5: 想清楚了，夫人，我是想告诉老爷，想让我松绑没门。
1: 哎哎哎哎，
5: 都你。
1: 哎哎，
5: 夫人，既然没什么事儿，我就先下去了。
3: 没喜鹊，马祖。
1: 哎呀，哎呀，不对哎，我刚才怎么了？我好像突然想明白了，夫人完全是为我好啊。如果我去了，我就会被传染，我一被传染，就会传染夫人，夫人一被传染了，肯定会传染我的六个孩子。我不能光考虑自己，不考虑夫人，不考虑孩子，真不敢想。太吓人了。
0: 老爷啊，让你荡来荡去，终于荡明白了。
1: 我想明白了，夫人，我听你的，不去了。
0: 老爷真乖，我爱你。可是你得发誓。
1: 啊？
0: 啊？
1: 还得发誓啊？
0: 嗯。
1: 好，我发誓。我要是去，是你孙子。
0: 哎呀，真乖，孙子。
3: 松绑啊！

0: 不回去，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就不回去。嗯。

0: 大人，大人饶命！
1: 动手！
2: 动手！
1: 你是谁啊？
3: 此乃清河县县令武思六。
1: 身为清河县的父母官，辖区发生这等疫情，你姗姗来迟不说，还要阻止本官执法，你好大的胆子！
4: 佟大人，他犯了什么罪？你要杀他？
1: 他有传染病，竟然想逃跑，违反我的军令就得法办。你看看这些人，一个个身染瘟疫。如若不杀，定会殃及无辜，到时候你担当得起吗？
4: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但是皇上仁爱之国，你我身为朝廷命官，理应遵从才是，不能滥杀无辜。既然他们得病了，咱们应该想办法为他们救治。
1: 他们得的什么病？用什么药可以医治？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1: 来人，
5: 在。
1: 将此人就地正法。
4: 慢着，佟大人，这可是活生生的人呐，难道他愿意得病吗？
1: 本官守土有责，如若疫情传开，守地将士被传染，一传十，十传百，我这营人用不了几个时辰就全无战斗力。如果有突发事件，我无兵可出，朝廷怪罪下来，我这颗人头不保，你的也留不住。
4: 难道杀人就能解决一切吗？
1: 我是个军人，没工夫给你婆婆妈妈。
4: 大人守土有责，本官体恤百姓也是职责所在。不如这样，大人，你给我七天时间，就七日，我一定会想出办法医治他。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4: 不听也罢。如果大人非要执意这样，我只能将此事奏明皇上。
1: 哼，你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竟然可以直通皇上？
3: 武大人乃当今皇上亲自赐婚，夫人麻翠姑是兰贵妃身边的红人，所以武大人从三大殿到后宫，这么跟你说吧，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
4: 跟一介武夫废什么话？咱们走。
1: 等等，武大人，本官念你救人心切，就给你七日的时间，救得了人，我马上撤兵。如果救不了，出了什么差错，后果你一人承担。
4: 一言为定。
6: 大夫，难道就没有办法治吗？
7: 小的无能，他们所患疾病根本无药可医，只能等死了。啊，
8: 武大人，我们不想死啊！
9: 武大人，
10: 天下
11: 大人，不能过去，大人，
12: 老爷，不能过去，
13: 不能过去，老爷。
4: 乡亲们，我知道你们病情十分严重，看着你们受苦受罪，我却无能为力。不过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医治你们。
9: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4: 不过我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不要擅自离开，以免伤及无辜。武思六在这里给你们鞠躬了。

0: 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上一口粮食了，千万不要等到还没病死就先饿死。
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2: 大翠姑，给他们弄点吃的。
3: 哎，老爷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反正怎么办？
4: 哎呀，咱们家还有多少粮食啊？
3: 有多少粮食也不够他们一个村子吃的呀。
4: 是啊。哎，
3: 嗯，
4: 我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4: 走走走走。
3: 嗯，
5: 你刚才说的他们所发疾病叫波巴拉病毒。
6: 是的，大人。
5: 嗯，那就没有办法医治了吗？
6: 嗯，不过我听我爹说，50年前我们村里曾闹过一场瘟疫，这种病类似于天花，一个村子的百姓死了差不多一半，不过后来痊愈了，倒是和现在的情况差不多。
5: 那50年前是怎么治好的？
6: 好像有个人知道。

0: 去吧。
1: 老人家，您对小动物都有如此怜爱之心，为什么不肯下山去救那些患病的村民呢？
0: 吴大人，不是老夫不救，是那些人患的疾病无药可医呀。
1: 啊，
0: 老朽也是无能为力，你们还是下山去吧。
1: 老人家请留步。老人家，下官曾经听说50年前您医好过此病啊。
0: 吴大人有所不知，早在50年前，我就是按照此药方，用山上的白石磨成粉末，撒在村里的各个角落加以消毒。至于患病的人，必须用长在阴面山坡上的天葵，再加上一样东西，患病之人服用后就会慢慢康复。只可惜啊，这样东西至今也未能找到。
1: 只要老人家肯下山，不管你要什么，本官都会竭尽全力去寻找。
0: 我要的是千年人参。
1: 千年人参？您能告诉我千年人参去哪儿能找到吗？
0: 这东西人间罕见，它生长在长白山高山密林之间，穿越了千年，它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长得极像婴儿，又被称作人参娃娃。只用它的根须与老朽所配制的药材合二为一，那病人喝了定药到病除。
1: 老人家，那我直接到长白山寻找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么容易，千年人参，它乃千年才成型一股啊！难道武大人要把长白山都翻个遍？就算你找着了，也需1年半载吧。那靠山屯的老百姓能等到那天吗？
2: 夫人，你把老爷送你的玉镯当了，换这车粮食，你不心疼吗？
3: 心疼又怎么样？老爷现在有困难，我能不管吗？
2: 夫人，你对老爷真好。
3: 你以为我是为老爷呀？我是为了那些老百姓。
4: 老爷，恕小的多嘴，那长白山地势险要，道路崎岖，就咱们几个想攀岩到顶，我看那是难上加难。
5: 我觉得南北头说的有道理，这真要是摔下去，那肯定得没命。
6: 就是嘛，如果找不到千年人参，咱们岂不是白

0: 白白送了性命，也就是说猴子捞月一场空。嗯，要我说呀，你们几个就是胆小，怕死。不管老爷做什么决定，我追风腿都誓死相随。老爷，您说咱什么时候出发？我先去买个保险。行了行了，就别唠叨了，好不好？赶紧回家收拾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去长眉山。
1: 是，老爷。
2: 没吃饭吗？
3: 是，
4: 老爷。

0: 老爷，老爷，过来洗澡了啊，快点，老爷，快。干嘛？
1: 你水里放什么了？这么折腾啊？
0: 放盐了，帮你消毒啊。
1: 你这是消毒吗？你想把我当咸菜腌了是吧？
0: 给我坐下！啊，你冲我发什么脾气啊？我麻翠姑不是为了你吗？我知道，你找不到千年人参了是吧？我跟你说，这千年人参啊，你就别想找得到了。不是有句话说吗？命由天注定，这些老百姓只能顺应天意了。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作为本县的父母官，我不管谁管。
0: 老爷，问题是你管不了。七天期限马上就要到了，你怎么向同守备交代啊？啊！再说了，千年人参，在长白山那么大的山，你哪里去找啊？去了回不来，不是去送死吗？啊！
1: 你瞧不起我。
0: 我瞧得起你，你要去的话，我回娘家。
1: 你回不回娘家，我都得去。
0: 好，喜鹊，收拾行李。啊，
1: 喜鹊，太咸了，给我兑点水。
2: 是，老爷。
0: 喜鹊，快。
3: 老爷，夫人叫我呢，我不管你了。
1: 没喜鹊，加水呀。
0: 哎呀，别叫他，我帮你加吧啊。盐。
1: 哎呦呦，好，哦呦好，哇，哎呀，沙得慌啊，沙得慌啊，哦。

0: 阿妈，咱们不走了。你说我能找到千年人参吗？如果我找不到千年人参，救不了那些患病的百姓，就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望。作为清河县的一县之长，看着他们一个个在我眼前死去，我还有什么脸做这个父母官？二毛，明天一大早跟我去长白山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哪都不能去，
2: 你哪儿都去不了。
1: 老爷，夫人都是为了你好，你能保证去了长白山就能找到青年人参？还是跟我们回去吧。
0: 不回去。
1: 你怎么这么犟啊？
0: 就这么犟。
2: 一，
3: 哼，不回去。
2: 二，
3: 哼哼，说不回去就不回去，
1: 真费劲儿。
2: 我还没数三呢，
1: 夫人，不是你说的吗？只要老爷不肯回去，就把他打晕。
2: 这是打晕的节奏吗？
0: 谁在打我？
3: 啊！
1: 阿爸！夫人，你放心，老爷肯定醒不了了。
2: 我怕他一辈子都醒不了了。
1: 啊！
2: 老爷。
1: 老爷，你醒了。
0: 喜鹊，
1: 嗯，
0: 赶紧放开我，老爷有事要办呢。
1: 老爷，夫人不让，怕你去长白山。
0: 我命令你放开。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老爷，我不敢。
0: 把麻醉姑姑叫来。
2: 夫人不在家。
0: 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
0: 谢谢。老爷本打算到年底的时候给你涨点工钱，我看还是。
1: 老爷，我知道，夫人带着刘一手他们到靠山村消毒去了。
0: 什么？
3: 往那边爬来，快点啊！来，这干搁着，干搁着，快点啊！去那边，去那边，来来来，撒匀点啊！来，这边，这边，来，快点，快点，
1: 这边，这边，
0: 喜鹊，你说实话，老爷我平时对你怎么样？
1: 对我挺好的呀，那夫人的话你听难道老爷的话你就不听吗？也听。哎，这就对了，来，听老爷话，替我松绑。老爷，我要是给你松绑，夫人肯定饶不了我的。
0: 那他去靠山屯，你就一点不担心吗？那应该是男人干的活，快，我命令你送给我。
1: 是老爷。老爷，我还是听夫人的吧。
0: 嗯，哎呀呵，哎呀呵呵呵，哎呀，哎呀呀呀，
1: 哎呦喜鹊，老爷我肚子疼，我想去茅房。老爷，你饿了？好，我给你做饭去啊。
0: 没喜鹊。
4: 哎，老爷在哪儿？
5: 夫人，老爷在屋里呢，他要给我加工钱，让我给他松绑，我没干。你把老爷给绑住了。
4: 夫人，我是不是做错了？
5: 你做的太对了，我去看看啊。 再给他们消消毒啊！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听听你说的，老爷，这女人又怎么了啊？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得到的啊。
5: 那可是万一，万一你被传染怎么办？
0: 那老爷，你要被传染了，我不去，不是你也得去吗？
5: 夫人，你不能这样。
0: 老爷，你说做这件事情我是反对的，可是怎么说，我们都是夫妻，夫妻就应该生死与共的，老爷。
5: 这个夫人，
0: 老爷，别装了，该做的事情我帮你做好了，长白山想也别想去啊。今天啊，又死了几个患病的村民，其他人只能听天由命了。
5: 怎么能听天由命呢？那可是活生生的人呢。夫人，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去长白山吧。
0: 老爷，你让我说多少遍呢，根本就没有千年人参呐。
1: 圣旨下，武师城五大人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后八十寿诞临近，朕将东北镇山之宝千年人参作为寿礼献于太后，以尽孝道。
0: 千年人参
2: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百姓有救了，真是天助我也。
0: 千年人参想都别想，杀头的
2: 爱咋咋地吧。
1: 大胆武士城，本官正在宣读圣旨，尔等窃窃私语，分明是藐视皇上。
3: 武大人，不要命了？
1: 作为寿礼献于太后，以尽孝道。千年人

0: 人参路经清河县境，则令武师成明日亲自押运前往沙河县，直至知县杨怀安接管，不得有误。钦此。
1: 我就不能让他出了

0: 儿臣给皇额娘请安。
1: 奴才给皇太后娘娘请安。都起来吧。谢额娘。额娘，儿臣国事繁忙，没能来看您，望您见谅啊。皇儿不必内疚，额娘理解。
0: 国家大事固然是重要，可皇儿是一国之君，也要保重龙体才是啊。儿臣明白。额娘，再过几日就是您的八十大寿，儿臣想啊，在皇宫所经之处，设彩棚、厅堂，给您祝寿，不知额娘意下如何呀？
1: 皇儿孝顺，额娘心领了。不过。
0: 还是从简了吧，不过还是从简了吧，不必铺张喽。额娘，就这么定了。额娘，长白山有一颗千年人参，长得可像鹰儿了，民间俗称啊，人参娃娃。据说吃了此参。 可以延年益寿，根治百病，儿臣特派遣各地官员沿途护送进京，作为寿礼献给额娘，也略表儿臣的心意。望额娘长命千岁。
1: 那额娘不就成了老妖精了？<笑>不过，皇儿说千年人参长得像婴儿，额娘倒是想看看。

0: 哎呦我的娘哎！朕家小孩啊，留一手。你说老爷我是不是在做梦？老爷，是真的，小的斗点禁言，咱们不如写上奏折，恳请皇上把这个宝贝人参赐给高山屯，这样咱们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1: 一道道程序走下来。 等皇上拿到奏折，老百姓的命早就没了。
0: 老爷高见，您看，咱们什么时候去？

0: 兄们，今天晚上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能掉以轻心。朝廷贡品一旦丢失，那是要掉脑袋的，听明白没有？
1: 是，大人。嗯，
2: 夫人，老爷如果非要这么干，咱们怎么办啊？
3: 咱们得阻止他，否则死的不止他一个人，全县衙包括你我都得人头落地啊。
2: 哎，夫人，我有一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2: 要不咱还把老爷绑起来。
3: 绑？嗯，说绑就绑啊，得有一个理由。哎，老爷啊，
4: 这个人啊比猴都精，
3: 要不然怎么能不长个儿呢？其实都是心眼给坠的。喜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夫人，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3: 不对？老爷，你回来了。
5: 夫人，继续说。
3: 好，我刚刚说到哪儿了？想起来了，喜鹊，你记得吗？
2: 夫人，你刚才说老爷不长个儿都是心眼坠的，
3: 我没有这样说吧？
2: 你说了。
3: 没有。
2: 你说了。
3: 没有。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趁着县衙有头有脸的人都在，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商量一下怎么干。

0: 老爷，老爷，你得说句话呀！啊，就算不说话，放个屁也好啊。
1: 人参必须得抢。
0: 五四六，人参丢了，你人头就掉了。
2: 那咱就别抢了。
3: 不抢，那些饱受疾病折磨的病人怎么办呢？
2: 那还是抢吧。嗯，那还是不抢呢。老爷，你做主。
1: 我不能因为此事连累大家。人参我一个人抢，即便是掉脑袋，20年以后我五四六仍然是条汉子。
4: 老爷，您哪能这么说呢？没有你就没有我们呢。
1: 别这样说话，好像我是你亲爹似的。
4: 不是亲爹，胜似亲爹。爹。
1: 哎呀，
4: 跟了您这么久了，深知道您是一名好官，只要是你想做的，儿子赴汤蹈火，义不容辞。
5: 是啊，爹，他们几个怎么想的我管不了，但是爹让我往南我绝不往北，爹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1: 好嘛，跑了一圈。
6: 你们能正经一点吗？这是个严肃的问题。爹，您说怎么抢，在哪儿抢，儿子立刻马上麻利的就把人参给您拿来。
1: 爹，哎呦我的妈，这便宜不占还不行了。
3: 这都是你们几个给闹的。老爷，我觉得这个事儿您不能一个人单干。这俗话说得好，
7: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团结就是力量。
3: 老爷，只要您一声命令，我们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8: 对。
1: 谢谢大家。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有你们这帮儿子，不，有你们这帮兄弟，五四六就是死也值了。但是我们根本就无从下手，知难而来。我想明白了，我们都不能抢，只有两个人是最佳人选。事成之后，我会拼尽全力，一人承担责任。
6: 谁呀？

0: 看着我干嘛？爹，我可不去。
1: 夫人，你武功高强，来无影去无踪，俗话说巾帼不让须眉。夫人，我觉得你行。老爷还有谁？
2: 你
1: 啊。
2: 夫人，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事关重大，我们在外边为你把风，拜托了。加油，留一手，咱们走。
0: 我不去，我不去，老爷，我不去。
3: 夫人，那咱到底去不去啊？
0: 不去。
3: 夫人不去，我也不去。
0: 要是我去呢？
3: 那我也不去。
4: 弟兄们，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一旦朝廷贡品丢失，那是要掉脑袋的。为了缓解大家紧张情绪，本官愿意为你们唱一首民间小调，怎么样？
5: 好，
6: 好，
5: 好，好，好，好，
4: 卡贝拉科萨那哟拉那索雷，小心呐，小心呐，小心你们脚下！看我，
7: 哥，大人还派了别人来接应咱们，
8: 管他呢，反正东西是咱哥俩抢来的，赶紧回去领赏。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夫人，来喝杯水。
1: 嗯。夫人，喜见。我代表靠山屯的老百姓，谢谢你们了，辛苦了。那个人参在哪儿呢？
2: 什么人参？
3: 哎呀，别装了，我知道你把人参偷回来了，快拿出来吧。
4: 对呀，还是我们老爷给你们做的掩护呢。
0: 丫说什么呀？我跟夫人压根没有去。
1: 啊？
5: 哥，外面安全吗？安全。那我把人参递过去了。好，哥，接着点。
6: 大人，

0: 都是自己人啊！胖子，你看看我，像是自己人吗？小小毛贼，好大的胆子，竟敢盗取朝廷贡品！
1: 哥，不是自己人吗？我也是第一次见。
0: 初次啊，初次见面，多多关照。
2: 大胆，进了同守卫还不下跪？快快！
0: 说，是谁让你们来的？说，大人，说实话，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说过实话。大人，如果这次我说了实话，你能饶了我吗？
2: 那你就说实话吧。
0: 哥，不能说，咱们都是老大的好兄弟，不能说。对啊。
2: 我跟你说，兄弟，这么多年，哥的绝我真的是不如你。
0: 是，
2: 说再多的也没用，盗取朝廷贡品就是死罪，滚下！
0: 哥，我怕。
2: 兄弟，别怕，哥这么多年没有对你说过一句实话，这次是绝对不会骗你了。
0: 大哥，我们来世再见吧。大人，他才是我哥，所有的坏事都是他让我做的，求求您饶了我吧。你还真是个讲究人呐。
3: 本官平生最恨不讲义气之人。老爷，老爷，不好了！屋顶我看过了，咱们现在被趁火打劫了。
4: 完了，我成帮凶了。
5: 老爷，咱们该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呢？
5: 佟大人，是这样的。

0: 两天下雨，把我房上的瓦给冲坏了。
1: 老爷没下雨？
0: 下了。
1: 没有？
0: 下了。
1: 下了，好大好大呀。
0: 我呀，正想让我夫人出去找个人维修一下。
1: 对，我马上就去啊。走。
2: 是，夫人。
3: 五四六，别来无恙啊。
0: 多谢佟大人关心，不知深夜到访有何指教？
3: 本官就是想来问问你，找到救老百姓的药方了吗？
0: 快了，快了。
3: 我还听说皇上让你护送朝廷贡品，可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3: 那你可得当心了，贡品一旦丢失，这可是人头落地的事。
0: 哎呀，放心吧，佟大人，在我这儿没有差的事儿。
3: 我看你是差太多了。本官问你，贡品在哪儿？
0: 在箱子里。
3: 打开我看看。
0: 这个。
3: 大胆五四六，竟然不严加看护朝廷贡品，险些落入他人之手。要不是本官来得及时，贡品早就被盗走了。五四六，你该当何罪？
0: 哎呀，我的老天爷，原来贡品没丢啊。多谢佟大人，下官罪该万死。
3: 护送朝廷贡品是你的职责，要是有什么差错，自然会有人要你的脑袋。
0: 佟大人，贡品现在何处？
3: 在我这呢。
0: 劳烦大人物归原主，下官一定加强防范，不敢怠慢。
3: 放你这不安全，还是由我保管为妙。
0: 那可不行。我的意思是说，大人公务繁忙，还替下官看守贡品，五四六真是愧不敢当。大人，您还是把贡品还给我吧。
3: 你我同为大清效力，还是谨慎点好。贡品放在我这安全，明日本官亲自陪同一起押运前往沙河县。好了，退堂。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失眠睡不着，
11: 用希尔安宁。
12: 失眠睡不好，
1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安胶囊。
13: 大哥，我们前去接应的时候，他们已经被人杀害了。
14: 哼，这两个笨蛋还江洋大盗，这么点事儿都办不利索，把他们给我埋了。
13: 是。
14: 这么说，五四六明天要亲自押运朝廷的贡品去沙河县了。
13: 千真万确。
14: 吩咐下去，实施第二套方案。
13: 是。
14: 五四六，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

0: 哎呦，武大人，武大人，您是武大人吧？
1: 老人家，您认识我？
0: 我一看这头毛驴就知道是你了。
1: 您是夸我还是骂我？
0: 当然是夸你了。这十里八村啊，都说来了一个清正廉明的武大人，可是一个好官儿。
1: 哎呀，老人家，您太抬举我了。
0: 武大人，您要是不见外，就请到我这小茶摊里面喝杯凉茶，既消暑又解渴的。
1: 不必了，您的心意本官领了。我们还要抓紧时间赶路，所以就不打扰了。
2: 武大人，瞧你满头大汗的，甚是辛苦，喝杯凉茶再走也不迟啊。
0: 对呀、
1: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们告辞了。
3: 等等，今天天气太热了，弟兄们一个个汗流浃背的，还是休息会儿再赶路吧。
1: 佟大人，下官觉得还是小心为妙。
3: 有我在，你怕什么？啊，放心吧，出不了什么差错。
4: 吴大人，就听佟大人的吧。
1: 好吧，留一手
5: 来，
1: 通知大伙看护好贡品，原地休息。
6: 看护好贡品，原地休息。
0: 请请请，
3: 吴大人请，
4: 请。
0: 来坐，哎，大人坐。丫头，拿壶水去给外面的人喝。
2: 好嘞，
0: 吴大人。您大驾光临，我老太婆真是太开心了。来，您喝好啊。
1: 老人家，谢谢您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来，大人喝吧。武大人，我就是佩服您。您看您虽然长得不怎么大。不好意思大人，我可能说错话了。
3: 你没说错。这人在这坐着呢，确实不大，啊！武大人，您说呢？
4: 本官听过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叫“浓缩的都是精品”。这句话用在武大人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啊！
3: 武大人喝茶，
4: 啊，请。
1: 浓缩的都是精品，这是哪个混蛋说的？
0: 武大人。我这话的意思是，您虽然长得小点儿，可是您在我心目中，就是那高大威猛的纯爷们儿。哎呀，您敢跟那些贪官还有恶霸斗，那可真是了不得。我要是年轻50岁，我就当你的小妾。武大人，我听人家说，您的夫人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武功高强。
1: 那当然了，她不漂亮，她怎么能配得上我呢？
0: 是，我还听人家说，你爱那个毛驴儿胜过爱您的夫人，是真的吗？
1: 哎呀，胡说！夫人怎么能跟我毛驴比呢？啊，不对，毛驴怎么能跟夫人比？我的意思是说，毛驴和夫人在我心里同样很重要。
0: 哎呀，吴大人，我还听说……
1: 别说了，别说了，还是赶紧赶路为好。留一手，
4: 老爷，
1: 告诉兄弟们赶路。
7: 是，老爷。
3: 哎呀，老人家，等我们办完正事回来，再听您说吴大人的家事。啊，挺好的，谢谢你的茶。
1: 别说，你这茶还有点劲儿。
8: 哎，武大人，
3: 武司令。

0: 丫头怎么样了？
1: 都晕了。
0: 我怎么晕过去了？
2: 吴大人，你没事吧？
3: 人参
4: 啊！快点，快点，打开我看看！看看看看！
5: 人参没丢，
4: 吓死我了！感谢老天爷呀！
5: 二位大人，你们不觉得这事有点蹊跷吗？
6: 嗯，
5: 既然人参没丢，那老太太为什么用蒙汗药把我们蒙倒呢？
2: 或许她知道咱们押送的是朝廷贡品，害怕了就跑了呗。
3: 对对对，极有可能。
5: 留一手，老爷，赶紧满城贴出告示，缉拿老太太和小姑娘。
3: 是。
2: 哎呀，武大人，人参没丢，那就是万幸了。时辰也不早了，咱们赶紧赶路吧。
3: 没错，护送贡品是头等大事，武大人，此地不宜久留啊。
7: 老爷，下官觉得，
5: 听两位大人的，赶路。
8: 是
9: 是，
8: 老爷。

0: 停！停！
1: 看样子是冲着武大人来的。
2: 啊？那怎么办？
3: 二位大人请放心，在我清河县境内就没有摆不平的事儿。敢在我的地盘撒野，那是找死！哼！
4: 老爷，我去。
5: 老爷，
4: 我去，
5: 还是我去吧。
6: 用不着，

0: 胆狂徒，赶紧给本官让路。哎，
1: 546，你完了。

Huh?

0: 哎呀，这么容易，这千年古参就被我得到了啊！看来这个五四六，真算是一头蠢驴啊！啊，
1: 恭喜大哥！
0: 五四六他人呢？
1: 在外面。
0: 好，看看去。哎，哎，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毛驴县令五四六五大人吗？啊，放肆！谁让你们这么对待五大人的？啊，
2: 这位好汉，绑架朝廷命官那可是死罪。我劝你，赶紧放了我。
0: 五四六，你真的认不出我来了？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的看看。嗯，
2: 哦，你，
0: 哎，想起来了吧？
2: 不认识。
3: 哎呀，朝廷贡品被劫持，武大人也被抓了。这可怎么办呢？
4: 当务之急是先找到我家老爷，再做打算。
3: 错，先找到朝廷贡品。
5: 先找我家老爷，
3: 先找朝廷贡品。
6: 行了，都别吵吵了。
7: 刘主簿，这事儿肯定是冲着五四六来的。他最近得罪过谁了？
4: 我家老爷自到清河任职以来，恪尽职守，为民请愿。至于得罪了谁，我也不清楚。
3: 你们不要再说五四六了。抓紧时间找到朝廷贡品，否则咱们脑袋都得搬家。
7: 行，吴大人，我回军营再调些士兵过来支援你们。
3: 好。
7: 刘主簿，刘主簿，你们去哪儿啊？
3: 哎，干嘛去？
5: 找我家老爷。
8: 白正风，
0: 对，是我。
8: 你还活着？
0: 没想到吧？当年你来清河县砸了我的饭碗，断了我的前程，还杀死了我唯一的儿子，大仇未报，我怎么可能去死呢？
8: 不对，我是亲眼看见你死的。
0: 哼，那是我命不该绝，我见不着你死，我咽得下这口气吗？

0: 白正凤，既然你还活着，陈年旧事就让它过去吧。只要你改邪归正，重新做人，我可以不再追究。多谢武大人的宽宏大量啊！
1: 拜托你，赶紧放了我，我还有正事要办。
0: 去送千年人参。
1: 正是。<笑>
0: 不好意思，千年人参我抢了。什么？ 今天晚上我就把他给吃了。
2: 白正凤，抢朝廷贡品，你我都要掉脑袋。
0: 干脆你杀了我吧。
2: 我是不会让你痛痛快快的死的。<笑>
0: 吴司令，你杀了我两个忠心耿耿的手下，今天新账老账一起算。来人呐，好好伺候吴大人。
3: 是。
0: 白正凤。
4: 老爷！
5: 老爷！
6: 老爷！
7: 老爷！
8: 老爷！
9: 老爷！
10: 老爷！
11: 老爷！
12: 老爷！
13: 老爷！
14: 老爷！

0: 这位弟兄与我白某风雨同路，生死与共。这次能找到杀我儿子的仇人，这全是弟兄们的功劳。弟兄们，你们看到那口大锅了吗？那就是五四六护送给朝廷的贡品，千年人参熬的汤。俗话说得好啊，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今天咱们欢聚一堂。 慢慢的享用这个人间的极品，据说，它还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啊，好了，弟兄们，今日晚上吃好喝好，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好不好？
1: 好。

0: 你是不是饿了？哎，拿着鸡腿下山去吧。大哥，你怎么把他给放了？
1: 麻翠姑那个臭婆娘武功高强，不好对付。皇上的贡品被咱们给吃了，五四六拿什么给皇上交差呀？我杀他一个人。 朝廷要杀他全家，你就等着受死吧！你走吧，赶紧走！
2: 什么？这白正芳还没死？那我就不明白了。
3: 既然他要报仇的话，为什么把你放出来了？想必他是要借刀杀我们所有人。这个贼心眼真多。老爷，别在这等着，我去杀他。
4: 夫人，要以大局为重。靠山屯的老百姓怎么样了？哎呀，
2: 老爷你放心吧，我跟喜鹊啊把秘方送过去了。王老先生熬了药分给他们喝，等着效果呢。太好。
5: 可是我还是不太放心，麻烦夫人明日再去一趟靠山屯。夫人先回房间休息一下，我跟他们几个有事要商量。好，走，喜鹊。
2: 是夫人。
6: 武大人，武大人，武大人，你可回来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哦，人参也没事吧？
7: 人参有事。
6: 被土匪吃了。啊！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5: 赶紧把你们胡大人抬到东厢房，暂且休息一下。是。老爷，这个千年人参不是被白正风吃了吗？可是夫人会有什么良药呢？

0: 什么时候动的手呢？我怎么不知道呢？哦，难道那个老太太和小姑娘就是夫人和喜鹊？
1: 聪明。
2: 哎呦，人参到手了，收工。哎呀，我搞定了。哎，
3: 夫人，真没想到咱们不费力气就这么成功了。
2: 都是自己人还打什么？这叫智取，
4: 这个办法真好。
5: 嗯，老爷英明。
1: 靠山屯患病的百姓终于有救了。
0: 可是人参没了，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怎么办？
1: 我自有安排。留一手，你在家协助夫人照看好靠山屯患病的百姓，直到康复为止。
0: 是。可是老爷您呢？
6: 皇上，奴才听说这千年人参世界上只有一颗，乃旷世奇宝，无比的珍贵呀。据说此宝物长得像婴儿，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7: 皇上不远万里得到此物，为太后尽孝，实乃大清之福。如果奴才也能看上一眼，不枉此生啊。
8: 奴才给皇上请安。
9: 起来吧。苏培盛啊，这千年人参怎么还没到啊？
8: 已经在门口候着了。
9: 赶快呈上来。
8: 这

0: 所长的好像一个人呐。五四六，
1: 奴才在。
2: 上，以臣妾之见，武士城欺君罔上是该杀头。可是翠姑，她可是您亲自赐婚。如果武士城死了，您要亲眼看着翠姑守活寡吗？
0: 武士城胆大妄为，竟然不把朕放在眼里。如果不杀他，何以服众啊？
3: 皇上啊，其实武士城啊非常尊重你的。皇上那么英明，一定能想得到，为什么武士城宁愿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救皇上你的子民。他也说过了，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但是他不能辜负皇上和朝廷对他的厚爱呀。那么好的官不应该杀，收回成命吧。啊，好吧，皇上，你要杀武士城的话把我也杀了，好在黄泉路上有个伴吧。
4: 我也是，
5: 我也是。
0: 你们想干什么啊？要挟朕吗？
5: 因为朕不敢杀你们吗？
2: 皇上息怒，原谅翠姑护肤心切，臣妾求您三思啊。
6: 太后驾到。

0: 儿臣给额娘请安。都起来吧。谢额娘。额娘，您怎么来了？
1: 皇儿，武士成冒死拿着千年人参去救那些患病的老百姓，哀家已经知道了。皇儿。 额娘问你，这千年人参是谁的？是儿臣给额娘的寿礼。那就是说，是额娘的了。
0: 是。
1: 既然是额娘的，那额娘拿着那千年人参去送给靠山屯的子民们，这事儿不就了了？放了武士成吧。 额娘，武士成犯的乃是欺君大罪，不能放。哎，规矩，规矩都是人定的。孩儿一片孝心，额娘心里明白。可武士成他没有占为己有啊，他是为了朝廷做好事，不能为了额娘错杀一个好官。 再说了，额娘心里明白，皇儿根本就不舍得杀武士成，放了武士成吧。
2: 求皇上开恩，恳请皇上开恩。
3: 求皇上开恩。
4: 儿臣遵命。谢皇上。
0: 朕可以赦免武士成死罪，但是活罪难逃。
2: 可以。

1: 皇上，我看差不多就行了吧。
2: 武士成竟敢在众臣面前戏弄朕，让朕颜面全无，我要出这口恶气。苏培盛，给我打，往死里打！
3: 奴才遵旨。
2: 我打死你个狗东西！哎啊！
0: 今儿非得打死你不行！哎啊！
2: 皇上。
4: 就别打五十成了吧，你把他打死了，我不就变成寡妇了吗？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
0: 吩咐下去，实施第三套方案。是。
1: 武士成啊，武士成，你死到临头还惦记吃，你的心也太大了。
0: 皇上，卑职都好几天没吃饭了，恳请皇上让武士成做个饱死鬼吧。准了，苏维上，拿500个鸡腿，让武士成统统吃掉。
2: 皇上，你还直接杀了我得了。哼
0: 哼，武士成，你可知罪？
2: 卑职知罪，但是皇上，卑职不得不盗取朝廷贡品，望皇上息怒。
0: 那你认为朕是昏君吗？
2: 卑职不敢。
0: 那为何不上奏折？
2: 皇上，卑职不能上奏折。您想啊，等奏折一道关一道卡到皇上这儿，那黄瓜菜都凉了。我能等，患病的老百姓不能等。

0: 飘一飘，嘚儿隆咚飘一飘，嘚儿飘，嘚儿飘，嘚儿隆咚飘一飘。
1: 你们发现没有？有点不对劲儿。
2: 是啊，没人呢。啊？
3: 人呢？啊？
1: 人都去哪儿了？追风腿，
4: 老爷，
1: 上去看看。

你啊！

0: 没事，白正峰。五四六，我看你的命还真大，这么炸都没把你炸死。应该是我命不该绝吧？老百姓都去哪儿了？
1: 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这清河县以前是我的，现在还是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哎，大萝卜好吃吗？
1: 萝卜好吃。
0: 萝卜什么意思啊？你想吃真人参，你还没有那个命，白正峰。老先生，麻烦您给我雕一个千年人参。白正峰，听我一句劝。 赶紧束手就擒，我保你一个全尸。
1: 看来皇上没有砍掉你这颗脑袋，是为了给我留着的，你就受死吧！
2: 我说来呀，叫白正峰给我拿。

0: 就是我们俩了。雾里看，对不起，我没带。哎呀，
1: 还是那老一套，我看今儿有谁能来保护得了你。
2: 啊！

0: 白正法，杀女人算什么能耐？有本事冲我来！
1: 好，那我就送你上路。
2: 老爷！
0: 看来解决你这个王八犊子大混蛋，非我莫属。

0: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啊，这是临出来前皇上赐给我的东西，让防身用的。说是西洋的玩意儿，没想到他的第一次竟然给了白正峰。
1: 哇，好帅啊！
0: 我也是这么认为。你说此时要有个照相机该有多好，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让后人也学学我五四六惩恶扬善的这种精神。
2: 老爷，看这儿，还真有啊！
3: 一、二、三，耶！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弄书。

0: 哎，对，
1: 开机录。
2: 有人谈前作，回言悲伤。
3: 嗨、啊，哎呀，嗨、哎，
1: 抬抬抬，小燕，快些出原形。
2: 提升林中国。心中有天地，
3: 公主演员，哇哦！

0: 三叔，我们剧组里有一个花痴。
1: 嗨，这是木猴。

0: 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3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彩，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3: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0000元，
4: 3天之后就等着挣笔大的吧。
5: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6: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3件事儿。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7: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8: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
9: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中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5: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6: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10: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11: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5: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7: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12: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13: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1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1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12: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香，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因为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

0: 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1: 人有口和手，
2: 快掉，请慢慢再靠近。
3: 先生啊，加红杏。
4: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0: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侨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5: 感慨落泪，心动两乐，
6: 不敢表扬。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7: 哦，想死你了。
8: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9: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2: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3: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2: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4: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姐的命。
5: 好，
4: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6: 来的正是时候。
7: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8: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2: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9: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2: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10: 红发碧眼的魔鬼。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2: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0: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

0: 为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2: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3: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4: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5: 誓死完成任务。
6: 胡能，说，
2: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3: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7: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呸！
2: 被阴风眼土匪劫走了。
5: 当真？
8: 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3: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9: 狼兵头
10: 面对魔。
11: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2: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0,000。
13: 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14: 研究局，狙击手来，先开枪！多伦多，
15: 好了。
16: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17: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18: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
19: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17: 他是。
16: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ffin 那，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17: 我们是一条船上，
18: 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冒可能的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13: 救命！
18: 你能行的。
11: 6月1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虎胆特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皇上，经过一夜的思考，卑职觉得与其四处查探，不如重新考试，作弊通过的马上就会露馅。
1: 朕命令将此案一查到底，不管遇到多大的老虎也要给朕查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弊案跟阿克詹肯定有关系。
1: 奉楚人之命，今晚在京城最有名的飞凤楼备下宴席，务必请武大人携夫人赏光。
2: 情缘未了。
3: 比我有劲儿啊！
4: 你不是为了麻翠姑？
5: 你老说他心狠手辣，要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把刘坠和管家杀掉灭口呢？
2: 闪！
6: 反蛋子！
2: 这次京城之行简直是太刺激了！
7: 我们要回家。
8: 还有 C 计划，
9: 大人，哎，你有信心吗？
8: 有。
10: 又被五四六给耍了。
8: 嗯，有点意思。
5: 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离婚两个字。
0: 这我就放心了。
5: 只有丧偶。

0: 各榜的秀才去不回乡，聚众游街闹事，此处灭你，可考舞弊，收取贿赂。好！鼓励，无助反人，花钱中举，一卷胜天。是谁在这聚众闹事？
1: 丁大人，我乃清河县秀才，必须中。我怀疑丁科考场有人营私舞弊。
0: 科考自有章法，你们没有中榜，应该回去刻苦攻读。争取来年金榜题名。都像你们这样，考不上就聚众游街，还有没有王法？来人，全部带走！
2: 哎，慢着。

0: 提督大人，这是天子脚下，是讲理的地方，怎么能动粗呢？
1: 你算哪棵葱？
0: 清河县县令五十六。

0: 吴尔善，你意下如何？
1: 回皇上，奴才这几日偶感风寒，这浑身上下这味疼。
0: 索格图，你又怎么了？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回皇上，奴才昨天睡觉没关窗户，浑身上下脑袋疼。

0: 韩思仁，你眼睛进灰了，挤眉弄眼的，想干什么？无事，退朝。
1: 退朝。

0: 樊大学士，你站这儿干什么？可别挡别人的路。老人家，要不咱们去找个郎中好好看看吧？不爱的，我这把老骨头还禁得住，但是可好舞弊之事。
1: 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2: 我今天就冲这件事来的。昨天咱们清河县接到重磅喜报，我一看连咱们县的棺材头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居然榜上有名，
3: 我觉得这次可靠肯定有问题。我今天是特意来面圣的，
0: 我也活不了两年呢，凭了我这把老命，我也得讨个公道。
3: 老人家，别拼命啊，咱得好好活着。
4: 谁笑的最后才是胜者？
5: 大人说的极是。闪开！哎，你就这个角度啊，把后边都给我换下去啊，行不行？哎，哎，哎，老爷来了。
4: 那也不是棺材头吗？我再换个姿势啊！哎，老爷，真是的！哎，老五，哎，去去去去，闪开闪开！老五，怎么是你啊？
6: 哎哎哎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有素质啊？你见过谁没事跟县太爷拍拍打打的？
4: 哎，现如今我也是绝了，很快和老五要同朝为官了，这样称呼老五不是亲切吗？
6: 对吧，老五？行了行了行了，我还有事儿，告辞了。
4: 老五，哎，再聊会儿，老五。
6: 这给咱们清河县丢人。哎，老爷，你说他长了大脑袋，有啥用啊？
4: 当然有用了，这样显得个高。
6: 哎，但是我可听说了，他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4: 这种人能入朝为官，就是坑害老百姓嘛。 不行，我非要把这个无耻之徒扳倒不可。
6: 老爷，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他没那个能耐，能得个举人，可见这幕后的黑手啊，深不可测。
7: 大不了掉脑袋呗。
6: 哎，老爷，你看，夫人怎么也来京城了？
7: 哼，是啊，捯饬的这么漂亮，干嘛来了？肯定有问题。
8: 进来吧，进来吧。马翠姑，可以呀，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就突然来到京城。
7: 说，你来干什么？
8: 来见个闺蜜又怎么了？要向你汇报吗？再说了，脚长在我的腿上，我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京城可是我的地盘啊。
7: 没错，没错，夫人在京城比我吃。

0: 得开。哦，对了，刚才在大街上，我被那个九门提督给抓了，多亏提起夫人的大名，他才把我给放了。
1: 你说的是阿克詹吗？
0: 没错，
1: 那个就是我闺蜜的丈夫。听好了，别害怕啊。九门提督以前向我提过亲的，厉害不厉害不啊？
0: 不想一提一下阿克詹是眉飞色舞的，注意点形象好不好？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来京城干什么？
1: 我跟你说了，我的脚长在我自己的腿上，我见个闺蜜用不着向你汇报。
2: 现如今的女人不好管呐。嗯。
3: 皇上，这么嚣张的科考舞弊，必有一二品大员卷入才能成事，而京城的官员盘根错节，门生故吏遍天下，最后大家都怕打不着狐狸，还惹得一身骚啊。
4: 嗯，所以都在跟朕扯皮。
3: 正是。
4: 你给朕想个人选。
3: 这
5: 夫人，咱们为什么打扮成这样？
6: 哎呀，瞧人家嘛，还是低调点好，要不我的美貌会遭到索夫人妒忌的。
7: 九饼夫人，那个麻醉姑她又来了，她说你要是一直不见她，她就站到明年清明节。
8: 我呸，真是晦气，这人脑子断轴了还是心眼糊油了？我都跟他说了两次不在家了，他就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7: 他这次打扮的口味有点重，乍一看像芝麻街摊儿姨似的。
9: 是吗？有那么丑啊？
8: 那你先让他廊下候着，等我打扮去你圈。哎，
10: 皇上，清河县令武士成在宫外头候半天了。
4: 他来干什么？
10: 哦，他说是来京城看他大表哥、二舅母、三嫂子、四外甥的亲。
4: 不正事儿？
10: 说是跟科考有关的事儿，要跟皇上禀报。
4: 科考的事儿？那朕一定要见他。

1: 很久不见了，
2: 与妹妹宫中一别，有5-6年没见了吧？
3: 什么？妹妹，你别逗了，夫人比你老多了。
2: 好了，就别哄我开心了，有话就直说吧。是这样的。我们建的孤儿院现在正在修缮，可是呢，咱们缺粮、缺钱、缺材料。刚刚听说了你们后花园翻新了，肯定有很多拆下来的、不用的、不要的，想扔着，能不能给我们呢？
1: 京城距清河数百里，这料钱还没有缴付的工钱贵。麻醉姑，你要化缘就直说嘛。 怎么几年不见，变得这么不爽快了？是不是和你那位武县令学坏了？化缘，我什么时候学坏了啊？我老爷，
4: 夫人，人。哎，
1: 要说这也怪你，要是当年你要答应了阿克詹的求婚，也许现在你我在这提督府就以姐妹相称了。
4: 什么？ 夫人跟久闻提督大人还真是婚前好友啊，何止是婚前好友，还差点呀就成了这提督夫人呢。
1: 是吗？
4: 差点呀，提督夫人。
1: 给我开玩笑吗？
4: 哎呀，索夫人，我们家夫人哪有您这好命啊？她找了一个又穷又丑又矮的男人，生了一群小矮人。
2: 小矮人。

0: 索夫人，您的命好啊，找了一个高富帅，您就可怜可怜他吧，帮帮我们吧。要不这样吧，过几天我家办寿宴，这高朋满座，非富即贵，我呀把你们引荐给他们，到时候捐点款还不是小意思。
1: 只不过，
2: 条件呢？您随便选。<笑>
0: 我这有几位牌友，闷得慌。你们主仆二人既然是来讨饭的，那就当着我大家的面跳一首讨饭歌，我啊就言出必行。
1: 对，跳，
3: 没问题，
1: 有问题，这个不够。
0: 送客，
1: 都要，
3: 走。
4: 皇上，有人在科举考试当中收受贿赂，把一些胸无点墨的秀才点为举人。
5: 我说，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是朕亲自选的主考官，全城有九门提督保护，选出的都是国家栋梁，怎么会有你说那种事呢？
4: 皇上，几大才子都名落孙山，而那些不识字的富家子弟却金榜得中，恳请皇上彻查此案。 如果没有问题，我愿意把脑袋割下来给皇上当木鱼儿瞧。哎，
6: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朕就给你三天时间，到时候朝此句的话，可别怪朕不讲情面呢。五司令愿意信你担保。
4: 好，
6: 回宫。
7: 吴大人。
4: 你可千万别意气用事啊！跟皇上打赌，不动点真格的怎么能行？那不对呀，我为什么要用脑袋跟皇上打赌啊？啊？
8: 你问谁呀？嗯？<笑>
4: 完了，我怎么跟麻醉姑交代？
8: 哎，不是，小心点，小心点，来来，小心点，哎哎哎哎哎，哎呦，错了，来来。
0: 脸累，哎，给我，哎，夫人，哎，站站站站站，好，还别说，你们主仆二人打扮的还真挺像。
9: 是啊，
0: 若是你们今天表演的好，我们这儿啊赏钱多的是呢。
9: 对，
0: 行了，开始吧。
9: 左手锣，右手鼓。
0: 手拿着锣来唱歌，别的女歌儿我也不会唱，只会唱个凤阳歌，凤阳歌儿哎哎哎哟。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老爷，怎么了？
1: 我觉得这次科考有严重弊案，我找圣上告了御状。
0: 然后呢？
1: 皇上不相信，我就跟他打了个赌。可惜啊，除了脑袋，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了。
0: 什么？

0: 你的脑袋吓住。老爷，你这脑袋不是你的，是我的。你的脑袋是清河县衙的，你的脑袋是清河县百姓的。你输了，你脑袋掉了，那我下半生我指望谁呀？我
1: 夫人，你不还有九门提督大人吗？啊，
2: 什么麻醉姑？我这边还没怎么地呢，你已经找到下家了。哦，你真够可以的。你不跟我说到京城来找闺蜜的吗？怎么的，你跟阿克詹还真有一腿吗？
1: 老爷，您不知道，阿克詹喜欢夫人，但索夫人不喜欢夫人。索夫人虽然不喜欢夫人，但是担心阿克詹喜欢夫人。为了不让阿克詹喜欢夫人，索夫人绞尽脑汁折磨夫人。夫人为了在宴会上见到心上人，还是忍辱负重讨好索夫人。老爷，你听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你个搅屎棍！
2: 不，喜鹊，不要害怕，老爷给你做主，我就不相信谁敢拔你喜鹊一根毛。说，
0: 你说。
1: 我也是刚听索夫人说的，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九门提督确实向夫人提过亲，彩礼都送到门口了。
2: 彩礼都送到门口了啊！哎，后来成了吗？
0: 能成吗？要成了还能嫁给你吗？二婚呢？我不都告诉过你吗？啊，
2: 那也就是说旧情复燃了呗。
0: 复什么燃呢？我去找索夫人，问她要点银子。我管她什么九门提督、南门提督啊！哎，我不跟你说了。哎
2: 呦，拿银子，拿银子干什么？哎，
1: 老爷您别生气，夫人来筹集善款，也是为了帮助您把清河县的孤儿院修好。她让我保密，说给您一个惊喜。是真的，老爷。
2: 夫人，你为什么不早说呀？看来我真是错怪你了，对不起。
3: 哎呀，你们能不能顾及一下单身狗的感受？
2: 皇上，经过一夜的思考，卑职觉得，与其四处查探，不如重新考试。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有本事的依然能写出好文章，作弊通过的马上就会露馅。
4: 好啊，此计甚妙。
5: 皇上，自隋朝大业元年开科举制度以来，到我大清朝已历经一千多年，从古至今还从未有过对倚重举人重新考试先例。
2: 规矩都是用人来打破的。
6: 皇上，祖宗之法不可变啊。
7: 皇上，咱可不能坏了祖宗的规矩啊。
6: 昨天让你们发表意见，你们一个胃疼一个脑袋疼，今天朕刚布置好任务，你们反对的倒是挺积极啊。五四六，
8: 卑职在。
6: 你一片真心，可操办此事，朕特任命你为重考主考官。
9: 谢主隆恩。
4: 起来吧。
9: 谢皇上。
6: 备题。五四六，考题就在这信封里。开考之前，你一定要严守秘密。
2: 卑职铭记在心。
6: 五四六，朕知道你公正廉洁，但此事事关重大，肯定会有高官对你威逼利诱，所以朕临时决定给你套一副枷锁，锁住脖颈，目的是让你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开考之前就委屈你了。
2: 谢主隆加。

0: 这谁呀？
1: 谁呀？您老爷啊！哦，你这围脖进口的吧？啊，很漂亮啊。
2: 皇上说了，为了提醒我秉公执法，办期间必须天天戴着它。你说这皇上太过分了吧？帮他办案，还这样折磨你。好，
3: 哎，
4: 不是，麻醉顾问，你要干嘛？
2: 麻醉顾，你虎啊！这上面有九龙锁，谁敢乱砸，锁头开，人头落，所以不能乱动。
1: 你看你，叫你不要多管闲事，现在惹祸上身了吧？

0: 没关系，只要有你，我就会逢凶化吉。哎呀，还化吉？这玩意儿生活肯定是不方便了。哎，里面请。
1: 好。
0: 毕老先生。 我来通知你个好消息。哎呀，黄土埋脖根的人呢，再有好消息，有何干呢？我已经奏明圣上，后天准许你参加举人补考，皇上恩准了。真的？这还有假吗？看看这啥玩意儿，皇家是皇上刚刚给我戴上的。对了，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2: 还有2天的时间，啊！哎，大人，我夫妻时间不多，恕不相陪了。哼，哎呀！
3: 大人，大人，大人，救我呀！要是不救我们，我们小命休矣呀！大人，
4: 大人，上次提督大人费心尽力帮你们中了举，已经算是大人的门生了。这次重考，自然要同舟共济，共度难关。
5: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6: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3: 不过。
5: 啊，有，
4: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这些都是我们家的土特产，都是土特产。谢谢您，大人。
3: 行了，都滚吧。等有了消息，我会派人在门口的旗杆上加挂3盏红灯笼，你们看见了就赶紧来找我。
5: 多谢大人，
4: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太好了。
0: 还算懂事，收到账上。是，
7: 老爷，九门提督求见。吴某迎接来迟，望大人恕罪。你谁？
0: 我是九门提督的手下，人送外号黑背。
7: 我不管你是黑背还是藏獒，你来有事吗？
0: 奉主人之命，今晚在京城最有名的飞凤楼，备下宴席，务必请武大人携夫人赏光。
7: 对不起，如果我没有时间呢？
0: 这不好吧？我家索夫人还等着在生日宴会上把麻翠姑介绍给那些乐善好施的富商显贵。再说贵县的孤儿院，
7: 我有的是时间。
0: 这就对了嘛。告辞。
7: 不送。哎呀，真不……哎，索夫人想见的人是我，为什么把你也请去了？这已经很清楚了吗？索夫人跟我一样，怕你跟阿克詹私下接触，所以说把我也请去了。
8: 你俩都有病！
7: 我告诉你麻翠姑，如果你在外边有情况，可就别怪老爷我在外边也有情况。
8: 哇，飞凤楼这3个字一看就有情况，我跟你说啊，别这个地方出情况，要不然你回来，我给你情况。哎，
7: 夫人，你觉得要是真那样的话，咱俩会离婚吗？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离婚两个字。哦，
0: 这我就放心了。
8: 只有丧偶。
7: 我坚决陪你去。你看，
8: 嗯，
7: 嗯，
8: 使点劲儿。
9: 菜来了，菜来了！好久不见呐！
10: 里面请。哎呀，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里面请。哎，
9: 请请请。
10: 好啊！好。
1: 大人，到胡大人。
2: 吴大人，
3: 提督大人，
2: 有请有请。
3: 好，
2: 坐。
3: 真是太……提督大人，你我素无瓜葛，就能请我们来参加夫人的寿宴，下官真是无比的荣幸啊！
2: 哎，说这些就见外了。你我同朝为官，交个朋友嘛。

0: 提督大人这么仗义，那下官就提前谢了。哎，
1: 孙夫人心系孤儿，千里奔波，真乃女中豪杰。作为当年好友，我哪有不帮一把的道理呀？啊，
0: 吴夫人，请。当年好友。
1: 诸位，麻翠姑是本次主考官武大人的夫人，为了给清河建孤儿院、养老院，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求助。在座的都是京城的高官显贵，岂能不鼎力相助？从本官做起，今天送给夫人的2400两，全部捐出。
2: 提督大人，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呐！哎呀，
1: 你夫君为科考大事奔忙，我在后面做点小事儿是应该的啊！
2: 谢谢，
1: 都别愣着了，该捐的都上来。
2: 谢谢，尚书大人70两，谢谢。礼部侍郎200两，太感人了。老爷，我们今天呐募捐了很多的钱呐。哎，怎么了？哎，那么多钱你不开心啊？
3: 夫人，
2: 我觉得这个弊案跟阿克章肯定有关系。你看啊，他捐了这么多的钱，说明他心虚了。你又来了，老爷，人家是好官，别侮辱人家好不好？
3: 拉倒吧，就他那些丑闻，我早有耳闻。那天在大街上口出狂言不算，还指使下人殴打秀才。
2: 秀才在街上闹事，管管也是应该的，是吧？
3: 麻翠姑。
2: 你真是拿人手软，吃人嘴短，你怎么连青红皂白都不分了？你才不分青红皂白！那些秀才觉得考试有问题的话，去大理寺击鼓鸣冤呢。他们在京城当街闹事，九门提督应该去管他们。
3: 麻翠姑，你作为清河县令的夫人，怎么能这样说话？
2: 我知道了，情缘未了，你这样袒护他。
3: 什么情缘未了啊？你妒忌人家，你公报私仇。我嫉妒他，我公报私仇。
2: 我告诉你，
3: 麻翠姑，如果阿克战真的有事的话，我绝不手软。
2: 你转不转关我什么事？反正你查你的案，我捐我的款，井水不犯河水。
3: 麻翠姑，我没想到你是如此见钱眼开的人，我很讨厌你。
2: 我更讨厌你，我回清河县。
3: 你现在就走。
2: 我不走，要走你走。
3: 我不走你走。
2: 我不走你走。
4: 我走。去。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把那么多银子送给你当年的梦中。

你不是为了麻翠姑？我说他现在老么咔嚓眼的，就算当年也比不了夫人你一根手指头。 只要麻翠姑收了咱的钱，五四六就不敢对咱怎么样。

0: 大人，皇上的考题已经偷出来了。
1: 好。哎，不对，怎么没封口啊？
2: 打开。考题一，论为什么毛驴不能戴草帽？嗯，接着念。考题二，论为什么袜子不能当口罩？
0: 又被五四六给耍了，小人该死，要不让他原样还回去。既然他准备了假考题，那他早就知道我会来这一手。
3: 可是要是传出去，岂不成了笑柄？
0: 锦毛藏獒，
3: 不存在，
4: 不存在。
0: 多带几个人守脚要干净利索，不要让他永远回不了清河县。是。
5: 这么干行吗？等他到皇上那儿参我一本，可就完了。圣旨到，九门提督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五十城清查重案，已遭奸人算计，特委任九门提督阿可真。 保证主考官近期安全，若有差池，提头来见，钦此。
0: 臣遵旨。
5: 那咱家可就告辞了。
0: 公公慢走。

0: 怎么办？金毛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1: 北马，快去追他们。
2: 是。
3: 老爷，低头。

0: 提督大人身手真是了得，幸亏提督大人来得及时，杀了这些刺客。
1: 本官负责京城治安，职责所在，不必客气。
0: 这些刺客刚刚动手，提督大人就赶到了，这事儿真巧。

0: 这些刺客是冲着皇上的考题而来，所以本官想把考题放在提督大人的保管，您意下如何？
1: 哎，那怎么行？皇上交给你的，就该你来保管。
0: 怎么不行？一旦考题丢失，又负皇上的重托。再者说了，这考题是用蜡封着，任何人打不开。我这实在是太危险了，还是放在提督大人那儿比较安全。
1: 这个。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
0: 谢大人，
1: 告辞。
0: 慢走。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2: 真是的，
0: 我家呢？啊，
2: 拆了。
0: 谁拆的？
2: 我拆的。
0: 什么时候拆的？
2: 我看你睡得那么不踏实，帮你把它拆了好睡觉。
0: 哎呀妈，翠姑那是要掉脑袋的，在哪儿？在哪儿？赶紧给我带上，快点，在哪儿呢？啊？

0: 妙，妙，快把我门下翰林编修叫来，再叫他写几篇锦绣文章，交给那三个笨蛋去背熟。
1: 是。哎呦！
2: 这下有救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哎，
3: 对，大人就是厉害，不愧为九门天王。太好了！诸位，这次考试事关重大，难免有考生作弊，到时候手段会层出不穷。海陆空会一块来，所以我今天交给你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考试期间。 不管什么玩意儿，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带毛的、带腿的，绝不允许他们溜进考场。你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3: 麻雀谷，拿下制空权是这场战役的重中之重。到时候，咱们让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一对死一。

0: 站住！站住！不能进！
1: 考场重地，何人喧闹？
2: 回禀提督大人，这白胡子老汉明明不在榜单上，却偏偏要进去，胡闹！轰出去！
3: 是，
4: 慢着！
1: 大人，
2: 提督大人，此人是我们清河县的老秀才，叫毕希仲。 我已经奏请皇上，皇上批准了，让他从长批示。
4: 哦，既是圣意，何不早说？让他进来。
3: 是。多谢大人，多谢。

0: 臣武士成，
1: 臣阿克詹，
0: 拜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起来吧。
0: 谢皇上。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禀奏皇上，考生都已到齐，请皇上明示。
2: 好，开题。
1: 是。
3: 等一会儿，提督大人，那天灯光比较暗，我把信封拿错了，这个才是真正的考题。嗯，
2: 去吧。

0: 看笑话，执行第二套方案，把题目先传出去。
1: 是。

0: 考场种地哪来的鸽子？嗯，
1: 吴大人，九门提督掌管京城的安危，这信鸽是他跟城墙的军士随时往来通讯的。
0: 是吗？文官不懂武备之事，

0: 跟我玩飞鸽传书，我让你鸽飞蛋大。
1: 来了
2: 来了来了，
1: 题目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准备射击。
1: Yes, sir。发射。发射。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安胶囊。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皇上，清河县考生必须中，提前交卷了。

0: 吴司令，正如你所说，这些举人有鱼目混珠者，甚至还有人交了白卷。朕命你顺藤摸瓜，将弊案查清楚。臣遵旨。不过嘛，也有沧海遗珠，比如清河老秀才的卷子，文章好，立意深刻，尤其卷面那种瘦金体，犹如。
1: 宋徽宗在世啊，这么好的人才，上次怎么漏了？嗯，苏培盛，
2: 这
1: 传他上来，赏七品顶戴，县令候补。传清河考生必须中，着七品顶戴花翎，上朝觐见呐！
0: 毕旭仲，看你年近花甲，忽然间中得了举人，待会儿看见皇上，可千万别激动啊！不激动，指定不激动。好，这边请。吾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老先生，请起。老先生。
3: 叫什么名啊？臣叫姬不动。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我中。

0: 皇上，必须中风了。
1: 这么好的人才被武帝暗毁了。
2: 皇上，臣有要事禀告。
1: 讲。
2: 建内麻翠姑新学了一道美食烤乳鸽，她想敬献皇上。
1: 烤乳鸽？五四六，朕知道你古灵精怪，但是在这个场合说烤乳鸽不太适合吧？
3: 对呀，武大人，金銮殿是议事厅，只能谈公事，不许谈私事。
2: 没错，我这只乳鸽也是公的。
1: 既然是爱卿的美意，不妨传上来。
2: 谢皇上。传，从天而降一品烤乳鸽。

0: 参见皇上。
1: 麻翠姑，起来吧。
0: 谢皇上。
1: 由苏公公代偿。

1: 魏昭如何呀？
2: 这个真是难吃死了！
3: 大胆五四六，竟敢在朝廷之上戏弄皇上！
2: 皇上，这乳鸽的产地可不一般呐，我是在考场围墙外捕获的。
4: 可有证据？

0: 难怪有人交了白卷，原来这位枪手的答案没有到他的手中。交白卷者能中举人，满腹经纶者却封在成功的路上，这是在挖我大清的龙脉呀！不思量，朕命你将此案一查到底。
1: 不管遇到多大的老虎，也要给朕查出来。臣遵旨。
2: 跪下！
3: 太人别打我，我说。
2: 说之前要想清楚，可不能胡说八道。本官是从来不打人的。来呀！
3: 将棺材槽给我重打250大板。
4: 别打！我全说。
3: 我之前从家带出的100根金条，交给前任主考官刘坠大人50根。
4: 那50根呢？
3: 剩余的50根，我交给了提督府的管家，托他转交给提督大人。
4: 哪个提督大人？
3: 这满京城谁不知道？就一位提督大人，就是堂上的阿克占大人。
4: 放屁！
5: 大人，这是刑部大堂作为朝廷命官，是不是说话应该规矩点？哼，
2: 我来啊！在，
5: 将前任主考官刘坠给我传到堂上。
6: 是，大人。
4: 慢着，
2: 吴大人，单凭这一面之词就缉拿朝廷命官，怕是不能服众吧？
5: 嗯，说的太对了。 看来我们要现场办公了，要不我们一起去刘坠大人家走一趟？嗯。

0: 你看，
1: 我该死，我有罪。
2: 提督大人，这下有说服力了吧？
3: 任凭武大人处置。
2: 来人，带走。
4: 是。

0: 老爷，你老说阿克詹是坏人，你凭什么这样说呢？
1: 凭什么？棺材头亲口说了，他给九门提督的管家送过钱，而且必须中，当着那么多的人，现场就疯掉了。你是亲眼所见的。
0: 老爷，这只是推测，不等于就是证据啊。
1: 行了，我先不跟你说，等我把这只大老虎拿下之后，我再跟你聊。
0: 哼，你老说他心狠手辣，要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把刘坠和管家杀掉灭口呢？
1: 坏了，我把他的管家给忘了。
2: 大人，咱们还是来晚了一步，这家伙畏罪自杀了。还有，这箱黄金跟咱白天在刘坠大人他们家发现的一模一样。
3: 大人，你看，这上边也有棺材头的名字。
1: 可惜呀，死无对证。
4: 这是怎么了？
1: 大人，
4: 这个畜生果然背着我收了棺材头的钱，亏我平日里光明磊落，却替他背了黑锅。
1: 棺材头行贿一事确实与提督大人毫无关系，大人彻底洗清了冤屈，真是可惜。

0: 这么丢人的事儿，还喝什么呀？来人，把这个吃里扒外、索贿受贿的败类给我拖出去喂狗！
1: 是。
2: 吴大人，范大人，情况不妙啊！怎么了？白天押解的刘坠大人已经上吊身亡，
3: 什么？下手太快了，真是防不胜防。
2: 是自杀的，他还留了一份遗书。
3: 这怎么可能？
2: 吴大人，你先别着急。
3: 范大人，我能不着急吗？皇上只给我三天时间，现在就剩一天了，可证人都死光了。
2: 不对，不是还有一个棺材头吗？
4: 对，
2: 赶紧保护棺材头，南美头追风队。
5: 大人，
2: 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
5: 走，快点人，
6: 打开。

0: 你们俩在这儿守着，记住，千万不能睡觉。
1: 放心吧，老爷。
0: 一定要记住。
1: 知道了，老爷。

0: 樊大人，樊大人，你别睡觉啊！我没睡觉啊，
1: 你都打呼噜了。我还打呼噜啊？对不起啊，
0: 吴大人，要不你先回客栈休息，这有我盯着呢。
1: 不行，我一定在这儿好好盯住这小子。
2: 绝不允许任何外人进来！别！不是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刚进来的，我来替你的班老爷，你回去睡觉。
1: 这个节骨眼我怎么能睡觉呢？你说这小子还有心没呀？啊！满京城到处有坏人要杀他，他居然能睡得着？
2: 老爷，人品的问题。
3: 我，
2: 吴大人，你没事吧？哎呀，我怎么了？你也没事？哦，棺材头。
3: 我，
2: 箭上有毒。老爷啊，别装大夫了好不好？射成这样，谁都得死了。
1: 台上棺材头。 我要即刻面见皇上。
2: 皇上已经睡了。
3: 不见皇上，我们大家都活不到明天。就闷提督杀人灭口，本官要参他一本。
4: 五司令。

0: 你参九门提督一事，振振有词，但可有人证和物证啊？
1: 皇上，证据就是那五十根金条，至于人证都是卑职保护不力，全都死了。
0: 那就是说，没有证据了。
2: 不能说没有，还有证人活着。
0: 皇上，臣要参五县令一本。
2: 你参我什么？我也没违法。
0: 不用呈上来了，当众念。是。有人检举清河县令武石城与江南反尸案有牵连。
2: 不可胡说。那件案子，去年已经二十多个人头落地了，罪犯已经伏法，这跟五四六有什么关系啊？
0: 他们有同窗之谊。
2: 皇上，我们认识不假，但是卑职从来就没参与过反尸案。
0: 你说没有就没有，有人在罪主家搜出了你写的往来信件，剧中有为罪主开脱之词句，白纸黑字，岂容抵赖？
2: 谣言，纯属谣言。

0: 回皇上，我们刚刚在五四六的住处搜出银票，共计4000余两。区区一个七品县令，还以清廉著称，出行京城，身上居然带着这么多的钱财，定是克考前收了贿赂。
1: 皇上，那些银票是我和麻醉公募集来的善款。
2: 好你个武士成！ 来人呐！
3: 在，
2: 着去顶戴花翎，打入大牢。
4: 是，
5: 皇上圣明。
4: 昨天还是座上宾，今天就变成阶下囚，这次京城之行简直是太刺激了！

0: 老爷，老爷，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不吃不吃就。老妈，
1: 嘘，你们是怎么混进来的？哎呀，别管这个了，老爷，我们给你带饭来了，你多吃点饭，有体力才能对付坏人呢。
0: 夫人，这回你知道九门提督不是好人了吧？
1: 我真后悔没听你的，我相信前主考官刘坠。
0: 也是被他杀的。夫人何处此言？他这种人能不杀人灭口吗？他肯定那天啊骗刘坠，说帮他脱罪，叫他写认罪书，然后就把他给杀了。认罪书就变成了畏罪自杀的证据了。嗯，有道理，只要找到证据就能服众。夫人，昨天我在朝堂上说漏了嘴，我跟皇上说还有证人活着，这话让九门提督听到了。 这小子疑心太重，容易起杀机呀！
1: 老爷，还有考试弊的吗？
0: 我看了卷宗，除了棺材头以外，还有一个叫华泥鳅的，还有个叫崔大宝的。你们现在务必找到这两个人，然后劝他到皇上那说出考试弊案的黑幕。
1: 好，走。
0: 回来，别和你一个人累，赶紧把刘一手、一根筋、傻大胆他们都叫来帮你，人多力量大嘛。
1: 好，走。
0: 回来。 你认识这两个人吗？不认识。赶紧去找樊大学士。好，走。回来，没说完呢。找樊大学士，他会画画，他也见过这两个小子，让他给你画两幅图像。走啊！
1: 好，走。
0: 哎，我饭呢？
2: 有那么严重吗？真要跑？你没看到那送钱的棺材头，还有收钱的管家、考官全死了。现在执行者就剩下咱们哥俩了，你还不快赶紧跑？
3: 我跑，我能跑哪儿去？我就想回家。
2: 不是，你能想到往下跑，九门提督也能想到，早就在咱们老家等咱们了。
3: 我才不信呢！反正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我回家。
2: 哟，只有跟着我才是安全的，蠢猪。

0: 我们离这儿不远了，我一个人走也好，目标小。
1: 你找太快了，你得先问问他，那个去哪儿了？哎，管他呢，大人说了，要死都不要活的，走吧。
2: 崔大宝，
1: 你认错人了。
2: 九门提督在满城追杀你，你还敢到处乱跑？这也太过分了吧！
1: 看清事实了吧？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这脑袋在悬赏50两，黄金秋人家值100两，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这
3: 到这个时候还想这个，保命要紧啊！
1: 哎，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呀？
2: 我们带你去见皇上，把考试行贿那件事情说出来。
3: 这不是才出狼穴又入虎口吗？我不去。你给我回来！你往哪儿跑啊？你给他看看，
2: 瞅瞅。嗯，
1: 这是黄泥鳅的。
3: 嗯，
2: 他真的死了。
3: 嗯，告诉他怎么死的。
2: 一刀插进心脏，
3: 想不想去看看？
1: 不想。走走走。
3: 老头儿，
1: 见过这人吗？叫崔大宝。没见过。您命不保，这上。
2: 君爷，我真没见过呀。
1: 头儿，走吧，反正黄泥鳅也死了，幸崔的也跑不到哪去。走，下，去。
3: 看到了吧？
1: 不跟我合作，下场就跟黄泥鳅一样。这，左也是死，右也是死，我。
3: 来不及，再跑，再跑，回来了。南北头追风腿，去刑部那边看看老爷，如果遇到什么事情，马上通报。
4: 是，走吧。
1: 走，快走！
2: 别！
5: 嗯，哎，五四六，古大人，
6: 谁叫我？谁？哎呦，哎呀，兄弟，
5: 皇上命，宣你进宫，不得声张。
6: 太好了，皇上圣明。
5: 小点声，为了掩人耳目，我得给你准备一下。明白。哎呀，这也太隆重了吧！哎呀，没想到我五四六终于沉冤昭雪了。
7: 请吧，武大人。快，快，下车。
8: 走，快！我去盯着老爷，你去报告夫人。
9: 好的，注意安全啊。
8: 好嘞，走。

0: 你呸我！
1: 不是那个嘴里有个线头，这该死的麻醉骨怎么还不来救我？
0: 你。

0: 我东东的意思，你们怎么把我带这儿来了？
1: 这你还不明白、啊、
0: 我明白，你们就是想秘密处死我，对不对？嗯，那个亮亮的东西是什么呢？
1: 铡刀。请吧。
2: 请就请，20年以后老子还是一条，没什么了不起的，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行行，
3: 老爷，没事吧？
2: 追上来！

0: 你过来，夫人，这些人都是你打的？
1: 都是我打的，行不？
0: 你干嘛抢我戏啊？我等了五天才有一场救老爷的戏，你把他们都打了，我打什么？
1: 哎呦我的妈呀！夫人，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呀！
0: 我该怎么说？
1: 你才等了五天，我都等了五年了，我跟谁说过这事儿啊？我，
0: 你说我之所以表现得这么优秀，这不都是为了救老爷吗？
2: 你们都来了是吧？来来来，
3: 老爷，
2: 来了就好啊。
3: 这个你不行，这摔你不疼啊？这样摔啊？
2: 你是救我，你准备摔死我？哎呀，不错，真行，
3: 完美。
1: 够狠，把老爷救成这样。
0: 老爷，你看看他们呢。别听他们，表现不错，回头老爷请吃大餐。哎，行了，赶紧回客栈吧。啊，你不能走，你不能走，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我，哎呦，怎么样？你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吗？
1: 我相信了，你吓死宝宝了！哎，
2: 九门提督的人来了，快走！
1: 把他摔成这样，还要请我吃大餐，摔的还是轻。

0: 封锁所有进出皇宫的路口，连只耗子都不能放过去。
1: 是。
2: 快出来！快点！你
3: 开门！
2: 出来！出来！出去！让开！出来！出来！快点！
0: 大人，我们正在清查所有的街道和客栈。如果发现他们，就地斩首。
4: 是。要是皇上追问起来，
0: 就说五四六杀人越狱，被官兵当场围剿。
4: 是，大人。
0: 等等，特别是宫门，一定要看严了，这样他们就见不到皇上了。
4: 是，大人。
2: 过去门打开，出来，
5: 开门，开门。

0: 我观察了，戒备非常森严，根本就进不去。
1: 当然了，现在整个皇宫啊，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的，更何况这么大一帮人啊。这样吧，咱们杀进去。
0: 拿翠壶。不要一天到晚总是打打杀杀的，办事得动动脑子，只能智取。我们的目的就把崔大宝带进宫去，当着皇上的面把可靠彼岸说出来，就这么简单呢。哎，对了，刚才我跟你们说那 A 计划怎么样？
2: 好，

0: 不好，这对了，石大宝，关键你有没有信心？有，
1: 那就好。走，
0: 站住，
1: 干嘛呢？两位大哥，咱们宫里不是选宫女吗？我特别推荐了一位我们村子里的头号佳丽，胡子宝姑娘。宝姑娘，跟两位爷打个招呼。
2: 哎。
0: 给两位大爷请安了，长得可真秀气啊！是吧？哎，去年啊，也有一个这样的宫女，结果还没走到午门呢，就被凌迟了。那个推荐人没被凌迟吧？
3: 啊，那倒没有，被五马分尸了。
0: 宝姑娘，赶紧跟两位大哥说再见。
4: 再见。
0: 老爷，
5: 怎么样？
0: 还好，我们有碧姬王。崔大宝，有没有信心？

0: 站住！干嘛呢？啊，
1: 两位小哥，这不是宫里在选宫女吗？这是我们村的村花六姑娘。六姑娘，给两位小哥请安。
2: 两位小哥好，
0: 长得真可爱呀。怎么样？
3: 去年啊，也有一个这样的宫女啊。结果呢？结果还没走到午门呢，就被五马分尸了。那推荐人没有被五马分尸吧？那倒没有啊，被凌迟了。刘姑娘，快给两个小哥再见啊！
0: 再见啊！再见！这，
4: 老爷，
0: 这回怎么样？
4: 老爷。
0: 老爷，可是我们还有
4: C
0: 计划呀。大人，哎，你有信心吗？有。我是去年被凌迟的宫女，我是前年被五马分尸的宫女。
4: 我们要回家。你们有病啊！你们有药啊！哎，你们怎么不问了？啊，
5: 我起。
4: 啊，看来
5: 不会吧？会。
6: 别闹！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忘了，
2: 老爷，
3: 老爷。
4: 皇上，武士城代考生崔大宝求见，说是有10万火急之事。
5: 久闻提督已经过来消息了，说武士城杀人越狱，已经逃跑了。怎么，居然还敢来见我？
4: 要不先见上一面，再抓也不迟啊。
5: 不用见了，传我的命令，把脑袋蒙上，给我拖出去斩首。

0: 大人，恭喜大人，咱们宫中耳目传来消息，五四六和崔大宝果然混进皇宫，然后被圣上下令拖出去砍头了。
1: 等臣
0: 斩立决，皇上连见都不见。
1: 好，这样一来就死无对证了。
0: 要不说咱提督大人有神仙相助，总能遇难成祥啊。
2: 圣旨到，九门提督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反贼五四六已被捉拿问斩，特宣九门提督进宫领赏，加官进爵，钦此。
3: 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提督大人，恭喜呀，您可又要高升了啊！
1: 哎，哪里，这全仰仗皇上的鸿福啊！听见没有？反贼已灭，全城宵禁解除，可以自由进出。
4: 是。
1: 公公，请。

0: 臣阿克詹拜见皇上。
1: 反贼已除，你功劳最大，不如抬起眼来看看，需要什么奖赏？
0: 臣不敢。你们不是死了吗？
2: 此案未结，沉冤未雪，我还不能死。
3: 我已经将所有的事情禀告了圣上。
1: 提督大人，你还没回答我话呢，需要什么奖赏？
0: 臣有罪，任凭皇上处置。
4: 来呀，将阿克詹带下去。
5: 是。
1: 武士成，案子一破，你是有功之臣的，但是你身边那几千两银票，朕就可以治你一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
2: 皇上，那些银两都是麻翠姑为了筹建清河县孤儿院用的。
1: 朕哪能不知道啊，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拿去吧，宫里再拨你5000两，回清河好好使用。
6: 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哎，快看，这些黄色的瓦都是用金子做的。
1: 好了，
2: 走了，走了。
1: 夫人，我把阿克詹送进大牢，你是不是很失落呀？
3: 不会呀。他不是我心目中的高富帅，老爷你才是。
1: 谢谢。
3: 你高那是你想，富有同情心，帅就轮不到你了。
1: 我不帅吗？哎，不对，夫人啊，你以前经常说我酷毙了，请解释一下。
3: 我说你长相太残酷，拉出去毙了。

0: 长裤，还拿出去毙呢。
1: 错，我是真正的高富帅。
2: 离现在的时间只有一个月零四天，
3: 我觉得非常感谢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兄弟姐妹，谢谢你们能够加盟毛驴这个节目。
4: 接机仪式开始，鸣炮，鞭炮。炊烟卷暮色，
5: 披上绿军歌，胸中天地。预备，开机，录。
6: 司令四。

0: 都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呛吗？
3: 呛死人了。
4: 注意安全。
5: 二三四五，
6: 拍戏很难，做喜剧更难。我也畅想，我们这个戏一定会拍出一个不一样的电视电影给观众看。
7: 我叫爬墙虎，
8: 你看你们演个大侠，他怎么摆的小偷？
9: 谁也不好，长得不咋地。
10: 四季是一个量。

0: 那我们站起来给各位听。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5: 清河县
6: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7: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8: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2: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3: 卑职五四六拜见。
8: 落回，我是个赝品。
3: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0: 好下场。
1: 六月二十一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2: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3: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4: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5: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4: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6: 你们军党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4: 我吉鸿昌肥粗，可黑白还分得清。
5: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7: 党一直挂念着你。
4: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5: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1: 六月二十一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8: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0,000。
9: 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10: 研究局，
9: 狙击手来，
10: 别开枪！
11: 不！好了。
12: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13: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9: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能炸！
13: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14: 他是。
12: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ffin 那，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13: 我们是一条船上，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保证你们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9: 救命！
13: 你能行的。
1: 六月十五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虎胆特工》。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打了，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6: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

过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五四六。和五兄弟义结金兰，给山寨添上第六把交椅，你们认为如何呢？好。
1: 感谢三位寨主，带我领略了卧虎山的大好风光。7日后比武抢亲，谁赢了，小娘们就是谁的。能拿到这个奖，太高兴了！
2: 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 我爱你们！
1: 记住，忘了我的上牌，狠狠地拍。

0: 凑合凑合吧，就一晚上，什么意思？旨意下来了，明天你就开刀问斩了。明天？
1: 不行不行，我要奏明圣上，我是冤枉的。
2: 老爷，晚了，我已经把你贪赃枉法的事都说了。
1: 夫人，你吃多了吧？
3: 老爷。
1: 我今天一直忙活你的事儿，饭都没吃过，能吃多吗？
3: 翠翠，饿坏了吧？嗯。翠翠，你叫她什么？翠翠，有时候我还叫她心肝小宝贝儿。
2: 讨厌。
3: 你闻了吧？闻了。事已至此，我就明说了吧。我和翠翠相互爱慕许久。
4: 要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比翼双飞了。嗯，我明白了，我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你们。
5: 五十城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清河县令武石城受皇恩，得圣上青睐。 本当兢兢业业，连干有为，然其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其言行有悖圣恩，罪不可赦。来呀，
1: 在，
5: 将五四六即刻打入死囚。
1: 是。
2: 老爷，我要和一手长相厮守，那就只能牺牲你了。
1: 奸夫淫妇！
2: 奸夫淫妇！你嚷嚷什么呢？人这辈子，谁还不走几个背字儿？是啊，只是
1: 老爷你特别背而已。翠翠，嗯，我们走。
2: 夫妻一场，我想多陪陪他。老爷，我给你煮了碗面。
1: 我也要，
2: 给爷爷来一碗，快点儿，给爷爷来碗打卤面。
1: 里面不是有人陪着吗？没有，那个人锁住了。
3: 打开不就行了？打开可就控制不住。谁让你都打开了？
2: 不能打开，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哎呀！哎呀！哎呀！把面给我！
1: 哎呀，天哪！
3: 别怕，翠翠，
2: 给我，
1: 我们走。
2: 给我！
1: 给我！看什么看？
2: 给我！把面给我！快点！好。
1: 给我！
2: 你往后点。往后点！你早死点！我弄死你！我弄死你！你早死点！我弄死你！

0: 你有今天，我他妈杀了你！啊，夫人，
1: 老爷，
2: 不自量。
0: 我来看你。
1: 老爷，您没事吧？
2: 哎，刘医生，有单间没？给我找一个。
0: 现在只剩下标间了，就一晚。

0: 兄弟，一路走好。
1: 三哥不是为了救我，也不至于人头不保啊。
2: 你还有脸说？你要不跟那小娘们纠缠，老三会被官军抓着。
1: 我这不正改了吗？
3: 改？鬼才信！
0: 行了。兄弟，啥也不说了，一句话，
2: 一辈子，
3: 一生情，
4: 一杯酒，
0: 敬老三，
5: 敬老三。

0: 我冤枉，我冤枉！
1: 别喊了，喊了一路了，你烦不烦？怂货！
0: 我不想死，
1: 不想死，下辈子别做官。
2: 那你下辈子也别做匪。
3: 刘大人到！
4: 官犯罪犯要用刑的判官，就
5: 五四六，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0: 斩！我冤枉！

0: 快动手！为什么救我？
1: 因为你是好人。
0: 我是好人？那你呢？
1: 我也是好人，所以才有人救我。
0: 那我还得谢谢你了。嗯，
1: 不用谢，放在心里就行了。

0: 大人，我们几个恩重如山，我们几个岂能见势不管？
1: 劫法场那可是死罪，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没事。
0: 大人，你们快跑吧，一会儿他们追上来，想跑都跑不了了。
1: 大人，我们相信您是位好官。弟兄们，保重！
2: 大人，保重！
3: 他们几个是谁？
4: 我曾经的手下，四大捕快。二毛来了。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座驾二毛。兄弟，吴某就此告别了。
3: 等等。你去哪儿？
4: 浪迹天涯。
3: 跟我走吧。
4: 跟你走。

武大哥，到了。愣着干什么呢？没看见你三爷爷回来了？

0: 三哥，您还活着？托兄弟们的福，阎王爷没收我。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武四六武大人。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老三，你是不是投靠了官府？我要投靠官府，还至于等到今天？大哥，这……
2: 放他们进来。武大哥，请。嗯，你先请。 我去找驴。二毛，没事，别怕，还有我呢。啊！
3: 哼，老四，
1: 大哥，
3: 你下趟山，去趟清河县衙。
1: 明白。

0: 为了搭救老五，我拼尽了全力，才被你们抓住。老五那好色的本性，改不了了。唉，
1: 嗯，你为什么不成家立业？
0: 吴大哥，被你关起来这半年，我算是想明白了。幸亏我没儿没女没牵挂，否则。 做山贼的，能有几个善终的？
1: 哎，兄弟，你打算做一辈子山贼吗？
0: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啊！

0: 脆脆，
1: 脆脆，
2: 脆脆，哎，
1: 哎，脆脆，你也吃一个，来，我们来，我们来的。

0: 武大人，老三死里逃生，多亏了你。这杯酒我敬你。
1: 大寨主，我乃是朝廷缉拿的罪犯，您叫我武四六就行了。

0: 这杯酒敬老三，哎，敬老三，哎，敬老三，
1: 大哥，吴大哥，
2: 兄弟们，
1: 干了，哎，干了！
2: 五兄弟，你看我这里如何呀？
3: 大寨主，为什么都蒙着脸啊？
2: 摘了面具，我怕吓着。
3: 大寨主说话真风趣儿。停！摘下面具。难道卧虎山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女人吗？有是有啊，大哥也不让碰啊。
4: 大寨主，不好了！
5: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那小娘们死了。这还有的救吗？
3: 并不大碍，她是饿昏过去了。
6: 这小娘们长得确实不赖，怪不得武帝念念不忘。
3: 嘿嘿嘿，二哥，这小娘们是我的，你可别打主意啊！
6: 凭什么你呢？
2: 我还看上了呢，不是，嘿，跟土匪小铺里是吧？有限量后袋没？我先抢的，理应就是我的，知道吗？你抢就你的，你看你长得跟他爹一样，我抢，你这么高兴？那就按照《山规》第1章72条，7日后比武抢亲，谁赢了，小娘们就是谁的。
6: 是，二哥。
7: 兄弟，我们这卧虎山如何？卧虎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3: 正纬寨主有勇有谋，义薄云天。假以时日，卧虎山必成气候。<笑><笑>我还得感谢众位哥哥，能给我个一席之地。如果不然，我还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笑>
7: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3: 你救了老三，那咱们就是一家人。
7: 一家人。
3: 哥哥，这是什么地方？断魂崖。
8: 断魂崖，
3: 这个名字可真吉利呀！
8: 吉利吗？
3: 吉利。<笑>有多深呢？
8: 你自己看看呢。啊。

0: 大哥，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啊？
1: 你
2: 老三，五四六掉下了断魂崖，你们知道吗？老二，怎么回事？
0: 是不是他自个儿溜达到断魂崖失足掉下去了？
3: 二哥说的对呀，
4: 他也太不小心了。
2: 不会是有人把他踹下去的吧？
0: 谁？谁这么大胆子？
4: 老子砍了他，我捅死他！
5: 哎呀！感谢三位寨主，带我领略了卧虎山的大好风光。
3: 你是人是鬼呀？你
5: 二寨主，您猜我是人是鬼啊？
0: 吴大人，这是误会，误会，
6: 误会！吴大哥是我救命恩人，你们几个竟然对他下毒手！
4: 老三，他是你救的？
2: 是我。还挺沉，
0: 大哥，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咱卧虎山。
3: 是，
0: 我怀疑这五四六是官府的卧底。
6: 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也是卧底？
2: 卧底？有证据吗？五兄弟救了老三，就是卧虎山的恩人。我镇山虎行走江湖，能够金枪不倒，金刀不倒，凭的就是一个义字。你们暗箭伤人，就是陷我于不义。
3: 大哥，以后我们不敢了。
2: 国有国法，山有山规，按照山规第三章六十四条，每人断去一只手臂。
0: 大哥，
2: 老三，
6: 大哥，
2: 难道要我亲自动手吗？
5: 等一会儿，大寨主，允许我说句话行吗？
2: 讲。
5: 恳请大寨主看我的面子上，放过这三位吧。
2: 放了。
5: 他们怀疑我纯属正常，谁让我曾经是官府上的人了？他们杀我并非是私人恩怨，正如二爷所言。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卧虎山，这样的人吴某十分佩服，所以恳请大寨主看在我的面子上，就饶了这三位吧。
0: 大哥，
3: 我们再也不敢了。
2: 看在五兄弟的面子上，暂且饶了你们。
4: 谢大哥，
0: 谢
4: 吴大人。
5: 叫我五四六就行了。

0: 你们现在还怀疑五四六吗？五四六是朝廷缉拿的要犯，五四六是朝廷缉拿的要犯。卧虎山没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1: 大哥一句话，令兄弟们茅塞顿开呀！
2: 开了，
0: 那叫茅塞顿开。这智商。多学学我，多看看书。
3: 是。
4: 武大哥，你晚上还是到我那去住吧。
5: 你说他们还会再害我吗？
4: 不知道。
5: 不知道。他们不是你兄弟吗？
4: 兄弟，兄弟有的时候就是用来出卖的。
5: 看来我得干点什么。
0: 火药。
6: 是的。明天朝廷有一批火药经过清河县，我想把它抢过来献给大寨主。
0: 你们觉得呢？
7: 我听大哥的。
8: 我也听大哥的。
9: 我更听大哥的。
0: 老三，
10: 大哥，我明天愿意陪武大哥下山走一趟。

0: 再言，活到了。现在已经不是你们大人了，我是卧虎山山贼。今天我们就奔着火药而来，不想伤及性命。看在以往弟兄们的情分上，请你们高抬贵手。
1: 这个，

莫虎山竟然出了叛徒！叛徒？谁是叛徒？不是，大哥，我怎么能是叛徒呢？大哥，我一定是清白的。嗯。

0: 大寨主，你这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不是，大哥，你这是考验我们。我们现在拿武僧六都当亲兄弟，
1: 真当亲兄弟。
2: 大哥，深更半夜的，咱可别动啊。
3: 大哥，武大哥刚带我们劫了火药，为卧虎山立下功劳，你这是何意啊？
0: 大哥，这是什么？卧虎山的地形图，在他屋里找到的，上面标注了山上的各个机关、明哨、暗哨，你这是何意？笑什么？可叹我对卧虎山一片赤诚之心，却无人能懂。大寨主，动手吧。
4: 大哥，武大哥，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大
0: 寨主误解我了，这是我画的风水图，咱们卧虎山犯通透煞。煞，从上往下看，卧虎山就是个困字，你拿反了？
4: 确实是啊，是困字儿。
0: 各位寨主是人中虎豹，困在卧虎山。 这样不吉利，我想破破这煞。
3: 你懂风水？

0: 大当家的，这个少侠名字是坚不可摧，其实就是个摆设。如果有人偷偷摸摸从这潜伏进来，还真不容易被人发现。
1: 笑话，卧虎山怎么可能随便进来人呢？老二，你说呢？
2: 卧虎山易守难攻，没人进得来。
1: 你说
3: 进不来？
1: 你
4: 进不来？
5: 进不来。
6: 你是怎么进来的？麻翠姑，
3: 老爷，
5: 她是谁呀？
3: 大寨主，她是我夫人。夫人？不是，她是我前夫人。寨主，我能落到今天那个地步，都是拜她所赐。
6: 老爷，我知错了，那刘一手跟喜鹊好了，我要跟你好好过日子啊，老爷。
5: 现在只得跟我好好过日子了，晚了。
1: 住手！
3: 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我在那边溜达溜达就溜达进来了。你没看见吗？
1: 没有。
3: 大寨主，不是他们的错，这是风水所致。
1: 风水？你会调吗？
3: 略知一二，愿意为大寨主效劳。
1: 大哥，这女的怎么办呢？
3: 这是你的家事，你自己处理吧。谢谢大寨主。
5: 看来卧虎山是该调调风水了。
3: 来，将麻醉姑给我关起来。
6: 是。

0: 你说吧，这风水怎么调呢？大寨主，破掉通透煞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拆掉哨墙，选址令箭；第二，在下面建一个地下室，这样使煞气冲不到山顶上来，还可以另作他用。我觉得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我怎么觉得是坏事呢？
1: 大寨主，其实也可以另作他用啊。
2: 做什么用啊？
3: 这是存大白菜呀。
1: 存什么大白菜呀？储存咱们截取来的火药啊。现在火药放在地牢里十分不安全，一旦发生爆炸，几位寨主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大寨主，我倒觉得这是一件一举双得的好事儿。

0: 是吗？我怎么觉得是坏事？
1: 这说明大寨主不信任我。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既然这样，你还是杀了我吧。
0: 你是老三的恩人，我怎么可能杀你呢？
1: 那您就放我下山。
2: 吴大哥。 现在山下到处都是缉捕你的，还捕公文。除了这卧虎山，你还能去哪儿？
3: 大不了就是个死嘛。
2: 来人，取一些盘缠来。拿双份儿。吴大哥，你心意已决，那兄弟陪你一起下山。
0: 老三，
2: 你要干什么？大哥，我的命是武大哥救的。既然兄弟们。
0: 不相信武大哥，那就是不相信我。我留下也没什么意思。大哥，走，陪你一起下山。
4: 老三，
5: 干什么你？大哥，我觉得人五四六说的挺好。大哥，人五四六一片好心，你这个……
0: 开个玩笑，何必当真呢？我的意思是，和五兄弟义结金兰。 给山寨添上第六把交椅，你们认为如何呢？老三的心变了。 今日起，我六人结为兄弟，在此起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兄弟，你有外号吗？没有。
6: 在江湖上混，得有个响亮的名号，比如我，江湖人称镇山虎。坐
7: 山虎，上山虎，下山虎，穿山虎。我姓武，咱们卧虎山到处都是松树，要不我叫武松得了。
8: 你这名响亮，
7: 好名字。
0: 好什么好？咱们都是虎，武松可是打虎的。
7: 哦，对对对对对对，镇山虎。
0: 坐山虎，上山虎，下山虎，穿山虎，大哥干脆我叫爬山虎。
7: 好，
0: 嗯，这个名字跟我们不犯冲。行，兄弟，从今以后你就叫爬山虎了。
7: 谢大哥，
0: 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跟大哥说。
7: 哎，大哥，我还真有一事相求。说。
6: 让我也参加比武抢亲吧！老六，你还你那样！哎呦，哎呀！哎，四哥啊，嘿，你说这五四六他是不是抽风了的？啊，就他长那熊样，还想参加比武抢亲，美人谁不想抱？
9: 哎，你抱可以呀、啊，你得掂量掂量自己个分量，不是？长得还没驴高呢，
6: 嗨。 比武他不灵，哎，只要这事儿三哥他不参与，胜败在于你我了。
9: 啥意思？哎，
6: 这回你先让着我点儿，下回我给你弄一个好的。嗯，哎，
9: 我就要这个。
6: 哎，你不傻呀？哎，四哥，商量商量吧，四哥。

0: 老规矩，谁掀了盖头，这娘们就是谁的。 Action！ 开始。是，
1: 大哥。
2: 老三，伤好了？
3: 好了，
2: 没留下病根吧？
4: 你看呢？
1: 你打我干嘛？你打我干嘛？哎呀，给我装傻是吧？

0: 谢大哥。此时此刻，我特别激动，能拿到这个奖，太高兴了。我想感谢的人很多，首先感谢大哥，感谢二哥、三哥、四哥，还有五哥，更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我爱你们！明天就是我大喜的日子，都到我那儿喝酒去！
1: 五四六，只要有我一天，你就别想娶小老婆。
0: 你是怎么出来的？
2: 我，我把他放出来的。《卧虎山山规》第八章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卧虎山实行一夫一妻制。五四六的老婆虽然背叛了他，可法律上讲，你们还是夫妻呀、啊。所以说。这小娘们儿就不能给他，这比武抢亲他就不能算数。
3: 老五说的是，言之有理。
0: 我现在就修了麻醉弓。
1: 放开我，五四六，你敢？五四六，
0: 麻醉弓，这下你满意了吗？
1: 五四六，你混蛋！
2: 这娘们没啥大用，宰了算了。
0: 不，不能这么便宜她，我要让她生不如死。
1: 五四六，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三十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3: 滚！
14: 是五爷。
2: 仙儿，
1: 你想干嘛？
2: 干嘛？哦，五子六，把我娘们抢来，我抢他娘们，是不是很合理呀？啊？
1: 合理？那你快点嘛！哎呦，
2: 我就喜欢当户。五四六啊，五四六啊，你老婆是我的了。
13: 好酒。
3: 老六，不对呀，弟兄们都在喝酒，你怎么不喝呢？
14: 大哥，我酒量不行，喝多了容易误事儿。
15: 六弟，你啥事儿啊？四哥给你办了。
14: 哎呀，四哥，这事儿你还真办不了，必须我亲自来。
15: 啥事儿啊你？
13: 哎呀，新婚之夜，你说啥事儿啊？
15: 那咱们喝，咱们喝，
13: 咱喝，
15: 咱喝，
13: 喝喝，
15: 咱们喝。
1: 五四六，你这个王八蛋！哎呀，
15: 五爷上房间里去看呢，没想到被他给算计了。哎呀，
2: 当夫！
3: 老五，你没事吧？
2: 胆儿真大，踢我命根子！
15: 我
14: 天啊！五哥，
16: 今儿是我大喜的日子，见血不吉利。
3: 把刀收起来。
2: 大喜是吧？见血不吉利是吧？行，我掐死你！
16: 哥，你不就想出口气吗？我有更好的办法。

0: 喂，吹能麻辣了吧？
1: 行了，闹够了，回去睡觉。
2: 二哥，二哥，看着没呀？
1: 脱了，
2: 全脱了。
1: 退一半。
2: 那女的，老六，嘿，她脱什么劲儿啊？

0: 我来见永贞姑娘。你到底是谁？清河县知县吴四六。
1: 永贞姑娘，你还认得我吧？你是我姐姐老贵妃的侍女，自然认识。
0: 她现在是我老婆。
1: 对，我老公。永贞姑娘，你受苦了，简直是一场噩梦。

0: 咦，
1: 此山是我开，此树它是我栽呀、啊。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
2: 好事，
1: 好事吧？
2: 好事、
1: 他懂了。你们几个懂没？
3: 钱可以给你，把路让开。
1: 行，挺懂事儿，放行。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逃走那个人到县衙向我禀报了情况。
1: 然后呢？
0: 事儿也凑巧，奉旨办差的苏公公恰巧路过京

0: 哎呦，不可，万万不可呀！
1: 苏公公，现在永贞姑娘生死迫在眉睫，您就别再犹豫了。哎呀，老爷，你就别求苏公公了。虽然说永贞姑娘是兰贵妃的妹妹，皇上对她宠爱备至，万一她真出事了，我们禀报皇上，说不是我们不救人，是苏公公暂时不救，不关我们的事，对不对？
0: 太对了，
2: 哎，太对了。
1: 你帮他接一下，接着，会飞眼吗？会飞一个。来，翠翠，翠翠，你个头啊！好，演完了。
3: 夫人，
1: 刚才咱们演的有没有破绽？刚刚老爷啊，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演技方法，利用那个风，吹过那个头发，飘过那个眼睛，那个眼睛，那个恐怖啊！嘴巴一张一闭。 透出来的是死亡的味道。哎，兄弟们，你们刚刚演的真的非常一般啊！演的只有表情，没有感情的。你们回去啊，看看那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的《演员的自我包养》。不是，是《演员的自我修养》啊！收工了。
3: 哎哎哎，夫人，您觉得我演的怎么样？
1: 你演的还不如他们呢。
3: 不是，哎，夫人，你等等我。
1: 你带着永贞姑娘跟着我那头驴，她认识路，会把你们带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那老爷你呢？
3: 我还有别的事要办。这是我的腰牌，你拿着。如果路上有人盘问的话，你就说是六寨主安排你下山办事的。记住，多余的话一句都不要说。
1: 知道了，小心点。
3: 你放心，我会小心行事的。
1: 谨慎啊。
3: 没问题。
1: 保重。
3: 快走。
1: 嘘。
4: 奉六寨主之命下山办事，
5: 哟，六爷的人，放行。

0: 马翠姑，你是怎么上山的？
1: 啊，我们老爷啊上山做卧底，我不放心啊，就想看他一眼，没想到碰见他，说什么风水之类的瞎话。哎呀，我为了帮他圆这个话，就束手就擒了。
0: 真是难为你了。

0: 要不然我把五四六他老婆给杀了。
1: 是你？
0: 让开，我只想要一条下山的路。
1: 敢在我面前玩刀，你不想活了？
0: 啊，你以为我不敢杀他吗？
1: 你以为我不敢动手吗？
0: 你，好吧，哼，你们赢了。

0: 二毛。
1: 二毛，哎呀，
2: 有东西
1: 啊，看看
2: 有东西，
1: 来来，
0: 什么呀？
1: 哎呀，
0: 这什么呀？
2: 地图。
3: 快，有当家的。

0: 你怎么来了？你说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正想问你呢。
1: 马学姑，到底怎么回事？说。我在你的酒里下了药，偷了腰牌，然后把你的媳妇儿劫走。
0: 你，
2: 送六叶夫人回房间。
3: 老爷，老爷，我知错了，老爷，老爷，
2: 你现在知道错晚了。
3: 老爷，
2: 老六，你没事吧？
3: 毕竟夫妻一场，明天我要下海棠山，亲自把它装殓起来。听见没有？什么叫情义？
2: 这就是情，这就是义。
4: 向五子亮学习。
5: 向大哥学习。

0: 哎，老六，下山呢？是，这弟妹怎么样了？
1: ，受了点惊吓而已，没事儿。哦，等等，这棺材，我得检查一下。有必要吗？很有必要。
2: 棺材里什么都没有。

0: 弟妹，弟妹，还留着门呢。弟妹，
1: 久等了。
0: 哎呦，看不出你身材还挺丰满啊，弟妹。
2: 老爷，老爷，是老爷，快点过来。
3: 鱼，鱼，
4: 老爷，
5: 老爷，
2: 老爷，
4: 老爷，老爷，
3: 赶紧把棺材移开。
4: 是。

0: 永贞姑娘，您受苦了。多谢武大人救命之恩。
1: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赶紧保护永贞姑娘回县城。
2: 是。
3: 老爷，那你呢？
1: 我还得回去，夫人还在山上呢。
2: 老爷，还是我跟您一起去吧。
0: 嗯，
4: 老爷，我也去。
1: 不用了，苏公公，官兵可都埋伏好了吗？
4: 武大人，您看。

0: 就等您发号令了。
1: 时辰一到，咱们按计划行事。
2: 老爷，您和夫人千万要小心。
1: 放心吧，快回去。
3: 是
4: 是，
3: 老爷。

0: 大功告成，永贞姑娘已经平安脱险了。哦，那就好了。哎，对了，刚才你不在的时候，五寨主进来了，我把他打晕了。啊，人呢？在柜子里呢。嗯，人呢？五司令，你给我出来！出来！司令，出来！出来你！
1: 夫人，咱们恐怕出不去了。
2: 大哥，武司令，快点出来！老六，出来！老六，不知道各位哥哥到此有何贵干呢？
3: 老六，你的新媳妇呢？
4: 在屋里躺着睡觉呢。
2: 武司令，胡说八道！
3: 听老五说。
2: 那个淫妇没有死，可有此事？这怎么可能的？各位哥哥是亲眼看到我把他推下悬崖的。
0: 能让我们进去瞧瞧吗？哦，大哥，这么多人不大合适吧？
3: 老五，哎呀！
2: 老五，老五，既然如此，我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其实我是卧底。司令，我来卧虎山就是为了解救被你们绑上山的那个女人。你们知道她是谁吗？当朝郎贵妃的亲妹妹郎永贞。
5: 贵妃的妹妹，没错，
2: 人呢？已经被我解救下山了。既然人救了，你还回来做什么？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的夫人麻翠姑还在山上，我不能弃她而不顾。一个男人一定要学会担当，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5: 老爷
2: ，Friend，I love you。
5: 老爷，I love you。好，大哥，好一对奸夫淫妇。
2: 老爷，别理他。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老三，杀了他！我来！大兵，三哥，三哥。

杀你！我就是女人！你！啊！

山虎，赶紧投降吧！卧虎山已经被我布满了炸药。

0: 哎，干嘛呢？
1: 用美食锻炼身体。哦，
0: 搞定。哎，
1: 如果再不束手就擒的话，我虎山将被夷为平地。
0: 投降。
2: 做梦。
3: 老爷，别跟他说那么多了，打他。
0: 呀！

0: 研究女人吧。
1: 你老爷，这么巧啊！
0: 很高兴遇见你。
1: 我也是。哎，老爷，追！
2: 人呢？
3: 人呢？
4: 人呢？
2: 人呢？
5: 什么情况？
6: 没等开始，
7: 结束了。
8: 是啊，没等开始就结束了。
6: 对呀，没等开始就结束了。
8: 啊，他怎么就结束了呢？
9: 老爷想节省预算呗。
8: 老爷，
10: 老爷，
11: 老爷，
12: 老爷，老爷！
13: 哎，看看，什么时候了，还玩了？老爷，老爷，
14: 老爷，
15: 老爷，
16: 老爷，
17: 老爷！
1: 嗯，哇，老爷，你好聪明啊！你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
18: 我在山上瞧风水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的。
1: 哇，老爷好聪明啊！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从这里出来呢？
18: 因为其他的洞口都被我堵死了。
1: 老爷好聪明啊！
18: 你能不能换个新词儿啊？
1: 有声音。
18: 夫人，记住，往脑袋上拍，狠狠地拍，
1: 拍拍拍拍拍。
18: 一、二、三。
0: 你们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咋办？
18: 跟他们拼了！嗯。
6: 我也差了两次没死在这儿，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没成想让你给用上了。
1: 老爷，真聪明！
18: 哎呀，浓缩的都是精品吗？
5: 五四六，竟然没摔死你们！
12: 就凭我们两个的武功，怎么可能被摔死呢？换成你就不一定了。
1: 为什么，老爷？
12: 因为他有恐高症啊！
1: 哎呦喂，可娘了！
12: 我是一般的娘啊，
1: 娘！
0: 说我娘，
1: 我娘吗？
12: 你呀，不用劝了，他肯定不敢。
1: 你跳了，摔死你！
8: 跳了，
5: 我来了！
1: 啊！真跳啊！
18: 这就是实在人。哦。嗯。哎呀！
12: 兄弟，我为你报仇了，你看见了吗？
19: 清河县令武士成，听皇上口谕。皇上口谕，清河县令武士成。

0: 人安危，甘当卧底，打入匪窟，剿灭百号土匪，实乃我朝大功臣，朕特赐黄马褂一件。
1: 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先别忙着谢恩，皇上打算将武大人调离清河县，连升两级。武大人，老奴在这儿给您道喜了。
2: 烦请苏公公转告皇上，这个皇上的美意，武时成心领了。大官小官，在我的眼里都不重要，只要为老百姓办事，在哪儿都一样，请皇上恩准。
0: 我的武大人呢，你在这清河县已经成了万人唾骂的贪官了，这地方你待不下去了。皇上这么做，那也是为了你好。
2: 是清官是贪官，时间会证明一切。我相信老百姓的心里都有一杆秤，还请苏公公奏明圣上，就说武时成愿意永远留在清河县做一名小官。
0: 那行吧。
2: 苏公公，那个皇上就没提永贞姑娘的事吗？
0: 永贞姑娘
2: 啊，
0: 永贞姑娘一直在家，她能有什么事儿啊？
2: 不对，那个永贞姑娘前几天不是被卧虎山的土匪劫持了吗？
0: 我说五四六，你可真是病得不轻啊你呀、啊！永贞姑娘什么时候上过卧虎山呢？
2: 啊？
0: 这件事儿关乎到皇上的颜面。记住，永贞姑娘从来也没到过清河县，更没上过卧虎山，这件事儿从来就没发生过，懂了吗，武大人？
2: 下官懂了，懂。
0: 哎，懂就好，懂就好。

0: 兄弟，哥来看你来了。为兄不应该利用你，不应该欺骗你。下辈子一定偿还。
1: 清河县县令伍思六之前所背负的罪名实属冤屈，伍思六舍生忘死，深入虎穴，为剿匪立一大功。县镇为伍思六恢复名誉。
2: 原来武大人是被冤枉的，真的假的？
3: 皇上所说，一定是真的。
4: 我不要，武大人是被冤枉的。
1: 哎呀，我们错怪武大人了。
5: 外边怎么了？
6: 大爷，门外边跪着一帮人，说拦要见您，拦都拦不住啊！
7: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0: 乡亲们，你们这是干嘛呀？
8: 老爷，我们这是来给您请罪的呀！
0: 请罪？为什么呢？
7: 那天我拿菜叶子砸你来着。
0: 乡亲们，乡亲们。 听我说，听我说，乡亲们，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9: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0: 老爷怎么会怪你们呢？啊，你们砸的是贪官，不是伍思六。贪官人人憎恨，你们砸得好，砸得痛快。这顺便给老爷我提个醒，让老爷我做个好官，做一个清官。伍思六向你们保证，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0: 里个儿隆，里个儿啦啦。喜鹊，
1: 啊，
0: 什么意思啊？
1: 老爷，您还是问夫人吧。
0: 夫人这是何意啊？
1: 回娘家。
0: 回娘家？什么时候回来？
1: 永远不回来了。
0: 你不回来我怎么办呢？
1: 你怎么办关我什么事儿啊？
0: 废话，我是你老公，你是我夫人。
1: 我已经不是你夫人了，你不记得了？你在望虎山把我给休了？
0: 哎呀，那都是开玩笑的啦。夫人求你了，不走行不行？
1: 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说。
1: 再娶我一次。
0: 啊，行，我答应你。没想到老爷我还是个二婚的命啊。
2: 来呀，哎呀，来呀，亲爱的老爷。
3: 8月20号开，等离现在的时间只有1个月0.4天。
4: 我觉得非常感谢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兄弟姐妹，谢谢你们能够加盟毛驴这个节目。提升民
5: 中国，胸中天地，开机，录。
6: 第一次。

0: 上吗？
1: 唱死人了。
2: 注意安全。
0: 二三四五，
3: 拍戏很难，做喜剧更难。我也畅想，我们这个戏一定会拍出一个不一样的电视电影给观众看。
4: 我叫爬墙，
5: 你看他们演个大侠，他怎么摆的小偷？
6: 谁也不好，长得不咋地。
7: 四季是一个量。

0: 那我们在这里给各位请出去。
1: 您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4: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睡前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安胶囊。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艺术是人类情感的湖海江河。平时我也看了不少国外的影片，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百态，总能给我带来满满的新鲜感受。虽然地域文化各不相同，但故事里真挚的情感共通相通，也总能引发我的思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部国外影片，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别样风情吧。
2: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万。
3: 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4: 研究局，狙击手来，别开枪！多伦多，
5: 找到他了。
6: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7: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3: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等着
7: 啊！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8: 他是。
6: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ffin 那儿，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儿，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7: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冒可能的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3: 救命！
7: 你能行的。
0: 6月1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虎胆特工》。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9: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0: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1: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2: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3: 誓死完成任务。
14: 胡能，说，
10: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是啊，
11: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15: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呸！
10: 被阴风眼的土匪劫走了。
13: 当真？
12: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11: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6: 狼兵图面对魔。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 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被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您奉上。
0: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17: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0: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18: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3: 好，
18: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19: 来的正是时候。
20: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21: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0: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22: 弟弟愿意跟随

0: 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
1: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2: 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1: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我是洪金宝，一名元龙，是他们的大师兄。我们每天早上7点没吃早饭就开始练功了，练到中午12点才能吃饭。每天一开始练的就是拿顶，真的很辛苦。
1: 我叫袁晶，我是负责放风的。

0: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少年不练功，老来一场空啊！你们要努力练功。 小肚子凸出来，抬头，双臂靠拢，抬头。干嘛？
1: 师傅，闹钟响了。
0: 我在这儿，我说了算。上去。哦。 下来。

0: 练完半小时拿顶后，两只手腕真的很痛。这个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师傅立刻要我们练下腰。
1: 下腰

0: 小翻不漏，补掉钱包。这是小翻吗？这是猴子翻，还是猴子翻？ 你在干什么？
1: 师傅不会。
0: 不会，走开。
1: 师傅，我也不会。
0: 滚蛋。

0: 时间差不多了，三毛，
1: 是。我不在的时候，你带他们练功。嗯，
0: 教师兄弟们练小分。
2: 是，师傅。嗯，
3: 师傅辛苦了。
0: 有时候师傅不在，就由我教他们练功，师傅就在下面听着，
4: 左右飞脚。
0: 左右飞脚，小翻，小翻不落，三个小翻一个题。 虎跳前吧，练得挺好。
1: 俗话说"上得山多终遇虎"，有一天我们就出事了。

0: 全部下来，拿定。
1: 是。
0: 全部垫毯子。

0: 为什么我的汗水这么热呢？
1: 拿烟丝来，给他捂着伤口。
0: 自从那次之后，不管师父在不在，我们都不敢再偷懒了。
2: 来吧，一个接一个，快点，立，快点，跟着，一个跟一个。
3: 光阴似箭，一去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啊。
4: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5: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6: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7: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8: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9: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事儿了。朱丽叶·比诺什今天下午不是要带着她主演的舞蹈题材新电影来北京舞蹈学院吗？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影视中那些舞蹈题材电影里的主人公居然一个个从荧幕里跑出来了，也混进了北舞。现在最麻烦的是，要是不赶紧把他们找回来，电影原本的故事线就全乱了，偏偏这事儿还落到我头上了。我现在手里有三张空白的卡牌，这是专门把他们收回去的容器。你们说我这是不是莫名其妙接了个大活？

0: 等等，这感觉，这就是黑天鹅的主人公吧？你一个人把他心里的两面都跳出来了。
1: 检测到电影主人公，请使用卡牌完成收回任务。
2: 回来吧你。哎，卡牌怎么没反应？卡了，收。
3: 我是你的 AI 辅助系统，卡牌不是找到人就能启动，你必须先弄清他们为什么离开电影世界，解开他们的心结。只有当主人公愿意主动回到黑胶里，卡牌才能把他们收回。
2: 好家伙，这卡牌原来是个摆设，还得靠我自己呗。好了好了，说一说到底有什么新事儿啊？咱们今天就把这新事好好解决一下，后面还有两个家伙等着我去收呢。
4: 在别人眼里，我乖巧努力，可这种完美其实是母亲一点点塑造出来的。我的母亲曾经是画家，她把自己人生的失败归结于28岁那年生下了我，成为单亲母亲，从此葬送了自己的前途，所以我很难真正反抗她。
5: My stomach's still in knots.
6: Fine. Then it's garbage.
5: No, Mom, don't. I'm sorry.
4: 而真正压垮我的是那部舞剧《天鹅湖》。我得到了出演天鹅皇后的机会，可我很清楚，我并不是老板心目中的第一人选。他说，我的脆弱适合白天鹅，可我缺少黑天鹅的欲望和攻击性。舞剧带来的高压和母亲长期的控制叠加在一起，终于把我推向了人格分裂。
5: I'm the Swan Queen. You're the one who never left the core. Nina! Nina! Go away! Open the door! Go away!
4: 随着人格分裂加重，我开始伤害自己。轻的时候，我抓伤后背。后来我会用剪刀剪自己的手指，撕下手上的皮。情绪失控也让我在彩排中频频失误，老板最终选择莉莉做我的替补。
5: Just not sure you're feeling up to it. Stop. Please stop. How about?
4: 正式演出这天，黑天鹅终于要登场了。可在登台之前，我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竟然杀死了我的替补莉莉。
7: 哎，停一下，你刚才说什么？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竟然杀死了替补莉莉，这剧情已经够刺激了吧？
8: 但你们可能想不到，黑天鹅电影外的故事更刺激。片中女主娜塔莉·波特曼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那个小女孩。多年后，她凭借《黑天鹅》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可就在获奖之后，他的舞替莎拉莱恩却公开质疑，那些高难度芭蕾动作其实是自己完成的。这场争议出现在电影上映后，片方宣传重点几乎都放在女主娜塔莉亲自完成舞蹈动作上，而娜塔莉也凭借这部电影拿下第83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舞替莎拉认为，大量专业舞蹈动作其实由她完成，但娜塔莉在奥斯卡获奖感言中没有提到她，她在演职员表里也只是特技演员。导演为此特意让剪辑去数电影中的镜头，全片139个舞蹈镜头中，111个是娜塔莉本人，只有28个是莎拉。但对专业舞者来说，不该在宣传和奖项叙事里被抹去。好啦，插播结束。
4: 白天鹅的戏份结束后，黑天鹅登台前，我的人格分裂发展到了最激烈的时刻。在化妆间里，我看见莉莉来抢我的角色，我拿起玻璃碎片刺向她，以为自己杀死了莉莉，可事实上我刺伤的不是莉莉，而是我自己。莉莉是我的第二人格，那一刻压制住白天鹅这个主体人格，让黑天鹅人格彻底占据了舞台。黑天鹅终于登场了，我在舞台上完成了前所未有。

你总觉得只有把自己逼到最疼最狠最失控的那一步才配站在舞台中央是吗？难道只有你一个人这么觉得吗？你看看跳出我天地里的比利，一开始也不被理解，

0: 悟出我人生里的泰勒和诺拉，一个跳街舞，一个跳芭蕾，出身不一样，路子也不一样。可他们最后不是谁吞掉谁，谁变成谁，而是学会把自己和对方放在一起，跳出一种新的可能。你看，舞蹈从不是把一个人逼成另外一个人，舞蹈是让你找到原本的自己。
1: 回收成功，黑天鹅主人公又返回电影世界。
0: 去找下一个喽。

0: 古典舞，那一定是《只此青恋》的主人公了。哎，可算把你们给找着了。看在你跳得这么好的份上，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要从电影里跑出去嘛？放心，姐姐我这次啊态度肯定特别好。
1: 我并不是不愿意回去，我只是想等一个答案。在只此青绿的世界里，一位现代文物研究员却意外穿越900余年时空，走进了《千里江山图》。那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那位18岁的天才少年画家王希孟用半年时间画成。它不同于黑白水墨，而是用石青、石绿这些矿物颜料绘成。当这幅长达11.9米的画卷缓缓展开，就像开启了一场穿越千年的山河之旅。

0: 而我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我是这幅画中的青山绿水，也是舞者本身。很多人看见我，最先看见的是美，却读不懂其中的意境。所以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逃离原本的世界，想亲眼看看现实中的舞者是否还能用身体读懂这幅画。如果你真想让我们回去，就先来跟我们学这段舞。
1: 行，学就学，刚那么难搞我都搞过来了，还能被你们这个难住？
2: 报复，一直报复。左手抽回来，然后右手来压。
1: 感觉这步子也对了。我知道了，是不是裙子不对？哎，跟我来套一样的衣服，应该就瞬间对味儿了。
0: 你太着急了。古典舞中的意境是要你慢慢去感受那种像山一样安静，像水一样缓缓流淌的气息。
1: 寻找的过程中，我路过一间间舞蹈教室，也和北舞的学生们聊了起来。
3: 我最近新看部电影是那个《星际穿越》，我对这种科幻电影还是比较喜欢的。
4: 最喜欢看的电影还是那个《霸王别姬》，像我们这个专业的这种舞者一样，像那种老艺人一样，就莫名的有种打动我的感觉，然后就看出了那种老艺人对那种艺人的被艺术的执着。
1: 聊着聊着，话题从电影转到了当下热门的 AI。

0: 我跟谁学的？
1: 我看视频学的，
0: 胆儿挺大啊！
1: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0: 戴莲，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过。对了，我看过戴莲先生表演双人舞飞天，原来北京舞蹈学院就是由他创办的。
1: 那你知道他的人生经历吗？
0: 那我当然知道。14岁的戴爱莲来到英国伦敦留学，学习古典芭蕾、现代舞。更重要的是，他还跟随现代舞蹈理论之父鲁道夫·拉班，学习拉班舞谱和舞蹈理论。这些经历不只是让他成为一位舞者，也让他把西方舞蹈和舞蹈教育方法带回中国。而从他创办的北京舞蹈学院出发，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校友，有人站上了更大的舞台，有人走进了荧幕。刘浩存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身影之一。在新上映的剧集《主角》中，他饰演秦腔名伶，水袖抛接、跪步身段都完成得干净利落。

0: 我把你个贼！
1: 他四岁开始学习舞蹈，十七岁也榜首进入北舞民族民间舞系。十余年的科班训练，留在他身上的不只是柔韧和技巧，更是一种被舞蹈磨出来的身体记忆。后来走进影视表演，这种训练又成为他的另一种优势。
0: 我是四岁多一点跟妈妈练，然后一直在舞蹈学院生活了十年。他在很多方面都对我帮助很大，因为他也算是舞台表演嘛，有的时候需要你内心情感饱满一点，然后包括眼睛的表现力，当你没有台词的时候，其实和舞台表演有点相像的，还是靠你的这个内心情感，靠你的五官，你的身体形态来表达。
1: 章子怡也是如此，她曾在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接受六年舞蹈训练，后来当她走进电影世界，《卧虎藏龙》里玉娇龙的身手轻盈凌厉，《十面埋伏》里小妹的水袖舞婉转而有力量。那些动作之所以动人，是因为舞蹈让她的人物多了一层难以替代的气韵。
2: 是因为小的时候学舞蹈吧，我十一岁进舞蹈学校，然后也不是什么好学生，我的就是这个就条件不好，腰也硬，腿也硬，然后那个就班上不是最好，但是走踏是最不好的那个，所以就在一直在努力的争取，说能够比最不好的好一点，比昨天不好的自己强一点，就是一直在努力。

0: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努力那个劲儿是在舞蹈学校6年的时候可能潜移默化的就把它变成了一种个性，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好一点。
1: 还有黄轩、阿云嘎、郑云龙，他们也都从北京舞蹈学院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银幕与舞台。此外，北京舞蹈学院也推出过舞蹈题材的纪录电影《舞向巅峰》。

跳出我天地的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就曾说过，舞蹈不只是艺术形式，更是主人公突破困境、寻找自我的途径。因为有些话说不出口，身体会替人说出来。以弗莱明戈舞题材电影闻名的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绍拉也认为，舞蹈比传统对白更能直接呈现人物内心。舞者的动作、姿态本身就能讲出爱情、死亡和命运。

0: 1973年，就在我和史蒂芬毕业的时候，南非一半的地区弥漫着战火。警察把黑人小孩当成兔子一样滥杀，另一半地区的人则在白人专属的沙滩上喝着酒精饮料。人们在种族隔离下长大，因他们的肤色而被隔离。我们睁开双眼，种族隔离的现实就赤裸裸地摆在眼前。
1: 生来就是这样，身为南非人，我并不觉得羞耻，以上帝之名。
0: 我们一直逆来顺受，如今我们奋起反抗。我们不想生活在谎言和冷漠之上，我们想加入这场愈演愈烈的战斗，以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而不是基于种族歧视的南非。

0: 除非我们摆脱白人的特权生活去做些什么，否则我们说什么都毫无意义。我们选择做的事是最激进的，
1: 但是
0: 无疑也是最具爆炸性的。

0: 我们加入了被禁止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黑人还有亚裔兄弟姐妹一起执行反种族隔离的任务，宣传各族都拥有自由与平等的权利，我们理当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
1: 走吧，
2: 我们不等等看了。
1: 师弟，
2: 晚年纪，
1: 我们没有时间了，
2: 好吧，
1: 我们就。他们过来了。
0: 付出的代价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3: 审讯室嫌疑人到四号窗口，你有9分钟探视时间。
4: 我给你带了钱，别被他们发现了。如果被发现，你会再吃12年牢饭的，千万别上诉。
1: 我不会的，我不会去求哪个不明事理的法官来可怜我们。
4: 向我保证。不管在狱里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
1: 我不会的。走走走，我爱你。

0: 爆炸就是他们全体起立。南非共和国起诉迪莫西詹吉和史蒂芬利。我对控方表示赞扬，案子处理得很好，能将26起互不相关的爆炸案中的17个自治装置巡回。 此事不可小觑。在此列出非国大的思想体系中最蛊惑人心的几点，即所有种族皆为平等及此类的种种，这才是这个案子中最严重的部分。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其中一位被告的父亲是一名杰出的药理学家，另一位的父亲是一名人文学者。这个国家养育了你们。 给予了你们生命，满足了你们生活中所有的物质需求，这就是你们选择的回报方式吗？用这种方式真的不太应该。南非现在反过来告诉你们，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至此，被告一炸弹的主要制造者迪莫西詹吉。 你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被告二，本案共犯史蒂芬利，你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这两项判决将在比勒陀利亚白人男性政治监狱执行。以上，完毕。
1: 全体起立。
2: 做事。

0: 别开枪！
1: 我们可以谈谈，听我解释。
2: 闭嘴，听懂了吗？
3: 怎么样？
4: 你怎么样？

0: 邯郸炸弹客终于还是来了，尽管你们诡计多端，可还是要像老鼠一样从窗户跳下去。嗨，可没人强迫你们背叛国家和种族，你们就是白种蛮的了，是他们当中受蛊惑最深的。范德玛维，念吧。
1: 不允许有笔、收音机、报纸、禁止谈论政治，不允许有超过六成四信封大小的包裹，每月允许一次探监，要接受监狱审查，在本监狱的任何地方，严禁任何形式的亲密行为。停，站到线前面，跨过这条线，打开格栅门，走。 站到线前，继续走，走。昨天晚上五号监狱那个，你可看见了？ 快点儿！进去。3937号，进去。 转过来，进去。

好了，混蛋们，11点熄灯，5点起床，7点半吃早饭。我希望牢房像盘子一样干净，记住这一点，你们才能安然无恙。现在，全都给我安静！

0: 离格栅门远一点。快点，快出来！这几年睡得最香的一觉，我会习惯的。
1: 出去！
2: 笨蛋！走，快走。
3: 坐那儿，我们是有界限的朋友。他们穿蓝色衬衫是有原因的，除非你想坐在杀人犯的旁边。
2: 不，现在这样就很好。嗯。杰森。
1: 好了，安静点儿，好吧。
2: 刚才那是，我能加入你们吗，先生们？啊，走吧。我们对你俩早有耳闻。
3: 其实我们俩也是。
2: 是的，我很荣幸。判了多少年？
1: 我8年，
2: 他12年。但是，我们两个不打算在这儿待这么久。保持住那份怒火，他提醒着你们，监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4: 没人叫停，不许停，快走！冷静一点。啊天哪！啊天哪！女士们，以后我们就管他叫百乐餐吧。再一次打一下，朋友。该死的混蛋！
2: 快去，到那边去。到那边去。真乖。 你身体里有东西吧？夹带了吧？看你跑步的姿势，我就知道了。那天少说能买瓶啤酒和几个杯子。
5: 雪茄馆，装了360块钱。
2: 手握重金呢。

0: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怕你们好奇，它其实有6米高。铁丝网有倒钩，会刺进你们的皮肤。探照灯从日落到日出一直都会开着，院子里的每一寸都能照到。持枪警察会站到天亮，他们最想做的就是往你身上打洞。还有通道，不管哪个方向，最后都只会把你带回监狱。除了那堵墙，那外面就是大街。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没法把钱拿出来，最后浑身上下都感染了。我想说的是，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觉得他们下周就能成功越狱。我们是有良知的囚徒，所以另当别论。
1: 但我们是战俘，
0: 都一样。我有个藏匿点，我会替你保管好的，趁他还没有烂在里面赶紧拿出来。
2: 只要有可怜虫想越狱，他就会浇冷水，我从不理他。
1: 这么说有人尝试过？
2: 只走了几步，有些人走得远点，但没人成功逃出去。
1: 凡事总有第一次，
2: 我就是这么想的。这是我们的任务，我可不会说有良知的囚徒这种话。等你们万事俱备，送我一个。监狱是个水泥坟墓，那扇隔栅门是唯一出路，有什么进展了就告诉我。
3: 回到牢房。
4: 小妹，走啊，
5: 走啊，
4: 关上吧。
6: 睡觉了，
4: 就今天的活记着啊，明天继续。
6: 这玩够了，
4: 不可能，
6: 养
4: 吧，
6: 没事，
4: 养不了。

每个监狱都有前辈，我们正直犯的前辈就是丹尼斯·高伯。他因试图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种族隔离政府而被判了无期徒刑。他和曼德拉、西苏鲁同庭受审。他曾是皇室成员。

0: 多少个夜晚，我就坐在床上盯着那把锁。我在脑海里想了100种方法，然后又试了100多种。他就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每一晚都是这样。而我也逐渐领悟到，你不需要无所不知，知道的够用就行了。
1: 现在安静，
0: 从你的认知出发，然后逆向思考。

0: 哎，我们有办法了。
1: 挖地道什么的绝对行不通。
0: 不，我们来做钥匙。
1: 什么？
0: 等等等等，听我说。我用铅笔和画纸量了一下锁。
1: 你想用铅笔和画纸做一把钥匙吗？
0: 不不，用木头做。
1: 那会断的，你疯了。
0: 逆着纹路来就不会断。
1: 钥匙用金属来做是有原因的。
2: 我觉得凡事都有第一次。
1: 好吧，你们从哪里弄木头？
0: 从车间里面。
2: 注意注意，
3: 还有三分钟。
4: 安静，
5: 外面吧。
4: 我们往前走，坐前面。
1: 等他过来的时候注意看钥匙，看仔细了。
6: 不不不不，你简直是疯了，你在说什么？
3: 怎么了？
6: 没什么，长官，没有打架，我们只是在交谈。
3: 你们这群白种曼德拉就不能和平相处吗？不不不，这可是黑人的活儿。你们两个回牢房去，快！
2: 这太荒谬了。他什么也没做。
3: 你想和他一起是吗？管好你的嘴。百乐餐，快点给我滚过来。
4: 我过来把这清理干净。前边前边，
7: 保持安静。
8: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0: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11: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快点过来，快点！好了，下一个。

啊，小心，拿起来，来来来，真是够笨的。停手，立即去收拾，其他人马上收工。

回牢房。过来。

0: 所以我们只需要做一把很复杂的钥匙。
1: 安静。
0: 做一把非常复杂的钥匙，然后插入牢房外面铁护板的钥匙孔，打开近一米厚的铁门，进入之前没办法去的地方。真是疯了，但是我喜欢。
2: 帮我打通水。
3: 我不想让那王八蛋挑我的刺儿，烦死了。
2: 这家伙刚刚擦过了。
4: 我把这个擦完给你去。
5: 等我一下，
3: 被发现又该说了。那些家伙真是闲的。
5: 你去干什么呢？
2: 我先去。
3: 新来的，你把那边擦了。
4: 擦这儿是吗？
6: 谁也打岔。
3: 对。

0: 那是能走啊！
1: 他走了，
2: 不灵应，
0: 算走了。
1: 行，
0: 哎，他走了，他走了。

0: 下次我会带份报纸过来。
1: 好久没看过报纸了，哎，对不起啊。
0: 没事，我都懂。
1: 我会好好表现，争取提前释放。
0: 我一定等你。
2: 我在学校打伤了一个同学。
3: 为什么？
2: 因为他说我是私生子，他居然还说我没有爸爸，但那不是真的。对不起。
3: 我都做了些什么呀？
2: 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爸爸？
3: 没有，没有，我没生气。今天是这一整年中最棒的一天，能和你见面。
2: 妈妈说，等他们把你放出来的时候，我都已经23岁了，都长胡子了。这是真的吗？
3: 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在这里面待上太久的。
4: 太后，
3: 你在干什么？你吓到他了？
4: 不许动，身体向后靠，不然我就带走他。
3: 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
4: 好吧，这次探视结束了，把那个女人带进来。
3: 好吧，好吧，我很抱歉，
4: 把她弄出去。求你了，探视结束了，
5: 快过来，安托万，
3: 求你了，求你了，还不到30分钟呢，求你了，求你了，
5: 快，安托万，快点过来，走。
3: 他的签证怎么样了？
5: 又被拒绝了。我们正准备去申诉。
4: 结束了，已经结束了。
3: 他过得还好吗？他还好吗？他怎么样？告诉
5: 他让我转达你说结婚5周年快乐。
4: 别再废话了，快出去，马上。
5: 他要搬到波尔多去，我很抱歉。
6: 快走，快走，
4: 出去。
5: 对不起，伦纳德。
6: 孩子，别喊了。
3: 别碰我！放开，放开！
6: 17秒，跑。

0: 15秒。
1: 哇，你儿子他怎么样了？
2: 试一次，
0: 跑！
1: 他这次的探视很糟糕。
3: 对，我听说了。你呢？你父亲怎么样了？
1: 我不知道，他病了。我们得离开这里。
2: 我想我有主意了。安托万给我做了个风筝。上面有一个带黑色丝线的小纺锤，我可以在钥匙两端绑上线，把它传过来。大功告成。
3: 我喜欢这个滑轮的主意。
1: 不行。
2: 怎么了？
1: 如果你转不动，那其实就是白费功夫。
2: 白费功夫，好吧。我们怎么才能从这里碰到这里？
3: 而且我们还要用牢房里面的东西。
2: 没错，
3: 你看，这就是巧用绳子的智慧。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里，而且他们永远也猜不中这。
2: 下午好，长官。
4: 你们在干什么呢？
2: 没什么，长官，就随便聊聊。是的，正在打扫。你看，
3: 打扫牢房，净化新房。
4: 但愿吧。

0: 在那站多久了？
1: 他听到了吗？他听到了什么吗？
0: 我们没有说什么违规的话。
2: 好了，这样，如果他问起我们，我们就说在讨论。我们刚才说到了线，对吧？讨论怎么挂扫帚，没错，就这么说。
1: 等等，
2: 我们聊得太忘我了。
0: 没错，把他给我。给我。
1: 好了，
2: 拿到了。啊，
1: 继续。
0: 可以了吗？还不行。
1: 能再深点吗？

0: 看，我整晚都没睡，但你做到了。两扇门都可以，真的吗？你真的把两扇门都打开了吗？对，我真的做到了。
1: 好了，伙计们，往前走，跟我前走。
0: 太好了！
2: 坐下，坐下。
1: 有垃圾吗？ 干得漂亮！我们应该看不到它开花了。那边是外面的街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小心点儿！哎！
3: 你去那边做什么？经过我允许了吗？
4: 我就是过去看看有没有垃圾。
3: 下次要注意点，要报告长官听懂了吗？袋子里什么？
4: 没有什么。
3: 别想耍什么花招，记住你的身份。
4: 我
1: 一向很守纪律。
3: 去吧。

0: 他在这里干什么？
1: 他来拿走我院子里的垃圾，长官。
0: 对，我看到了蠢货，可他又不在花园里值班，他为什么要找你呢？怎么不找他？从现在开始，收拾好你自己的东西。
1: 好的，长官。

0: 审判动手之前，一定要避开这些狙击手。
1: 好的，我们正在想办法。
0: 没错，好好想想，没走成，多得25年都算你走运了，不走运你直接没命。那个拿枪的狙击手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在约堡杀了几个孩子以后，被送到这儿来冷静冷静。我会一直帮你盯着他，但是你的计划注定全盘皆输。我希望这几天你醒来以后能够顿悟。你还很年轻，我也很欣赏你，但是你现在是运动的一员，你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每个人。
1: 对，那就帮帮我们。

0: 如果我们可以打开三道门，那20道也不在话下。
1: 外面有多少门，你毫无头绪。
2: 就算有100道门也没关系，只要门有锁，我们就能做钥匙。
3: 到了外面的马路之后呢？我们需要蝙蝠，还有其他的，究竟藏哪儿？怎么逃离这个国家？
0: 我们得想办法，一步一步的。
3: 未知的因素太多，
0: 都会有办法解决的。你需要耐心一点。
1: 你要对我们有耐心。
4: 要耐心去问别人要，我是没有。我在这里待了整整20年，他们每年只给我30分钟的探视时间，只有30分钟，允许我们单独见面。他们想要拆散我们，别再跟我提耐心，现在是时候反击了。
1: 他的情绪不太稳定，
2: 他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么你们呢？你们
5: 好了，听着，我们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
6: 连吉他，普林吉亚，好，下一个，普林吉蒂亚。
7: 在监狱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但一切却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唯一能赋予时间意义的，就是每天的例行程序。所以你要利用它，
8: 摘掉锁链，
7: 利用身边的一切，
8: 全部脱掉，快点。快点，
7: 从而你可以找到防御机制的漏洞，然后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作用。一天一天又一天。

0: 通过这些漏洞，在平淡无奇的监狱生活中，胜利悄然而至。一次接一次的反抗，就是打败独断专行的方法。基森，
1: 怎么了？
0: 胶片储藏室还归你管吗？
1: 我今晚就要去那里。
0: 他们什么时候会把钥匙给你？

0: 好了，现在能看清了。
1: 真是混蛋。
0: 啊，
1: 对了，那个百乐餐之前跟你一起鬼混的黑人三天前被绞死了。听说为了让他口吐白沫抽搐，他在套索里被绞了两次。持枪抢劫，结果抢到的只有免费教育和法定葬礼，比他那毫无价值的同胞给他的还多吧。享受你的眼镜吧。
0: 嗯。

会笑。

拜托，搞什么？我。

0: 你病了吗，詹金？没有，少尉。那你是耳朵有问题吗？感染了还是怎么了？没有，少尉。好，很好。所以铃声响了，你也听到了，你怎么没起来？很抱歉，少尉。你很抱歉，真是让人感动。你给我听好了，今天下午午餐铃声响起。 和晚餐铃声响起时，你继续待在这里，我不会给你任何食物。这个主意怎么样？我真的非常抱歉，上尉。现在非常抱歉了。你加入了一个全是恶臭、肮脏的黑人的恐怖组织，你的下场和垃圾一样，用完就丢。现在你被困在我的手掌心。干这行的20年，直觉告诉我，你睡过头是因为你很累，你累是因为晚上没有睡觉。
1: 你为什么没有睡觉？这是什么？我在问你话呢吗？很抱歉，上尉。又是很抱歉，上尉，很抱歉，上尉，不需要，我能感觉到。很抱歉，上尉。你再敢，水管头给我试试看。这回听到了吗，詹金？
2: 是的，上尉。
1: 这还差不多。现在站到外面去，快点，快点。嗯。
3: 不行，站到那里，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要看着我。那是我儿子的，
4: 我跟你说话，你得看着我。求你了，
3: 出去！站到那里，不要乱动。那是我儿子的，
4: 不可能，
3: 不同意我留意他。我儿子的，
4: 别说了，走吧，扔掉。
3: 不，我给我扔掉，
4: 别这样，
3: 闭嘴，
4: 别这样，
3: 扔掉。给我出去！
4: 过来，
3: 别碰那些花。快点，
4: 老实点，不要碰我，
3: 跪下吧，老兄，老实点。
4: 不，不要。
1: 不要再是我的花，光是我的，都是我的花。
4: 想跑？
1: 咱们是我的，你们这些混蛋，混蛋，这都是我的花。你们混蛋，别碰他们，那是我的，那是我的，是我的东西。别这么做，
3: 闭嘴！
1: 不许再把这些破东西放在这里，懂了吗？嘿，詹迪，过来。
3: 过来
1: 不许再看这些破烂了。 听清楚了吗？
3: 清楚，上尉。
1: 我永远都理解不了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喜欢到处放这些破照片。听说你错过了一次探视，是这样吗？
3: 是的，上尉，一位生病。
1: 他们是这么跟你说的。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用来放照片的，上尉。

谁想出来的愚蠢设计？嗯，你还挺有家庭主妇的样，说的没错吧？可以了，事情没那么简单。 肯定有问题，我会查清楚。现在把你的垃圾打扫干净。什么？又来一个？好了，走吧。

0: 我把我所有的情绪都隐藏在心底最深处，但他们需要被发泄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晚焦虑症的发作也愈发严重。但是，每一个阻碍都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只是整个监狱都变得随处可藏，书架、墙上的裂缝，甚至是装满肥皂粉的洗衣桶，他们都变成了自由的使者。每关上一扇门，都会有另一扇门打开。很多人拥有我亲制的钥匙。自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或许正因如此，它才会那么轻易被遗忘。
1: 张开嘴，这里有颗蛀牙。
2: 别碰后槽牙。
1: 我得给他做个小手术，把蛀牙拔掉。
3: 怎么又来？该死！等着。
4: Logi， 开电控门。我们在这儿等着。Logi， 把隔栅门打开，按按钮啊。
3: 好了，走。该死的，快点给我站起来。
5: 好了，下一个五零七 D 啊，快点。
3: 走。
0: 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为监狱的15扇单独的门造了39把钥匙。我们从牢房走到了走廊，再走到楼下，进入了行政区。404天来都没有被人发现。我们想和你们分享这个机会，你们为什么不加入？
3: 你自己也说了，他们正在外面建一个炮塔，
0: 还没有投入使用呢。
6: 那是你的看法。
3: 听着，来回走走，收拾收拾橱柜，和在外面活下来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我们不会加入你们，因为无处可逃。
7: 我们可以去莫桑比克，然后再去坦桑尼亚。
3: 你根本没听明白。
8: 我想说的是，你们的话我已经听够了。
9: 嘿，你给我放尊重点。
10: 为什么？
9: 好了，说够了吧。我的建议是……
8: 还有你，我们都知道你的决定了。你要在监狱里挥舞你的旗帜，我们不认同。
9: 我们现在应该追随你，是吗？
0: 你应该追随你的良知。
9: 你们是我的良知吗？
7: 对。

0: 如果有必要的话，
1: 只要跟越狱无关的事都是和魔鬼的契约，你心知肚明。一个接着一个，政府正在摧毁我们拥护的所有的事，我们的不作为就是共犯。
0: 我们待在这里一天就是承认这个政权一天。
2: 但也许你们所有的南非白种人都一样啊，都只是光说不做。
1: 好了，
3: 你这个无理的混蛋，记住你在和谁说话。
2: 我当然知道在和谁说话。
3: 哦，是这样吗？
2: 是的，没错。
3: 光说不做，把这些话说给曼德拉或者喜苏鲁听吧，或者经历尼沃尼亚审判的人。1964年，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为能在罗宾岛与兄弟们并肩作战而自豪。一同被捕，一同被判决，如果别无他法，我们将一同就义。
2: 这都是胡说八道。他们所有人会选择越狱，但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武器，但我们有。
4: 我们拥有的是团结。真这么做，我们会被审讯，也可能折磨我们数月乃至数年，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
0: 那就和我们一起离开。
3: 你们想让刑期翻倍轻便，但是我们不会妥协。现在不行，你们竟然敢到我的国家来对我指手画脚。我在你们知道种族隔离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了。我也只能通过那个小小的探视窗，看着我的孩子渐渐长大。我的终身监禁已经过了15年了，可是痛苦并没有减少。但是种子必须要先种在地下，才能享受到树上结出来的果实，这是我们所有人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不是逃跑。
1: 我们不是在逃跑，
3: 那就留下来斗争，
1: 这就是我们的斗争方式。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走。
3: 你们要是被抓呢？
2: 要是我们被抓到了，你应该能死里逃生。为了你口中提到的那些兄弟们，但你不会这么做。你会回想起这一刻的，并且为你这个决定余生活在后悔之中。
0: 走吧，我们尽力了。圣诞节快乐。
3: 你也是。

0: 进来。现在再想预防蛀牙脱落也太晚了吧？还是说这比和那些黑人暴徒交易更肮脏？
1: 让他们出来，快点儿！
0: 好了，雅仙子，出去，滚出牢房，滚出去！

0: 祝你们好运！现在跟我们走还不晚，
1: 千万不要被他们抓住，听到了吗？

嗯。

0: 怎么回事？走，进去。回形针在哪儿？回形针呢？
1: 肯定在这里面。就用手拽着吧。啊

0: 长官，长官，请过来一趟。
1: 长官，长官，请过来一趟。长官，请过来一趟。长官，请过来一趟。长官，
2: 好了好了，别喊了。

0: 快点儿。
1: 好了，走，快走，快走，快走，赶紧。好的，好，走吧。
0: 好，车间的钥匙。
2: 要源头的，
0: 车间的钥匙就可以。
2: 探视室的钥匙是源头的，
0: 不是的。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那把，
2: 是源头的。
0: 别管他，兄弟们，兄弟们，两把都试试。不行，看见没？谢谢。
2: 继续，继续。让我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得把钥匙插到底，我的朋友。

0: 大门敞开着，都能看到大街。
1: 我们成功了。
2: 天哪！我会永远铭记这一刻。

0: 下一把，下一把，你插到底了吗？
1: 是的，是的，我已经插到底了，再给我一把，我没钥匙了，
0: 这是最后一把了。

0: 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得回去。
1: 回去？我宁愿被射杀。
0: 我没有别的办法。兄弟们，等一下，等一下，好吗？等一下。也许，也许能行。
2: 什么？
1: 嫂子，
2: 什么情况？要干什么？不行，不行，不行！停下，快停下，罗纳德！你这样我们会被抓的。他们会这样说我们干的。
1: 罗斯道，我要再凿得深一点。
2: 别凿了，走廊里都能听到。
0: 你来看看，看呐，快成功了。
2: 好的，好的，这样，
0: 快，
2: 把螺丝刀给我，来吧，继续。对，用力，使劲儿。

看见光了，快点，快点！好了，可以了，好了，好了，够了，可以了。好的，醒了，我们走。

0: 准备。不，等等。什么？
1: 好了，我们走。
2: 稍等一下，兄弟们，我想告诉你们，
0: 赶紧把这该死的门打开。

0: 等一下，别着急，听明白。等一下，
1: 我的天哪，
0: 看到没？好了好了，你看，
2: 好了
0: 好了好了，他要走了，他走了。地图给我，走。
3: 要是骂我，肯定骂。
4: 不至于给我鼻子放血。

0: 三个人去约吧。
1: 白人的出租车在那边。
0: 不，你的车就可以。没关系的，快。
2: 好，那我再见啊。
3: 确实是那家伙会说的话。
4: 最近几点？
1: 没事，上车吧。车门的锁不太好使。
0: 对，可不是嘛。上车吧。上车，上车。

0: 早上好，老头儿。
1: 早上好，长官。
0: 起床。
2: 早上好，长官。长官。

0: 嘿，起床。嘿，该死，该死的。不，不，不，快拉警报，拉警报，拉警报。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2: 真的不可思议，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三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彩，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5: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0,000元，
6: 三天之后就等着挣笔大的吧。
7: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8: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9: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10: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
11: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中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7: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8: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12: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13: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7: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9: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1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5: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16: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17: 院线上新了。
15: 院线上新了。
18: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19: 他们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20: 媳妇，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21: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楼出来噻。
18: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

0: 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1: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2: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0: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3: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1: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0: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2: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3: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的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4: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0: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2: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3: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5: 好像是我邻居家。
0: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0: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2: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3: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4: 誓死完成任务。
5: 胡能，说，
1: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6: 太阳。

0: 残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 老兵头，面对马。
2: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3: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4: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5: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6: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5: 要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7: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5: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6: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8: 党一直挂念着你，
5: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6: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2: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倒了，倒了，倒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2: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3: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2: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4: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姐的命。
5: 好，
4: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6: 来的正是时候。
7: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8: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2: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9: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2: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10: 不吐骨头的畜生，
2: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0: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2: 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倒了，倒了，倒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

0: 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日本东洋商社的社长藤原太郎日前得到了九龙宝剑。
6: 这把九龙宝剑很重要，很多人都在打他的主意。
5: 藤原太郎十分好赌，他约好明天来赌场。
7: 咱们这出戏到底该怎么唱呢？
8: 藤原太郎会出来吗？
7: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9: 我找社长的主要目的是这个。
10: 如果到了我们的手，那可就意义非凡。
11: 都是假的。
7: 从来不打女人，但例外。夺宝同盟。

20世纪30年代，上海这座号称东方巴黎和冒险家乐园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各国势力纷纷涌入，他们在十里洋场上海滩开设商站，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在都市的浮华背后，各国各方势力明争暗斗，中华民族利益与法西斯侵略野心纠缠交集。一些自发兴起的爱国组织用青春与热血，用智慧与忠诚，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民族的大义，与法西斯等恶势力展开

较量。

0: 刘先生，您来了，里边都安排好了，恭候您多时。请，
1: 请。
2: 宝爷，我渴了。
1: 宝爷，您再忍忍，马上就到了。
3: 你都说了28个马上。
0: 到了，赵先生，雷爷在府上已经恭候多时了。胡先生，你好，你好，赵先生，请。
4: 嗯，好，一切照办。
0: 杜爷，人来了，我已经把他带到了房间，和三爷碰面了。
4: 嗯，按计划行事。
5: 我就不相信你能开出同花顺4条酒，4个酒都在你那儿，不过很可惜，我真的是同花顺，不过不是酒，是黑桃 S。 谢了，神武爷老三哥，按规矩，我收摊了。
6: 等一等，咱们来个新玩法。

0: 今天咱们就赌这个。
1: 丁爷，你玩的有点大呀。
0: 你懂得，请吧。

0: 站住！没有邀请，不得入内。
1: 连我都不认识，我是宝爷，这帮人是来砸场子的。我叫你们老板。

0: 开。
1: 行，

0: 最后一针，红头螺 K。 请吧。
1: 丁爷，哎，各位爷，刚才有一小瘪三跑进来了，藏哪了？我是找他的啊，别慌啊！<笑>这是谁呀？啊，真是有缘分啊！
0: 你以为你戴了墨镜，我就不认识你了吗？丁爷，把枪放下啊，别费这事儿。今天我雷老虎替你省下这颗子弹。哼，你小子胆儿不小啊，在厂子里出老千儿。
2: 知道什么后果吗？剁手！剁了！剁了！剁了！
3: 谁这么没规矩啊？
0: 哎呦，杜爷，您在呢。谁在我的厂子搞事儿，就是打我杜小月的脸。杜爷，那怎么敢呢？可是杜爷，恐怕您有所不知吧。 就是这小子啊，就是这个小瘪三，他是啪啪啪的打我的脸呀！您说这事儿怎么办？你打了他的脸，嗯？哼哼，来，打我的脸！别！杜爷，杜爷，怎么敢呀，杜爷？
1: 既然杜爷这么说了啊，这不算了啊。他呢？
2: 杜爷啊，
1: 这小子不光戏耍了我，他还骗了我的钱。杜爷，这事儿您说怎么办？算我账上，加倍还。
0: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这面我必须给。但是杜爷，我雷老虎在上海滩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呢。既然这是您杜爷的场子，好，我雷老虎把话放在这儿。他们要是出去，那就是我说了算。
2: 谢了。

0: 赵家庄的规矩，老胡已经跟我说了，是先收钱后起卦。好啊，咱也不能乱了这个规矩。哎，雷爷，我想换个规矩。什么意思？
1: 雷爷的名字我在家已经测过了，现在又见了本人，我想验证一下。您要觉得值，给钱我拿。 您要觉得不值，喝完这几杯水，我抬脚走人。
0: 这不太合适吧？
1: 没什么不合适的，就当我送给雷爷的见面礼吧。

0: 雷爷应该是生于光绪26年，即庚子年闰8月，刚好赶上八国联军进北京。
1: 等一等，这闰八月跟八国联军进北京有何关系？
0: 当然没关系，但是跟雷爷您的生辰时日有关系。
1: 跟我的生辰时日有何关系？
0: 您是丑时出生。
1: 丑时是几点？
0: 夜里2点左右。
1: 2点跟八国联军进北京有什么关系？
0: 八国联军就是2点进的北京城啊。
1: 是2点进的吗？
0: 是啊，夜里安全。
1: 既然是安全，最后不是也败了吗？
0: 这就是问题所在，时辰没选好啊。夜里缺火，雷爷您是五行缺火，招惹是非，而且您的祖坟风水也不好，门口还有棵歪脖树。
1: 谁家门口有棵歪脖树啊？
0: 有没有？有没有？
1: 有。
0: 哼，鄙人早就算准了。雷爷，您满面红光，一脸福相，腰缠玉带，想必是家中五行必然有水。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家附近应该是有条河吧？
1: 赵先生，把我家那条河都给算出来了。
0: 哼，雷爷，固然如此，你也是霉运不断呢。就在昨天午时，你被打了。
1: 哼，
0: 打你这个人嘛，面善心狠，文中带刀，此人应该姓刘，身手不凡。刘不凡。

0: 你算得太准了，服了，我雷老虎，我服了。
1: 先生，张先生，想哪？
2: 哼，哎呀，雷爷，
1: 哎，
2: 我赵大宝在上海，他也算是有一号吧。你这个钱，我拿一半。
1: 赵先生，仁义呀！张先生，请坐。
0: 哎呀，哎呀，赵先生啊，你看你啊，你这说的一桩桩一件件，那都对呀。不瞒你说啊，不光是这姓刘的打了我，前天晚上这日本商社的藤原太郎让我保了一个局，整的是什么神神秘秘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最后你猜怎么样？结账的时候还给我打了一个折上折，你说我倒不倒霉？气得我呀，我差点让我的手下

0: 把我们家那棵歪脖树给砍喽。
1: 哎哎，雷爷，
0: 嗯，
1: 这破解的方法有很多种。
2: 看您这么说，赵先生有好办法。
1: 祖师爷说过，缺金补金，缺火补火呀。
3: 哈哈哈哈哈！赵先生能来我这儿也真是蓬荜生了辉了。可是你说今儿这个天儿也是够热的啊，
4: 雷爷
3: 啊，
4: 这热就是火，火就是热，热能补火呀。
3: 哦，对对对，说的也对。
5: 那下去补补吧。
3: 啊，嗯，一起。
4: 我呀，命里缺水，我就不补火了。
3: 好吧，
4: 请。
3: 哎呀，
0: 哎呀，我就在这儿，在这儿补了啊。哎，哎呀，赵先生咋样？咱这是童子功。
1: 补吧。

0: 雷爷，
1: 哎，
0: 该翻面了。
1: 哎，啊，翻面啊。
0: 哎，
1: 哎，哎，哎，哎呀，翻面。哎呀，哎呀，哎呀，我给你来一招神龙探海。哎呀，赵先生，
0: 哎，
1: 你说我这补了半天了，这要补到什么时候啊？
0: 雷爷，您别着急呀。这太阳啊，它是阳刚正气，能去除你身上的霉气呀。你想想，咱们家里边东西发霉了，不得拿出来晒晒呀？

0: 先生，
1: 啊，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感觉我有点不大了，补得我这嗓子脸直冒火，我能不能喝口水呀、啊？
1: 雷爷、啊，那可不行，汗排出来，火才能进得去啊。
0: 好吧，
1: 雷爷，该翻面了，
0: 啊，翻面了，
1: 啊，
0: 我翻面，我这边，我这回我是啥招都没了，
1: 我上个厕所，回来以后您就能喝水了。
0: 你快去快回啊，快点回来，快去快回啊！

把水给我。

0: 抓住他！
1: 抓住他！
2: 别让他跑了！
1: 抓住！
2: 快快
1: 快！
2: 别跑！
1: 抓住他！别跑！
3: 杜爷，后边的事情你也知道了。我赵大宝真不是骗子，我长得也不像骗子呀。你看我往这一站，浓眉大眼，鼻直口正，一袭长衫，我哪像骗子嘛？
4: 哦，这个是假的。
3: 我是为了收拾这个雷老虎啊。雷老虎是什么人啊？欺行霸市啊，那是上海滩出了名的这个坏人呐、啊。我就收拾收拾他。
5: 就一骗子，编，继续编。
3: 哎，谁是骗子？就算我是骗子，我也比你强。你出老千那是贼。
5: 你，
3: 哎，他还有牌呢，在袖子里藏着呢。你看，看见没有？哼。
6: 好了，你们俩都是上海滩的奇才。你是我盯上的。你。算我捡来的，
3: 啊！
6: 不过都是我想要的人。
5: 那杜爷找我来做什么？

0: 九龙宝剑。
1: 九龙宝剑？
0: 对，日本东洋商社的社长藤原太郎日前得到了九龙宝剑，我想请你俩偷回来。
1: 偷？杜爷，你以为是偷西瓜呢？那是国宝啊。
0: 正因为是国宝，所以才不寻常。

0: 雷爷，该翻面了。
1: ，
2: 来，打我的脸！
3: 别！杜爷，怎么敢呀，杜爷？既然杜爷这么说了啊，这不算了啊。

0: 藤原太郎十分好赌，他约好明天来赌场，我想他一定会带着九龙宝剑。
1: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带着？
0: 因为这个人极其谨慎，他不会把宝物放在别处。
2: 杜爷，咱们这出戏到底该怎么唱啊？
0: 他不会把宝物放在别处。

0: 找好隐蔽位置，盯住这个密码锁。
1: 是。
0: 记住，拿到宝剑一定要交给我。如果你敢私吞，雷老虎的斧头可不长眼。
1: 对，您放心。

0: 定要格外的小心。虽然说是出来轻松活动一下的，对吧？也不能丧失警惕。这把九龙宝剑很重要，很多人都在打他的主意。我们能不能把它带回去给天皇做寿辰，我就全部依靠你了啊。
1: 嗨，
0: 这把九龙宝剑是中国的象征，只有我们的天皇陛下才能配得上他的荣耀啊。
1: 社长请放心，我一定办好这件事情。
0: 银子，这不是办公室啊，你应该称我夫君才对啊。嗯。

0: 卢老板，你好。
1: 杨毅先生，请。
0: 好。
1: 藤原先生，有失远迎啊。
0: 哦，
1: 这位
0: 啊，这位是我的太太兼我的私人助理，井野英子小姐。
1: 哦，原来藤原先生这次有家人相伴，难怪要一间休息的房间。
0: 最好给我找个安静的地方。
1: 放心，按您的要求全部办理完妥，不会把这位家人放在保险柜里。
0: 杜老板真会开玩笑啊！哦，拿去，
1: 去，带着几位先生回房间。
2: 是
0: 啊，不必了，就让他们自己去吧。赶快上去吧。
1: 藤原先生还是如此的谨慎小心呢、啊。
0: 套用你们一句中国的话，小心是个万年船啊。
1: 那就请吧。

0: 这位是上海滩有名的古董商，我这里的常客，刘爷。
1: 杜爷又开我玩笑了。这位是？
0: 这位是日本东洋商社的社长。这位是他的夫人。
1: 哦，久仰久仰。

0: 早听说藤原先生毒技了得，今天可以好好领教领教。
1: 刘爷，你客气了。
0: 今天藤原先生想玩点什么呀？
1: 既然骰子当头，那我们就来玩玩骰子吧。
0: 好。那我先了。
1: 行。
2: 鸭大，鸭大，鸭大，鸭小。
3: 拥住他们。
4: 是。
5: 好，谢谢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藤原先生，你好像快没钱了哎。
1: 嗨，是的，没想到刘爷这么厉害
0: 没有关系，你可以再去房间拿钱，我在这儿等你。
1: 啊！哼，房间就不用回了。
0: 没有钱也没关系，只要我能看得上眼的东西，我照单全收啊。
1: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刘爷的这枚戒指是价值不菲的宝石戒吧？
0: 哎呀，藤原先生真是好眼光啊！如果你想要，我可以把它押上，但是你那点钱好像不够啊。
1: 嗯，只要你敢押，我就敢赌。
0: 你敢赌，我就敢押，可是你拿什么赌？
1: 以物压物，以宝压宝，最为公平。但是，我就喜欢钱。

0: 好，藤原先生，咱们这把赌小，看谁的点数小。
1: 好。

0: 藤原先生，看来您真要回房间去拿钱了。
1: 哎，刘先生，我还没动手，你怎么就知道我输定了？
0: 藤原先生，难道您还能小过我这一点吗？我先提醒你，这里的骰子坚固得很，没那么容易摇破的，别想把骰子摇碎了弄出个没优点来。
1: 多谢刘先生的提醒啊，不过这把我想请井野英子小姐替我来玩这一把。
2: 可以。

けて助けて。私は日本人です。彼らは私を殺して、私を殺して。

0: 密码？
1: 我不知道。
0: 不是我就打死你！
1: 打死我也不成。
2: ちょっと待て、ちょっと待て、ちょっと待て。私はあの本気です。私はあの。

0: 你们俩先别动，我去找我妈。
1: 你们俩先别动，我去找我妈。
2: 你们俩先别动，我去找我妈。
3: 走吧，没事吧？
4: 没事。
3: 保护好箱子。
0: 是。
1: 那日本娘们还挺厉害，
3: 从来不打女人，
1: 但别忘了。
3: 走啊！

0: 小姑娘有两把刷子。你干什么？
1: 这是中国的国宝，我必须把它拿回来。
0: 我也是中国人啊。
2: 家是个女人吗？

0: 看见那个日本妞了吧？
1: 跑了，
0: 真没用。
1: 别追了，别追了，回去吧。
0: 溜得还真快，
1: 两条腿能跑过四个轮子吗？哎，你别走。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请各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3: 老娘，我知道你是个女人，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打架呀，
1: 说吧，否则别想出去。
2: 我是爱国组织的成员，这次来就是要从日本人手里抢回中国的国宝。
0: 爱国组织，我听说过，就是一帮爱国人士搞了个组织。
2: 是，我跟江琪收到消息，得知藤原太郎拿到了九龙宝剑。而且要到杜小月的赌场来，所以我们提前到赌场里做了打探，假扮成日本人混进日本商队。如果今天不是你搅局的话，我早就已经把九龙宝剑给抢回来了。
0: 你这个小丫头，谁搅局啊？要不是你搅局，我也抢回来了。
1: 行了，江琪是谁？
2: 他被日本人给打死了。
0: 哦。就是那个替你挡子弹的人，这小伙子不错。
2: 我还想问你们是谁呢？为什么也盯上了九龙宝剑？你们是不是想走私国宝？
0: 这小丫头，我们要走私国宝，还用得着跟小日本拼命吗？
1: 我们是受人之托，
2: 是受了杜小月之托。
1: 对。
2: 哼。受开赌的人之托，还说你们不是走私国宝？
0: 你这个小丫头啊，这个嘴啊，在赌场我拼命救你，要不是我，你早成了日本人的枪下鬼了。现在反过头来说我走私国宝，还有，我觉得你动机不纯，箱子明明在我手上，你非要给抢过去，在我赵大伯手上也不至于让那个日本小娘们抢走，现在反过来说我走私国宝，行。爱干嘛干嘛，反正我不干了。
2: 等等，
0: 干嘛？
2: 我能不能请你们帮个忙，帮我把宝剑抢回来？
0: 你说的容易，怎么抢？啊？杜小月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甚至都不知道杜小月为什么要抢国宝。
2: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这么做，绝对是为了保护我们中国的国宝。
1: 我在想。你说的没错，这个杜小月挺值得怀疑的。
0: 我不管，反正我不干。
2: 我求求你还不行吗？藤原太郎得到九龙宝剑，是为了要给日本天皇做寿辰。九龙宝剑是中国的象征，难道你忍心看着中国的国宝挂在日本天皇的腰上？
3: 王八蛋！行。我干了，
2: 谢谢你。
0: 别谢我，我不是帮你，我是不愿意咱们中国的宝贝挂在日本天皇那个老杂毛的身上。刘不凡，你呢？
1: 我在想，这个杜小月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抢回了宝剑，然后再去走私？
2: 他确实让人有些怀疑，所以我们对他也不得不防。
0: 咱们再去一趟赌场，找杜小月问个清楚。来。这奇怪了，赌场怎么关门了？
1: 难道说杜小月开这个赌场就是为了引诱藤原太郎过来，然后抢走他的九龙宝剑？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赌场才开了半个月呀。
2: 那这么说的话，他就是为了抢回九龙宝剑，然后走私。
0: 赌场也关门了，这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哎，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哎，杜小月也不见了，咱们也别管他什么目的了。咱们的目的是抢回九龙宝剑。
1: 废话，你怎么知道九龙宝剑是被杜小月抢走了，还是一直在藤原太郎手里？
0: 你用脑子想一想好不好？杜小月单枪匹马追出去，你觉得他能抢得到吗？走吧，
1: 好，
0: 走走。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啊，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老三，我还用牌飞伤了他呢。
0: 那就奇怪了，他干嘛要跑啊？
1: 你问谁呢？
2: 也许是有其他的目的。
0: 其他的目的？哎，你查的怎么样了？
2: 哦，我今天混进了东洋商社，找到了藤原太郎办公室。我敲了敲门，无人应答，便开门而入，结果办公室里空空如也，连办公材料也没有，整个屋子就像刚刚被人收拾过一样。
0: 那要照这么说，哎，藤原太郎那个老小子会不会藏起来了？
2: 现在大家都在打九龙宝剑的主意，尤其是上次赌场之后，所以他躲起来也不奇怪。
0: 你就直说，你有没有查到九龙宝剑的下落？
2: 那还没有，我从藤原太郎的办公室出来，就进入藤原的仓库，发现里面的古董和文玩大多数都不见了，只剩下些零散的小东西。
0: 藤原太郎是个古董商，他不见了倒也正常，但这么多家底怎么也没了？哎，那老小子不会想溜吧？这么多东西，他只能走水路，只有轮船才能把这些东西都运走。
2: 那我们一定要赶在他走之前把九龙宝剑给抢回来。
0: 头发长见识短了吧？啊，咱们应该啊先把藤原太郎引出来。
1: 那我去吧。
0: 你拉倒吧，三棍子打不出个屁，你有我这口才吗？
2: 那你什么意思？
0: 杜小月曾经说过，藤原太郎是爱宝如命，咱们就假装身上有宝物找他交易，一定能把他引出来。
2: 那可是我们在哪儿找到宝物？
1: 我倒认识一个造假大师，可以让他做几劫，但是藤原太郎是个行家里手，不一定能骗得过去。
0: 有假的就可以啊，我带着东西去东洋商社把藤原给引出来，之后的事情咱们再做打算。
2: 不行，太危险了，我去保护你。
1: 嗨，还是我去吧。
0: 你俩别争了，咱们乔装打扮一下不就成了吗？
2: 那也很危险，咱们三个人当中只有我来上海的时间最短，也是最不容易认出来的，还是我跟他去吧。
0: 行，你跟我去，但是咱们乔装成什么人才能不被发现呢？
2: 生意上的伙伴。
0: 日本人又不瞎。哎，咱们乔装成夫妻吧。
2: 你想得美。

0: 来，
1: 谢谢爷，谢谢爷。
0: 这位先生，这里外人不能入内。
2: 谁是外人啊？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老子是谁？
0: 啊，对不起，不认识。
2: 不认识就对了。老子跟你们社长是好朋友，你我之间差好几个台阶呢。这箱东西是你们社长要的国宝，你不让我进，老子还不给了。老婆，走。
0: 哎，这位先生。请稍等，
2: 别拦我。
0: 箱子我能看一下吗？
2: 可以。
0: 过来，打开。好，这位先生，请拿好你的东西，里面请。带这位先生进去。
2: 哼。

0: 藤原太郎会出来吗？
1: 这就得靠咱们的演技了。
0: 演技？
1: 没听过一句话吗？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0: 而为何？二位，我弟是东阳商社的副社长，藤本进子。不知二位今天来，是什么事？
1: 啊，我们今天来呢，有几件国宝级的文物。
0: 嗯，
1: 想找藤原社长亲自聊聊。
0: 啊，不好意思，我们社长今天不在市里。有什么事，你们跟我说也是一样。
1: 副社长说了算吗？
0: 我们社长在离开商社之前，已经把商社里的事情全权委托我来打理，所以二位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也可以。
1: 老婆，你看呢？
2: 既然藤原社长不在，那我们还是走吧。
1: 好，告辞。
0: 哎，二位请留步，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能否先看看你们的货？如果你们的东西真的是好的话，我马上联系我们的社长，让他尽快回来处理。
2: 嗯，
0: 这样好吗？
1: 哎呀，我看他态度倒是很真诚，那就让他看看。
2: 看看吧。
0: 好，谢谢。
1: 这个是正宗的唐三彩，这个雕刻精美，这是秦始皇亲自用过的夜壶，来，你闻闻。
0: 嗯，
1: 哦，不好意思啊，因为是刚刚出土，我还没来得及清理。这话又说回来了，
2: 嗯，
1: 文物讲究的是什么呀？就是原汁原味，您说是不是？
0: 是是，
1: 这些都不算什么。今天我找社长的主要目的是这个，这是秦始皇留下来的传国玉玺。
0: 传国玉玺？
1: 对，传国玉玺。
0: 我的

0: 先生，我们社长马上就要回国，今天他在外面有点事情，实在是回不来。
1: 那我们今天见不到了？
0: 非常抱歉，我会尽快确认我们社长跟你们见面的时间。
1: 他都不在，怎么见面呀？算了算了，我们不卖了，英国人还等着呢。老婆，回家。
0: 哎，先生，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麻烦二位在我们商社小住一晚。
2: 你说藤原到底打的是哪张牌？
1: 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藤原应该是在码头附近。刚才藤本健次提到藤原这两天要回国，他要回国肯定会带走大批的重要物资，这么多东西我想他们肯定得走水路，而且他最近又不在商社住，应该是在码头附近活动。码头附近的大饭店就那么几家，这样你马上去找刘不凡，让他到码头附近打探消息。
2: 好。
0: 敬业小姐，那两个人就是来找社长的，他们说是社长的老朋友，他们手里的穿过玉玺我已经看了，应该是真的，那可是珍国之宝，如果到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手里，那可就意义非凡。
3: 嗯，尽快通知藤原社长。
0: 嗯，
3: 这两个人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0: 哦，那敬业小姐的意思是？
3: 我一时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先安排他们住下，盯紧些，既然来了就好好伺候着，不惜一切要将玉玺拿到手。
0: 嗨，
4: 那个女的上了一趟问世间，人就不见了。
5: 哦，把大门关上。
4: 嗨，
6: 我打听过了，藤原太郎就躲在码头附近的华茂饭店。
2: 要这么说，他肯定也把九龙宝剑藏在这里。
6: 要不我们现在就动手？
2: 不行，我们现在动手赵大宝就危险了，我们还是先等一等藤原的消息，等赵大宝来了再从长计议。
6: 好。
7: 两位好，有什么需要吗？
6: 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日本人叫藤原太郎的住在这里啊？
7: 您是他什么人啊？
6: 我是他朋友。
7: 对不起，我们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的。
6: 啊，那请问一下，夫妻豪华套房多少钱一晚？
7: 888。
2: 呀，我耳环不见了，老公，你送我的定情信物没了，刚才还在这儿呢，现在不见了。
6: 那赶紧找啊！你知道那耳环值多少钱吗？你啊，我告诉你啊，如果找不着，看我今晚怎么收拾你！快找！
2: 别着急啊。找不着了。

0: 来。有更好的呢。
1: 哦，还有更好的。
0: 就是我们社长夫人。

0: 位先生好生面熟，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1: 我看你也眼熟。哦，嗨，我和你丈夫经常做交易，我们是朋友啊，可能咱们见过吧。
0: 你的胡子真性感。哈、啊、
1: 那是，见过我的女人都这么说。
0: 哦，
1: 哎，夫人，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朋友妻不可欺。
0: 哦，我欣赏像你这样的君子。
1: 夫人，我敬你一杯酒。
2: 干什么这是？太过分了啊！一会儿灌我酒，一会儿勾引我，还揪我的胡子，没完没了了。我是给你们送宝贝来了，不要了是吧？老子不卖了，老子卖给英国人。
0: 可以带他去华贸饭店了。
3: 嗨。

0: 藤原先生，你终于露面了，你要再不出现，这东西我可就卖给英国人了。
1: 赵先生，久仰久仰，最近风声太紧，所以我不得不拖在这里。
0: 哎，藤原先生，您那位貌美如花的妻子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啊？
1: 哦，因此今天有点不舒服，所以没有来，请赵先生见谅。
0: 哈哈，那就太可惜了。
1: 赵先生，既然宝物带来了，能不能让我鉴赏一下？
0: 好。

0: 请问先生，您上言。
1: 那咋办？好。
2: 哼。什么毛呢？混蛋！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赵先生，你是看到了啊？我拿在手上是他撞上来的，对吧？
0: 藤原先生啊，咱们古董行有规矩，我离手你上手，你上了手了，这东西就得你来负责呀。
2: 混蛋！
0: 藤原先生，
2: 还真是个混蛋！
0: 你看，
2: 没坏，
0: 没有摔碎。
2: 哎，
0: 哎呀，太好了！
3: 我来对付他们，你见机行事。
4: 那你注意安全。
3: 你也小心。
2: 赵先生，还是我没有注意啊！对不起。
0: 哎，好说好说，好说。
2: 哎。

0: 都是假的，大家都全部是假的。
1: 藤原先生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不错，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包括穿过玉玺。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怎么可能轻易拿出真品？只要你答应刚才说给我的条件，我保证真的穿过玉玺，亲手交到你手上。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杜爷，之前多有误会，请海涵。没关系，九龙宝剑我们会把它保护起来，以免再流到国外。这次多亏了你们二位的帮助啊！
1: 真是不知道还有多少国宝不在中国。
2: 我们护保组织会尽全力解决这个问题。杜爷，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我会离开上海，去完成新的任务。 什么任务？不方便告诉你们。你们二位有什么打算？我觉得设局护保比设局算命要强得多，至少我是正义的一方。哎，杜爷，这算不算爱国？嗯，算。
3: 所以我和刘不凡打算加入我老婆的爱国组织。你老婆？戏演完了。哦，
0: 各位保重，后会有期，告辞。
3: 哎，杜爷，问你件事。你设局让鼎爷拿左轮枪跟我玩赌命的游戏，你就不怕中枪的是我吗？
0: 哼哼，我知道你小子命大，来日再见。

0: 跟我一起加入苏红的爱国组织吧。
1: 我只是个赌徒，没那么大抱负。
0: 我也没那么大抱负，我只赌苏红。什么意思啊？
1: 我要赌你这个兄弟。

0: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三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彩，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1: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万元，
2: 3天之后就等着挣笔大的吧。
3: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4: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3件事儿。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5: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6: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
2: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正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3: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4: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7: 想跟主播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8: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3: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5: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0: 谁知道
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艺术是人类情感的湖海江河。平时我也看了不少国外的影片，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百态，总能给我带来满满的新鲜感受。虽然地域文化各不相同，但故事里真挚的情感共通相通，也总能引发我的思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部国外影片，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别样风情吧。
2: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0,000。
3: 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4: 研究局狙击手来，别开枪，
5: 多伦多，好了好了，
6: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7: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3: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等着，
7: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8: 他是。
6: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ffin 那，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7: 我们是一条船上，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保护你们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3: 救命！
7: 你能行的。
0: 6月1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虎胆特工》。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2: 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声。

0: 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好事来喽！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0: 厨艺高手发出挑战通牒，满汉楼四面楚歌，危机不断。
1: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2: 当然了。
1: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0: 玩世不恭的餐厅伙计，任性反叛的少女，临危受命。
2: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1: 哎，师傅。
4: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0: 踏破铁鞋寻高手，却不料落魄名厨丧失味觉。
1: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4: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0: 高手对垒，名厨打擂，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5: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香港导演徐克精心料理，张国荣、袁咏仪、钟镇涛全力炮制。满汉全席。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评判，经过三个月的全国厨艺交流比赛，剩下最后决赛的两位厨艺师傅是广东省广州市阳城楼的廖杰廖师傅，跟代表香港的香港陆羽楼的龙坤榜龙师傅。八派代表的比赛评判团同志定下的三项决赛，第一项是煮白饭，
1: 二号米，
2: 四号米，
0: 龙师傅的二号米呢是天津的小站米，天津因为天气干燥，米是自然的阳光晒干的，米身比较硬。廖师傅选的四号米呢是江南的香米，南方因为潮湿，米是用机器烘干的，米的外层会龟裂，但是煮起来呢饭比较软。
3: 这个廖师傅的饭呢，白饭有一种这个荷叶的香味，嚼起来有一种这个弹性，还有一种稻米原来的稻香味，两个人饭呢都很可口。但是这个龙师的饭呢，它里边有一种人参，在嘴里有一种余味，我们就凭这种余味呢，所以这个分数就高出了。
0: 第一回合胜利是龙坤宝师傅。是失传已久的豆腐雕刻，因为这种功夫一定要在水里进行，所以训练的时候也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而这边的龙师傅呢，刻了个八角菱形，这和一般的雕法不一样。
4: 技冠中华，
0: 龙师傅雕的是一座水晶长城。

0: 亚杰同志是亚杰同志吗？你爱人他出事了，他住院了。
1: 他住院了，会不会有危险？
0: 你们的孩子可能，你还是尽快赶过来吧。
1: 可是现在我在比赛呀。
0: 那你尽快

0: 赶过来吧。
1: 第二回合结果是，结果是廖杰师傅的豆腐雕刻胜出。
2: 刚才是1-1打个平手，现在是关键的第三个回合，廖杰师傅的灌汤黄鱼对龙坤宝师傅的海龙蒸粥。

事业跟我之间，丽丽做了一个抉择，我也做了一个抉择。我不想再做你身边的一件附属品，我要去追求我自己的生活。保重，阿杰，祝你幸福，林尚。

0: It's very simple. We've just got to find more Chinese chefs.
1: 是啊，美国人要这么多，一定是那些移民的人回流影响的。
2: 哎，请了过去不到两个月就回来了，不又得再请一批啊？
3: 十五号，十五号，十五号啊！叫你做生炒排骨，你在干什么？

0: 你把什么放锅里了？
1: 没有啊。喂，你还说的，你给我的酱油是过期的。我花了好几百块来这儿考试，你给我过期酱油？你看看日期，看看日期，看看日期。
0: 算算算，准备完了。
1: 你说什么？
0: 准备评分。
1: 大舌头。
2: 现在获选的三名厨师是八号的陈吉师傅，21号的林强师傅，还有一位是15号的赵岗生师傅。
1: 谢谢，真是打内行啊！啊呀！
3: You are disqualified.
4: 反正现在出来混就要够狠够烂，千万别像我们那小弟没大志。哎，说来就来了，看他那德行，失败样。
1: 哎，盛哥，
5: 盛哥，
1: 盛哥，盛哥，坐坐坐，
5: 盛哥，坐坐坐。
1: 哎，盛哥，烧鸡。
4: 你看看你，有大哥不做做大厨，你有病吧？
5: 说有病我就病吧。全叔，我帮你放债收桂林也不少日子了，现在我不想干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妞山口百惠现在去了加拿大，为了要跟着她，我只好过去学做厨师，这才能保持密切关系嘛，是吧？
4: 阿生，

0: 交换这些小的。那这是10万块，拿去用吧。
1: 全叔，我们这行害了不少人了，我怕将来生孩子没屁眼儿。
0: 我们出来混的不是那么容易改行的，你做厨师怎么做？
1: 怎么不行啊？
0: 能行我早改行了，该做幼稚园教师了，起码教不动我打得动啊。你砍人最棒了，杀鸡杀鸭，病好了再找我。

0: 陈哥，
1: 别老跟着我。
0: 你真的是想学厨，怕辛苦？
1: 哎，你说什么？
0: 你想学厨，怕辛苦啊？
1: 干什么不辛苦啊？
0: 如果你想呢，就拿这张名片去湾仔的满汉楼找那里老板，就说我介绍的。
1: 你是谁？
0: 我是陆羽楼的伦坤宝，通常呢，别人叫我阿宝。Good luck。

0: 龙坤宝，是龙坤宝介绍你来的？
1: 是啊。
0: 哦，峰哥，
2: 你跟他交情很深？
1: 他是我师叔伯。
2: 是叔伯、
1: 啊、
2: 哦，既然这么熟，是他介绍来的，我一定会好好招呼你的。
1: 谢谢欧先生。
2: 不用见外，想学厨子就叫我师父。
1: 哎，师父，
0: 峰哥的死对头啊，怎么会把这小子介绍到这儿来呢？哎，不会让他舒服的。
2: 听着听着，新伙计龙坤宝介绍来的。
1: 哎，大家
2: 小子过来。
1: 哎，
2: 你是新人，学本事就从配菜开始吧。
1: 怎么配啊？
2: 用手配，喜欢多少就抓多少。
0: 我是问宫保鸡丁。
2: 哎、嗯、快配呀。
1: 鸡丁那得有鸡，还有花生辣椒。大哥，这配好了搁哪儿啊？哦，明白明白。鸡丁啊，宫保鸡丁三。
2: 很好，再分回原样。啊，会配当然会分了，客人要是取消单子怎么办呢？啊，照做。
1: 我撒尿。

0: 你挺前卫的。我是欧兆峰的女儿欧佳慧。
1: 我叫赵岗山。
0: 我，你右手抓个东西，左手。
2: 来迎啊，星啊，闪闪，来迎啊，去啊，凤凰。
3: 老板跟他女儿干嘛呢？
4: 这叫每日一击，他女儿不希望留在这儿，就想办法气他老板，希望能让他走。
2: 不管，
5: 真没用，配料都不行。过来，哎，去水台帮忙。
3: 啊，水台？啊，海鲜是吧？我削苹果特棒，但是没宰过鱼。
5: 那最好。喂，拿条鱼过来，我要拜神。
3: 拜神？
5: 这是我们的行规，超过百斤的鱼就得先拜神。
3: 你百斤？
6: 小心小心！哎，住了住了住了！
3: 哎，不对呀、啊，这么大的鱼你宰了它，放生吧？
5: 放生？你给20000块我就放生。来来来，把鱼给他。喂，
3: 哎，别！
6: 哎呀，哎呀！别乱动！别乱动！
3: 什么？我那条鱼什么时候？
5: 先耍耍他嘛。
7: 老鬼，串通起来耍人！
6: 哎呀，你百斤呢你！哎呀，哎，
5: 真是老太太上鸡窝，笨鸡又笨蛋。
6: 弄不着了，我这是，哎呀，我，
3: 你这鱼不太新鲜，
8: 不新鲜，这条鱼刚刚捞上来的，还活蹦乱跳的呢。
3: 哇，这鱼还真新鲜，满屋子乱爬，
8: 快扶我！

0: 我都脚抽筋了，哎呀，喂喂，快去追那条鱼啊，快去追啊！
1: 行了，鱼了，
2: 哪去了？哪去了？啊！
0: 那边，哎，饭桶似的，快来帮忙抓鱼呀！
3: 哎 ，talk 什么夸夸 ？Speak English. You want me help you?
0: Yes, go. 帮忙。
3: OK。
0: 喂，
3: 喂，
0: 你跟你老爸讲英文啊？
3: 是啊，反正没办法沟通，干脆说英文，将来登台用得上。
0: 登台？嘿嘿，行了行了。
3: Yeah, thank you.
0: 哎，你除了会讲英文以外，还会讲什么？
3: 哎，我还会说法文呢。
0: 不是吧？
3: 是啊 ，wee wee
0: wee wee 哇哇哇
3: ，wee wee
4: wee wee， 小花头，快去抓鱼吧，混蛋！
0: 老板还会讲俄文。
3: wee wee no problem。嗯。
4: 哎，抓到了，鱼在这儿呢！
5: 哎，六叔，哎，六叔，哎，
3: 走，我再也不吃鱼了。
0: 哎，给你。别怕，下次弄个小的。
3: 别
0: 动！别哎哎哎呀！
3: 不要！
0: 哎呦！哎呀！不要！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干什么？鱼呢？
0: 你好凶！哎呀！哎哎哎！对不起啊！
3: 什么鱼啊，这么下流！
0: 喂，先说清楚啊，下流的是鱼，可不是我。
3: 哇，你们串通好的。
0: 串通？你去串串。哇，这鱼可真是聪明，死亡边缘也能逃生。
4: 这小子真难耍，一耍就耍了我们两万多，你要不要？
5: 正因为两万多，咱要好好的招呼他。
6: 臭小子，
4: 哼，
6: 难说
4: 啊。
6: 老板跟这新来的怎么那么大仇啊？
4: 哎，谁叫他是龙坤宝的侄子呢？本来我们老板坐定了香港厨艺会会长的位置，龙坤宝一来就抢走了。哎，
7: 干活干活，来来来来。
8: 哎呀，大爷，大爷，真的太
0: 热了呀！啊，坐来，坐来，来来，
9: 是啊，
10: 生哥，
9: 生哥，
0: 不要帮高利贷做事，是谁那么大胆子？
11: 翻翻以前男朋友。
10: 哎，申哥，我们看你学厨太辛苦了，想帮你凑一点钱，让你开溜。
12: 是是，
10: 我听说深圳有船去波罗乃、澳洲、三藩市，哎，用不着申请啊。
0: 借高利贷来放高利贷，真够狠的。你们算账很棒是吧？啊，加减乘除都还没搞懂呢，放债。
10: 是，申哥，
0: 怎么？
10: 其实我们跟全叔说好了，他收我们三分利息，我们放给人家六分利息，
0: 我们可以赚三分。
4: 闭嘴！
0: 哎，十秒之内答不出我的问题呢，所有人都吃半瓶盐，答出来呢，我全吃。来了啊，全叔十万三分利，利加利，息加息，如果你吃两个礼拜还钱，你们说要收回多少钱才给我填这个数？当，十，
13: 快点拿纸跟笔给我呀！
0: 七，六，五，四。三二一，当，到了，说，
10: 是
0: 十六分息，错，你借十万，实际得九万，所以应该是18.777分息，吃吧。
5: 陈哥，盐都没了，胡椒粉行不行？
0: 行。
10: 喂，
0: 为什么？吃，拿第二条了啊。如果欠钱的拖你三个月，或者自杀了，连渣都没了，我真不知道你们拿什么来还全数。
5: 陈哥，胡椒粉。
0: 哎，干掉这瓶胡椒吧，反正这缺的是椒盐猪舌头。嗯，
11: 那笔账收回来没有？
14: 约好了星期三在福林阁，大哥。
11: 哎，怎么拖这么久啊？

0: 过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一点都不稀奇。男人的日子，提手去的都是一点都
1: 我没听错吧？没有。这种水准也能出来唱歌吗？这算不算什么问题啊？你说呢？
2: 啊，这问题太难答了，是吧？
3: 唱那么难听，都不知道唱什么，还没我唱的好呢。

0: 给小弟个面子，女人斗气跟男人没关系吧？
1: 你的妞啊够疯的。
0: 刚刚泡的。
1: 恭喜你。
0: 我也恭喜你。
2: 什么娇气什么娇艳，还不是打着这片天气。什么娇气。
3: 原来生哥喜欢那卷毛狗。我们要是帮他泡到那妞，生哥就不用去加拿大，我们也不用解散了。
4: 生哥想泡你，你就赏个脸，让生哥泡泡你嘛，好不好？
5: 泡你，泡你！
4: 不，不是我们，是我们的生哥，我可镇不住你啊！
5: 泡你个头！
4: 别放弃，对。
6: 没
7: 行
6: 啊，
7: 那边一辆车都没有啊，一辆车都没有，
4: 我不管了，你抢一步抢一步来。
7: 好，
4: 猴子，快点叫两部计程车来替嫂子开路。
7: 嫂子啊，叫得快点。
8: 怎么这么可怜没车啊，要不要我送你啊？

0: 不如我送你。你狡啊！
1: 喂！
2: 哎，别这么狂妄。
0: 不行，这才配你的车嘛。
2: 你刚才说不让泡吗？
0: 我现在让泡，行不行？

0: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这样就气不到他。
2: 死丫头，不像话，气死我了。
0: 薇薇，你老爸给我升职了，
1: 我帮你忙。
0: 好啊，哎，我有个难题，帮我抽一个。
1: 这个，
0: 哇，通花顺。
1: 切，我想问你，为什么你要甩了那个菲菲呢？
0: 喂，你不觉得他整天斜脸看着我，像个职业女杀手？
1: 嗯，他是差你点啊。
0: 所以呢，没得说。我到底还是喜欢纯情的山口百惠。
1: 山口百惠，
0: 嗯，
1: 其实我也挺像他的，特别是刚睡醒的时候，全都是眯眯眼。
3: 哎，
4: あなたは聞いた見ようなさでしょ？
0: 啊？
1: 我是说啊，我在问你是不是三浦友和。
0: 我不是三浦友和，我是跟你爸不和。
1: 你等等，
0: 嗯，
1: 我干嘛拿竹子？竹子也行。哎，
0: 啊，
1: 我送你一根竹子。
0: 我要竹子干嘛？我又不晾衣服。
1: 不是，我想跟你去流浪，我不想留在满汉楼，我要自由，我跟我爸也不和。
0: 喂，你看你眼袋子都掉胸脯上了，还流浪了？其实我一直希望过安定的日子，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1: 我终于找到一个欣赏我的人了。
5: 去帮忙。
1: Wait a minute, my face so yeah, go 帮忙。
5: Yes, no problem。
1: 这把你来赌吧。See you later。
6: 哎呀，我这副牌，
5: 洗碗你都不会，现在我升你职，去倒垃圾，垃圾总不会碎了吧？
6: 换这副牌，同花顺。

0: 哎，小姐几位？先生，请问几位？
1: 十位。
0: 啊，好好，啊，这边请，啊，这边，啊，请这边。哎哎，嫂子，起。
2: 喂，问了怎么还响？喂，喂，说话，怎么样？啊，就你七折社会那笔账怎么样了？就是有问题了。撑个屁！我现在在上班呢。
3: 不用了，大哥，我们现在约了那个摩罗昌啊，在满汉楼谈判，你不用两头跑了。
2: 什么？
3: 满呢？满汉楼啊！
2: 哎，不行，
0: 昌哥，我们现在肯七折收你的，没道理不还钱吧？
2: 你嫂子打伤了我嫂子，欠你们的七折就用来做汤药费。
0: 七万块钱呢，你嫂子赔残废吧？
4: 像是在谈判。生意来开玩笑。
5: 喂，
4: 你是谁呀？
5: 你女儿。
4: 你的脸怎么？
5: 哎，容易找钱吗？
4: 你别再气我了啊！黑社会正在谈判啊，我来报警。
6: 哎，不必了，我们是反黑组的，盯他们很久。
4: 长官，会不会开枪啊？
6: 你买货险了没有？
4: 买了。
6: 行了。老板，那谁招呼他们呢？
4: 是啊，找谁去呢？啊。我想到牺牲品了，
7: 阿生啊！
4: 哎，什么事，老板？
7: 现在升你做台面招呼，
4: 知道。
7: 9号、10号桌的客人，你去招呼吧。
4: 嗯。

0: 哎，盛哥，我帮你。坐下。老板，什么事？嗯。唱歌，为了几万块，不必搞得这么严重吧？
1: 我的妞脸都花了，你说严重不严重？
0: 严重过这里有警察吗？有没有带家伙？
2: 我没带啊。嗯。
0: 你们带家伙了没有？
3: 没有。
0: 你带了吗？
1: 没有。
0: 你带了吗？
1: 没有。
0: 你带了吗？我盛哥，有人带了，还不快拿走！快快！哇！嘘嘘嘘，又挡住了。嗯，那怎么没有啊？放在哪儿了？我给你掰腕子。
4: 医疗保险了吗？没就快买，买了就加码去。让我摆平你的老情人，让他当众出丑。哎呦！我数三声，三声之后就要你输得服服帖帖。
0: 如果我赢了，要立刻还钱给我小弟；
4: 如果你输，就要再赔7万给我，还要向老妞道歉。
0: 没问题，加了保险了。

0: 慢着，他们还没动家伙，先别动手，还钱！我买生个一赔六赢，给钱给钱！
1: 哎呀，昌哥，你哎呀，这是……
2: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甩他。
3: 哎呀，昌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1: 把他带走！
0: 不要，不要吧！
1: 别废话，走！
0: 见了血都没打起来，阵仗挺吓人，全是虚的。
1: 还是老哥我来打圆场吧。
4: 哎，老板，别去，小心去啊！谢谢你。
1: 哎，别客气，你还钱就行了。哼，我叫你招呼客人，哎，你跑来跟人掰腕子，快进去
4: 啊！
1: 对不起各位老大，我是这儿的老板，我请大家吃点席啊，别客气啊。
4: 不用，不用，不用啊！
1: 不用客气啊，请，请，请，请，请，请，请点席啊。
4: 啊，不是吗？
1: 真家伙！
5: 各位老大，别开枪啊！别开枪！
6: 记着啊，每天都回来报道啊。扫干净这些倒霉气。
5: 哎，我们也扫啊！
6: 扫！
5: 你真准，枪枪都射中我们的弟兄。嗯，
6: 哪里哪里。
5: 对不起，陈长官，
6: 你走运，找人替你顶罪。 下次非整死你不可！我们全包了，下次我们还替你顶。放心吧，大哥大，
5: 我不是你大哥大，
6: 对，大哥大大，
5: 大哥大大。
7: 我早就跟他们说，捞偏门吃饭都不安了，
5: 真不争气。
8: 师傅，
5: 师哥，
6: 我不是你师傅，
5: 原来龙坤宝叫你来就是要害我犯官非，
6: 再给我一次机会，
5: 给我滚！

0: 哎，老板，有人找你。嗯，
1: 超凡集团董事长，啊，我是欧兆峰，请指教。你会做马汉全席吗？当然啦，我师承四川郑兴元的嘛。郑兴元
0: 的师傅我认识。 但没听说过你的名字。哎，
2: 我是欧兆峰啊！这世界上很多人浑水摸鱼。我看看你们厨房。哎，厨房！
0: 喂，你懂不懂规矩啊你？
3: 哎，你们干什么？厨房不能随便进来啊！
4: 我们是超凡集团的，留下姓名地址，我们会联络你。

不是想弄干炒牛河吧？那是下等货。是啊，厨房有两样最考师傅，一个是干炒牛河，一个是咕咾肉。干炒牛河难就难在讲究火候，油太多了太油腻，油少了呢又会发锅。而且每根河粉色味要均匀，酱油多了味道太重，少了呢味道又太淡。牛肉用滚油爆到六成熟。 原汁儿就会留在牛肉里边，再回锅煮两成熟，就会香滑很嫩了。当牛河上桌的时候，一夹起来，碟子上不能有多余的油和酱油，这样子才叫做干身，吃起来不腻。

0: 怎么炒也还是干炒牛河，请尝尝我的脆皮干炒牛河，好香啊！
1: 味道好极了，脆皮筋斗，有洋酒酒香，牛肉原味，好功夫。那我就来做个咕老肉给你来品尝品尝，怎么样？咕老肉，最重要的是甜酸汁不能够抢走肉的味道。
0: 淀粉，老板，他是不是放了蘸淀粉，现在往上补啊？他这样处理，是不让淀粉抢走了肉味儿。酸汁，糖浆，冰块，请品尝我这点水晶咕老肉。
1: 网上曾经有人这样做过，但并不代表你也能蒙过去。我蒙什么了？我这个人最讨厌就是做事敷衍了事。这次环游世界回来，就是要把满汉全席推广到全世界。这样吧，你拜我为师吧。
2: 我拜你为师？你有什么可以教我的？
1: 教你做满汉全席？
2: 那就看看谁有真功夫了。
1: 你做过满汉全席吗？
2: 喂。
1: 香港的历史上只举办过两届满汉全席，我们的峰哥呢就参与过一次。参与过是吧？哎，这样吧，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筹备买料入货，一个月后宴开三晚，每晚都做不同的主菜，包括象鼻、熊掌、猴脑，邀请世界各地的十家名厨做评判，看看谁是真正的满汉全席。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2: 还得拜我为师，
3: 哇，这么狠，5000万呢！
2: 不错，5000万，我输就输5000万。这盘口你有便宜，有胆子跟我比吗？
3: 老板，我们支持你，干什么不比啊？
2: 对，跟他比，
3: 我赢的，干嘛不跟他比啊？
2: 不是，比，我们跟他比。
1: 只要你签了合约，正月十五比赛赢了我，5000万就归你，怎么样？
2: 比，我们跟他比，
3: 支持您，5000万。
1: 比就比，嘿，
2: 对了，
1: 好，到时候见。你回来干什么？
4: 怎么，回来拿头盔不行啊？
1: 给我快点，满汉楼不留你。

0: 一家一家的侵略，很快我就可以垄断香港的高级饮食市场。这一区最老字号是满汉楼，所以先从他下手。
1: 啊，满汉楼上下一条心。这回我们赢定了。那每个人都给你们14个月的工资，
2: 啊，
1: 再给你们加15%，怎么样？
3: 不过峰哥，我辞职。
4: 峰哥，我也辞职。
5: 我辞职。
1: 喂，怎么回事？干嘛辞职啊？
3: 峰哥，是这样。超凡的董事长黄龙说，如果你认输了，这家酒楼就交给我打理，而且每个兄弟还有30%的股份呢。
1: 你们这不是串通了外人一起来坑我吗？你们也太
3: 不
1: 像话了吧。
6: 为了我们下半辈子
1: 啊，
6: 你输吧。
7: 是啊，
3: 老板宾主一场，你就输了吧。
1: 老板在这演戏争取同情呢。你看他平时每天被女儿气成那样都没事儿，装蒜。
3: 记得装冷气啊，这不太太落后了。
1: 照我说啊，连炉子都一块儿给换了。
8: 哎，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了？

0: 对不起，行了吧？我想办法救回马航楼，可以吧？你听到了没有啊？
1: 满汉全席，麒麟素胎，月影云芝，伏炉鸳鸯，这么难，有没有容易的？荷包蟹肉，我会煎荷包的，就这个吧。
2: 喂，你们合作一点啊！聪明的就让我切二两肉，一会儿就放你们走。就你了，你最大，反抗！
1: 二两蟹肉，三个蛋，跟着就是跟着两勺酱油，少少盐，少少盐，这样。有了，要包起来，这不行啊！
0: 不行，又不行，您。
3: 像什么？怎么介绍给朋友吃啊？
4: 干脆找人帮忙吧。
3: 找谁啊？谁会帮我们？
4: 陆羽楼的龙坤宝。
5: 知不知道学满汉全席要学多久？那知不知道一两个人做不了满汉全席？那什么叫满汉全席？知不知道？满汉全席的菜单呢，一共是108道菜，它分3天3夜6道宴席，是汇集了全国东西南北各地的名菜，可以说是神州的饮食精华了。当年满族人入关统治汉人，官场上呢，满汉两族尊卑有分，明争暗斗。后来为了解除满汉的不和，清朝的康熙皇帝就借着60岁大寿大摆宴席，头一次把满人的菜单和汉人的菜单合并起来，让在座的满汉百官呢同席共餐，所以就叫做满汉全席。在辛亥革命

0: 之后呢，宫廷的御厨流入了民间，开设了仿膳饭庄，所传的后人又因为不和，分成赵派和牛派等几个派别，各自发展了。那个挑战的超凡集团姓黄的是牛派，而你爸爸是赵派。
1: 龙哥，你是哪派的？
0: 其实我不会做满汉全席。
1: 别开玩笑啊。
0: 哎，不过你们俩放心，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他在广州。
2: 在广州？
1: 他在广州。

0: 菜扣肉，豆豉鲮鱼。
1: 请问廖杰师傅在吗？
0: 谁呀？
1: 廖杰师傅。
0: 他死了很久喽。
2: 啊，死很久了，怎么办啊？
3: 杰哥，你这罐头两个价钱，哪个是真的？
0: 这么没水准呢、啊？
2: 喂，他是杰哥。
4: 又带免费的茅台酒板来了，六瓶少了点吧。哇，吃什么？
5: 海鲜杂烩饭。
6: 你吃什么呀？
4: 干炒牛河。
6: 好，干炒牛河。
4: 你知道自己张扬了。戴什么帽子？
2: 我怕人叫我签名吗？
4: 想证明他是不是厨师呢？看他吃东西讲不讲究就知道了。
2: 那他叫什么吃？
4: 大哥，他叫了什么？
7: 海鲜杂烩饭。
8: 海鲜杂烩饭来了。
2: 海鲜杂烩饭。
4: 嘿，大哥，那张桌子是吧？
7: 那是啊。
4: 我帮你端过去。
7: 我怕老板不喜欢。
4: 这个你喜不喜欢？
7: 老板也不会太介意的。
4: 就是急着发脾气，他一生气就去厨房炒一点给自己吃，就可以证明他是真的了。
2: 也是哦。
4: 这你干嘛呢？你以前揉面粉的？
2: 不是，是洗头的。你头痒不痒啊？水合不合适？加点护发素。
4: 头都痒了。
2: 哎，顺手啊。
4: 哎，别告我，别告我啊。行了行了，给我吧。
2: 可以去那边吹头了。
4: 超级海鲜杂烩饭。
5: 又没贴价钱。

0: 垃圾桶一样，什么都能里塞。他做的饭菜啊，我可绝对不敢吃。
1: 看来要去他家抄一抄，看看有什么能证明他干过厨师。
0: 喂，他一定不让我们去他的家。
1: 不让，不让就摆平他。
0: 好。
1: 哎，不是说这个，是灌醉他。
0: 灌醉他？他能喝那么多茅台，你醉他还没醉呢。
2: 这是什么毛病啊？
1: 干嘛？
0: 茅台味儿啊，
1: 下降。喂，大哥，皇后大道东在哪儿？
3: 东边。
0: 你家在哪儿啊？
3: 西边。
0: 西边哪儿啊？
3: 3路17号。
0: 哎，走，
1: 走什么走？快扶他上去，不然人家以为我们是小偷。
0: 喂喂，你试试一件，好大的酒味，你闻闻。
4: 哎呀，
0: 是不是？
4: 这老家伙真沉。
0: 哇，
4: 开铁闸呀、啊！
0: 我想开关。
4: 哎呦，真沉的。
0: 哇，他是老色狼啊！他行了，我一定晚些不保。
4: 你还看？
0: 哎，你
4: 干什么？
0: 不能打他，不让他碰我，我先找东西隔开他。
4: 哎呀，我顶不住了！
3: 快！
0: 你不！我们走吧，我想一定不是他。我们走吧。
1: 怎么了？
0: 是啊。廖杰师傅荣获第18届天下第一厨。
1: 真是他，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0: 你不要吐在我身上，我的腿好贵呀！我很辛苦唱歌赚回来的。
5: 人是找到了，但是我们两个觉得他这个人非
0: 土啊，不像你说的那样。
5: 威呀，就是说他特别
0: 疯啊，知道吗？
5: 老屁眼啊！那怎么办？
0: 怎么了？
5: 好像我们多找个人。

0: 谢谢。其实呢，我们已经找了你很久了，还以为你一直在日本，后来万水千山才追查到原来你在上海。
1: 这太难为你了。找我？
0: 我是东华地产公司的副科长，我叫赵港生。
1: 这张名片是我刚给你的。
0: 不好意思。这个呢，是我们的发展蓝图。虽然比你们上海浦东区小多了，但是也有商业区，有酒店、高尔夫球场、马场，甚至火葬场啊。
1: 你把地图拿到了？
0: 我是方便给你看。
1: 我们公司很注重环保。
0: 有，我们有水耕田直林区，还有自然保护区。
1: 这里只有几万平方，可以建这么多东西吗？
0: 你别误会，这个游乐场呢，只是我们这个化粪池的所在地而已。另外呢，我们公司还准备建核电厂啊，和这个人工湖，就是阿提菲索利克。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称称称称。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5: 哎，是，廖先生在吗？在哪里？不在。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超级市场？你不知道啊？你不是管这个部门的？哎，那我应该问哪个部门才对啊？
6: 这个旋转木马怎么办？
5: 赵姐，又来接手国家？
7: 是是是，

0: 老战友，
1: 俺能不能再说一次啊？
2: 行行行，过一会儿啊。
1: 中，
3: 这公厕。
0: 公厕啊，拆了建机场。我们这个机场是世界最先进的机场。
2: 哎，对不起，你的，不用怕，不用怕，你的，哎，你也有，让。
0: 其实我也拍不了板，我可以带你见我老板。见了我老板以后呢？
1: 周先生，你又来介绍国家？我数了，我又数了，
2: 这么快就说了，行了，不用说了啊。你们老板是什么人，叫什么？
0: 好，你认识的，不过好久没见了，见到了呢，恐怕第一眼也认不出来了。不过呢，这
1: 我过目不忘，这个我记得是广州地下污水渠道图，不错，广州市有一家东华地产公司，
0: 是啊是啊，
1: 但没有一个人叫赵港生。香港倒有三个，一个是专门放高利贷的，
0: 不，
1: 一个是制衣的。一个是开计程车的
0: 啊，
1: 你到底是哪一个？
0: 啊，不，哎不，哎哎，卓小姐，你听我说，真是有个朋友要见你啊！他想见你，你也想见他？
1: 赵先生，你又来介绍国家？赵先生，你又来介绍国家？赵先生，你又来介绍国家？
0: 走开！
2: 这个人莫名……
1: 小姐，我要你见一个人。

0: 哎，这，请，让。
1: 喂，你干嘛？
0: 你是不是要追那个女孩？
1: 对呀，
0: 请。
1: 哎，在这里，你怎么这么熟啊？
0: 我闻到她的味儿了吧？在哪儿？在哪儿了？
1: 啊？
0: 嘿，在那儿了。
1: 哎呀，被你发现了。
0: 那在那儿了吧？什么事啊？
2: 就是这间，你怎么知道啊？我猜的，开门呐，开门呐！有没有人呢？开门呐！喂，开门呐！
3: 我用手提电话，要不要打电话回公安局多叫几个人来帮忙？
2: 好，
3: 要不要？
2: 谢谢你。
3: 不客气。
2: 哎，民警同志，你干嘛弄我门呢？
0: 有贼进你家了
2: 啊？是吗？
0: 哎，
2: 哎呦，你住这儿啊？当然了，这是公司南宿舍嘛，很多人住这儿的啊。
0: 快快快！
1: 他不是那个贼啊！
0: 那我们再找。
2: 嗯，谁把我照片弄得乱七八糟的？
0: 哎。

0: 我一直在等你，等了你5年了。是吗？那真好。有件事你一定很开心，我已经帮你把儿子带大了。真的，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1: 不是，是希望你鼓励他东山复出，再做满汉全席。现在全国已经没有几个人会做了，就算是保护国宝嘛。他主不住满汉，关我什么事啊？
2: 你就当可怜他。
1: 他不喜欢人家可怜他。
2: 但是，你不是他普通朋友，你是他爱人啊。
1: 他眼中根本没有第二个人，有一次我掉到山谷里，他都不知道我在哪儿。最后他只告诉我。 要爬起来，只有靠自己。今天也是一样，能够救他的人，也只有他自己。
3: 不是，救命！
4: 哎哎哎哎，别怕，别怕，别怕啊！哎，不要怕，不要怕。

0: 你闭上眼，闭上眼，我接着你的，你跳吧，跳吧，跳吧，跳吧，啊！
1: 不行啊，我也位高站啊！啊，
0: 有位高站也不用怕，来来来，鼓起勇气。
1: 哦，这样啊？好，我的勇气来了，我跳了啊！
0: 先别跳，先别跳，棚子有个洞，别跳，别跳。
1: 那不行，一会儿跳一会儿不跳，你耍我，我的勇气鼓足了，留不住啊！抢皮包的人救了他，
0: 救了先别跳，我上去救他。
2: 哎，你帮帮忙去棚子下面，如果他掉下来，你就接着他。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别扯我裤子，求求你！没事没事，死不了啊，病大。
1: 我好怕。
0: 没事，安全着陆了。
3: 起来。
4: 对不起啊，是个误会，我们是认识的。对不起啊。
5: 谢谢老板。叫声老板。
6: 老板，我们呢是替廖杰师傅的，他要到香港受训，多多指教。老板。
3: 老板。
7: 廖师傅，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港九饮食界同仁一起欢迎您的到来。
8: 我是西北楼的代表。
9: 我是副都城中差部的代表。
10: 我是醉仙楼的代表。
11: 我是楼上楼的代表。
12: 我是地缘楼的代表。
13: 我是黄庭阁的代表。
14: 我是月满楼的代表。
4: 我真的好羡慕，虽然我在商场上很成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么多同仁为我鼓掌，真向我致敬。
15: 我是满汉楼的代表。

0: 我像不像上课百惠？剪了头发，还是戴了假发？我怕红色太像古老肉嘛。那现在呢？
1: 冬菇、应节嘛。<笑>谢谢。哎，毛毯，廖师傅，我帮您开。
2: 廖师傅，我们等待了多年的灌汤黄鱼，廖兄。

0: 珍珠汤丸。
1: 哎，好咸呐，
2: 好苦啊。
3: 嗯，哇，好腥啊。
0: 不可能，我尝尝。
1: 嗯，这鱼可真难吃，
2: 太苦了。

0: 卖相好，卖相好。
1: 耀兄，看来你只记得烹调的手法，却忘记了烹调的感觉。
2: 怎么会这样呢？
1: 他可能失忆太久，再加上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五觉第一种就是味觉，来看看他的味蕾，就因为喝酒太多已经麻木了。
2: 你看他，
0: 忍住忍住，
1: 要不断的用冷热来刺激味蕾，使它收缩扩张，恢复血液循环。再用82种不同的极端味道来刺激它的味觉。
0: 别动别动啊，没反应，事不过期了。
1: 不可能。

0: 接着还要训练嗅觉，首先要清理鼻腔。
1: 好恶心啊！
2: 怎么这么脏？
3: 再给他吸纯氧，让他呼吸通畅。哎，别动。
1: 好舒服啊！哎，谁放屁啊？
0: 对不起，我只是有想放的感觉。
3: 哇，难道他的嗅觉已经恢复正常？
0: 而且达到更高的境界，这是不对的。不对，是我自己放的。第三样是视觉，因为在煮食的过程中，一定要看到材料的变化，所以一定要在乌烟瘴气的室内训练你敏锐的观察力。要是在里边找到了可以打开对面的门出去，
3: 开出去见。
0: 全来倒啊！来，我受不了了。那怎么办？放弃。顶不住，放弃。走错了，那边才是门。救命啊！救命！那老家伙咋没声啊？是不是晕了？那要不要看看？廖师傅真有两下子，很快的就恢复了视觉，一早就出来了。
3: 你们在里面这么久，训练的时间要长点喽。现在用针灸增强你的听觉敏感度。你说什么？我什么也没说。我看到你嘴动，可是听不到你说什么。
4: 哎，龙师傅，你是不是把他扎傻了？啥声？
3: 你听到什么？
4: 第一电台，哎，现在是第二电台了。
0: 哦，可能插错天线了。

撒你的尿，看什么看？进。

0: 蒸鱼、蒸蛋、大豆芽、清补凉猪肉汤，还有汤圆，都是我以前煮给你吃的。嗯，我好久没煮了。以前你就说我煮的不好。
1: 吃到最好的东西，有时并不是件好事，因为你吃了它之后，再吃别的东西，就觉得不好吃了。
0: 这么多年为了工作废寝忘食，弄得食物定时。
1: 我好久没吃你煮的东西了。
0: 我在上界做事，精神紧张，弄得肠胃不好。我已经不吃肉，吃素了。
1: 那为什么你现在又吃呢？
0: 我想要你做点好吃的东西，让我恢复吃的感觉。阿姐，为了我，你一定要做满汉全席。
1: 为了你。

0: 哇，太棒了，太棒了！喂喂喂，建好了，建好了，小心小心小心！
1: 好难得的一品报啊！
0: 这俩鲍鱼给我拿来。
2: 喂，还给你山口百惠。

0: 我以为你烧了，我才没你那么混呢。但是你真的撕了我的照片，
1: 对不起。
0: 那到底是照片重要还是人重要啊？
1: 嗯，两样都重要。
0: 要是那个人在你心里啊，就算怎么烧也烧不掉。
1: 那你也没道理烧人家的照片。
0: 我嫉妒，他的照片。

0: 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三天三道主菜大比拼，由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迎战超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我们的评判团成员包括中国仿膳时装的创始者的第二代传人侯孝天先生，香港饮食业同盟组织顾问陶真先生，第三位是日本汉学大师松竹大五郎先生。评判将以色、香、味、意、形五方面评分。首先我们会送上由双方代表做出的四干果、四蜜饯、四冷点、四汉果，热点四道，冷菜五道，热菜十九道，让评判团对双方的厨艺有个概念。
1: 我要做的菜是踏雪寻熊，
2: 白不拉几能好吃吗？
1: 用老姜、嫩葱、法国白酒炖六个钟头，然后去骨。砧板。

0: 不希望它掉地上。
1: 他干嘛呢？他怎么不按章法呢？
2: 喂，这是不是最新的按摩方法？
3: 寻龙鱼汤。
4: 很久没有人用寻龙鱼做汤，此乃天定之汤，汤王之王。
5: 60斤鱼熬成一碗汤，怎么这是天定汤啊？简直是天上天汤啊！
6: 幸好你在，没想到黄蓉能找这么多材料，好难对付。
0: 真童，我现在注射的是绝对安全的液体氮气，对熊掌完全没有影响。
1: 哇，他给熊掌整容啊！
7: 刚才打的重伤，现在给他打针止疼呢。
2: 不是啊，他那个没有我们的大，打针帮他隆胸呢。
1: 有什么好笑？我这么紧张，你们这么轻松。
2: 哎，放松，放松，放松，放松。
1: 是是。
0: 寻龙鱼的鱼子是黑鱼子酱中的极品。
4: 利用液体氮气在高温之下膨胀，使熊掌内部真空，汤就由真空被吸入到熊掌里面。
1: 嚯，真的隆胸啊！
2: 哇，好大呀！什么药水啊？
1: 能这样，往后没缺陷喽。
0: 零下10度，用低温激动熊掌。

0: 熊掌里边吸收了鱼的鲜味，确实是鱼与熊掌两者皆得，
1: 饭菜是故意雕化，性味清凉，消除了前几道菜的油腻，给人一种身处雪山的感觉。
0: 现在开始给分，圆圈是正分，叉子是负分，色香味意形五方面圆圈多的那一方就是胜方，各位评判请给分。松竹先生满分，侯先生满分，陶先生满分。
2: 满分，我们这桌是大和，我尽力而为。
1: 各位，我现在要做的是一掌乾坤，用的是东北黑熊的熊掌。
3: 处理熊掌不外乎红烧、白烧和黄烧嘛。
1: 我的方法是蒸。
3: 蒸好吃吗？
1: 各位，我这个是野生天然蜜蜂窝，把它切成片，放在熊掌心。一起下锅，现在是雕冬瓜。
4: 喂喂，

0: 熊掌蒸好了，掌上的蜂窝融入切口。
1: 血燕，燕窝中之极品。
2: 熊掌蒸米了，直溜落燕窝，果然是高手。
0: 上盘，烈酒烧香。各位评判，熊火迎春，一掌乾坤。

0: 蜜蜡把熊掌的香味给封住，香，真是香。
1: 清个血燕，
2: 嗯，
1: 的确风味一绝。评判可以给分了。侯先生满分，陶先生满分。想不到第一回合竟然打和，
3: 哇！
4: 打和？你混混去！评判都没有品位吧？
5: 是啊。
6: 满汉全席。今晚是龙门宴，
4: 那日本人有意见，
6: 黄师傅的寻龙鱼炖冻掌，就单一个菜而言是绝无匹敌的。
4: 哎，他才会吃呢，听他说什么。
0: 那个日本人说不出什么好话。
6: 熊掌是菜单上的第六道菜，第五道菜是鱼，以菜单的顺序而言，两道菜全是鱼就重叠了，因此今晚胜出的应该是满汉楼。
4: 你卖国贼！
1: 第一回合结束，明天晚上第二回合比赛象拔。第二回合开始。
7: 我今晚煮的是力拔山河，我的象拔是从泰国来的，已经用七宝炉熏烤过，然后我会用红烧方法。
4: 老板，指甲刀。
7: 各位，现在我要把烧好的象拔红扣。
3: 嘿，
4: 嘿，好。
7: 声音怎么这样？
4: 火太小了。
7: 堵住了。
4: 开大点。
3: 是。

0: 各位，我今晚要做的是富贵象拔。这个是我马上要烹调的极冻象拔，在半个月前已经把象拔用乳酪密封。现在的象拔肉质比起象拔棒的肉质更滑嫩。我将会用你们前所未见的烹调方法做这个象拔，就是金炖。
1: 毛巾怎么着火了？
2: 一定有人把磷粉撒在毛巾上。
1: 你们的手怎么样啊？
0: 不要紧，那继续比赛。
3: 马生，我不能再切东西，你帮我，要顺着切。
0: 啊，
1: 野山人参炖的鸡汤配滑嫩的象拔切片。
3: 切完了没有？
1: 把象拔放在压力锅里，集中精神，别管别人。
3: 断了。

0: 富贵相拔已经完成，看，富海欢腾，贵气冲天，完美无缺了。
1: 因为满汉楼的相拔不能够完成，所以第二回合的胜方是超凡集团。
2: 对不起，我知道即使我说一万句对不起也没用。

0: 味道真不错，
1: 肯定比黄蓉做的象拔更好吃，肉质鲜嫩，口感有弹性。

0: 大家别泄气嘛，好好准备，迎接明天的猴脑大赛。嗯，怎么样？谁动手啊？
1: 你怎么刀磨了这么久还没磨好？我来帮你吧，钥匙在这儿。
2: 喂，可是沙猴子会被人告的啊！
0: 那怎么？难道放弃啊？
1: 放弃就等于认输了。
2: 你们宰了他，不觉得很残忍吗？
0: 你还说呢你！昨天你抓他的时候多兴奋呢！
3: 现在这种时候，不残忍不行了，把刀给我。
1: 好，
0: 什么时候了？你们不让我来？
2: 等等，
0: 干嘛？你想来？
2: 别客气。等我出去了以后，你再动手吧。
3: 我也出去。
2: 我要尿尿。
1: 尿尿啊？
0: 你一个人就能搞定，好样的！
2: 没问题。

0: 经过第一、第二回合，双方打成平手，所以今天晚上的猴子脑就成为胜负的关键。有请双方代表。请满汉楼的代表。
1: 廖师傅是不是怕得弃权了？
2: 不会吧。
0: 满汉楼的代表。
3: 请问三位评判，可以开始比赛了吗？
0: 比赛时间到了，如果满汉楼在黄蓉师傅完成之前还不出现，就等于弃权。现在开始。
3: 我今天晚上做的是齐天大圣烩虎鲨，为了保持它的鲜甜美味，所以绝对不可以煮太久。它的缺点是有动物的骚味，为了中和这种骚味，我特别选了天酒翅来配它。其实鱼翅也有小小的腥味，不过不容易发觉，它会引起人潜在的暴力性。大多数成功人士都喜欢吃鱼翅，我也是。我先把天酒翅用油爆香。能够把猴脑的骚味和鲨鱼的腥味融汇成天下第一味，就全靠这鲨鱼牙粉。齐天大圣过火山。

0: 掌。请三位评判品尝一下我的齐天大圣会虎鲨。
1: 嗯，一种原始野性的味觉，猴脑的香滑，加上鱼翅的润喉，天下一绝，满分，满分。
0: 那还用说，当然是满分了。哎，还有吗？
2: 这齐天大圣会虎鲨

0: 确不错，但这猴子脑……
1: 侯先生，别犹豫了，说什么也没用，只有我单方面出赛，就剩五分钟了，马汉楼就是想做也来不及呀、
2: 啊。你错。真正的猴子脑一定要吃新鲜的，所以生滚用不了三分钟，紧紧活脑。
3: 各位，吃新鲜的猴脑不需要任何烹调，最重要的就是它天然的味道，加点滚油就可以上桌了。
2: 那金睛活脑，请三位评判品尝。
4: 我们大和民族是生吃的专家，不过任何一种鱼生都不及猴脑的百分之一。我看这不是一般的猴，是大雪山的猕猴，或是喜马拉雅山的六耳猴。
5: 吃了三天的满汉全席，我认为最好吃的是这生滚猴脑，两位意见如何？
1: 我也是这么说。
4: 我同意。
1: 请三位评判给分吧。根据三位评判的意见和三天的战果，这次满汉全席大赛的胜方是……
6: 慢着，我们是渔农处的，我们是爱护动物协会的，我们收到线报说这有人虐畜，而且把瘦不猴动物煮来吃。
1: 哎，不关我的事，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煮的猴脑其实是羊脑，吃羊脑不犯法吧？不过我的对手太残忍了，活生生的把猴子敲死，再加上滚烫的油，抓他！这里所有的嘉宾都是证人。
7: 老哥，早就知道你会来这招，所以这不是猴脑，是人啊、人工做的脑。来，看看。
8: 对不起，大人。
4: 威汪汪，威汪汪，威汪汪。
9: 这怎么回事？
2: 其实我们的猴脑是拿豆腐做的，不信你们再尝尝。
8: 我的刀章加上龙师傅的调味，就做成这个所谓的猴脑了。
2: 我们用鸡、鸭、牛、山鸡和斑鸠的脑跟豆腐一起煮，让豆腐吸收这五种脑独特的味道，再用椰子去掉豆腐的豆味儿，这样呢，大家就信以为真，以为是猴子脑了。这猴子的天灵盖其实是椰子壳。
1: 哦，那就不是猴脑了，那就欺骗大家了，应该判他输。
10: 耍
1: 赖，什么欺骗？
10: 你那不是猴脑，
1: 我
10: 是鸭呀。
1: 我用羊脑，
10: 怎么？
1: 起码材料和味道上接近呢，没你用豆腐这么离谱。
10: 什么离谱？
11: 别玩，
1: 你用羊脑是假的。
12: 你们不要吵，别忘了我们有评判，请三位评判再给分。
4: 你们双方都不是用猴脑，但是你们的厨艺已经超出了色香味形的境界，
12: 所以我们的计分牌都没用。
8: 本来呢，双方不分轩制，可廖杰、龙坤宝居然用豆腐做出了猴脑的味道，这个
4: 你们的确超出了异能的境界，苏巴拉西。
8: 可是黄师傅的人品实在是，哎，我们一致认为满汉楼就是胜方。
13: 谢谢，三姨妈，帮你们打麻将。
14: 你儿子脸色发青，像出白面来。
15: 啊，不说，
16: 最近三藩市的生意怎么样啊？
15: 不错，挺好。
16: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游戏，一点儿也不稀奇。
15: 老李啊，只有阿慧一个人在厨房指挥那些人，你看行不行？
17: 乳猪眼睛都好了没有？
18: 大姐啊，生哥去了加拿大，有没有给你写信呢？
17: 没有啊，他现在度蜜月正开心呢。
19: 哎呀，那是碱水，不是上汤。你怎么搞的？
17: 放碱水进去，哎，快点捞出来洗一洗，洗一洗再煮。哎呀，
14: 哎呀，大小姐，那是鱼翅啊，不是头发，你们洗一洗就可以吃了。

0: 怎么搞的？
1: 哎呀，那乳猪眼睛好了没有啊？
2: 大小姐，电池没买回来，那猪眼睛不着啊！
3: 哎呦
2: 啊！
1: 对对对，
2: 哎，
1: 插蜡烛，插蜡烛，
3: 那
1: 插蜡烛行了，出去
2: 了，
1: 出去了，行了行了，出去了，出去了。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0: 哎呀，佳慧，这是结婚酒，不是生日酒，你还点什么蜡烛啊？哎，
4: 大小姐，要不要帮忙啊？
1: 当然要了，叫我们学徒帮你们大师傅做菜，快点帮忙。
4: 哎，我给你带了个帮手，看看。哎。
5: 微微，
1: 哇！
5: 哎才发觉你比山口百惠好。
0: 喂喂，好好了，哎，哥。
6: 哎呀，原来戴假头套这么热啊！哎，嗯，啊，怎么人全都走光了？这么快就离婚了？也对。闪电结婚又闪电离婚嘛，爱情，
0: 喂喂喂，
7: 错了。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雪碧香茶。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2: 怒火遮眼，绝境救赎。
3: 电影《火遮眼》院线上新了，

0: 上心了。
1: 火遮眼，乃粤语俚语，解释的话便是火烧眉毛的意思。女儿被劫持，在那个司法腐败的异国，父亲能做的是不断的追，不停的找，是须臾不敢延误的与时间在赛跑。在这一过程中，他要腾空而起，要将众人踩在脚下，才能更好地眺望女儿会出现的角落。然后是佛挡杀佛，神挡杀神。
0: 我本身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对吧？所以我很容易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只需要把我女儿的脑海里然后替换成戏里的那个人物，我就很明白应该怎么样去做。
1: 在这个险象环生的都市丛林里，火器永远抵不上冷兵器那样凌厉和便捷。弯刀挥去是血溅斗士，弓箭所指是力无虚发，最重要的武器还是人的四肢，是虎虎生风的拳脚，是灵动扭转的腰身。可以说火遮眼就是这样一部洋溢着身体意志的奇片猛片。
0: 从设计之初就想拍出一部特别纯粹的动作片，就是用人的身体的编排来拍出这种原始的这种动作片。观众每发出这种东西应该都在我们的设计之中啊，我觉得动作团队他们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1: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影片中几位演员的搏命演出。身体壮硕的黎维不仅提供了全片最大的笑点，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他那令人啧舌的极限武术。黎维他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瞬息全宇宙》中已显露出他那突破身体局限的超强控制力，而在本片中他如同不死的战神般以最大的面积占据着银幕的一角。从风靡东亚的经典动作片《突袭》中走出来的林科登本身就是位柔道运动员，他擅长通过低身攻击来破坏对手的发力点。同样在《突袭》中有过耀人表现的雅燕·鲁伊安是班卡苏拉格斗术的顶尖高手，他以高速运转的身体流动性在防不胜防中完成一招制敌，
0: 像一个刺客一样，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危险性非常高，因为你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给了你一剑。
1: 国内观众最熟悉的自然是童星出身的谢苗，近年来他的动作表现追求的是一种筋骨拉扯后的疼痛感。本片中他所精通的中国武术极大地彰显出速度之美，或快或慢，既不断调整着与对手的空间距离，也能于从容不迫中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为这部又酷又燃的动作大片带来了因地制宜、因情而发的节奏感。
0: 他无论从这个起手的架子还是到打的这些招式，然后在面对不同敌人的时候，他都会切换自己的战斗模式。当碰到林科登那种力量很大的那种对手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切换到那种速度型的，那种动作非常快，在你抓住我衣服的一瞬间我就要挣脱你的手。面对像黎维那种力量型的那种很大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类似于我们中国武术八卦掌啊，或者太极拳呀、就这种有点那种四两拨千斤的东西。
1: 本片也是谢苗与杨恩佑的再度合作，父女二人的动作戏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谢苗年少时与李连杰在大银幕上并肩作战时的种种临危不惧。
2: 我坐在后面，我拿了一个水管，苗哥就往前开，然后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下，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下。我记得很深的就是当时被我打的那些动作演员，他们都说我打得很准，我都往人家脑壳中间打。
0: 有一些戏份就完全很像我小时候拍《新少林五祖》的那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会感慨一下，这时间真快啊。
1: 火遮眼的故事发生在湿热的东南亚，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属于热带的影片会以它熊熊燃烧之势为观众奉献一场动作电影的视觉盛宴。让我们一同见证中国功夫如何在无声中爆发出惊天的巨响。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2: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3: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2: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4: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5: 好，
4: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6: 来的正是时候。
7: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8: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2: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9: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2: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10: 无法闭眼的魔鬼，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2: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0: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5: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群星璀璨，光影启程，上影节金爵盛典隆重举办；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公布入围片单；光影荟萃，媒体聚焦，年度口碑佳作角逐传媒大奖；首度以评委会主席身份亮相，梁朝伟畅谈评审标准与40年从影感悟；临时母女携手成长，倪虹洁把文琪夸成了一朵花。昨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点亮上海大剧院，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以及第4幕《四度》《魔方小姐》《年会不能停2》等国产新片纷纷亮相，梁朝伟、刘嘉玲、杨紫琼、沈腾、冯德伦等嘉宾齐聚一堂，共赴光影盛宴。

0: 红毯仪式上，开幕影片第四幕率先登场，这也是冯德伦从幕后回到台前的作品。
1: 这个剧本很不一般，就是我没有见过这种结构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角色非常有挑战性。
0: 今年暑期档多部重点影片的剧组代表依次亮相，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影片多由青年导演领衔团队创作，展现出华语电影新生力量。其中由文牧野执导、沈腾与蒋奇明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备受关注。沈腾在现场透露，他在开拍前专门参加了厨师集训。
2: 平时这个更多的精力放在吃上面了，做这一块儿尝试。这次要演一个大厨，所以在拍摄之前，导演安排了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让厨师，这个切菜呀、啊。练大勺啊，对，练了很久。完了之后，我们还有一个美食总监嘛，在教我怎么能把菜做的这个对色香味俱全。
3: 金爵盛典上，梁朝伟以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身份亮相，张艺谋导演时隔20年再次捧回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还为99岁的老艺术家卢燕颁发上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这一动人时刻为本届电影节写下精彩开篇。
0: 2005年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张艺谋就捧回了奖杯。时隔20多年，张艺谋再次获得这项殊荣。
4: 时隔20年再次拿到这个奖项，我心里特别感慨，也特别荣幸。我拍电影40多年，初心一直没有变，热爱电影，踏实拍片，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我最能坚持的事情。所以这份奖项我把它看作是一个起点，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好电影拍给大家，希望能讲好中国的光影故事。
0: 当晚最让人感动的是卢燕女士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张艺谋导演为其颁奖，现场全体起立致敬99岁高龄的卢燕女士，掌声经久不息。
5: 大家把终身成就奖颁给我，我非常的感动。可是我想，终身不是退休，更不是结束，还想继续的勇往直前。按现在的说法，我也是标准的00后。今天在座有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我也想，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有合适我的角色，请一定记得联络我，我还在，我还能演。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第四幕剧组亮相，导演王德健19岁开始就跟随尔冬升做副导演，尔冬升则帮助青年导演成长，用行动实践电影人薪火相传的精神。晚会最后，4度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年会不能停二》、《魔方小姐》四部新片进行了推介。
6: 90年后，我站在这里，只为传递那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豪情。
7: 我是奔波劳碌、职场卷心菜，擅长自己卷自己。
8: 从长安三万里到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我们希望在文化根系中寻找当代共鸣。
9: 人生中会有被打乱的时候，但是只要意志转动，总能找到复原的方法。
10: 归零、重启、再出发，每次打乱都是新的机会。
0: 光影熠熠，续写金爵新篇章。6月20号，本届金爵奖各大荣誉奖项也将正式揭晓，敬请期待。
3: 今年金爵盛典的红毯上，一台会动的机器人手机成为被关注的科技主角。从专业摄影机到手持云台，再到机器人手机，越来越轻量化、智能化的设备正在降低影像创作门槛，也拓展着电影表达的边界。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红毯上，本届电影节官方手机摄影摄像合作伙伴荣耀携最新机器人手机亮相，并直击红毯现场，凭借可运动镜头与智能识别技术，让手机也可以拍出稳定清晰且具有专业感的红毯瞬间。

0: 从日常记录到红毯拍摄，再到电影创作，手机影像的边界正在不断被拓宽。
1: 我觉得它可能对于我们以后的这个影视拍摄来说也是一种革命。有这样的新的产品之后，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个专业和我们日常的那个界限会被进一步模糊。
2: 目前来讲，我认为这个完全可以胜任短剧的拍摄或者中剧的拍摄。
3: 昨天由 CCTV 六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第四期播出。哪些歌手的舞台，哪些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呢？下面请李丹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4: 好的，英玲。第四期《国乐无双》以新生为题，在选曲阶段呢，就给歌手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所以这期节目呢，也出现了不少动人的场面。就比如说登上了热搜的宋亚轩粤语版《我好轻快》，以22岁的年纪演绎了《我》这首歌，既有成长后的感悟，更有自在坦荡的少年心性。这首歌呢，也唱出了他的内心表达。
5: 我高遥，我高唱，银河翻腾。
4: 而单依纯在这一期中呢，演唱了《还你茉莉》，她表示我们共同的心声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在热搜词条中呢，我也看到了很多网友是重复着单依纯在台上说的那句话：心中有爱，仁者无敌。音乐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张杰的一生所爱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张杰一生所爱好强的电影感。此外，王菀之、李宇春、陈小春、杨千嬅、周笔畅、罗云熙等歌手的表现也都掀起了网友的讨论。
3: 用心唱出的歌曲，终点也一定是观众的内心。国乐无双已经播出了4期，每一期都用精心的编排去激发歌手的能量，也真挚的与观众交流。接下来还将有更多真诚的表达等待观众去解锁。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今日正式公布入围名单，志愿军浴血和平、捕风追影、长安的荔枝、镖人风起大漠、南京照相馆等18部影片入围，传媒人投票通道也同时开启。
6: 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共计18部光影佳作荣耀入围。电影人用作品致敬赤诚的初心，用镜头映照火热的生活。诚邀各位传媒人投出宝贵一票，15项传媒荣誉将于6月19号正式揭晓，颁奖典礼定于6月23号晚20点在 CCTV 6电影频道播出，敬请期待。
3: 光影盛会的背后是海内外电影力量的深度连结。今天上午的金爵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共筑电影新力量”为主题，来自柏林、多伦多等国际电影节的负责人与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陈果以及陈芷溪、文牧野、董润年等电影人齐聚一堂，围绕青年人才培养与产业协同发展等话题分享观点。
6: 活动上，多位国内外影展管理者分享了各自如何通过电影节平台为青年人才提供发展机遇的经验。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陈果介绍了于2021年启动的 Safe Young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随后揭晓了今年入围的9位青年影人，并为他们颁发了荣誉。当天，文牧野、董润年等嘉宾还围绕青年影人的时代坐标与产业未来为主题，开启了圆桌对话，探讨华语青年电影未来发展新路径。
7: 我记得当时就是分别有人叫写剧本、拍短片、剪辑，然后叫比赛，叫能够看到很多纸巾。我觉得后来我拍长片的技能是那个时候练的。
8: 几次确实有机会转导演，
7: 但是都耐住性子，因为觉得自己在这个剧作这个能力上还有很大的可挖掘和旅游空间。一方面要坚持拍、坚持投，但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锻炼和增强自己的剧作能力。
3: 说到今年上影节最受关注的身影，梁朝伟必定是人群中的焦点。作为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在接受专访时不仅透露了他的评选标准，也分享了40多年来的从影感悟。
9: 谈及此次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坦言，在短时间内集中观看12部影片是最大的挑战。
10: 标准是肯定是要感动我，或者是给我一些惊喜啊，一些老题材它可以用另外一个全新的方式去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样会让我有惊喜。
9: 从影40余年，梁朝伟收获了海内外

0: 诸多奖项，但他对电影的热爱从未褪色。面对镜头，他也分享了多年来的创作感悟。
1: 因为我喜欢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这个是我从小的习惯。我很享受电影，因为感觉是你可以在两个小时里面好像离开这个现实一段时间。毕竟时代改变，平台的出现，短视频，然后我也见证从那么大的屏幕到现在那么小，但是我觉得电影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1: 我觉得侯孝贤是第一个启发我很大的，我是从他那里看很多当时文学小说，我看完以后我就开始爱上了文学，因为我觉得文学的对一个表情的描写是很刺激、很多层次的。我也在《悲情城市》那部电影里面被那些非职业演员启发，我就觉得我很想演到像他们这样，看不到有表演的痕迹。
0: 如今的梁朝伟也时常通过田园生活为自己充电。
1: 我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就觉得很有压迫感，我就要去乡下休息一下，当评委吧，因为你必须要看完整部电影。
0: 针对热议的 AI 技术，梁朝伟直言这是一把双刃剑。
1: 创作的部分还是需要有人，然后我会觉得演员也不容易代替，因为现在的 AI 还是没有那种意识嘛，所以它还是没有灵魂。
3: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电影频道重磅推出《六公主谁在说》上影节特别访谈节目。昨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演员文琪和倪虹洁，他们在新片《燃烧吧，爸爸》中饰演一对母女。性格迥异的他们在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件中彼此了解、彼此靠近、各自成长。
4: 嗨，我是电影《燃烧吧，爸爸》的主演文琪。
5: 嗨，我是吴凯蒂，也不是 Hello Kitty 的凯蒂，而是花开并蒂的凯蒂。
6: 我是倪虹洁，文琪的妈咪。
7: 老话里讲，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
8: 以前一般都是让主创自己介绍自己的角色，那今天咱们反过来一下，我们请两位介绍一下彼此的角色吧。
4: 我的妈咪就是特别的上海女人吧，就有一点点聒噪，有一点可爱，就什么都有一点点，然后特别精打细算，特别会生活，特别有生活气息和市井气息的那么一个人。但是呢，就可能和我本人就完全是大相径庭，所以可能在生活上就是母女俩就有点不对付，
5: 就是不听话，在
4: 角色上身了。
5: 对的，
6: 我是丽媛是吧？
5: 我跟你说，我跟他说往东，他非要往西。他自己是一个特别有主见的人，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主见也源于我这个妈妈啊，因为其实母女其实是很像的，越是像，他越是有这种尖利感，因为太像对方了，也很硬，也很犟，然后有自己特别的认准的方向，
4: 就好像你骨子里那个东西就是不会变的，就骨子里就是有妈妈的那一份，不管是气质或者那种倔强的东西在。那丽妍就是的，
7: 时常回来看看家里的人。
5: 等一下，
7: 我当靠近一点，我都有点混。
8: 所以说这次虹洁和文琪在一起合作，觉得这个演员怎么样？
4: 怎么样？
5: 我一直原来是看他的电影
4: 长大的
8: ，我把这句话咽回去了。
5: 然后我第一次见他时，我觉得哇，这个女生好文静，她其实挺内向的。然后我在担心，因为她有方言上的那个嘛，我说这个磨合，因为母女必须是感觉是很熟，一个眼神你就知道她下一步要干什么。前几天还有点担心。突然发现几场戏之后磨啥合呀，你知道吗？
4: 是一路货色。
5: 他给我的感觉，他是很没有套路的演员，他是没有条条框框，也没有任何的表演的压力和痕迹在身上的演员。我感觉他就像是一个多面镜、多棱镜，他有很多面，他是特别透清澈的。当你有阳光照给他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各种各样不同的光芒而呈现出来。我觉得这种比较随心的，真的，我觉得就是
4: 我心里去了啊，
8: 你奇葩
5: 是不是在点上吧？
8: 点都有点。

0: 高兴同学。
1: 暑期临近，适合全家参与的活动也在陆续上新。日前，香港迪士尼首个皮克斯主题夏日狂欢趴全面开放，从日场巡游到夜间演出，带领游客沉浸式闯进皮克斯的奇妙世界。
2: 全新的夏日狂欢趴将整个乐园化身成皮克斯好友的游乐场，大小朋友们在这个夏天尽情享受，玩到童心大爆发。
3: 我最喜欢的就是巴斯光年，今天也见到了。
4: 我今天的是牧羊女宝贝，她是在玩具总动员4里面的。
5: 看到那些人物之后，我就又想起了玩具总动员那些电影，然后我就还想再看一遍。
6: 就6月19号还有第5部要上映了，所以特别期待。
7: 更像是去和一个很久没有见的好朋友重新再见面，然后他又带着他的新近况告诉我们说，嗨，你最近过得怎么样，这种感觉。
2: 而到了夜间的皮克斯好友星空汇演环节，皮克斯好友们纷纷亮相，璀璨光影点亮夜空，皮克斯故事精彩纷呈。据悉此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5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火遮眼的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
8: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影玲，
8: 我是李丹，
1: 明天见。
9: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677期，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27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32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19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4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30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29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13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因为某一瞬的触动，我们在光影流转间相遇。
1: 因为这一刻的相遇，我们共赴多彩电影世界。
0: 因为你们，电影的意义才得以延续。
1: 我们用心呵护，
0: 我们与你同行，
1: 这一切只为爱电影的你。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

0: 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的挑战的一个节目，
0: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2: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

0: 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
1: 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我冒昧地问您一句，您到这荒山野岭有什么宏图？
1: 你说曹少卿的功夫高，到底高到什么程度？
2: 最厉害的是他的剑法。
1: 这里的人

你把余家子女留下，不然的话呢？我喜欢看电影。 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中国明朝景泰八年，也就是公元1457年，那时候太监专权包揽朝政，并且控制了两个最大的特务组织，东厂和锦衣卫。这是锦衣卫，这是东厂的番子，番子就是密探的意思。这些番子和锦衣卫个个心狠手辣，那时候的老百姓只要听说他们来了，都吓得胆战心寒。这是他们的二掌头毛宗宪，这是他们的大掌头皮少堂。这些人个个武艺高强，无恶不作。他们的头子叫曹少钦，他不但权势显赫，而且精通剑术，武功已达登峰造极境界。当时朝中的大臣见了曹少钦都畏如蛇蝎。

今天他是监斩官，被杀的是太子太傅兵部尚书于谦。于谦是当时爱国保民的忠臣，但被这些权善奸小加以诬陷，以欲迎外藩罪名判处死刑，家属冲军龙门。

0: 你看，于谦的阴魂不散，把这几个孩子发配到边疆也是后患无穷。
1: 督主明察秋毫，
0: 斩草除根，永不发芽。

0: 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还不快滚！还滚！
1: 啊，
0: 快带他们走。
1: 这位医师，
0: 快走！

0: 参见督主。
1: 什么事啊？哦，有人管闲事。
0: 他们走不远，追得上。
1: 不，到龙门去等他们。

0: 看。
1: 什么事？
0: 哎，你看嘛。
1: 哦，去告诉先生。
0: 好，先生，先生，先生，
1: 干嘛？撑着，
0: 有客人来了。
1: 人呢？
0: 您看。
1: 喂，快搬行李去。
0: 好好。
1: 啊，
2: 谢谢，
1: 二位，
2: 谢谢，
1: 走了。
0: 哎，回头见。
1: 奇怪，这个月份会有客人来。
0: 哎，辛苦了，我给您把行李交给我吧。
2: 哎，各位辛苦了，哎，请里边坐。谢谢。哎，快点沏点水啊！
3: 好，
2: 沏茶，沏茶。
3: 受个冷火。
0: 哎，来来，
2: 哎，各位辛苦了啊！里边坐，里边坐。坐坐坐坐。
0: 哎，喝茶去。
2: 快给客人倒茶
0: 啊！您喝茶，
2: 坐坐。您住楼上吧。哎，这边坐，这边坐。续点茶。
0: 哎，
2: 来
0: 来来来来，
2: 随便坐，随便坐。哎，别客气啊。
0: 哎，
1: 叫我再调点水。哎，先生您别慌。哎，先生您别翻这个账啊。
0: 躲开，躲开。
1: 哎，先生您要哪本我拿给您吧。
0: 躲开点。
1: 哎，这个
4: 掌柜的。
1: 哎，掌柜的下山了，你有什么事吩咐我就行了。
4: 你是这儿干什么的？
1: 啊，我是这儿管账的。
4: 你们这儿现在住着有多少客人呢？
1: 哦，这个月份哪有客人呢？
4: 好，我们把这个店包了。
1: 包了。
4: 我们在这儿大概住5天到10天。
1: 哎，
4: 我们住在这儿的时候，你不能留别的客人，听明白了没有？
1: 哎，听明白了。不过这个，
4: 你去把他们住的地方安排好。
0: 好。哎，老爷，赏点酒钱吧。哎，那边等着。
5: 是是，坐。

0: 给您沏壶新的。不听，小二，
1: 哎，
0: 不听，沏壶开水来。
1: 不听，
0: 哎哈，
1: 哎。
2: 多少钱？
1: 哎，随便结吧。嘿，这东西咱不请，跳了十几里路了。
2: 好啊。

0: 驻防守军有多少？
1: 我不大清楚。
0: 说。
1: 大概有12个。
2: 那谁啊，你去一趟。
0: 我们借贵宝号办点事情，以后有客人来你要先问过我才能留下。张芳先生，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给这几位办丧事，给我沏壶好茶啊。

0: 宗宪，我在大路上迎他们，你带几个人到树林里边去，回头山底下见。
1: 哦，
0: 哦，留几个人守在客栈里。

0: 客官，我们这儿没房了。
1: 我不是住店的。
0: 那您是？
1: 你们吴掌柜的在家吗？
0: 哦，掌柜的下山办货去了。
1: 啊、哦，什么时候回来？
0: 不大清楚。我看呐，您还是过两天再来吧。
1: 不，我等他。
0: 啊？我看您呐，还是快走吧。
1: 哦，为什么？
0: 因为，
2: 因为。他是这么回事儿，客官，这几天地面上不大太平，您
1: 是不是达子兵要来捣乱呢？
2: 哎，是是是是，
1: 不要紧，我不怕他们。
2: 啊？
1: 哎，
0: 怎么不玩了？
2: 再说我们的客房都住满了，您还是
1: 刚才那伙计都告诉我了，我哪儿都能凑合。
2: 您
1: 给我来碗羊肉汤面，四两白干。
2: 您
1: 嗯，
2: 一碗羊肉汤面，四两白干。
1: 哦。

0: 哎，伙计
1: 啊，
0: 我也要碗羊肉面。
1: 哦，
0: 哎，我要那位桌上的那一碗。
1: 啊，
0: 那一碗。
1: 这怎么？这……哦，客官，我再给您拿碗热的去啊。
2: 站住！
0: 我要那一碗。听明白了没有？
1: 嗯。明白是明白，可是这
0: 让那位先吃。
1: 谢谢您。

0: 这酒，
1: 酒
0: 怎么
1: 洒了？对不起啊。
2: 哎，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的了？
1: 给。

0: 哎，坐下。哎，
1: 好，来，
0: 给我压上。
1: 好，哎，
2: 哎，来壶酒、
0: 啊，快点拿根绳子来，给抬走啊。喂，快点去呀、啊！喂，躲开，叫你躲开就躲开。
1: 啊啊！
0: 哎哎哎哎哎！
3: 给我酒里加料，
0: 没有，
3: 给我喝了
0: 它。我不会喝酒啊，
3: 不会喝也得喝。哎，躲开！你们真是瞎了狗眼，你胆子可真不小啊！你不打听打听？
0: 伙计，给我换壶干净酒来。
4: 哦。
3: 哎，你是干什么的？
0: 展博借我用用。
3: 哎，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0: 你把地上东西给我捡起来。

0: 拿过来。
1: 哦。怎么回事啊？快走！
0: 站住！啊！别忘了吃饭的家伙。
1: 哎。
0: 没救了。
2: 啊！糟了，客官，
0: 伙计，再给我下碗面来。
3: 您还吃面呢？
2: 下面去，你别管了。客官，你可闯了大祸了。
0: 怎么？
2: 他们还有好几十人呢，看情形马上就要回来了。
0: 不要紧，有我在这儿，他们不敢胡闹。
2: 哦，
4: 大胆头，我回去看看。
5: 等一等，我看这小子来意不善，你要小心点。
4: 嗯。

0: 这个人是你杀的。嗯，为什么？
1: 他没告诉你。
0: 说了。
1: 那你就不必问我了。
0: 他说的是一面之词，我想听听你的。
1: 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的朋友。
1: 哦，既然你是他朋友，我就告诉你，他在我的酒里下毒药。
0: 哦，那你就把他给杀了。你有什么凭据是他下的毒药？
1: 我说的话就是凭据。
0: 哦，人命关天，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1: 你看呢？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好吧，那你到县衙门去告我吧。
0: 我没那功夫跟你打官司，再说县衙门也未必管得了我。
1: 对呀，到了县衙门，挑夫那几条命也没法交代。
0: 你不必节外生枝。
1: 我原想大伙儿都不提就算了。
0: 啊，不提没那么方便吧？
1: 也没什么不方便。
0: 你这个人不可理喻。

0: 你们说过多少次，不许在外边胡闹，狗改不了吃屎。
1: 大等等，刚才
2: 大等等，刚，快打起来水。
0: 哎，佩服佩服，
2: 过奖过奖。
0: 他们是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的虎威，您别见怪。
2: 哪里哪里。
0: 您的大号怎么称呼？
2: 萧少子。
0: 萧兄，您在什么地方发财？
2: 哦，我懒散得很。
0: 啊，
2: 什么地方有人赏饭吃呢？我就待一阵，就是做事呢，没长性。
0: 我冒昧地问您一句，您到这荒山野岭有什么宏图？
2: 哦，这儿的吴掌柜的是我的朋友。您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0: 我在刑部里挂了个名，整天带着这帮猴崽子在外边瞎跑。
2: 哦，您是到这儿来办案的？
0: 没法子，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以后或许还有借助您的地方呢。
2: 您太客气了，这趟您办的是什么案子？
0: 小兄，您别见怪，干我们这行的向来不许多说话。
2: 我明白，我明白。
0: 我们这趟是奉密旨出京，上边嘱咐我们，办案的时候不许有闲人在场。哎，
2: 我明白，您是让我走？
0: 哦，不敢。您要是赏我这个面子，我将来一定重谢您。
2: 那倒不必。

0: 路上的盘缠我多少可以贴补点。
1: 不要客气，不过要是吴掌柜的回来的话，我还要再来。
0: 当然当然，谢谢您了，
1: 掌柜的。
2: 哎，
1: 算账。
2: 哎，算了算了。
0: 哎，不用我。
2: 那谢谢您了，
1: 回见，咱们改天见。
0: 再见。
1: 好，这个您交给那位。再见啊。
0: 再见。

0: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银幕传递中国文化。
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3: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67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6571014，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3。体彩排列3第2615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85，排列5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8547。
4: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6月14日。

0: 大哥。
1: 哦，少子，你总算赶到了。
0: 啊、
1: 哦，
0: 我到您店里去过了。
1: 你怎么不等我？
0: 您店里来了一帮刑部的差官，要借您的店办案，他们说我在哪儿不大方便。
1: 哦，
0: 我看这帮小子不像是刑部的，他们也没穿着官衣。
1: 等一等，依你看他们是什么路子？
0: 摸不清楚，反正来意不善，个个身上还有点功夫。
1: 哦，
0: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1: 赶快回去。大当头，刚才那个姓肖的又回来了。
2: 收起来，从现在起别叫我大当头，你们也不准提咱们是东厂的人，就说是刑部派来的，你去告诉他们。
1: 啊，
2: 你去告诉外边方少的。
3: 哦，是。
2: 小熊，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刚到山口就遇见吴掌柜的，这位是刑部的差官。
3: 哦，吴宁。
2: 哦，吴掌柜的。
3: 哎，差官，我不在的时候伙计招呼不周到的地方，您多包涵点。
2: 哎，很好很好。哎，
4: 吴掌柜的，我叫毛宗宪，我们借贵宝号办点公事，你除了给我们预备饭菜之外，不准管我们的闲事。我们没走以前，这里的人不准出去，连你也在内。你要记着啊，没有我们的许可，不准留客人。

0: 你找谁啊？
1: 注定。
2: 哎，

0: 掌柜的是谁？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0: 好好的跟你说话，你为什么不开门？
1: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的伙计不会说话，小店实在是没房了。
0: 那我就带着搭铺了。
1: 哎，搭铺这不行。哎呦，哎哎哎
2: 呀，喂，你怎么动手动脚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管闲事的。
0: 你啊，少管闲事。哎哎，
2: 你敢在这儿撒野？
3: 哎哎哎，大哥算了，听我的没错。嗯，大哥算了。
0: 不行啊，我非得是搭铺不可。
4: 哎，二位何必搭铺呢？我把我那间房让给你们。
3: 那真不好意思。
4: 大伙儿都是出门人，应该彼此有个照应。哎，好了好了。
0: 那小子干什么的？
4: 做买卖的。吴掌柜的，预备开饭。
2: 谢光，哎，少回身。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二位这趟到哪儿去呀？
0: 哎，我们这回
3: 我们到甘肃去看一位亲戚。
4: 哦，
0: 哎，
3: 你们几位这趟有什么公干？
2: 刑部派我们去追缉两个漏网的逃犯。
3: 几位差官这趟辛苦了，来，我敬你们几位一杯。
4: 来来来来来来，
0: 两位既是差官，有没有看见一帮起戒的犯人？一男一女，还带着个小孩儿。
4: 起戒的犯人倒是看到几批，你知不知道姓什么？发配到什么地方去？
0: 姓
3: 张，是我们的一个远亲，发配到天寿去的。
4: 没看见。你呢？
2: 也没听人说过。
4: 来
2: 来。
4: 来干一杯。
2: 来
3: 来，
2: 这酒不行啊。哎，再去烫两壶，看看有没有烤的二锅头。
0: 哦，

0: 这位朋友，白天我举止无状，现在我来陪你不是，来，咱们干一杯。
1: 好，刚才的事儿咱们不提了，干杯。
0: 谢了。来点热的。
1: 哎，谢谢。
2: 谢谢。
0: 来，我敬你一杯。
1: 来。哎，真是的，干嘛你？
2: 大哥，你醉了。
1: 我醉了。
2: 你是有？
1: 我还没喝呢。
0: 哦，没关系，酒洒了不要紧，我再给你把它满上。来，干一杯。
1: 来。你
2: 这
1: 你是怎么回事？真是
2: 吃点烧饼吧。
1: 啊，
2: 你是醉了，别喝了，等会儿啊又心口疼。
1: 我什么时候心口疼来着？
2: 你忘了，你临来的时候娘不是叫我看着你吗？叫你少喝酒，你一喝啊就心口疼
1: 啊。
2: 这酒啊厉害着呢，里头有鸽子粪。
1: 我这个兄弟啊处处管着我。

0: 你这杯都洒了，这不公平。来，喝我这杯满的。
1: 哎，好好好，
2: 我这杯也洒了，把你那杯满的借给我。
1: 这位老弟真麻烦，哪一杯不是一样吗？
2: 不一样。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再给他满上一杯。
2: 我就喝你那杯。
1: 我这杯怎么豪放啊？
2: 你再这样没结没完的，可是自讨没趣。大哥，你别
3: 管。你真是，
4: 你那杯交给朱公子不就完了吗？
2: 没你的事儿。敬酒也没这么敬法的。
4: 哎，你喝醉了。
2: 开！
3: 哎，老弟，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喝多了。
2: 差官，他这手差点要了我的命。
3: 就凭你这两下子，还在人前卖弄，放手！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大党头，我看这两个姓朱的和于谦有关联。
1: 我看那个姓肖的最麻烦，刚才就是他告诉那姓朱的酒里有毒药。
0: 哦，什么时候？
1: 就在他过来敬酒的时候。
0: 他怎么告诉他的？
1: 我也没看出来，四个人是一伙的。
0: 四个？
1: 连那吴掌柜的。
0: 那就把他们四个全都给做了。
1: 那个姓肖的不好对付。咱们让他们来个窝里反。
0: 哦，我说姓肖的也不是好人。
2: 没人家姓肖的咱们早就没命了。
0: 他无缘无故的为什么救咱们？

0: 毛差官，
1: 什么事儿？
0: 您刚才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1: 没有啊。
0: 啊，等会儿到我房里来。
2: 谁？
0: 是我，掌柜的。
2: 啊，掌柜的。
0: 二位，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啊。
0: 知道，
3: 掌柜的，有什么话你直截了当的跟我说吧，少兜圈子。
0: 你是什么人，这么跟我说话？小小年纪，不是出口伤人，就是打架。要不是你妹妹，你早就没命了。这样将来怎么做事？
3: 哎哎，老头，你说话留神点。要不是看你这么大年纪，我就
0: 怎么？不成了，又要打架？
2: 掌柜的，我大哥就是这个脾气。大哥，
0: 你从小就是糊里糊涂的，三十多岁了还不改，没出息。
4: 认识我，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才十八岁。
2: 您贵姓？
4: 吴宁。
2: 哦，您就是于大人帐下的吴参军。
0: 令尊大人去世前跟我在一个营里。
3: 哦，吴伯伯。
2: 吴伯伯。
0: 哎，一晃十来年了。
3: 啊，
0: 哎，快起来，等一会儿你们偷偷的到我房里来。

0: 您怎么知道他们是东厂的人？
1: 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他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余家的人。
2: 吴伯伯，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3: 等他们睡着了，一刀一个全给宰了。
1: 哎，我的估计，明天中午余家的人应该到了，天一亮咱们分头去找，找到以后先把他们送走，回头再来对付这帮番子。
0: 我想明天早上他们也会分头去找，
1: 那就碰运气了。我跟朱姬奔东边，少姿和朱小姐往西，出门的时候大家不要动声色。

万一有什么事儿，赶快派人送个信儿给我。紧要关头，把他们给你。你可别胡来啊！

0: 掌柜的，有房子没有？
1: 房啊，有，请。
0: 弄点吃的。
1: 哎，你们打现在给倒茶。
2: 哎，
1: 把这现成的包子馒拿出来。
2: 哦，
1: 快，请，快点。
2: 你先擦把脸吧。
0: 啊。
1: 你们几位住几天呢？
0: 明天就走啊。
1: 哦。

他们来了，你赶快回去带他们先走，万一来不及带他们到粮仓去。我去找萧少子。哎哎，走小路。

0: 小兄弟，算了吧。
1: 行啊，你把余家几个孩子放了。
0: 哦，好吧，你们哥几个先进去，把余公子请出来，我在这儿陪朱家少爷。

0: 周小姐，你赶快从粮仓后边去，现在追得上他。
1: 那你呢？
0: 我留在这儿对付这帮贩子。
1: 肖大哥。
0: 哎。

0: 大党头，有什么指教？
1: 孝兄，你看，
0: 你叫我出来就是为了叫我看这个？
1: 那倒不是，我觉得他们太无辜了。
0: 无辜？他们平时也太威风了，这回叫他们受点教训也好。
1: 平时你跟余家也没有什么渊源，何必苦苦地跟我们作对？
0: 哎，没法子，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啊。
1: 要是这样，咱们不妨谈谈。
0: 我现在已经上了这条船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1: 飞爷，你现在也可以上我这条船呢。
0: 上你这条船不易。
1: 怎么呢？
0: 我现在是名利双收啊，既赚银子，又是打酒忠良之后啊。老兄，你别生气，你们东厂的大名在外边可不吃香啊。
1: 呵呵，你也不必拐着弯说话。东厂是臭名远扬，罪恶昭彰，可是我们出的价钱高。
0: 高到什么程度呢？
1: 那要看你帮忙帮到什么程度。
0: 反正我这两下子你也看见了。
1: 这么说有商量？
0: 有商量。
1: 我们官价是100两银子，我加一倍。
0: 这个价钱我不能做。
1: 萧兄，你说个价钱吧。
0: 200两金子。
1: 好，咱们一言为定。
0: 咱们是先钱后货。
1: 去你妈的！
0: 这算什么？
1: 好，你跟老子耍花招。

咱们走。

0: 歇会儿吧。这种人还给他上药？哎，你少说话。
1: 回去吧，好，你们都回去吧，不能放他们走。
0: 哎，你别说话呀！哎呦，哎，
1: 哦，等他们养好了伤，再来杀你们。
0: 哎，不要你管，不要紧，走。哎，走吧，走吧。

0: 谢谢你们几位，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1: 记住了，少喝水啊，你们快回去吧。啊，
2: 这两个人昏迷不醒。
0: 吴掌柜的，我能不能跟您说几句话？
3: 别听他的，
1: 你躲开。你说吧。
0: 吴掌柜的，我们不回去了。

0: 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就跟着你们。
1: 你跟着我们就没有什么前程可言了。
0: 跟着他们也没有什么前程可言，整天做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不定什么时候脑袋就搬了家。
1: 你叫什么？
0: 我叫多拉。
1: 什么？
0: 我叫多拉。啊，我们是达旦人，他是我弟弟。在突厥的时候，我们就仰慕中土的教化，自小就立志到中国来。18岁那年，正赶上于谦大人招兵，我们俩就不远千里来投效。没想到，
1: 哦，你认识我吗？
0: 啊，于大人帐前的官兵，谁不认识吴参军啊？
1: 那么你怎么会跑到东厂去做番子？
0: 于大人遭难前，我被调到锦衣卫。在于大人临行的第二天，我带来银帛素酒去祭奠。谁知道让曹少卿知道了，就把我们俩抓到东厂。嗯，
1: 就叫你们去做番子。
0: 能不能请他们回避一下？曹少卿就把我们俩吓到。

0: 依我看，这一两天他们是不会来的。
1: 你说曹少卿的功夫高，到底高到什么程度？
0: 我也说不清楚。最厉害的是他的剑法，快、准。可是他有喘病，不能太累。
2: 肖大哥。

0: 这个还可以吧。他比我们俩都快。
1: 哦，那我倒要领教领教。

0: 开门啊。谁啊？
1: 吴掌柜的，我是关玉章啊。
2: 魏总机，您好。
0: 您好。啊，
2: 各位出来吧，自己人呢。
0: 进来。那十二个手机呢？
2: 已经被东厂的番子给杀了。
0: 啊，东厂的番子为什么要杀我的手机？
2: 他们到这儿原想谋害于谦大人的家眷，怕守军碍事。
0: 吴掌柜，咱们是老朋友了，你可不能做糊涂事。把他们看着。
2: 贵总，
0: 等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说。哎，躲开！怎么，你还不服吗？把兵刃放下。

0: 参见都主。
1: 哼，你在这儿搞得一塌糊涂，
0: 卑职该死。那些人的确是身手不凡。
2: 饭桶，看你那狼狈的样子，还不把衣服换换？
0: 是。
2: 回来。
1: 听说那个客栈的掌柜的姓吴。
2: 是。是不是叫吴宁？

0: 看情形他就在这附近。
1: 一个太监如此狂妄，我去找他谈谈。
2: 你的职务是戍边，这朝廷大事用不着你费心，要不然是自讨苦吃。回去吧，
1: 这里是我的房地，不准你这东厂太监胡闹，放肆！
3: 小小总旗竟敢出言狂妄，我革了你的职！
1: 好，拿符牌来。
3: 好，把符牌拿来给这位总旗看看。啊！

哎，

多了啊，该我打听啊。

0: 你回去报告督主，这娘们交给我了。
1: 哦。
2: 哎，这老小子肩膀伤了，咱们供他下来。

0: 城后的路他们都堵住了，曹少卿是想把我们困到这儿，我们非找他拼不可。
1: 嗯，于公子他们呢？
0: 你和几个差官留在这儿，我们几个去找这个老家。
1: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也许有点用处。
0: 不，你留在这儿照顾余家的人。
1: 你们几位恐怕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0: 天黑以前我要是不回来，你就带着余公子赶快跑。

0: 曹少金在什么地方，我就放了你。
1: 曹少金在什么地方？告诉我，说呀、啊，
0: 说，
2: 在那边。

哪一个是萧少字？正是在下。你太爱管闲事了。我管的都是正事。 听说你的功夫不错，过得去。人不可貌相，看你这样子倒不像。对，我看你的样子也不像个太监。放肆！你少在我面前发慈威，我可不是你手下的分子。这样吧。 你把余家子女留下，我放你走，既往不咎。你要愿意跟我回去，我保你补个大档头的缺。不然的话呢？哼，那恐怕没你什么好处。

0: 老家伙，真有两下子。听说你练过童子功，这可不容易。这玩意儿非得六根清净不可。不过这在你也没什么，反正打小就上，六根也没法不清净啊。
1: 哎。

哎呀，真悬呐，我差点跟你一样了。

没有了，上边可要保住。嘿，曹公公，别追了，年岁大了，不行了。嘿，嘿。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5: 清河县

0: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1: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2: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3: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4: 卑职五四六拜见。
5: 陆慧，我是个赝品。
4: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5: 不办我就没有好下场。
6: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7: 电影艺术是人类情感的湖海江河，平时我也看了不少国外的影片，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百态总能给我带来满满的新鲜感受。虽然地域文化各不相同，但故事里真挚的情感共通相通，也总能引发我的思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部国外影片，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别样风情吧。
8: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万。
9: 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10: 研究局狙击手来，先开枪。
11: 抓到他了。
12: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13: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9: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能打，
13: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14: 他是
12: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ffin 那，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13: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不可能的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9: 救命，
13: 你能行的。
6: 6月1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虎胆特工》。

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 爱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4: 林祖华、陈国天，还有紫英三条人命，抓些小鱼小虾没有用，我要抓幕后主脑。
5: 恍惚梦境，
6: 梁Sir，你先不要激动，这只是暂时的职务调整。
7: 如果我真的有病，我马上把你们全炒了。
5: 金融谜案，
8: 从今日起我们同样拥有自己创造财富的平台。
9: 欢迎加入 CM 大家庭。
10: 你把事情搞得那么张扬，澳门司警会很麻烦的。
5: 视听混淆，
11: 将所有账户关联到这个里面。
4: 我已经有点头绪，我不能让他破坏我的计划。
12: 大会不要冲动了，警察马上到了。
13: 你们都在逼我。
4: 陈国天收了100万都被杀了，我不想再死一个。
5: 置换香薰，
14: 这个味道也很熟悉吧？
4: 我已经等了你3年，我保证你坐牢，坐到见阎罗王。
5: 猫鼠博弈，
14: 你错了，我杀人从来不会自己动手。
5: 林家栋，
4: 那你相信我？
5: 牛立业，
6: 你到底知道什么？
5: 蔡姐，
10: 那个筹码阿辉没给你吗？
5: 李东恒，
7: 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
0: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14: 真的觉得你自己无罪吗？
5: 难解，局中局，再探谜中谜。

0: 在现场所有人
1: 疏散，游乐区、泳池区、东翼以及中区娱乐场正在疏散。

0: 怎么样？真的还是假的？
1: 警犬你都不信啊？
2: 哎，干嘛？哎，干嘛？哎呦呦！
0: 你怎么知道是他？
3: 你看看他脚上的果汁。
0: 别动！

0: 你又迟到了，没有发现吗？没有。
1: 我们还要查到什么时候？还不能停。
0: 就这样放弃你觉得值得吗？就是和你一起查，我才觉得不值得。要不还是结案吧。我要见上面。你是我的下线，除非是吴寒婷，放心，我会负责。

0: ，Madam，M 八二三又在搞事情吗？
1: 要多久？两分钟，两分钟就可以将主页恢复正常。Madam
2: 问的是，还有多久可以查到他的 IP
0: 地址？IP 是黑沙环海边马路，MP 5网吧。又在公众场合，Madam，
1: 开快点。
0: 四警班，刚才有没有人结账离开？没有啊。哇，这么快就有人截图发到网上了，还有很多人给这个 M 八二三点赞呢。去外面看一下
1: WiFi 的接收范围，特别留意有天眼的地方。
2: 嗯 ，Yes, Madam。
1: 陈局长，我在现场，暂时还没有。
3: MO 八二三，八百二十三号，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说一下新的方案。
1: MO 八二三近期的作案频率在增加，与网络的热朋友关。此人有严重的网络依赖症。既然网络能带给他如此大的满足感，我建议暂时关闭澳门主要论坛对 MO 八二三的讨论，与媒体沟通，尽量减少报道。就是封锁。这种人一旦失去舞台，就会抓狂，就会犯错。放一下。 这是两年来他盗用 IP 的地点，还有这一横，他一定会去完成。现在地点有了，就差时间。
3: 逼他，就是要时间。

梅登，刚才特警组爆料给我听，他说梁 Sir， 他说辉哥帮拆弹组拆弹我。不过他的鼻子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0: 拆弹？拆什么弹啊？
1: 对啊，就是下午放假炸弹的那个新闻啊。不过放炸弹的人挺无聊的，他说是给自媒体做假新闻，

0: 我们现在进行第二项。你写的？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你们认为我有病？是。
1: 阿慧，
2: 梁子，你先不要激动，这只是暂时的植物调整。
1: 如果我真的有病，我马上把你们全炒了。他现在幻觉越来越严重，教授，我们要不要试试催眠介入治疗？
2: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催眠是一把双刃剑，稍有不慎，效果适得其反。 可是我担心他，如果不吃药，病情不越来越严重。
1: 没事啊，关心则乱。阿辉的幻觉，也许是随机产生的，也许是外人强加给他的暗示。人的大脑到底有多复杂，谁也不知道。我建议还是慎重。信任，也许信任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疏导。
3: 10万晋升 VIP， 年息超过35%，新币国际投资项目覆盖东南亚地区资源支柱行业，博彩、矿产、能源、电信、银行、实时交易平台，专业理财管家，让投资动态收益月回报超过30%，新币国际虚拟货币创造真实财富的第一平台。
4: 下面有请我们的 CEO 郭婉君小姐。美国有纳斯达克，大陆有沪深股市，香港有港股。从今日起，我们同样拥有自己创造财富的平台，因为我们有。

1: 你们的每一通电话，都是在帮助每一个人实现他们的梦想，但与此同时，也是在帮助你们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来告诉我，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2: 赚钱！赚钱！赚钱！
1: 赚钱！加油！ 我希望你们当中有人，有一天可以站在我的位置。

0: 梁生，你好，欢迎加入 CM 大家庭，谢谢，我带你转转。
1: 郭小姐，你好。澳门人真的是很热情，坐。我请他来做我们的保安部经理。

0: 舍得赌场的工作吗？想换一个环境吗？我们的工资也不低吧？
1: 不过赌场始终是大公司。为你们工作赚的多一点。对对对，人呢最重要就是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记住啊，从现在开始，你只用对我们俩负责就 OK
0: 了。好，我明白了。
1: 你好像很紧张，职业兵吗？好，好，好，那我先带他出去了。
2: 上次真的谢谢你了。
1: 为什么要请他？我们上次是运气好，那下次我们现在是赚了很多钱，但你得勇于去享受啊。嗯，这边走，我带你看看。

0: 哎，论坛上 EDM 583的消息都没了。
1: 被警察抓了吧？
2: 抓了吗？你怎么知道的？

0: 他们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你凭什么肯定是他们？我再说一次，那天晚上我只听到枪声，还闻到火药味，明白吗？
1: 这是命令，要抓的人都抓了，就当是最后一次。 放心，我会看着你的。
0: 3年前你也是这么说的。你已经不是警察了，放过我，放过你自己。

0: 什么事啊，周处长？你先坐下，我们好好谈谈。要帮我复职啊？
1: 阿辉，不吃药的后果你是知道的。
0: 哼，反正大家觉得我是神经病，无所谓啊。你可以认真一点吗？好啊，你私闯民宅。 有没有搜查令？梁静辉，我是真的想帮你啊！你已经帮了我很多，我现在很自由，不需要看护。
1: 你永远只顾自己的感受，从来都不考虑别人。张子怡，就是因为你才出事的。
2: 你看看我们现在，我们真的做得很好。我有个小小的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网络上把它做得更大一点呢？
3: 想做大，你自己问老板吧。
2: 到了，我现在下去。
3: 一定会的。阿辉，你今天负责开车就可以了。

0: 我听说你以前做司警啊？
1: 啊，是啊。
0: 我想知道原因。
1: 现在做警察整天被骂，帮你们开车开心一点。

0: 好像被他们发现了。他这么机警的吗？不是说他这里……他是
1: Madam 的师傅啊，你说呢？
0: 那怎么办？
1: 打给 Madam。
0: 又是我打。哼，
1: 难道我打？

0: 哎呀，快点啊！哎呀，品香这么高雅的事情，你把买菜车带上，被人笑话呀！
1: 品香也要吃饭。哎呀。

0: 大家好，我是森碧国际的郭婉君。
1: 哦，
0: 这里有些小礼物是送给你们的。你好。
1: 哦，
2: 你好。
1: 什么新碧国际啊，搞了这么大场面，整个澳门都知道了。

0: 这是家里卖的沉香，这样点一下1000多块就没了，钱是不是烧得很快呢？但是我有办法赚得更快，买CNB呀。
1: 要投多少？
2: 投得越多赚得越多。

0: 相信他真的可以洗掉所有的罪吗？来忏悔，少吃很多安眠药。
1: 那你一定是做了很多错事。你能保证你没做过错事？
0: 我会选择自己承担。
1: 承担也是需要能力的。
0: 就算我没有能力，我也要对得起相信我的人。郭小姐好像很熟澳门的路嘛，来澳门很久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澳门人？
0: 澳门人一看就知道了。你是柬埔寨、老挝人？
1: 你怎么知道的？我来了澳门四年了。
0: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1: 在我面前，你可以收起你的职业病。

0: 梁经理，是不是要检查一下监控？
1: 不用。
0: 不用？
1: 啊，不用了，谢谢。
0: 哦，好的。

0: 你有经历过打仗吗？那时候柬埔寨兵荒马乱，有一天我家突然被炸平了，然后全家逃难，就像马拉松一样，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剩我一个人了。
1: Sorry。
0: 还好我遇到了一个人。他把我带到这里。
1: 但是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呢。
0: 那些人总以为可以不劳而获。付出的很公平啊。

0: Sir, MO823 又上传了一些东西到我们的网站。
1: 麦 Sir, 有定位了。
0: 这么快？
2: 马上出发。

0: 喜欢搞真人秀啊。现在全澳门都在看你这个没用的警察在表演。我保证你会有很多观众。
1: 你是谁？

自己

0: 괜찮은데? 어.
1: 年轻点，自己人。我靠，回去跟麦他们解释一下，例行公事啊。

0: 郭小姐，你是做什么的？森比国际。
1: Madam，可以了。
2: 谢谢你的配合，梁先生。
3: 全都看了。

0: 新女朋友啊，
1: 你应该问是谁把片子放上网的。先生，什么事情？司警查案。
2: 我是他朋友。小姐，他是我同事。进去吧。
3: 那么热情，这么不小心。
0: I don't care。
4: 你要尽快重装保安系统。我知道怎么做啊。郭小姐，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先走了。你有任何发现，可以随时通知我们。收队。
5: Yes, madam。
3: 我们也要开个会。
2: 好的，那我先走了。

0: 知不知道谁做的？
1: 他们说是 MO823。
2: Maiden，李晨他想把辉哥列为调查对象。
3: 那你觉得他在做什么？虚拟货币、网络投资，你觉得他是那种会赚钱的人吗？
2: 啊，谁不喜欢钱啊？不过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其实 MO823 也一样要赚钱。网络公司适合他。
3: 将 SIM 公司的 Simon 和郭婉君列入 MO823 的背景调查，尽快查清楚梁静辉今天晚上的通话记录。
2: 嗯。

0: 那天晚上你是不是要找他？这个人叫陈国天，尸体也是在九澳水库发现的。
1: 又是九澳水库。
0: 初步判定他是畏罪自杀。
1: 那就是猜测了。
0: 技术部反向跟踪你的电话，发现一个很特别的通话加密记录，就是 MO823 把我们引去现场前的10分钟。只是我们去晚了一步，只发现一封遗书。遗书经过鉴定，是他的笔迹。
1: 他住在哪里？
0: 辉哥，你到底知道什么？
1: 我要去他家。

0: 麦 Sir。
1: 哦，辉哥，辉哥，
2: 谢谢。他是做什么的
0: ？IT 高手，他曾经入侵过银行的大客户数据库。
2: 恐吓还是勒索？
0: 暂时没有收到任何的投诉或者报案。我想，应该是恶作剧吧。
2: 我以前没教过你说应该是，一天没证实都只能说是怀疑。
0: 嗯。
2: 还有呢？
0: 啊。你看，他姓陈。很多证物上面都有 C 这个字母。我怀疑是他的姓氏首字母。
2: 这个呢？
0: 只有这个没有。里面有100万的现金筹码。不过我们调查过，这一个月之内他的确有出入过赌场的记录。

0: 好熟悉的沉香味。 究竟什么事？对不起啊，从现在起你就不是
1: CM 公司的人了。不过你放心，我会按照规矩办事。
0: 我做错什么了？
1: 你太好色了，你搞得郭小姐很难堪。

0: 幸亏。我警告你，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1: 好了，这几年 MO823 挑战司警的证据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

0: 他是个疯子，选择跟正常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慧哥说
1: MO823监视过婉君。
2: 但硬盘里面没有这样的资料啊。你相信他？是你写报告让他去看医生的。我怀疑陈国天是在被催眠的状态下写的这份遗书。快点去查你们说的云端。啊，要很久才能查到啊。就算查到，加上申请破解密码，而且基本上都是备份，和我们手上的资料没有什么区别啊。
0: 副局长一直在催我们，要不这样吧，我们先结案，你再慢慢查下去，好吗？快点做事了，辉哥，你的意思是说，张子琪进了
1: SIM 公司，会不会是你想太多了？澳门毕竟也不大。
3: 我已经有一点头绪了，我不能让他破坏我的计划。我一定不能让他留在新公司。你觉得他会听你的话吗？
4: 陈国天收了100万都被杀了，我不想再死一个。现在还会有人相信你吗？那你相信我吗？
5: 听完了。 如此激动人心的业绩增长报告以后，接下来我们将有一个小小的挑战。我们将要暂停一段时间的分红。接下来，有请我们新任的技术总监张子琪小姐为大家讲解。
6: 这次主要进行系统升级，整个过程里面不会影响大家接单，但是分红会暂停。服务器升级需要3天，界面优化需要2天，新的界面培训需要1个星期，最快4天。系统升级之后，结算速度提高10%，新的界面优化保守估计效率提高15%。
5: 怎么理解这10%和15%呢？就好像别人骑着摩托车日晒雨淋，我们却已经开上了宝马；别人还在挨粉丝汤，我们却已经吃上了鱼翅捞饭；别人还在愁买楼的首期，我们已经住在了别墅里探世界。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会知道。
7: 数钱数到手抽筋是什么感觉？我总觉得你帮我们做事是有什么目的的。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
5: 嗯，那你说那个梁静辉？ 他的目的是什么？我总觉得你们应该是认识的吧。 无所谓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0: 的目的，不管不顾别人的感受，
1: 所以他就可以不管我姐姐的生死。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紫莹当时有多害怕，但是我知道，因为我们是双胞胎。

0: 无聊。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像梁静辉吗？
1: 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这个人。
0: 你没有区别吗？为了达到自己。

0: OK 了。
1: 还差一点。将所有账户关联到这个里面。
2: 做完这一步，
1: 我说过，我会给你个交代。

0: 周处长。Sir。
1: M O 823的案子怎么还没有上报呢？两天前不是说证据齐全了吗？对于他的死姨母还有一些疑点。
0: 哎，那是另一个案子了。今晚我要看到这份报告。嗯。

0: 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1: 不要心急，一步步来，相信我。

你答应我，会带我去见大老板。你骗我！

0: 怎么样？
1: 哦，梅登，有新情况。
0: 等一下，进来说。
1: 嗯。我查过了，陈国天黑过的那家银行的大客户名单里，最近的确有人买了大量的 CMB。
0: 贩卖数据，看来 CMB 公司就是幕后买家，但100万，这个价格高得离谱啊！
1: 能用这么高的价钱去买，是为了偷更多的钱。
0: 偷？辉哥说那100万是 Simon 给的。可如果 Simon 要杀死陈国天，为什么要给他100万呢？而且在杀死他之后，把那笔钱留在了现场。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 Simon 想偷钱是吗？
0: 辉哥说 Sim 公司背后还有一个人，就和3年前林祖华案一样。Simon 就是当年那个林祖华的角色，但很显然，他根本不想成为第二个林祖华。
1: 那就对了。陈国天帮 Simon 偷钱，又把郭婉君的资料放到网上，背后的那个人一定会让他消失。
0: 走，我们向上面汇报。
1: 嗯。

你放了我，我分你三成，一半总可以了吧？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

2亿，你以为他会分你多少？500万、1000万，还是你甘心一辈子做一个棋子？我们分钱以后，我们离开澳门，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0: 我替你赚了不少钱了，也算是不偷不欠吧。
1: 要不是我领养了你们，你们还在柬埔寨踩地雷呢，对吧？

0: 自己跳下去。
1: Uncle， 你放过我吧。

是。

0: 这里后面是通往楼下的垃圾站的。找到子琪了吗？
1: 我已经通知了所有的部门。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

0: 我已经等了你三年，张子琪呢？楼下有辆车，车牌是
1: MP 5345。你知道我要什么？别忘了把那个东西带了。

0: 你现在就是经济诈骗，如果你死保那个 Uncle
1: John，章子怡一旦出了事，你就多加一项，胁从谋杀。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如果不是阿辉，我可能已经跳下去了。那个筹码，阿辉没给你吗？ 我误会他了，
0: 你什么意思？
1: 我还以为你是他的女朋友。

0: 前面右转，去塔什广场。
1: 梁静辉的手机定位在哪里？
2: 安华新屯一座。
1: 麦 Sir， 有问题，你现在马上去梁静辉家里。
3: 说，
0: 我现在又想换个地方了。

0: 说吧。
1: 没等，辉哥家里没有人，不过他的电话留在桌上了，上面显示两个小时之前有通话，不过没有显示电话号码，这跟之前 MO823 的情况有点相似。
0: 你立刻把电话拿过来。
2: 没等，我找到了 MO823 的云端备份了。
0: 有什么发现？
2: 的确有郭婉君的监控视频，还有大量他黑过的手机资料，这个隐藏的文件夹都是和新公司有关的，其中这几个号码很异常，使用的频率很低。
0: 这几个号码是不是可以锁定？
2: 可以，但需要一定的时间。
3: 好的，先锁定这些号码。周处长，
4: 嗯，
3: 立刻派行动组出动，我派特警配合你，我这边一找到定位马上通知你。
0: Yes, sir.

0: 个味道也很熟悉吧？终于都想起来了，啊？
1: 现在怎么办？
2: 你是老板，你说呢？
1: 你才是老板啊！

小妹妹，你要怪就怪这位警察太固执了。这个烟蒂是你自己造成的啊，放心吧，今天我让你重演一次。来。

开枪了！开枪了！林祖桦、陈国天，还有紫英三条人命，我保证你坐牢，坐到建业落网。你错了，我杀人从来不会自己动手。 不过，你的紫英真是太无辜了。你真的觉得你自己无罪吗？

0: 姐妹情深，妹妹开枪打死梁警官，替姐姐报仇。这个演点更精彩。开枪。
1: Yeah!

0: 抓些小鱼小虾没有用，我要抓幕后主脑。
1: 他们已经怀疑我了。
0: 你要相信自己，相信我。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以这么快的速度去积累财富，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现在走得有多远，在以后还会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0: 搞，哎，搞什么干？你，我呢？
1: 加上两个。好了，来，来，来，哎呀，排来。
0: 嗯，包来没见呀，包
1: 搞好呢。
0: 来吧。
1: 哇，
0: 我直接给了。
1: 嗯，
0: 老韩，
1: 干，
0: 苦了，挺精神的。
1: 哦，大爷，
0: 都把拿
1: 给了。哦哦，
0: 可以了呀。
1: 哦，
0: 我
1: 来，
0: 你
1: 走走。
0: 来，
1: 哦
0: 哦，你
1: 对对对，
0: 我你几万啊？几多
1: 块？拿来。
0: 哦，你怎么？
1: 哎呀，
0: 俺这办公搞定
1: 了，不加一户，
0: 把来着，
1: 你痛的。
0: 哦，把拿来我。
1: 拿
0: 来，
1: 嗯，多我不一样。
0: 来，
1: 来劲了。
0: 来
1: 还
0: 进
1: 来，
0: 我
1: 哦，放进来，还空门进来，还来，
0: 妈的，弄我屋呢，
1: 兄弟，不来，哥，把路对门地方，
0: 到底弄弄没弄？
1: 可没喂，
0: 妈的，没
1: 来，
0: 一百来米，我一百来米，吃了哪能喂？
1: 来，来喂，来，
0: 咱们挪喂，
1: 哎，你过来。

0: 有人吗？杨哥，杨哥，开门！我知道你在这儿，快点把门打开。你今天还呢，就还是180万，明天可就200万了，啊！你快点把门打开。
1: 杨华，给我开门，快点！杨华，开门，
0: 把门打开！
1: 快点，
0: 开门！开门！
1: 快点开门，赶紧的！哎，王哥，咱家两个没有人，咱俩怎么弄啊？行，那我知道了。

0: 来来来，听吧听吧。你们几个在这干什么啊？来这耍来了？拍猎呢？啊，给我看个手机。等着人家的音乐，好好的感受这个节奏，啊。懂不懂音乐？啊，不错啊，来继续。
1: 呀，兄弟来了，来了也不说一声啊？
2: 你懂音乐了？嗨，
1: 瘦了。
0: 哎，上次你来的时候，我这儿可是还剩也没有。看看现在，多牛逼！
2: 你设计的？
0: 我他妈哪懂设计？网上找的图，哎，一改一抄，设计费咱们都没花。
3: 哎，压上了，在这开业了，马上，慢慢腾腾的，
2: 整弄起来了，
0: 必须的呀！你不看看这是谁整的？啊？
2: 我昨晚打电话给你说的，咋接了？你要再不还我钱，我真的要完蛋了。
0: 兄弟，真不是我不还你钱，你也看见了，我现在所有的钱都投在这个项目上了。而且谁能想到一切，恐龙公园的项目插得那么紧，最后都出问题了。但是你看我现在，调整方向，旅游度假。崽才是以后的大趋势，肯定能挣钱。
2: 那你这多会儿能挣钱了？
0: 马上呀。

0: 下个月咱们就开业了。
1: 你放心，开业以后第一时间我把你的钱给你打过去，行不行？
2: 问题是现在要债的贴贴家门口堵着了，我的家都快回不去了。你那现在有多少钱？你有多少钱给我拿多少吧，让我应个急。啊，
1: 这样，那个网络贷现在还有几个拖借的，我今天就跟小程说，让他带着你直接去要。要来了你先缓一缓，行不行？
2: 行呢，那你真的借快了。
0: 哎呀，你就放一百个行吧，咱们以前又不是什么正国企，对不对？你看看我这个项目，以后肯定稳赚不赔。哎呀，你那点小钱贴贴愁眉苦脸的。哎呀，放轻松，贴贴那么紧张，来，
2: 能不紧张吗？妈要债的天天门口堵着，

0: 我怀孕了。
1: 真的假的？
0: 我们以后还是别联系了。

0: 咋不说话了？难过了？我先挂一下啊，交一下停车费。
1: 你先开车吧。
2: 新阳小区已缴费12元。

0: 你一会儿就叫去派车吧。哎呦，吓死我了！正休息的了。
1: 哎呀，不看，他们一会儿来接呀。车最近老是打不着火，你赶上修一下的吧。知道了。
0: 有人。
1: 这农村老头老太太学瑜伽。 我咋就这么不信了？
2: 瑜伽馆又不挣钱，有人请，我也得赚点外快了吧？别着急，过两天挣钱了，我养你。
1: 你快点把房子闹回来吧，我快被我爸妈逼疯了。

0: 天没人，咱俩在这来一下子。你说来。
1: 你说来就来。我晚上跟你说个事儿。
0: 现在不说。爸，妈。
2: 嘿呀，姚花，见你面太难了吧？
0: 没有妈，最近太忙了吧。

0: 忙把房子都忙得没了。
1: 两位呢？
2: 搁里边休息呢。你们坐啊，我出去。
1: 我听说恐龙公园的赔款有着落了，自己的事情动动脑子，盯着点吧。
2: 知道了。
1: 要账的还让我帮你还钱。我今天告诉你，你自己拉的屎屁股你自己擦。
0: 我跟你说，那房子是你们结婚前我们跟苗文买的，不是你的，不是你想抵押就能抵押得了的，知道了吗？

0: 你们和罗总是甚关系？
1: 我老公高中同学，咋了？
0: 哦，他说啊，以后这些老人可以去他那个旅游区那里表演去。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可高兴了，就怕表演不好，所以经常去他那个旅游区附近去排练去。
1: 罗宇能折腾，
0: 生意人本事大。你看那些会音乐的老人全都让他给撮合起来了，还能给点钱，这四个好人。
2: 大家听一下，苗总对我们特别满意，这样吧，让苗总也跟我们露一手好不好啊？
3: 好，
0: 咱们有吊绳，好背箱里我可以去拿。

0: 喂，
1: 喂，哥，咱们应该先吃女孩，主要看他们怎么闻到的啊。
0: 我知道了，稍等我一会儿。累不累？
2: 还行吧，只是风有点大。
0: 心情不好？
2: 没有啊。
0: 我现在得出去一趟，我等会儿就回来。
2: 干啥去啊？
0: 有点事儿，跟罗宇一起。
2: 哎呀，脸上都是灰。
0: 灰怕上了。
2: 哎呦，吃饭呢。

0: 你挺咯咯的啊。
1: 痛。
0: 那个人他也是股东，也算老板。你要是让他满意了，你的事儿不就好说了吗？
1: 非得这样吗？
0: 那不咋样，你能还切了？你现在能还切不？这块合同你自己切的吧？啊，你要是还不了切，就带合同办事儿了。
1: 你说话算数。
0: 肯定算数了哇，哥哥也是关心你了啊。好好表现啊。
1: 哥，你好，我叫薇薇，你可以叫我薇薇。
2: 切带了吧？
1: 不是，我还没凑好那么多，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呗。别插这么多钱。
2: 没事了。身上有多少钱？
1: 200。
2: 多少？200？你耍我呢？你知道你欠多少钱吗？给你家人打电话。
1: 不是哥，你别给我家人打电话。
2: 别跟我废话，给你家人打电话。
1: 哥，
2: 赶快。
3: 不是，你别给我父母打电话，你让我做什么都行，真的。
2: 什么叫做什么都行？把衣服穿上。你他妈卖的啊！

0: 早知道这样，魏寿借钱了。
1: 就要买个手机，
0: 一个手机至于吗？
1: 我宿舍的人都瞧不起我，我不用苹果手机，他们会笑话我的。
0: 活该。

现在就借了5000块钱，我没想到会欠这么多钱。我没钱了，他们再借我，然后我越借越多，我越来越没有办法。

0: 就是你这种人才会干这种事儿，
1: 就是你这种家庭的人才会做这种事儿，才会拿着我家的钱去干这找这种破女人。我家怎么了？我家对你作甚了？
0: 你家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1: 别跟我吵我家，我在跟你说这是谁？臭不要脸！
0: 你要脸？
1: 你不是跟我说你跟他没有联系了吗？你不是跟我说没有联系了吗？这干甚呢？
0: 你有脸说我呀？啊？
1: 我在跟你说这个事儿，别跟我扯我。你跟我说这是谁？你们在干甚？你跟他睡了没有？
0: 你别一天破百。
1: 我问你，你跟他睡了没有？你跟他睡了没有？
0: 你说呢？
1: 你跟他睡了是吧？你臭不要脸！
0: 不过了是吧？
1: 怎么过？你让我怎么过？我也想跟你好好过，你让我怎么过？
0: 不过了，好，我告诉你，我也受够了。就你干的这些破事儿，我爸妈也快把我逼疯了。
1: 你爸妈逼你？
0: 对，我妈说的对，你说就是快让我们家钱了。
1: 你妈混蛋！我射手快让你家钱了，我花你家钱了吗？
0: 你没花我家钱吗？
1: 我花你家射钱了。
0: 你今天住的房子不是我爸给的吗？你抽的烟，你喝的酒，不是我爸给的吗？啊，你平常应酬送的礼不是我爸给的吗？你哪一样不是？
1: 是我要的吗？
0: 是我要的吗？我缺少压力吗？
1: 别跟我扯你爸你妈！你们家就吃你，就知道钱钱钱！我赚钱的时候你花给我钱没有？你干什么？你别动手！
0: 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
1: 别动手！你又不敢打你是吧？
0: 你打！你打！
1: 不要逼我！
0: 不要逼我！我他妈也受够了！你再动我把家砸了！你砸啊！你以为我不敢是吗？你以为我不敢是吗？啊！滚！滚！
1: 你别后悔！
0: 滚！
1: 我再也不会进这个家！
0: 再也别回来！
1: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0: 滚！
1: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爸妈那张臭脸！操！

0: 还撞了你，
1: 看你咋了？我是会不会开车？
0: 你会开车？
1: 你骂谁了你？
0: 骂你呢？
1: 啊！谁让你骂我了？再骂你试试。过来，骂我！

0: 咋了？不能过？
1: 过不去啊，今晚全是灯光工程的了。那边也能上山了啊，从后面那个小路绕就行了，赶紧往前走。

0: 不太大，哎，啊！没事吧？啊！你拍着我，我咋肚子疼了？岔气儿了？
1: 这不是我送你的打火机吗？咋舍得用了？让这些东西。 见证我们这个时刻，姚伟，嫁给我吧，我会对你好的，达成。 同意吧。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以后每年这个时候，咱们都来这儿。太美了，苗美，我爱你，
1: 我爱你，
0: 你爱谁啊？
1: 我爱你，杨华。
2: 老钱们看着咱们呢，我们结婚了。

0: 哎呀，我去，这也太强悍了！哎，这个妈妈太伟大了吧！
1: 太牛了，生命太了不起了。

来，我们上课吧。今天我给大家讲呼吸。呼吸是瑜伽练习当中最为核心的一个部分。我们先讲腹式呼吸，大家慢慢地闭上眼睛，把腹部想象成一个球，胸部没有反应。虽然呢，我们每天都在呼吸着，但是从来没有用意识呼吸。有意识的呼吸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呼吸的节奏，可以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能量。你们先练着。

0: 点下课了？
1: 有人上体验课，到中午了。
0: 我给你爸弄辆土鸡，等会儿送到你家。
1: 晚上忙着呢，走不开。你给杨华打电话。
0: 国英的事儿，你昨天跟杨华说来了。
1: 哎呦，你能不能别问了？我该说我不就说了吗？明天说，明天说，忙着呢，挂了啊。

0: 你咋不接我电话呀？明天你生日，我就想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喂，
2: 请问是杨华先生吗？
1: 咋了？
2: 我是三生保险公司的。

0: 开会呢。
1: 南京的是这样，打扰您2分钟就好。您和您爱人苗维有一份保险在我们这边，是2年前您购买车辆的时候赠送的。
0: 我正在开会呢。
1: 保单现在马上就要到期了，耽误您1分钟时间。您当时绑定的银行卡上，我们没有付款成功，我们通知您一下，您可以在绑定的银行卡上续存一下费用，以免影响您的保单生效。

0: 要吃鬼子郎，我给你做点面条吃吧。
1: 不用了，这就行。
2: 你那孔东孔院现在闹得咋样了？等会儿开业了，我好跟你妈领上道道去转转。
1: 暂时不弄了，以后看看吧。
0: 看见你最近瘦的吗？看见你，试一试试呀！你要是身体是最重要的。你看咱邻居我二姐，那就和你一般大，现在人家咋生上二胎了？
3: 二胎咋了？
0: 你结婚两三年了，你这媳妇是怀上了吗？你尽快给咱生一个，闹钟俺老了抱也抱不得了。
1: 蛋蛋，哎呀，蛋蛋回来了。

0: 喂，
1: 办事，你还让不让我了？
0: 你说剩呢？
1: 就是因为我昨天没给你俩做那个，你们就不安好心。我告诉你啊，你们现在赶紧把网上的照片给我删了，如果是被我家人看到，我就。

0: 是吗？哎，小陈的手机是故意干，就是吧？你假装不知道，我虽然都跟你俩那样了，照片不是我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了？走走走，
1: 别碰我！你冷静点。
0: 照片不是你传的，是吧？啊，我虽然都跟你俩那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1: 我带你找小陈去。
0: 别碰我，就是想让我去死，是吧？啊，我告诉你。
1: 别动！
0: 躲开！我告诉你，你再碰我一步，我就死给你看！哎。

你出来！咋了？你你妈轰的！你做事把这照片传网上了？放开干啥？人家当我们要割腕了？割腕？不可能！那现在扔了？刚把他送到医院了。他宿舍的人跟我说，他死在医院对面的马路。

0: 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想送你那一套。
0: 找到公司没有？
1: 妈，我就是发了个图。
0: 赶紧看看什么情况。
1: 这情况，
0: 快走。你们还试着吧，你把人家给逼死了。
2: 我逼死的？啊，他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吗？他是自杀，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0: 咋地会出这事儿？那现在咋办了？
2: 兄弟，这事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我来解决。
0: 说的轻松，你咋先解决了？
2: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来解决。
0: 快回家吧，回家。我你妈也快被逼死了，我回不去家了，知道吗？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把钱给我了？啊？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把钱给我了？
2: 我给你拿鞋去。
0: 要切上来，
2: 切。
3: 你打算要饭的呢？罗宇，你别忘了，你以前没切的时候我是怎么帮你的？你妈现在跟我耍无赖，我捅你妈！

咱们继续，第二个。

你走也得把屁股擦干净了，家都让你倒霉了，你拍拍屁股就走了？这烂摊子就这么丢给我？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0: 咋了？
1: 来给舅舅打个招呼来。
2: 舅舅，
1: 杨花，你看他家来女朋友了，你给他带个西瓜。你看你姐来了，还是蛋蛋来了？
3: 杨哥，这蛋蛋真可爱啊。

0: 哎呀，你吓死我了！
1: 人呢？
0: 你朋友走了。那吃西瓜吧，可甜了。
2: 你咋了这是？

0: 罗云，你今天必须把钱给我，我这出事儿了。
1: 你这咋回事？磨磨唧唧的啊！昨天不是刚跟你说完？
0: 你别他妈骗我了！恐龙公园的赔款是不是下来了？
1: 你听谁胡说八道了啊？你现在信不信任不信我？
0: 你听见我说话了没有？你今天必须把钱给我！
1: 行了行了，你没事了，忙着呢啊！
0: 你忙你把那个皮，听见我说话了没有？
1: 哎，行了，快快！
0: 你给不给我钱？今天？

0: 好吃
1: 了，没有没有，来，这个就要来，烧酒你的，
0: 烧酒你的，来，还是要来。
2: 妈，不要动啊！
0: 嗯，你咋来了？
2: 还是收这儿了啊！热乎了啊！
0: 咋来了这是？啊？这咋来了？
3: 快抓老总！
4: 这什么情况？
5: 看看，
2: 烧这儿了啊！
3: 别动！啊！别动！

0: 该上了，放手。罗总，把咱们抓捕少了一个，这发泄的走了，发泄的再晚点，把咱们这儿取手了。
1: 兄弟啊！

你才是干剩的啊！我对你还不够好？嗯，你把这儿点了，老子就开不了业了。咱俩两清了啊！以后水也不切水的了。给老子滚！

0: 来，别让他们叼。来个拿手的啊，有贵宾。
1: 来，兄弟。
2: 哎呀，高总，高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哎呀，来了个朋友，来，来来来来，喝起来，来，来敬各位一杯啊。
2: 都在谢谢来。哎呀，
0: 来来，以后常来啊，常来常来，等你等待着家了啊。来来来，感谢感谢啊，
2: 感谢。
0: 来敬各位一杯啊。啊，来坐坐坐。
3: 好景又好景。哎呀，
4: 来高总。
1: 好景色呀。
3: 高总，我们这儿还兴旺啊！
0: 行行，来来来，
3: 是高总的酒菜，
5: 你吃的还好啊？
0: 行，来这儿菜也还行了吧？
2: 很好，很好。
0: 来来来，
3: 我再跟高总喝那一杯，
0: 敬您一杯啊！
2: 过来，
0: 来，李总来，一起一起一起，哎，好嘞，
5: 要请客，
3: 谢谢高总啊，多多支持。
5: 咋的咋的？哎
0: 呀，好好，哎呀。我们这儿多努力啊！我想以后把这个产业别大，给它做大。现在有几个蒙古包，以后多给它上上几个啊，给它形成一个产业链，
2: 行吧？行，这已经不错了，
0: 谢谢您。哎呀，我们还年轻呢嘛！哎呀，多努力，您多多支持，
1: 这多多利用起
0: 来。是是是，哎呀，我也想着看怎么把这个产业给它搞大了。
5: 咋了？这是？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老太阳子，
0: 赶紧叫人，快点，
1: 快快！
0: 哎，拉桶，小陈，小陈，拉桶，
1: 这边这边，
0: 桶在路边呢。
5: 进水，快，救我！
0: 小陈，小陈，桶快快拉桶，
5: 快点，
0: 这有水，
1: 这边这边有水，
5: 这边这有水，快点，快点。
0: 小声往后走，往后走，把人往后带。

对。

我要报案。几天上午在市医院门口自杀的那个女孩，我知道是谁把她憋死的。

我俩上大学的时候是挺好，我也确实动过心，但是这都多少年过去了，咱们俩也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跟我老公都快有孩子了，你以后别再给我发信息了，别打扰我的生活。

0: 杨花，你一天天的电话不接，你在外面干什么？这么晚了，家也不回，你现在不在家待着帮忙照顾，一天外面胡跑。苗伟现在怀孕了，你知不知道？就你那点乱七八糟的生意，哎呀，我们看也看不上。你现在的任务，你就是回家，把苗伟好好照顾好就行了，知道了吗？
1: 嗯。

我跟罗宇闹掰了，我把他的沙漠月亮点了，他已经被警察抓走了。 钱现在是还不上了，我不止把房子抵了，车钱是我也抵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

0: 你干这些事，你为啥不跟我商量？我问你，那为啥不跟我商量？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也没想到他们都是混蛋。
1: 现在怎么办？你会离开我吗？都这样了，咱俩咋过呀？
0: 能不能让你爸抱抱我？我爸帮你？我爸咋帮你了？我爸帮你帮的还不够多吗？你还有脸让他帮你？你有这脸，我都没有。我现在都不敢在他们面前提起你，你知道吗？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我也想多挣点钱，我没想到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1: 你说你以前放着好好的工作你不做，你非要学人做生意，你有这本事吗？现在做成这样，你开心了吗？满意了吗？

0: 我帮不了你，过不下去了，咱俩就离吧。
1: 舍得吧，
0: 家都让你造没了，我舍不舍得有用吗？

0: 离婚了，孩子算谁的？你咋知道的呢？
1: 怀孕有甚见不得人的了？为甚不告诉我了？
0: 我他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了啊？我跟你说有用吗？孩子你养得起啊？
1: 那你谁养得起？啊？你想让谁养？
0: 你啥意思了你？
1: 你说我啥意思了？
0: 我不知道你啥意思了，你给我说清楚你啥意思了？
1: 你要是怀了我的孩子，为甚不告诉我了？你心虚是吧？
0: 心虚？你是不是？

0: 人了啊！畜生！
1: 回来！你跟我说清楚了，这孩子是谁的？
0: 有病！有病！有病！
1: 说话！是谁的？
0: 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

0: 杨花，电话你也不接了是吧？你不是做电话线的吗？
1: 你要多少钱？我准备好了，你等着。

0: 是你报的警对吧？
1: 是。
0: 哎，他这是什么情况了？
1: 他从沙发摔下去了。
0: 摔下去？你认识他吗？
1: 我老婆。
0: 你老婆？他具体怎么摔下去的？你能再给我说一下吧？
2: 有自主呼吸，
3: 血氧80，心率120，把人抬走。
4: 抬走。
0: 大夫，大夫，喂，我问你点情况，他这是什么情况了？
3: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我们现在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0: 行行行，明白了。啊，先忙。嗯。是这样的，我们有些情况呢，需要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回去再进一步了解一些。你配合一下，好吧？
1: 好。
0: 好，我们走。这个，静浩，去把那个 Q5开回队里头去。
5: 是。
0: 好，走吧。

0: 请你们来，是因为我最近手里捏了个案子，我要把它拍成电影。
1: 李大记者，
2: 哎呦，关老师，您怎么也来了？
3: 这是上海近几年来最轰动的一桩案子，
2: 好题材，肯定大赚呐！
0: 凶手也来到了现场。
4: 惊天大案，绝佳题材。
3: 为什么杀三郎？
2: 要权力，要金钱。
3: 耍我？我们是要还原案件真相的。
2: 干什么？你有病？
3: 这事儿太大了。
5: 我们不知道这是三郎凶案现场。
2: 我片约影的事，我跟你这玩命呢。
4: 名利在望，无底深渊。
3: 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可怕？记忆。
4: 万分离奇，
2: 血，里面全是血。
3: 拉了半天，你能拍吗？
4: 人人自危，
6: 进了这扇门就没路可以出去。
3: 这些都是人命。
4: 尹正、邓家佳、玉恩泰、杨浩、张本煜、陈明浩、柯达、秦霄贤，
3: 这是你的扬名立万的一天。
4: 扬名立万。

0: 公司票子还卡到了吗？我都没看，还成这样，还能写写他佳作了？
1: 写呗。这公司出手可阔气了，你看看，这红包包了多少？哎，兄弟，一会儿结束还管饭呢。哎，
0: 这不李佳辉吗？
2: 是啊，捅那么大事儿，还有报社敢用他？
0: 对，
1: 人家现在干编剧了，还写影评呢。这不也出来混车马费了吗？
3: 装什么呀？卖报卖报，3万2，凶手不是正房，卖报。
4: 李佳辉先生吗？陆老板的车。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到了。

0: 李大记者，哎呦，
1: 关老师，您怎么也来了？
2: 最近有什么大新闻呢？
1: 君子笑，当编剧不比当记者好啊！
2: 你随便写。

0: 今天什么东西挣的不比记者多呀？
1: 是啊，路子也找我，我不也来了吗？您来跟我来呢不一样。
2: 娱乐之神，
3: 权力是暂时的，欢笑是永恒的。娱乐之神。

0: 关老师，您知道今天剧本会聊什么吗？
1: 不知道，但是陆老板说了，这电影要是成了，咱们扬名立万。
0: 您早扬名立万了。
1: 哎呀，你得不停的扬。

0: 想李阳一会儿会上有不对付的，你不要跟人家吵。
1: 明白，整天吃饭了。
0: 你不吃饭了？
2: 这是吃屎。
0: 这饭钱就是变好。
3: 哎呀，振导，长远不见啊！
4: 你俩怎么来了？
3: 我俩当然是来拜您的码头的呀。
0: 哎，小李打招呼。
4: 别，哪敢让李的编剧向我问候呀？
0: 是。
3: 沸沸扬扬啊，外边传的，振导的新片卖得不错。
4: 我拍过的片子就没有不赚钱的。
3: 那是。陆先生说有一位当红的女星要来，是
4: 关老师觉得会是谁呀？
0: 徐小凤。啊？
3: 周丽丽。哎呀，现在的观众缘那是顶顶好啊。
4: 您忘了梦蝶了？
3: 苏梦蝶。切，他要是能来的话，那就没有别人什么事儿了。哎呀，梦蝶，哎呀，你真的来了，你太好了。
5: 关老师，让您失望了。
3: 这话说的，盼着你复出呢。香港有什么好待的？还是回来好。
5: 您说的是，这不一回来就和您一起沾了振导的光了。
4: 梦蝶，我只让你沾。
3: 带了个好东西，乔家山的北沙园，难买得很呐。老板是我的影迷，每个月都会送一点来。梦蝶，哎，这几位是
6: 五人。
7: 陈小达，
3: 陆先生说有一位从好莱坞回来的动作巨星，
0: 是中国人。
6: 他为什么没想到我是个中国人呢？我不怪他，西方人不尊重我们，在他们的舞台上，我们有才华也唱不了主角，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将东方武学推向全世界，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龙的传人。哎呦，
3: 这是
5: 说是要记录咱们开会。
3: 哎呀，陆先生他就是喜欢玩些新潮的，请。
4: 陆先生是知道您有日子没见过这东西了。这老陆怎么还不来呀？侠中侠三还等着我呢。
3: 侠中侠三在国际饭店都开了三天的剧本会了，
0: 他们没跟您说呀？哎呦，真是卸磨杀驴。
4: 这一和二都是我拍的，不行，我得到国际饭店闹腾一闹，好歹给我切一块吧。你笑什么？李小辉，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一个署名没完了，还一分钱没少你的吧？
5: 李老师署什么名啊？

0: 慕容残雪吗？演技浮夸，流于表面，可谓礼义廉家人，难成一木偶像。
1: 我的影评只是客观的评价了一下你的。
2: 一个大男人用笔名，这么喜欢藏着掖着，又何必在乎署什么名呢？
1: 他就是想多讹点钱，
3: 这不是钱的事儿。
4: 这礼，并不是有钱就有理，
1: 关你什么事儿？
2: 不关，但是遇到不对的事情，我就是要站出来。
1: 好久。
2: 朱颖，有戏我关门，麦克朗，咱和和气气，你有劲头呢，难看吧？
1: 李家辉，当着镜头给你留点面子，
2: 你可千万别憋着，
1: 你马上给我滚蛋！
2: 陆老板的钱我还没拿着呢，你给我，我马上滚。
1: 好，你不走，我走。
2: 哎呀，这走什么呀？
5: 谁要走啊？
2: 关老师，酒后，梦蝶，又漂亮，回来一切都还适应吧，小达。漂亮，佳慧，怎么还是这身衣服？这可不能关，哎，喂。
1: 哎，坐，哎，坐，正道啊，正道！为了您这事儿，侠中侠三找我，我都没去，结果您找来这么个祖宗，一句话，他在我走，你看把咱们郑导给气的。佳慧，我许了啊！
2: 哎，今天来这儿的，那都是我陆某的家里人啊，我替他给您赔个不是。
1: 陆爷，这事儿啊，大气，正道大气。
2: 陆先生，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新面孔，
1: 哎呦，我这一把老骨头，您在我这儿一直是重要角色。
2: 感恩，
1: 诸位，请你们来。
2: 是要，青帮头子林阿宝伏法。
6: 啊，
2: 是啊。
6: 明白了，法国医生碎尸案。
2: 嗯，
6: 赖大。请上演。三老案，这是个什么案子？陆爷，这上海炸了锅的案子，居然抓在您手里，我都不敢想啊！
2: 您手还不老啊？
6: 谁找谁是大傻子？这是上海近几年来最轰动的一桩案子。 在上海的金融、航运、工业三个行当里，各有一位德高望重、执掌乾坤的人物。三人把持上海经济命脉数大根深，大家尊称为“三老”。谁知一日，他们正在某处逍遥，突遭横祸。一时，上海震动，新闻报道连篇累牍，可谁也说不出在哪儿出的事儿。关于凶手，更是一笔带过。三老把那些保镖。
2: 全死了，身上金银搜刮一空，场面那叫一个惨！那凶手抓住了吗？马上就快枪毙了，
1: 疯
2: 了！抢谁不行？
1: 公爹有所不知，官方的说法是武厅大手见财起意。哦，找这样的大人物下手，三老的生意不简单。依我看啊，这事儿不是跟日寇余党的报复有关，就是跟……嗯。
2: 关某瞎讲八讲，没有事实根据的。当时这个案子闹的是沸沸扬扬，半年了都没有消停。这个时候，我们要是拍出一个电影来，
1: 那肯定大赚呐！好题材，
2: 两种完全不同的阶层，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质感的生活，这个对比一下就出来了。这种题材必须得抓原型，抓细节，资料有点少啊，但是只要我们肯挖的话，
1: 所以呢。 我今天特意请来了两位顾问，齐乐山先生。

0: 海州冯先生，
1: 叫我大海就行。
2: 失礼失礼，
1: 我们先听听明白人的。既然入老板问到我了，我就勉为其难的谈一谈。
2: 好，先听正道的。
1: 现在市场和人性互换两个元素，哪两个？
2: 拳头，
1: 激烈刺激的打斗场面，枕头，
3: 艳丽动人的缠绵感情戏，
1: 不来电吗？
2: 啊，
1: 还有老头。
2: 老当益壮，这个故事，您当这么拍。饱经战火摧残的上海，在三位商业巨子的带领下走出阴霾，他们成立的三老商会无处不在，为上海带来久违的繁荣。不料，侵略者的魔爪又伸向上海。他
1: 正刀，
4: 最好不要跟政治军事有关。我说最好啊。
1: 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您还在意他的身份？对呀，他没身份不就得了吗？<笑>
2: 不料，来路不明的魔爪又伸向上海，他一无所有，只有野兽般的身体和无尽的欲望。他要
1: 权力，
2: 他要
1: 金钱
2: 和最美的女人。
1: 谁是上海最有钱有势的人？
5: 谁是上海最美的女人？善良的人们，邪恶已经来到。哎，妈妈，有人在飞。是任人宰割，还是奋起反击？
6: 我们不能让悲剧重演，否则我会怪罪自己的。
7: 你可以掉。

0: 小宝贝儿，
1: 此位魔熊，
2: 有卖相，多吃香，
3: 合作愉快。
4: 我好像在里边就是个花瓶儿啊。
1: 我会埋下很多伏笔，让女主角身上充满了疑点。等到了最后，连字幕都走完了，我还有内容。
4: 哦，
1: 梦蝶，你站在血泊当中，连魔熊都倒在了你的脚下。此刻，你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笑，咱们连续集都有。魔女，
2: 这个新颖啊！
1: 这要是观众看习惯了，
3: 这出这么了都还舍不得走啊！
0: 我管这个叫回马枪，
5: 这不还是一部正式爱情动作片吗？我们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我们是要还原案件真相的。我们还是先问问顾问吧。
6: 确实是劫财杀人。
1: 那
6: 不过我有个想法啊。
1: 您说。
6: 来根烟。
3: 有有有有有有。

0: 您有什么想法，您倒是说呀、
1: 我的想法就是来根烟。
2: 你给我掐了！
1: 别，他这个故事简直是精彩，看看，精彩什么呀？
3: 我们这个案件里边是没有女性的，女主角突然就成为了凶手，这动机是什么呀？争风吃醋。

0: 得，咱编剧不要枕头。
1: 美女的，那我演谁啊？
2: 你这个人物设定是非常离奇的，一个打手就成了魔头了，三个大商人也成了武打角色了。
3: 拳头也没露。
0: No，李编剧，好莱坞都不敢这么做的。
4: 听听来自日落大道的抗议，李家辉，我代表上海电影界否决你的想法，一定要有动作戏，一定要有感情戏，白找这么漂亮啊？
5: 没说不让有，
6: 不，你不能瞎有嘛。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挖掘凶手，
5: 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怎么挖掘呀？
0: 我们不是有材料呢吗？一点一点的，这不。

0: 我今天特意请来了两位顾问，对这个案子有深度的了解。
1: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挖掘凶手。
2: 那这凶手抓到了吗？
3: 马上就快枪毙了。
4: 确实是劫财杀人。

0: 慧说的有道理。问，这凶手为什么会这样？
1: 无外乎就是童年阴影、压抑、欲望什么。
2: 说具体点呢？
1: 比如，
3: 他不能人道
1: 啊，
4: 那儿不行
1: 啊，心中有恨，
3: 所以他除了暴力，还可以偷窥、猥亵、随地大小便。哎呀，这有点脏，
4: 是不是？
3: 嗯，
1: 行家
5: 郑导，你过来呀，
1: 使唤人呢，你过来，
5: 也许下面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4: 你是说凶手
1: 不是不行，是没有
3: 中国最后一个太监？
1: 这个有劲儿，有劲儿。他是被倒行逆施的伪满小朝廷给救了。
4: 哦，难怪心里全是恨呐！
1: 这人物一下子厚重了。可以，我愿意当这个太监。
4: 我胡子没问题，不是负担。
1: 这种角色对我来讲还是第一次啊。
6: 最主要，
1: 那是我可以理解的。哎，年龄上他，
6: 我觉得这个可以。如果不需要也可以是副子，对不对？
1: 那就想起了当时在好莱坞的时候，就是去年 ，Dragon C 不尊重我。我为什么说西方人不尊重我？
6: 哇，这个要是拍出来，
1: 他不可能是副子。有爸的人怎么会去当太监？
7: 李编剧，小心哦。
1: 陆江辉，快到近。陆爷，这是冲您。
8: 小李，
9: 你先看下边的嘛。

0: 哎呀，你呀，我重新介绍一下吧。齐乐山先生，这个案件的当事人，那我翻译一下，就是凶手也来到了现场。
1: 把个死刑犯带出来，还坐我旁边，你打声招呼啊！
2: 我片约有的是，我跟你这玩命呢！
3: 趁他露不熟，我送送他。
2: 走走走，进去。
3: 早看见了，要犯人当面取材，这才是卖点。
0: 哎呦，孟蝶，母子。

0: 哎，二位，这可拍着呢啊！哎，鄙人就是想送一下朕的。
1: 你们真豁得出去啊，还坐回去了？陆子野，朕出了什么问题，你负得了责吗？
2: 凶手都亲自来到现场了，荣幸把这个作为预告片。 这电影能他妈不火吗？影史上都得留名啊！
1: 别说那些虚的，你是拿大家的安全开玩笑。

0: 叫。
1: 消防分局给你三个点。
0: 生命安全呐！
2: 你这噪音费不上。
3: 能把死刑犯带出来，上海滩只有咱陆爷。
4: 哈，哎，都是为了创作。
2: 再说了，
4: 有拿下凶手的
2: 上海滩枪神坐镇，
4: 怕什么呀？
3: 别抽！
2: 哎，你看看，多霸气！
5: 失礼失礼。
2: 众神归位，剧本会正式开始。

0: 挖呀，都说你李佳慧是大记者，能挖出东西来。这本主在这儿呢，挖呀！
1: 齐先生，冒昧了。
2: 嗨，
3: 吃你们的，抽你们的，尽情冒昧。
1: 让我看看手，左手。
3: 哦，男左女右是吧？
1: 你以前牵过马，
3: 这也能看出来。
1: 常年牵一根绳子才会有这种茧子，马夫有这种茧子。
3: 我小时候经常牵，上集上卖货去。
1: 不是都赶马车吗？
3: 货沉啊，我就不上马，心疼马。
1: 家里几口人？
3: 三口，父母双全。
1: 为什么杀三老？
3: 这钱呗。
1: 当打手不是挺能挣钱的？
3: 赌了。
1: 玩的什么？
3: 都玩。
1: 欠下债了。
3: 对，高利贷逼得我走投无路，
1: 所以想劫三老一把。
3: 是，昏了头了。
2: 这问的什么呀？有一句新鲜的吗？
1: 喝点。欠了多少钱？
3: 300万。
1: 3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借的什么钱？
3: 不是说了吗？高利贷。
1: 扎的黄漂、白漂还是绿漂？
3: 啊？什么意思？
1: 高利贷翻得快，货币贬值贬得更快，到时候您把钱还上了，放贷的倒是亏了。
3: 就是借钱还钱都得还成硬通货。
1: 您算是琢磨过来了。
3: 不是，早就知道。你们叫
1: 黄漂、白漂、绿漂是吧？
3: 我们叫金子、银子、美的。我是按银子算。
1: 您借了多少银子？
3: 300万法币的银。
1: 300万法币的白银，在您被捕之前，按照行情换算的话，是多少白银？
3: 我不知道，
1: 您自个儿身上背的债，您不关心。
3: 我爱算账。
1: 那个月白银涨了还是跌了？
3: 这我哪知道？
1: 你记不清，追债的人肯定记得清，他会告诉你的。
3: 啊，涨了，这年的哪有跌价的？
1: 有。那个月中央银行开放了白银库存，银价跌了30%。
3: 哦，我记错了，那个月他没来。
1: 追债的一个月都不来追债，就把你逼得走投无路了。
3: 银价不是跌了吗？他不来怕我还少了。
1: 上海赌场红色方形的筹码多少钱？
3: 我上小场了，现金。
1: 三个骰子一个数是什么？
3: 豹子，通杀。
1: 两个骰子一个数赔多少？一赔十。
3: 对，赔十。
1: 不好意思，记错了，一赔八。你家人不来看你吗？
3: 管着。
1: 父母双全，为什么不来？
3: 嗨，正常。
1: 你好赌吗？
3: 当然赌啊。
1: 三个骰子一个数，赔多少？
3: 赔八。
1: 我说三个骰子。你欠谁的钱？
3: 高利贷。
1: 总得有名有姓吧？你根本就不是为了钱，你就是想杀人。
3: 放什么话？
1: 你为什么要杀人？
3: 因为钱。
1: 你为什么要杀三老？
3: 因为钱。
1: 你为什么要杀三老？你不是为了钱，
3: 因为钱。
1: 你就是想杀人。
3: 怎么了？
4: 你就是要杀人！
5: 你就是要杀人！
6: 你就是要杀了他！

0: 告你。
1: 为什么告他呢？
0: 像。
1: 像什么？
0: 像爹。
2: 你爸怎么了？
0: 我爹。我爹打我，
2: 家庭暴力。
3: 曾经有个人告诉我，妈可以带人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想找她，骑上马，就一定可以找到她。
4: 阿妈，那个人是谁呀？
3: 他是你阿爸呀。我一直以为妈是会变的，可是到后来，变的是那个人。

0: 什么？
1: 每天都打我的马？
0: 他打你马？
1: 那还要打谁？我叫他爸，他打我马，这对吗？
2: 然后呢？
1: 妈妈和马都走了。
3: 这故事好有画面感。
0: 这压根儿就
4: 是个隐喻。马代表了他的母亲，这是创伤之后的记忆变形。马儿远去了，隐喻着
2: 他妈妈一定被打死了。
1: 我四处漂流，直到有一天来到了上海的码头，我绝望了，放弃了，心里全是怒火。我决定
0: 要权力，要金钱，做一美的女人。
1: 别坚持，
0: 这就是我这故事的人物前世啊！
5: 表面充满暴力，
0: 其实一直在反对暴力，阐释了武学的最高境界——和平。
1: 别胡说了，
0: 你
1: 耍我。哪儿的话呀？
6: 这么惨痛的过往都给挖出来了。哎呀，李家辉，可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接着问。
7: 齐先生，
1: 哎，
7: 您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哦，他长得跟您还有点像，啊，当然没您这么儒雅，
7: 已经很出众了。
2: 齐先生的感情生活不会是一张白纸吧？
1: 也曾经被一个唱戏的漂亮姑娘画过几笔。
2: 好，
0: 哎，你要干嘛？
6: 库尔喀弯刀，
0: 库尔喀，什么名字啊？
6: 宁国人在印度有一个库尔喀雇佣军，用的就是这种刀，好刀啊！我一直想有一把，
0: 哎，
6: 多高的价钱都找不到。
0: 这有弹坑啊，上过战场，
1: 这谁的刀？
0: 哎哎哎哎，小心小心！
1: 他的，这是凶器。
0: 不不不，你别给我呀！
2: 哎，拿走拿走，
0: 你抬起你拿抬。
1: 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0: 你看，我们的犯人的教化还是很成功的。好好好，凶器只有一把刀吗？啊，凶器只有这把刀吗？
1: 对啊，
0: 一把刀，冲了上去，杀了三老，还有他们的保镖，能给三老当保镖的那可不是等闲之辈。
2: 齐先生，你一定练过吧？
1: 我就是江湖拳脚。
3: 刀哪儿来的？
1: 刀当铺里淘来的，那个英租界不全是印度巡捕？
0: 兴许哪个缺钱的呗？
1: 那些都是稀客人，他们没有这种刀。
3: 那就是谁去印度带回来？
1: 听说过去美国下南洋的，没听说过去印度的。
0: 唐三藏可就去了。
4: 小李呀，这上海滩这么大呢，有一把印度刀很正常。
1: 上海滩这么大，陆也想弄。

0: 着弄不着，他能弄着？这把刀确实不一般。因为降妖伏魔呀，就得靠这把刀上的浩然正气。
1: 好什么？这降妖？
0: 我呀，是一个刀仙。
2: 我讲讲。
1: 三舅被他疯了，看着他吧，以为是师傅，看着无定头牌，以为是师妹，他认为是降妖伏魔，结果是把三个老头咔咔的，人人内外都是两个角色，这么做一定出彩啊！
0: 他在装疯，你们是真傻。
1: 会，电影是生意，
3: 观众买账最重要，观众要什么呀？噱头，咱们的噱头呢，就是凶手亲口供述。哎。
2: 不要老拿自己的喜好强加给观众，这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0: 行，我来问。
4: 哎，佳慧，北宫切根香椅。Sorry。
0: 关老师，您不会也信了他的鬼话吧？
4: 小李，别问了啊，这事儿啊，不简单。
0: 看来您不信。
4: 不敢不信呢，马夫，左手右肩。
0: 你左撇子吗？
4: 抽烟吃东西全不是右手。左手牵马，是部队里边新军打仗的习惯，右手得空出来拿枪。他不是马夫，是马鞭，是给军队里边的将领牵马的副官。印度，你想想。咱们有一支军队去过印度，和驻印印军协同作战，受过他们的训练。
0: 远征军，
1: 他是个军人。关老师，您不糊涂，我现在我
2: 你干什么？你糊涂！凶手有军队的背景，你还去问？你问什么？
4: 谣言都是有根据的，我现在越想越害怕，这个案子水分量太深了。
1: 我不害怕，我当初
4: 就是因为抱着有人贪钱，弄得你现在都活不下去了。现在一头是军阀，一头是财阀，当初那么多条人命，小李你兜得住吗？这个事儿

0: 您是踩着刀飞的还是拽着刀飞的？
1: 这得分情况，一般呢踩着刀飞肯定是比较省事儿，那如果赶路的话，我一般就拽着刀飞。
2: 齐先生，你有想过放弃刀仙这个身份吗？
3: 可以说每天都在想，我也会累，也会疲惫。
4: 情感上呢？
3: 这个我只能说我有个同门的小师妹。
4: 那我就献丑分析一下人物啊。这个女主角，她在你眼里呢，既是恋人。不过这一切呢，都只是你的错觉，不能让观众察觉。察觉到他是在刻意的利用这个情节来亲近你，你要干什么呀？
1: 他酒瘾犯了，
4: 想喝酒出去，不要影响别人。
5: 别把角色想得那么复杂。
4: 你是觉得我演不出来是吧？
6: 梦女演戏啊，还是很认真的。
5: 不会演的越认真，他那个使劲儿的感觉呀、啊。
4: 闭上你的臭嘴！
1: 你说你什么东西？
5: 我说错了吗？
6: 梦蝶，梦蝶。
0: 女编剧啊，控制自己的情绪，做自己的主人。
7: 我这电影肯定挣钱，你来呢就好好干，不舒服走。成事在人为，不成事呢，在他妈为人。
8: 哎，是爷们儿，

0: 就去给人道个歉。
1: 消消气，梦蝶，
2: 别往心里去。
3: 别生气了，大不了换人，怎么能让梦蝶受委屈呢？我替你出气了，给了他一巴掌，
2: 呵，不敢自辟，
3: 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梦蝶，坐。
2: 不生气了啊！来，我来劝劝。那个酒蒙子他懂个屁，女演员里，您绝对算是这个范儿。周丽丽算什么呀？年纪轻轻红那么快，那都是戏外下功夫。
4: 前两年不也都这么说我？
2: 哎，梦蝶。

0: 航运朱天彪先生，新力洋行安德瑞彼得先生，及建民报社清静老人，
1: 来头都不小啊。他们选的这个夜莺是谁啊？
2: 夜莺，
0: 我可不认识什么夜莺。与会来宾全部都投给了苏小姐，那么我宣布，获得最佳女主角的就是苏梦蝶小姐。哦，
3: 好，好。
2: 不知道有没有荣幸请新晋的影后跳支舞啊？

0: 搞电影的就是厉害，跳得真好看。
1: 孟爹，之前可不知道你这么会跳舞啊。大家心胸宽广，不计前嫌，真是让我佩服。哎，我提议，咱们应该喝一杯和气酒，为这种大爱干一杯。陆爷，
2: 歇会儿，歇会儿，咱们回去歇会儿。
0: 好，
2: 状态这么好，再聊聊。
3: 有劳有劳。
2: 哎，我还给大家准备了吃的。哎呀，稍等片刻。

0: 子锁上，明天再来。
1: 大海警官在看什么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位女士长得确实是风情万种，和梦蝶比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2: 她戴的是假发，这儿才是她的真发。
3: 瞧瞧，还是梦蝶明白。
2: 她长得稚嫩，有点学生气，下了不少功夫在化妆和造型上。
3: 现在小姑娘可使劲儿了。
2: 就得这么使劲儿。这还只是你们看得见的，一个小姑娘想要站在舞台上，那得受多少委屈，多少风险，你们看不到也不理解，就只能看到她漂亮。
3: 我就是这个意思，不容易啊，就跟那个法国医生那案子似的，专盯漂亮女孩下手，有风险，太有风险了。
4: 什么案子？
5: 哦，郑导说的是法国医生碎尸案，大概是半年前吧。马斯南路洋房失火，连着旁边邻居车库也烧着了。这后来我们发现，邻居车的后备箱里藏着一具被切碎的女尸。经我们调查，那个车就是法国医生埃舍尔的车，但是他当时在外地开会，
3: 跟没事儿似的，还去外地开会。你说这个人得多变态？
2: 那后来抓起来了吗？
6: 抓了，又给放。
5: 没证据，我们也查不出来尸体的身份。当时法国大使馆就来领人了，后来他就回法国了。
3: 这都能给放了，你们这帮当警察的就会窝里横。哎
1: 呀，挪这老好白相啊！
7: 要说哪儿的饭好吃啊，还得说是剧本会上的饭最好吃。
5: 聊什么呢？
8: 瞎聊。
2: 大海警官在跟我们聊另外一桩案子。哦，
5: 苏小姐要是爱听的话，我给你讲讲我来这抓人的事儿吧。
7: 先吃饭。
5: 在这儿抓谁啊？

0: 你们不知道这是三老凶案现场？
1: 啊，酒就在酒柜里，怎么找到楼上来了？
2: 这是杀人的地方，
3: 就是他安排好的。哦，
1: 我忘了告诉各位了，这就是我们电影的第二个卖点，远景重现。回头咱拍就在这拍啊！
2: 陆子言，你个王八蛋，先弄个杀人犯，现在又来个凶宅，你想吓死我们呢？
1: 你怕什么呀？有警察呢，来个
2: 警察，警察能拦得住鬼吗？
4: 你过分了，你这人太过分了，
1: 你们太不给我陆某面子了吧？
2: 我们能来就够给你面子了，
1: 弄个杀人犯容易吗？我实话告诉你们，今天不弄出点名堂来，谁也不想走。
2: 门锁了，姓陆的，我操你大爷，快给我把门打开。
1: 郑导，我是什么人你不会不知道吧？
2: 又来了，知道陆大耍吗？在亲帮面前装搞文艺的，在我们跟前又变成流氓了，学人赌期货，我听人怎么说来着，一把赔光了，把房都卖了。我受累替大家伙问你一句，咱这电影你有钱拍吗？你是想全了我们这帮人到哪儿现压钱去吧？
5: 你没钱呐，你没钱，你说你回来之后就给我开武术班，我好莱坞大好的前程都让你给我耽误了，想当揍他。
1: 你什么前程啊？你在那边不就是一个武术替身吗？你懂个屁呀、啊！你学人家弘扬武学，你吃饱了饭了吗？天天让洋人打得脸跟屁股似的，不怕丢脸呀、啊、你？

0: 虽然被人打，但是我演的都是日本人，不算丢中国人的脸。诸位，我真是为大家好。
1: 你把我们都坑死了！
0: 我坑谁了？我坑你了，大导演，拍一部烂一部，个烂片之王。 找噱头蹭热点，瞎中瞎为什么不找你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你臭他戒了你！冷静点，冷静点啊！哎，大家都冷静点，都冷静点。哎，关老师，哎，就你会装好人。哎，你得装啊！20年前你可是大红大紫的大腕儿啊，看谁不顺眼上去啪就得。正头，左脸还是右脸？
2: 报应，
0: 优胜片来了，您那口鸟语露馅了，现在只能靠赔几个阔太太打打麻将，挣点零花钱。哎呀，这可是我们的默片皇帝呀！
3: 娄子爷，20年前我他妈能打死你，今天
0: 你就不敢了！
2: 你把我们关老师气的都现原形了。
0: 哎呦，行行行，孟蝶也要走啊。 那可拦不住。这是要回香港吧？可是我听说没到半年，那香港的新老公那买卖就折了。不过还是得向您学习，我得吃着碗里的，得看着锅里的，一路攀高枝，一直攀到香港去。可那也不靠谱啊！你看看这人老珠黄了，还得出来卖脸，就为了给家里挣口饭吃。操！
1: 苏小姐，快意恩仇，来吧，全都杀，打我呀！我错了，我冤枉你们了，你们却是明星大腕，比我陆子爷强多了。我为什么找你们？我是因为我一叫你们你就来吗？那是因为我陆子爷心里认为你们行。 我房子都卖了，我买了这个地方，我把杀人犯叫来了，我他妈不要命了！我不是为了证明我行，我就是要告诉人家，我陆子爷失去的东西，我要给他拿回来。那李家辉这王八蛋呢？唱的比谁都高，关键时刻跑的比谁都快。
4: 在这儿呢。嗯。
0: 您们看看咱们家小李，平时是爱喝两口，不耽误事儿啊，这都去看景儿去了。诸位，这是我陆子业最后的船票，我想他应该也是你们最后的船票吧。上不上这艘船，就看你们自己吧。哎。

0: 必有厚报，陆爷，还是您戏好。必有厚报，必有厚报。孟典，关老师，压压惊。必有厚报，
1: 诸位都是明白人，凶手本尊来了，凶杀案现场在此。
2: 就差诸位汹涌澎湃的创作了，电影拍出来就大卖，我觉得可以庆祝一下了。
3: 这个屋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家辉说：“这个门……
5: 哦，这门是我们锯开的。
3: 当时犯人给自己锁屋里了，
5: 装这么厚实的门，还得上三把锁，而且这个屋子里连一扇窗户都没有。
6: 进了这扇门。”

0: 就没路可以出去了。
1: 幸好是没有，才能把他堵屋里。
2: 这帮有钱人肯定有仇人，这都是保护措施啊。这么弄安全？
3: 这天花板上的挂钩拿来干什么的？晾衣服呗。有钱人喜欢在屋里晾衣服？
2: 那就是赏花。你看，到处都是。

0: 反复一直勒索我，不给钱就连童年小报记者造我都有。我明明就是离婚之后才认识现在的先生的。我知道他没钱，但真心对我好，比之前那个王八蛋强百倍。
1: 都是小人，你踩他们做什么？
2: 我记得当时，也就一位叫徐道来的记者，坑了我挣一只眼。
1: 梦蝶知道徐道来是谁吗？说你演技不好的，是他。
3: 你被人泼脏水，出来替你澄清的也是他。小李呀，那说话是不好听，但他不说假话。那是我演技不好，这是真话假话。
4: 哎，小达，你在做什么？
5: 三位，
4: 成前世人杰，死后是鬼兄，小达我出道跪地，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还请三位千万不要。
5: 哎，夏玲了，夏玲了啊，夏玲了，夏，
1: 啊，我就碰了一下。
4: 路演，
5: 漂亮！
4: 哎呦，真不可宝贝啊！哎，哪儿了？哪儿了？哪儿了？哪儿了？哪儿了？
5: 这可是真迹啊！
4: 您还懂这个？
5: 今天都特快，德拉克鲁瓦的真迹烧成灰，我都能认得值老钱了。
4: 那就得了，这路啊！
5: 有些折痕，那好歹也得值个。
4: 哎哎哎哎！干嘛？这，哎呦，那这怎么回事啊？
5: 明白了。
4: 楼下那小子是奔这画来的，这画明显被裁过，他想把这画带走，最后被警察堵在屋子里了，他又把画放回去了。<笑>一定就是这样的。<笑>
6: 看看咱们家郑导啊，这细节警察都没挖出来，这情节得放到电影里啊！我明天我就上法国大使馆，我让这帮洋鬼子投钱。
7: 陆先生，哎呀，这个事儿得记录下来，让观众也看一下我们幕后的风采。
4: 小唐，快去把那摄像机拿来，来来来。

0: 干什么呢？别动！
1: 哎，你们刚才在聊法国医生的案子？那人车里藏了具女尸啊？
0: 是啊，怎么了？
1: 没事。
2: 齐先生，您还是少关心别人的事情，多操心操心自己吧。你偷画的事儿啊，我们已经知道了。
1: 这里是三老凶案的案发现场，
2: 大家看，我们在房间里发现了什么？
3: 他在下面还老实吧？
2: 老实，看报纸呢。
3: 看什么报纸？
2: 这报纸啊。不过人心真大，刚才还有闲心问我法国医生的案子呢。我跟你说，我刚才在底下用轻功从他后面悄悄的接近，他都没发现，吓着一跳。轻功太好用了。
1: 净胡扯吧，还轻功呢？你不是说那都是骗人的东西吗？
2: 水上漂那是假的，你增强弹跳力这是真的。就这个地方，要是我拿那幅画用轻功早就走了。
3: 你从哪儿走？
2: 就这儿，就这个通风口，用轻功一下就上去了。
4: 这也太高了吧！
3: 我知道你怎么在美国混不下去了，说话没边没沿儿啊。

0: 小达，别浪费我胶片，
1: 肯定踩东西了。
2: 这都没犒劳，这个
1: 别拦我！今天我要为功夫争口气。
3: 小达，

0: 一会儿赖你，完了，傻了。
1: 我明白了，这个齐乐山可真行啊！这个办法不是咱们拍电影都想不到。那几个钩子，他是吊威亚上去的。
2: 什么叫吊威亚？

0: 哎呦呦呦！哎，对，
1: 小韩，你赶紧下来吧，你现在已经有一点疯魔了。
0: 血！很快了，各位啊！
2: 完了！
0: 帮帮忙啊！哈哈，江湖救急。刚才这个步骤不对啊，是绑的问题。两位大把手啊，这个绳子可是越来越紧了啊！
2: 大兄，你弄的这些，我们警察自然是知道的。既然告诉你上不去，那肯定上不去。
3: 能上去。
4: 踩着他就能上去，
0: 那画框更踩不住了。
4: 不是画框，是画，他才画，不是为了带画走，是为了踩画。

0: This is Chinese Kung Fu. <笑>血，里面全是血！
1: 不可能！来，各位搭把手，让我上去看看去。嘿，站！

0: 看着什么了？真的好出去的，出不去。他人还在这儿呢。对，死路。他想从这儿逃走，但他出不去。
1: 凶手尝试各种方式逃脱，但还是迎来了宿命般的结局。
0: 此路不通。你怎么知道出不去？要是凶手不止一个，而另一个凶手已经从这儿逃出去了呢？
2: 还有一个凶手。
0: 那天围捕到底什么情况？
3: 大海，你想起说说。对对对。干什么呢？夫人让开！知道你们干什么？你们有图啥令吗？
4: 快让！我们还有急事。
3: 啊！
5: 这情况怎么这么坏？
3: 小车，再快点！来了，来了！大家准备，一、二、冲！别动啊！你把刀放下。
6: 瞎猫碰上死耗子，
1: 我是个文职，没怎么去过现场。
0: 他没反抗。
6: 难道真的有第二个人？他走了，齐先生留下来替他顶的罪。
1: 那就没必要踩着画上去了，拿手托上去不就得了吗？
3: 对，我们警察不是把这包围了吗？他想逃走。

0: 哦，他没逃出去，然后又回来了。肯定出不去，他能出去还回来？
1: 去一趟不就知道了？好，我们的电影越来越有意思了啊！不过别再踩我的花了。
0: 哎，陆先生，
2: 哎，
0: 谢意不说话。
1: 文老师有什么想法？
0: 哎，
1: 嗯，
0: 这事儿太大了，
1: 大就得大。
0: 我已经关了，
1: 都累了吧？咱们现场不看了，休息休息，走，喝茶去。走走走，
0: 不上去了，下次自个儿家的地儿嘛。走走走，走走。
1: 就因为他是军人，
0: 这谁？军人？
1: 齐鲁山啊？那外面传的三老那些个事儿，
3: 我怀疑他们就是因为军火生意被人灭了口。
1: 哎，好，现在回来。
0: 你不想知道上面有什么吗？
1: 我不想知道啊。我想在座的人，可能都不想知道吧？啊？
0: 我想，这案子已经结了，我的枪神，你懂不懂？
1: 懂。
0: 今天把他带出来一天，明天再把他送回去，稳稳妥妥，对不对？
1: 对。
0: 行了，大家意见统一。
1: <笑>不行，对不起，我是警察。警察怎么了？你把他带出来，你们上上下下是拿了钱的。
0: 哎，我去，这个小警察，这个时候蹦出来装正义使者了啊？
1: 这不是一个性质的事儿。
0: 这是你们警察能管的事儿吗？
1: 你让挖的案子的细节，
0: 挖，该挖细节，挖细节。
4: 挖了半天，你能拍吗？你们就是怕，随机应变吧。
1: 您要是会变，您就不会一直拍烂片。
4: 什么他妈的烂片？我让投资人赚钱，我让电影院满座，最困难的时候是我让大家能开口有饭吃。烂片，我烂片之王，我骄傲，我自豪。
0: 您那么伟大，剽窃我作品干什么？
4: 有人不让电影里有你名字。
0: 军政部的案子，你得罪了什么人？他们不让你当记者，就让你当编剧？你怎么不说？你知道了能善罢甘休吗？不说，以后你数不了名，还能混口饭吃。 说了，谁还敢敬你？这令人憎恶的外表下边，竟然有一颗金子般闪亮的心。
5: 我在上海混了20几年，我就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别跟自己较劲，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不要辜负了郑导的一番苦心呢。
0: 这事儿跟大家没关系，出什么事我自己担着。你他妈的当个屁呀！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了，我不在乎我自己会受到什么影响，那大家呢？你想过吗？卑鄙、自私。好了，这事儿就这么着了，我下楼歇会儿啊，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0: 我是坏的，怎么？这是谁？坏的，我是孩子。谁呀？
1: 还能是谁？哎呀，宁柱，打开！我会回的。
2: 宁柱，不应把伤着我们怎么办？
0: 那还有枪啊！
1: 外面的兄弟，你听着，我们有枪，你要是敢硬来，死路一条！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1: 哎呦，
0: 兄弟，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你是不是？

0: 看什么碟了？
1: 陆爷，哎，走了，
2: 跑了，
1: 他跑不了，为什么？您不是锁着大门吗？
2: 是啊，你害死我们了，他出不去呀。
1: 现在只有一条路了，我不去。杀人犯你都不怕，他是公共管道，你躲什么？他杀人犯，那他也是个人，你那里面，解释话有什么呀？我去吧。
3: 你不能去，你过来，盯着。他要是进来了，你好歹是个警察，他怕你。我去吧。
1: 打把手，掌柜，
2: 给你活。
4: 哎，要不然还让小达去吧，我怕上面有危险。
1: 好你个毒妇，我上就不危险了。一二三，走你！

0: 有些人就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1: 还龙的传人，龙都传给你什么了？
2: 有鬼！哎，没有鬼，没有鬼，
3: 你别踩啊！
2: 哎呀，我的哥！
4: 李连军，你在哪儿？不要害怕。

0: 李家辉这个人，有时候还有点男人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一腔热血。难道我以前打过你啊？我真的不记得了。月满西，
1: 月满西楼导演是黄耀先。
2: 你是那个场记，
1: 你说我把人打得太小，瞅了你睡觉。我是场记，认真打板还有错了？那时候我都没出徒，还是个孩子。你那一嘴巴，本来能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场记，可是你活生生把我逼成了一个平庸的明道。你的良心不会痛吗？这样。
0: 你今天打回来，想打几个打几个，来来。我就是要像现在这样，慢慢折磨你。
2: 你太残忍了！你
3: 别闹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了。
4: 李编剧。

0: 没事吧？
1: 哎，慢点！哎，
0: 没事吧？
2: 怎么会这样？
1: 叫先锋！
3: 好，
2: 对。哎，怎么了？这是？
0: 怎么样啊？
4: 是摸着这个吓晕了，喊过来呀？
5: 这是谁的头发呀？
0: 李佳慧
4: 啊，
0: 能不能出去啊？
4: 能。
1: 那咱们赶紧走啊！
4: 他为什么要回来？
1: 谁？
4: 既然能出去，他为什么要回来？
1: 谁还有心思管他呀？
6: 应该有一个回来的理由的。
0: 哎，都别聊了，咱们先出去吧。
4: 出口在二楼的外墙，很高，先让小达下去叫人吧。
0: 大把手，
1: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
4: 有点事我弄明白。
0: 越来越利索了。
1: 醒醒，醒醒！
0: 我来！
1: 小心，
0: 可以。可以了，要不然你能当替身呢？真扛揍！
1: 那怎么办啊？这，
7: 那有点抽抽，一会儿别咬着舌头了。来，把假发塞他嘴里来。来，
1: 哦，我没事。你装死啊！
0: 醒了就好，快上去救人去，快点
1: 上去啊！
8: 我不会再进去了，
1: 来不及了。
0: 你要能出去，我保证让你在上海武术界扬名立万。来，快走。
6: 李佳慧刚问什么呀？
4: 哦，他刚刚问我这个碎尸案那个女孩的死亡时间，但火一烧，法医也不确定了，好像十二月份吧。
0: 我上去行吗？啊，邓导上去行吗？
6: 关老师，
0: 这么大岁数能上去吗？
6: 三老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7: 2月15，
6: 两个案子时间这么近，
4: 可是这两个案发地离得可远。
0: 快！
1: 你先缓缓。
0: 手枪，把枪给这怂货。
4: 那不行，
0: 你这也没有用。
1: 不行，
0: 给他重伤胆。
4: 对，
1: 你要枪干嘛呀？又不是伏魔神刀。
6: 哎，
0: 去不去？
1: 不去。
0: 不去我抽你啊！我哪来得劲了？你上不上？哎！
4: 枪给我，
9: 齐乐山，你把苏小姐放了。
1: 好，
9: 我给。
0: 把这枪给他，我们就完了。
1: 你给他死不了。
5: 行，放了苏小姐，我叫船让你走啊。
4: 你快还是他脖子断得快？
0: 别乱来。
5: 你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已经有人出去叫人去了。
1: 再不走来不及了啊！警察马上就到。
4: 你说什么呢？
1: 这他妈没隐私，这哪是苏小姐呢？
4: 他不会伤害苏小姐的，他要的是那个。
0: 哪个？
4: 假发。
6: 你认识那个女孩吧？
4: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既然通风管道能出去，齐先生为什么又回来了？现在我是明白了，您在乎的不是自己能不能出去，您在乎的是重要的东西不能留在现场。当时应该是这样的。

0: 他把袋子放在了一辆车的后备箱里。那个法国医生，
1: 对，那天晚上，法国医生也在这个夜总会。他后备箱里的女尸，就是齐先生从凶案现场带过去的。可他放完尸体，为什么还要回来？
0: 如果他走了。 警察破门而入，抓不到凶手，宾客一个都走不了。然后他们会检查通风口，顺着通风口就会找到停车场。如果彻底搜查了停车场的车，女尸就会被发现。

0: 以他留下女尸，回到这里，将画复原，等着警察进来，用自己被捕的事实宣告，这是一个无路可逃的密室，而车里女孩的死和这个房间三老的死毫无关系。
1: 那个女孩也是他杀的？那他干嘛要带尸体走？这不是给自己泼脏水吗？他们认识啊？
0: 我只能说，在齐先生冲进这个房间之前，那个女孩遭遇了非常肮脏的事情。那个女孩的名誉对于齐先生来说很重要。
2: 啊，这个狗子
1: 掉人的禽兽。
3: 这个女孩是你什么人？
4: 得罪了。
1: 嘿，别过来，
4: 枪给你。
2: 好，我给你枪，
4: 你把苏小姐放了
2: 啊！一、二、三。
1: 苏小姐没事，
2: 我让你借枪。
0: 齐乐山，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替你做主。
4: 你被这帮搞电影的给骗了。
0: 我说错了吗？
4: 你能证明那个法国医生那天来过这儿吗？所以说一切都是你的猜想。
0: 舞厅里有个票箱，是拿来选花魁用的。为了避免来的宾客给自己喜欢的歌者多投票，所以用邀请函来投票。
2: MD 应该是医学博士。ES ESCH 一二，是艾舍尔医生。
0: 你想用马桶把它冲走，但是这有钱人的邀请函质量实在是太好了，就算你把它撕碎了，也很难冲下去。
4: 也可能是什么艾尔维斯，这能证明什么呀？我就认识有人叫艾尔维斯。
1: 那你为什么把他们放进马桶里？
4: 我跟你说你干什么？
2: 兄弟，
1: 把枪放下，那孩子枪不是容易走火吗？
0: 齐乐山，我警告你啊！
5: 警官，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6: 咱有话好好说，为一个风尘女子不值得。
4: 你说什么？
3: 歌女、舞女、风尘女子，你是想说她们都是妓女吧？一个女孩子，她就是想唱歌、想演戏，有什么错？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
1: 我没说她呀，我胡说，当我没说。
0: 齐先生，你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我，我可以帮你。

0: 给你找最好的律师，
1: 竭尽所能。
0: 我怕枪再走火，所以一直没装子弹。

0: 齐先生，您听过夜莺唱歌吗？
1: 宣花魁那天，几乎在场所有的宾客都把票投给了夜莺。
0: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夜莺，但是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国王，他就要死了。临死之前，他许愿，想再次听到夜莺的歌声。一只夜莺，就给他歌唱，帮他驱赶走了死神，让他活了下来。国王许愿一切，希望夜莺能留下，而夜莺却说：“
2: 您的小小的歌娘，现在要远行了。”

0: 道先不问世事，为何今日竟找到了我头上？
1: 结果还不说怎么就擒？
2: 师妹，我们双刀合一。
3: 哎，这果子不赖啊，不爱吃橘子吗？啊？

0: 夜莺，原来找你来了。
1: 我天天捧你的场，就喜欢你，给他唱一个。
0: 二位，走错房间了吧？
2: 我觉得夜莺长得最好看。
3: 对啊，歌也唱得好。
4: 我听说马上就要出唱片了。
0: 看什么呢？这不是夜莺。

0: 您知道夜莺？
1: 哦，听夜莺是吧？啊、哎，您来晚了，他被我们老板请到楼上了。
2: 老板，您的酒到了。
3: 什么人？
4: 出去！
5: 出去啊！

0: 什么人？胆敢私闯民宅！
1: 他手里拿着假货来的。
2: 冷静点，冷静点，大家都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

0: 八处，长官，自己人呐，啊，贵姓？
1: 姓海，
0: 海，海兆芳对吧？
1: 是长官，
0: 你啊，那个，你徇私枉法，私放人犯，你被捕了。
1: 你们，
0: 还有，齐乐山，
1: 死囚，
0: 也被捕了。

0: 刘旅长他不认识你，我说的，好吧，别多站着，咱们坐下聊，好吧？哎呀，你这么不懂事儿啊，这是干嘛呢？这是，
1: 不知这位
2: 编剧李家辉，
0: 小阿弟，老李的部下对吧？
3: 哪位老李？
0: 淞沪警备总司令，哎呦，这个你都不知道的。淞沪警备总司令是地方军事长官，他管不了我的，你晓得吧？长官谁呀？关某从艺
3: 27 years， 不但是府内国际上也是有点知名度的，美国人那也得给我一点面子。来来来来来来，你把你长官叫过来，当面给我说清楚。
0: 那我就代表我的长官正式人给你个答复，好吧？
4: 切！让你废话了！我这巴掌是替长官教训你倚老卖老的德行。我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走后门进来的演员，早就瞧他不顺眼了，看什么看？滚！丢人现眼！走。

0: 你们干什么？
1: 别动，
0: 这些都是证据。
1: 别动。
2: 三老的事情是你在包庇吗？
3: 有人要包庇他们，我只是工作。
2: 可这些都是人命啊。
3: 晓得的呀，
4: 只不过工作嘛，既然做了就要做得干干净净的。
5: 当初这个事情就应该我来处理，这个地方嘛烧掉好了。
6: 哎，那就不用麻烦长官了，我们能卷进来也可以卷出去。
1: 我们回去叫你了，
7: 快去打扰。
4: 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可怕？记忆，一个人说出去就会成为千万个人的记忆，就好像大火都是从一个一个小火苗开始。我就是那个负责踩灭火苗的人。李编剧，我呢编了一个故事，我们探讨一下好吧。警察海兆峰收受贿赂，协助死囚齐乐山逃狱，深夜潜回案发场地，意欲取回藏在此地的赃款，不巧被聚集于此地的电影业者发现，齐乐山挟持人质夺枪杀害海兆峰。
1: 别动，别动，别动。
5: 李编剧，故事还没有讲完。却因枪火引发火灾，齐乐山与一众电影业者皆葬身于火海。标题嘛，就叫做某某公馆惨案始末，诸位挺身而出，奋勇擒凶，这是你们扬名立万的一天。我这个故事，再吧。

0: 把枪都放下吧，诸位可以自行离开了。
1: 走啊！
2: 走！大哥，你坚持住你的枪神啊！

0: 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
1: 你醒醒！大海，
0: 大海，
1: 滚！
0: 我们先走。
1: 大海。

0: 对吧？
1: 你说你这个人呐，话是真多。你今天说了一大堆话，我就记住一句，这就是那句吗？
0: 讲了好多话呀，
1: 嗯，我记得你说，你是个才没火苗的人。

1: 完了，全完了！哎，
2: 我弄船了，本来想这票干不成就跑路，这线可算是弄着了。
3: 你们都跟我上船，千里开上海，然后等消息来。
4: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哎，
2: 那个女孩，
1: 先顾自己。齐乐山说的也不一定准，为什么分尸？
5: 不分尸就出不去。是啊，这人刚死，身上是软的，肯定能带出去。
6: 这事儿啊，太古怪了。
1: 别墨迹了，赶紧撤吧！
5: 撤！那群人就是为了毁尸灭迹来的。刚才要不是齐先生拼死，咱们几个能逃得出来？
6: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分尸了。
5: 勒痕，沿着勒痕把尸体切分成一块一块的，哪怕尸体马上被发现了，别人也不知道那个女孩遭遇了什么。
1: 得让大家知道真相。哪家报社敢报？这个事儿真的就只有三老吗？受害者真的只有那个女孩吗？这种事怎么能够装聋作哑呢？我还有些记者朋友。
7: 军政部弊案的时候，你那些朋友呢？
1: 我都离你远远的。
7: 我们可以把他拍出来。
1: 哎，怎么成我们了？那是什么人呢？这南京来的，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你不明白吗？ 就你们几个小巴拉子，当然也包括我，能活着就不错了。派出来，
5: 就这么算了。
1: 对，就这么算了。十个项目九个零，商业投资很正常。

0: 好不容易知道过真相，就这么算了。这片子，我愿意。
1: 我愿意。如果你们都愿意，我也愿意知道。你抽什么风啊，郑导？
2: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很害怕，以后会想收回刚才那句话。可他妈，老子也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哎，英雄，艺术家。 怎么拍？在那儿放，李家辉就是神经病，光棍一个。你们呢？
3: 您不悄声息的赶紧走，还能捡条命，再弄点重点。谁他妈也跑不了，
2: 自私！
3: 他不自量力，我不烫着浑水。哎，谢谢。齐乐山用一条命守住了这个女孩的秘密，咱真的要给她揭开吗？
4: 那间房间里，不止那一个女孩，之后还会有多少？
5: 我们可以这样，我们把这个故事拍出来，但我们不要说是那个女孩，也不要去体现是因为三老。
6: 小辉，再想想，咱们都再想想。
7: 郑导，
6: 你送送他。
7: 我就是送送。

0: 咱们不是都来了吗？咱是被追杀到越南的，会看华语电影的有几个？记者不是来了不少吗？
1: 能通信啊，这比什么都强。用越南话说就是，通，非常好。
2: 各位来自文化界的贵宾们，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感谢你们的大驾光临。接下来，请尽情提问。
3: 您好。
4: 我想问一下大家对票房的一个期待，循序渐进，我们靠的是口碑。
0: 哎，这位仁兄笑什么？导演，我的国内同行给我透露了一个秘密，我想向您求证一下。您说，
4: 听说你们每次访谈之后都会管饭，这是真的假的？我们还没吃饭呢。别走啊，
2: 下次一定有。
5: 我有一个问题，
6: 初次见面不应该问这么尖锐的问题。
0: 据说各位为拍摄电影辗转数地，为何不在故事的发生地拍？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玄机呀？那据我所知，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上海的一起著名的凶案很像，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您观察的非常仔细，有时候你们作为观众的解读，很可能比我们的创作更高明。Je
7: voulais savoir. La scène avec le cadavre dans le coffre de la voiture。
6: 我注意到，在电影的结尾，尸体被塞进了一个医生的车里。我不知道这么处理是不是想把它和法国医生碎尸案作为结合，来引起更多的人关注。
8: 您也知道法国医生的案子？
6: 因为法国的确有一位从上海归来的医生埃舍尔，他回到法国又犯下杀人碎尸案，被捕后他也承认了在上海犯下的案件。
9: 那个法国医生那天没来。
8: 没听说法国医生那案子吗？专杀漂亮女孩，
10: 是法国医生碎尸案。我们发现邻居车的后备箱里藏着一具被切碎的女尸，
11: 我们也查不出来尸体的身份。
10: 经我们调查，那个车就是法国医生埃舍尔的车。
8: 我心真大呀！刚才他有闲心问那个法国医生的案子。

那天晚上，法国医生也在这个夜总会，他后备箱里的女尸就是齐先生从凶案现场带过去的。

0: 咱们可能只能从这儿走了。
1: 车停到大门啊！

出不去了，一会儿他们带走我，你再找机会走，听见没有？听话，别干傻事儿。不会有人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我会编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故事。出去了，一直往南走，找个暖和的地方，好好生活。

0: 你跑什么呀？我认错人了，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看见杀手了，你走了，走啊，都走啊，东西不要了！哎呀，这东西都敢落下啊？还是陆爷抽刀啊？
1: 哎。 这也算咱们拍过最刺激的一部电影了吧？
0: 我去，行，怎么了？你们知道最刺激的是什么吗？再不撒丫子跑，就赶不上船了！哎呦，哎呦！

0: 那大家能看明白吗？
1: 不一定能看明白，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部电影一定能够被留下来。咱们做了应该做的事，问心无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啊，下辈子都别想。
1: 哎，你们谁是这样？
2: 打从我第一眼见到傻根，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了。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3: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3: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4: 冯小刚作品，
5: 我想为孩子积点德。
6: 你给我记住，孩子平安你平安，
0: 傻根的事我帮你办。
4: 天下无贼。
7: Half.
8: Good.
7: Good.
8: Good.
7: Good.
8: Day.
7: Day.
8: Day.
7: Day.
8: Have a good day. 祝你有好的一天。
7: Have a good day. 祝你有好的一天。
8: Hurt.
7: Hurt.
8: Heart.
7: Heart.
8: You hurt my heart. 你伤了我的心。
7: You hurt my heart.

0: hurt， 你伤了我的心。
1: Should。
0: Shit。
1: 不是 shit，shit 是脏话。 Should。
0: Shit。
1: You should be sorry to me。
0: You should。 什么什么怎么就吐面了？
1: You。
0: You。
1: Should。
0: Should。
1: Be。
0: Be。
1: Sorry。
0: Sorry。
1: To me。
0: 啊，要这么就吐面了？这句话的意思是。
1: 你应该向我道歉。这句话我一定要学会了。这已经碰着坑我了。But only sorry is not enough.
0: But only sorry is not enough.
2: 吃呀吃呀吃呀！你待会儿。我得看着你吃，一会儿你又忘了。我敢保证，他也就三天的热乎劲儿。哎，对你叫什么来着？王丽
3: ，Teacher
2: 王。公司的报表你也不看，兰兰。 替我看着点叔叔啊，一天只能抽三支烟，他要不听你就给我打电话。你这人真是的，想起一出是一出，公司那么多事压着你不打理，学这些没用的东西。
0: 不是业务需要吗？经常接触外伤。Have a good day。兰兰，看吧。听说你表哥从乡下来了。
2: 嗯，
0: 那得看看呀，啊，今儿放你半天假，这100块钱打车去打车回啊。
2: 嗯，
0: 别跟你阿姨说是我给你的钱。
2: 嗯，
0: 啊，够。
2: 够了。
0: 什么够了？这是英语，来是 come， 去是 go。
2: 谢谢叔叔。

0: 太喜欢你
1: 了。啊，你是不是跟每个女人都这么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Don't worry, take it easy. 咱们谈谈吧。
3: 别怕，他身上没带凶器，就有个摄像机。哎，清楚吗？看看。
2: 哇，你看，特别清楚。刘大总裁，你对我的女朋友这么无礼，你深深的伤害了我。You hurt my heart.
1: 刚叫过你，好好想想。
0: 又怎么？不是，我真不知道你们俩是两口子，我真跟你们俩道歉。You shit, sorry to me。
2: 你讲什么？我应该向你道歉。
1: 别说错了，说错了啊！你应该说 I am so sorry。
0: I am so sorry,
2: but only sorry is not enough。
1: 听懂了吗？听懂了没？
0: 听懂了。仅仅道歉是不够的。
2: 对。
0: 那你让我怎么着啊你？
2: 从艺术片的角度来讲，没错，这个录像真的不值什么钱。但是，从写实的纪录片来讲，无论它的清晰度，还是它反映出来的内容，足够震撼你老婆脆弱的神经哦。
3: 你应该把它买下来。
0: 你们这是敲诈！
3: 别气别气啊！
2: 敲诈！对，是敲诈。
0: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呀？我这儿又没现金。
3: 来嘛，来，来。人家就想要那台车嘛。
2: 本人殷切王勃先生跟王立。

0: 魏小姐人民币100万，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用宝马汽车一部，以物抵债，绝不反悔。来来来
1: 来，
0: 好，说来按个手印来，
1: 摁一下，
0: 来吧来，哎呦，你给我站住！你打人，不像话。哎呦，哎呦，哇，红到这个程度了，疼吧？啊！

0: 你在这里干什么？汤明心啊你！我们需要的不是敬礼，我们需要的是安全、责任感，懂吗？开好车你就不问，开好车就可以随便进入，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你还笑？
1: 有完没完呢你！
0: 形同虚设。

我不行了，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我们把车卖了，就别再干。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0: 我想进去拜佛。
1: 等我卖了车，然后陪你玩啊。
0: 我不是想玩，我就想认认真真的烧一炷香。

0: 厉害吧？
1: 这种地方你也下得了手，不怕遭报应？
0: 拜佛还不如拜我，我就是佛。
1: 别胡说。
0: 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扯淡，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这案是翻不了了。
1: 别说了，
0: 你要重新做人啊，下辈子都别想。
1: 叫你别说，你听见没？
2: 别动我，
1: 讲了多少次，别说了，停车！
2: 就是你这种人，
1: 停！
2: 拜师
1: 你现在停车，
2: 没用的。
1: 叫你不要说了，行不行啊你？我要下车，停车！
2: 我跟你说，别动！啊！你看前面有车。

0: 找死啊！我看你这几天就不对劲，你他妈吃错药！
1: 从现在开始，我跟你没有关系了，我们散伙吧。

0: 好啊，滚吧。
1: 滚！我还没分到钱呢，我要我应得的那一份。
2: 你那一份？那些钱是我豁出命去赚回来的。
1: 你赚回来的？长沙那一单，要不是我把警察引开，你走得了吗？云南那一票，要不是我用我自己去换。
2: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没你我跟他们拼了！还说
1: 拼了，两只手都给人家摁在案子上了。我这是为哪个狗娘养的被那些畜生给烫的？你狼心给狗吃了！

0: 我早就猜到有这么一天，不就是为了钱吗？啊，
1: 你说对了，就是为了钱。我们两个之间除了钱还剩下什么呢？我只要我应得的那一份。

0: 哎，别闹了，对不起了。
1: 滚！
2: 叔，那今天多走啊？
3: 你问这干啥？
2: 俺叫他知道。
3: 你16岁来的，在他工干了5年，应该21了吧？你问这干啥？
2: 没说。

0: 你看，存了多少钱？你问这干啥？
1: 我就想知道。
0: 会计，
2: 啥事儿？
0: 在啥根存多少钱？
2: 5-6万吧。
0: 5花是6。
2: 6。
0: 干啥？
2: 俺那回头改房去这边。
0: 好，到时候带你过年回去，给你相媳妇。

0: 放根儿。
1: 你不是本地人吧？
0: 俺是河北人，咱是小庙的。
1: 那你可是积了大德啊。
0: 俺是个孤儿，到今日起就跟俺村道人小庙讨生活。小庙是俺村祖上传下来手艺。

0: 哎，还都给吃上了。快点，吃吧。队长，取回来了。
1: 大个儿，大个儿，嗯，大个儿，再给你取回去吧。
0: 我跟你说，这寄回去，6万块钱就变成59400，6万块钱又分。6万块钱？
2: 6万块钱，交6万块钱用分，
1: 这国家规定了。
3: 6万块钱，咱老焦都能馒头绿。
2: 剩6本，你丢6万，还是给他寄回去。这罪要躲着了。
1: 行，你投了。
2: 别说投，给你敲了。
3: 哪有那么多罪啊？
2: 听叔一句话，还是让会计给你寄回去。
1: 6万块钱还没在一块抓重呀，俺逮不回去，他。
2: 哎，还降了还。
4: 富贵，富贵，与老。

0: 娶媳妇了。俺在这五年没回过年哟，村里的人都回去，都是你们陪俺在这看工地，俺这次回去就看不见你们了，散了吧。
1: 我发给你帽子，你咋不戴嘛？啊！
2: 我没有你戴好看嘛。
1: 这个顺便跟你几个也说一声，上车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谁也不要去亲李叔。要保证李叔的休息。说一下你啊，没有事不要老去亲李叔，不要老往他屋里跑嘛。李叔是厚道不说你，但你自己要学得懂点规矩。说你咋不听嘛？
2: 你别老找我茬行吗？四眼不也老去吗？咋不说他呢？
3: 我踩你尾巴了。
1: 耶！
4: 说了多少次了，要团结，眼睛要看着别人的长处。这次出来，一是通过实战锻炼队伍，二是考察新人。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表扬的是小叶和四眼儿两位，虽然刚刚入道，
5: 会做人，
4: 不但突破了自己，也超越了在座的前辈。
3: 李叔，以后有什么事我一定尽全力，
4: 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百尺竿头更上一步。
6: 哇，金表啊！

0: 没想到你高原反应那么久。Sorry。
1: 邱云曼，说好了散伙，你还死皮赖脸跟着我干什么？
0: 相信我，从今以后，我和你形影不离。来，哎呦，小心！
2: 希望你们地滚滚反复了，那六万块钱有本偷哎，谁让那高原上干五年整出来，光明正大看谁敢偷啊！哎，你们谁是贼啊？扎出来让老天看看！哎，你们谁是贼啊？
3: 没贼不？
2: 你嚷啥嘞？
3: 你们都开玩笑话哎！
1: 哎，
3: 豆姐，你怎么也在这？
1: 我还想问你呢。
3: 俺回老家哎。哎，对呀、啊，豆姐见过贼没？
0: 我见过，我见过。
3: 贼长啥样啊？
0: 我……
1: 你别听他胡说，他逗你的。你上车跟着我就行了啊。
4: 哎，你认识这姑娘？
2: 豆姐摆布可掐着
4: 了。那又拜托你姑娘了。
5: 坐了啊。
1: 行了行了。
4: 他上车的时候，麻烦你多照顾他带行李。
1: 行了。
2: 叔，你们会不？
0: 你什么时候认了这个傻弟？
1: 你给我离他远点啊！
0: 哼，我得给他上一课。这小孩目中无贼，气死我！
2: 大哥，大爹，这有嘴儿。
0: 真把我们当亲人了啊！待会儿这样，你坐在旁边，我坐在对面啊。哎。哎，来来来，坐坐坐。
1: 这桌子真脏。
6: 来来来，匀匀一点。不是你这，
0: 看什么？嗯，你干嘛？那边没有空位吗？你跟我争。
7: 韩老师，这儿有座。
6: 哎，你坐里边。
7: 哎。
8: 我年岁大了，腿脚不好，让我指指。
0: 哎，不好意思啊，已经有人坐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大爷，你坐这儿吧。
0: 来，我带你去找一个好的啊。
8: 找了没有啊？
0: 有有。
8: 腿脚不好。坐着呢。
0: 你演的还挺像的，我告诉你，我们都是一样的，是狼。那只羊我吃定了。
8: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0: 别骗我了，你演的还挺像的，怎么瘸来着？
8: 嗯，
0: 这样，
8: 嗯嗯，
0: 这样，
8: 脚再拖点地，

0: 你刚才当了那么多人面，喊你身上有钱，说不定正把贼给招回来。说你缺心眼儿，你还不承认？贼会把字刻在脑门上吗？怎么跟老乡似的，不是像都那么坏。
1: 人心隔肚皮，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就小心点嘛。
0: 看着我。 我像贼吗？
1: 谁好勤奋？
0: 笨是贼，就是有点卡不清啊。
1: 今天我们以水代茶，为李朋友们的功底献上我们的真情。
0: 你看他，看，他像不像贼？

0: 你进来干嘛？
1: 我越看你越像好人，一个大好人。
2: 昨天就是好人。昨天你要是在，我把牙桌子抠出来，我说话算数。
1: 你看谁都不像贼，你看谁都像菩萨啊！我看你这双眼啊，长着也没用了，趁早把它抠出来吧。
2: 俺家娇住在道沙里，咱俩村又是在沙道上卡他牛粪，也没带粪筐，就架了个石头皮儿，围着牛粪好了个圈儿。过一天想你家，那牛粪还在，别卡了那圈儿，就知道牛粪有主啊。那在高下，逢天过节，都是俺一个人在那卡工地，没人跟俺说话，俺跟狼说话。俺不跑狼，狼也没伤害过俺。俺走出高下，这么多人在一起和俺说话，俺就不信，狼都没伤过俺，人他会害俺？人总比狼还坏呀、啊。刀哥，你说我说是个理了吧？
3: 林叔，为个寡民工太招摇了吧？我看，还不如早点咱把他切了，省得兄弟们闻着肉香，心里乱得慌。
4: 是你心里乱了吧？闻着是肉味儿，吃到嘴里就是毒药。传我的话下去，六个字：这趟车不打猎。
3: 现在是啊，一个没有心眼的羊，身边爬着两个有贼心眼的狼。林叔，咱要是不切，肯定是便宜人家了。
5: 几个小钱把你给缠的，干不成大事儿。
3: 我跟林叔说话有你啥事情？你该干啥干啥行不行？一点规矩都没有，我跟你说。我入道的时候，你就是个三好学生。
5: 你少跟我这摆谱，不服咱俩过过手，你信不信挑了你家筋？
3: 哎，你这个碎女子，我
6: 说你们俩心里还有吗？
4: 师哥逞强那不算本事，没大没小。老二啊，跟你说了多少次，想服众，心胸要开阔，容得下弟兄才能当大哥。
3: 知道了。
4: 叶子，过来揉揉肩。

0: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1: 哎呦，怎么回事啊？看保安看着呢！
2: 哎呀，爸，你看，你保安看着没有啊？
1: 哎呦，行行行行行，别动别动别动！
2: 哎呦，
1: 我走啊，我走我走我走。
3: 大个儿，走路不看人。

0: 雪啊，王丽，看啥跟烫的没有？哇，
1: 没事儿，这烫红了。

0: 好好照顾你兄弟，路还长着呢。
1: 你兄弟也是啊，他好像眼睛有问题，老是往墙那边撞啊。
0: 知道了，谢谢。
2: 豆哥，豆弟，你给我饿吧。包里有俺叔家煮鸡蛋。
1: 哎，你6万块钱给水泡了没有？
2: 没有，俺用油纸包，舍不到里头。
3: 别显摆，收起来。都烫疼了吧？给你抹点油。
2: 不烫，
3: 都红了还说不疼。来，
2: 不用抹，我自己抹吧。
3: 哟，你还挺封建的，那头抬高一点。

0: 不谈了吧，嗯。
1: 因祸得福，爽吗？我光是看也觉得爽啊。
2: 那这又破草新唱。是吗？我认识他那么久，怎么看不出来呢？我手被拉了都没人管。在哪儿？还有这里啊！你看，你看，你滚呢你。
3: 我钱包呢？钱包丢了。不会吧？上车前你买水的时候，我还看见了钱夹在呢。你让人偷了？
2: 你再好好找找，是不是掉哪儿了？
3: 这能掉哪儿啊？一定是掉贼手里了。这贼弄不好就跟这车上坐着了。
0: 就认倒霉吧，破财免灾嘛。
3: 这贼可别让我逮着，逮着他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他。
0: 我敢肯定，这里不止一个贼，就看你是不是福尔摩斯。
4: 哪儿，你都得防着。走走走，姐，你们消消气儿，俺人有急的。这边请。啊？
2: 哎。
4: 请坐。
2: 谢谢。
4: 小姐，怎么回事？还有俩菜呢，到现在还不来。
2: 啊，您别急，我现在就去给您催一下。
4: 快点啊！

0: 认识一下，姓胡名李，胡李，成功道上兄弟错爱都叫我一声李叔。敢问兄弟是哪路神仙？
1: 神仙不敢当，我就是一个六亲不认的过路鬼。
0: 献丑。

0: 臭小子看清楚了，黎叔包这可是升级的。想交你这个朋友，可否赏光到我的包厢一叙？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一路上的鬼，还是各走各路吧。 傻小子的60万块钱，姓王了。喊你一句黎叔，卖我一个面子吧，
0: 兄弟。

0: 放心，黎叔不是吃好嘴的，登车前已经有了交代，这趟车不打理。那只羊是你的了，
1: 要是没猜错，那两位是你的弟兄吧？
0: 嗯，是跟着在下吃饭，
1: 吃你的饭，没听你的话。
0: 怎么讲？
1: 你前脚探完营，他们后脚就来圈羊了。
0: 有这事儿？瞧这意思，我兄弟没牵着羊，倒让牧羊犬给咬了。
1: 牧羊犬？不敢当，只是饿极的狼。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0: 唉，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有组织无纪律。把头转过来。转过来。不服气是吧？
2: 是。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是。
0: 大点声，我没听见。
2: 是。
0: 老二，
2: 嗯，
0: 告诉他不听我的话什么后果？
3: 端子头。
0: 那还跟我顶嘴呢？
3: 挖了气门吗？
4: 你要怎么处置我都行，但是我没干对不起你的事情。
0: 哦，那是我对不起你了。
3: 李叔，这次刚鲁刀子不动规矩，你防他也麻烦，你还不赶紧服个软，求李叔饶了你？
4: 我是得了李叔的令才去牵羊，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规矩。
0: 谁说我让你去的？
4: 二哥说，你让我去的。你咋胡说呀？你再说，我现在替李叔废了你！
0: 放肆！跪下。接着说，
4: 二哥说，是你要打探那对鸳鸯的成色，我才去验货，要不然我……
5: 刀哥，赶紧啊！赶紧上厕所了，刀哥，刀哥，你怎样？刀哥，你为什么是这么伤心呢？你说出来，你到底怎样？你就往那儿，你跟俺说。自然，刀哥。
1: 你大姐她是大好人是吧？
5: 嗯。
1: 她一天都高高兴兴的是吧？
5: 嗯。
1: 可是她不知道，她活不了几天了。
5: 到底有多少病，做不个治。
1: 他得了绝症。
5: 绝症是什么病？
1: 就是你眼看着他咽气，没办法呀。
5: 没办法就不管了。
1: 我这一次就是要带他去北京治病，可是。可是我钱不够，
5: 那你需要多少钱？
1: 很多，很多，我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钱。是你大哥没用，我想把自己给卖了。我告诉你，不可以给他知道。你要答应我，让他开开心心的，能过几天就几天，你懂吗？嗯，男子汉不能哭。
3: 李叔，这没有外人，我跟了你5年了，

0: 鞍前马后，重逢先真，忠心耿耿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自从你认识女子小爷以后，你现在心眼偏了，对不对？这么长一趟列车，你不让兄弟们打脸，你让我女子去验货，你的目的啥我心里清楚。你无非是让她多露脸，树立威信，将来有一天替代我。这兄弟们都有看法。
1: 李叔，
0: 你的江山不是他小爷打下来，是兄弟们提着脑袋给你拼下来的。所以你今天对小爷这样，俺的不服。反正我该抖了就抖了，道上规矩我也知道。你动手吧。
2: 你们俩上哪去了？
3: 没有，我们在那边聊些他家乡故事。
2: 傻根，大哥跟你说了什么？你看着我。
4: 没说什么。宝天，俺跟你说一个那村的笑话吧。
2: 好呀。
4: 我要忘了，要不给你唱交响歌不？
5: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好不容易找份工作，心气儿把活干，心里面淌着泪，脸上流着汗，月儿月呀，月儿月，月儿月呀，又过了一年，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
2: 怎么不唱了？
4: 俺唱不错，都得唱比俺唱好听。
3: 哎呦，嘴真甜啊，还说他是傻根儿。

0: 三哥，这5000块钱，拿去看当天治病。
1: 你干什么？你不娶媳妇了？
0: 俺算了算，盖房子要3万，买2头牲口，套上一轿车要1万，送彩礼1万，生肖1万，把酒席买个电视机，还要床上铺的盖的。
1: 不是都没了？
0: 俺寻思电视机俺先不买了。
1: 你的心大哥领了，你的钱大哥不能要你的。
0: 大哥，你不要说了。山哥到底有缘，
1: 不要不要，
0: 这5000块钱你一定弄上，不要嫌少。
2: 你搞什么鬼啊？这孩子刚才还好好的。
3: 可不是我偷的，是你那傻弟弟硬要塞给我，我不要都不行。
2: 他为什么要给你钱？
3: 没说什么。我说你得了绝症，
2: 你太缺德了你！
3: 嘿，你不要以为我骗他5000块钱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想试试看他是真傻还是假傻。看来他真是傻。
2: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打从我第一眼见到傻根，我就喜欢这弟弟。他可不是一凡人。我再告诉你，这弟弟我是认下了，这是缘分，谁要敢动他，就得先过这一关。
3: 嘿，拜那么一次佛，

0: 殿下，您认你做弟弟，你愿不愿意？
1: 不是道哥说，不然俺、啊、稿子你。他说您这逗你的，大哥就喜欢开玩笑。姐什么病也没有。
0: 可是，
1: 你的情，姐醒你了啊，收起来，收起来。
0: 可是道哥的我哭啊，这揍能撇啊？
1: 你也实心眼啊？给你跟甄别人你就认了。他知道姐喜欢你。 想看看你心里有没有姐？
0: 哎呦，
1: 嫩着弟，姐就认了啊。以后你娶媳妇儿的时候，姐就是你婆家人。

0: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1: 那也是因为您心慈手软，这可不像您啊。
2: 断了他的指容易，但要失了人心，也就成了孤家寡人。眼下的祸水就是那坏小子，也难怪弟兄们心痒难熬。不把鸭切了，还真对不起祖师爷。我看你就去把他办了吧，也顺便杀杀姓王那小子的锐气。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0: 进。
1: 傻子，你坐下，你管你的事儿，给我坐下。傻子，你别过去啊。傻子，傻子，你在哪儿？
2: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哎，不用，没着起来，就烧这么一小洞，也没着火，光冒了一阵子烟。
1: 看到你的包里又在跑，我去找你大哥。

0: 那么快就怀上了，你属什么的？
1: 关你屁事儿！
0: 给你做个剖腹产，看你是人还是鬼！
1: 你是人吃的，你是。

0: 要挺细的啊。哎，腿挺软的，何必偷鸡摸狗呢？还不如偷人呢。
1: 这不是你们家，注意点影响。
0: 哎，上瘾了吧？
2: 钱归你，不过你这人我偷定了。
0: 就凭你这个？
2: 别不识抬举，真以为本姑娘看上你了？告诉你吧，是黎叔看上你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
1: 回头跟你说。你刚刚我们看到孕妇走过去。
0: 有啊。
1: 他把傻根钱给签了。你这次一定要帮我。
0: 哎呦，亏你还是这一行里的人呢。都那么久了，早就脱手了，还追。

0: 什么来了？
1: 好像有警察的味儿。
0: 你怀疑我是警察？你冤枉好人你。
1: 你肯定不是好人。以他的身手，何必借你这只鸡下蛋？
0: 你怀疑姓王那小子是警察？
1: 有狼的味儿，还串出点人味儿。
2: 别委屈了，到了下一站我们下车吧。嗯，
3: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想做一件善事。
2: 好了，有心就好了，钱让人家偷了也算是一件善事，应该让他知道这个世界

0: 那只是说明我们两个变傻了。
1: 哎，李总，魏都远要飞了，
2: 肉呢？
1: 他们吃了。
2: 那对羊呢？
1: 还在圈里头，
2: 叫人贴着飞。
1: 哦。
0: 走。
3: 我们真的扔下什么不管啊？要不我叫他下车，更没法走。
0: 不用了，把他的钱带走就行了。
3: 他的钱在你那儿啊？
0: 在你那儿啊？
3: 你偷了他的钱？
0: 我哪有偷他的钱？是人家偷了他的钱，我偷了人家的钱。
3: 那还真替傻给你谢了。
0: 哎，你敢把钱送回去，不要怪我跟你翻脸。
3: 你偷了他的钱，就等于杀了他这个人呢。
0: 恰好相反啊，我让他重获新生啊。
3: 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就唯一碰到傻根这个人，是对人没有设防、没有戒心的。
0: 那必须要给他上一课。他凭什么不设防？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是因为他单纯呢？他傻？你为什么要让他傻到底？生活要求他必须要聪明起来。作为一个人，你不让他知道生活的真相，那就是欺骗。什么叫大恶？欺骗就是大恶。
3: 你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0: 怎么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就算你把钱还回去，他也不可能带回家。
3: 那这样，我们把钱还给他，我从卡里取6万块钱还给你。这样交易很公平吧？
0: 你说什么东西？你敢跟我做交易？你吃错药了？啊？你知不知道我一路上压着火？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10000件好事也是贼，这辈子也翻不了案。
3: 说完了没有？
0: 我还没说完。这辈子翻不了案，下辈子也别想。
4: 都给你，咱们俩清了。
0: 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说。
4: 因为我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我想为孩子积点德。可以吗？
5: 嗨，你们俩人跟这儿呢，
0: 你走开。
5: 闹别扭了。那什么，那个你们那小兄弟也下车了，跟那边站台上等你们。
0: 你一直瞒着我，你觉得我不配当父亲？
3: 你不配，我也不配，但是我还是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不能再当贼，
0: 不能走。
6: 睡了，
7: 好好睡。爸跟你道歉了，说你家小白，咱俩上来接地气。
6: 给姐一个鸡蛋好吗？看你吃几个。
7: 你这把鸡蛋也扔了？
6: 那是姐给你变了一个戏法，现在鸡蛋就在你兜里。
7: 没有，没有，你抢啊？
6: 那就在我兜里。
7: 那卡你皮的老鸭就会跑你兜里面了，
6: 这不算什么，我再给你变一个，
7: 还变手啊？
6: 姐能

0: 把你包里的东西变到我包里。
1: 那不行。
0: 不信。你看看你包里少了什么。
1: 这我吃什么了？我吃什么了？
0: 看看你包里是不是多了一包面纸。那是姐的面纸，你的钱在姐包里，自己看。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哎呦，那骗你，你这总编啊。
0: 这只是一个骗人的戏法，坐火车太闷了。
2: 上车了，上车了，时间到了。来，大家上车了。
3: 走了，上车了。
1: 叔，你来晚一步，没看见。会变戏法
3: 的人很多，有的时候变走了还能变回来，有的时候就再也变不回来。
2: 上车了，上车了，时间到了，上车了，上车了，上车了，时间到了啊。

0: 这小木杵是什么？你有烦恼吗？我有。听寺里的喇嘛说，烦恼就是有心魔在作怪，小木杵能长上心魔，断除烦恼，心里自在。你信不信吧？我信。信你又带上了。
1: 人家豆腐就想飞，我可没有心。谁要你的心啊？人家要的是你的命。别忘了，我是过路的鬼，命早就没了。
2: 死鬼，你也要了我的命。我心情不好。
1: 不要惹我，惊了警察，大家都不好过。别拿警察说事儿，不服咱俩比试比试，敢比吗？
2: 赢了怎么说？输了又怎么说？我赢了，今儿晚上你就归我，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是你输呢？
1: 姑奶奶，我从你眼前消失。
2: 再加一条，不能再打我那傻兄弟的主意。
1: 行。
2: 待一会儿我会把冰块抛起来，冰块落到杯子的同时，谁先拿到杯子，谁就赢。

0: 姐输了，给她送回包厢，别让她在这丢人。
1: 好。
2: 你今天晚上归我了。
3: 我输了，我该在你眼前消失了。
2: 嗯，你输了，你今儿晚上归我。我输了，我在你面前消失。嗯，你给我下药。
3: 我没有叫你喝，是你自己要喝。
2: 你也喝了。
3: 不是我能喝你就能喝。
4: 反扒大队的，麻烦你把那个通缉令那头库给打开。

0: 你给我看看，这俩人是不是被通缉的？
1: 你等会儿，我这文件里上百人呢，我得一个一个给你查。这趟车上有两拨贼，我得挨个摸清他们的底细。什么时候动手？你告诉我。
0: 不急，等他们一个个都现了形再说。
2: 歇一下，睡一会儿。小季，你的包枕一下头行吗？

0: 你干嘛啊你？又来了，你不烦啊你？
1: 咱还有一样东西没有毙，
0: 什么？
1: 担子，你干不干？
0: 干吗？

0: 这边就是山洞，看谁够胆！你够胆的话，就过来这边跟我拖着手，看谁先走。
1: 哎，我把那个指挥交给你了，你去，少爷属于他了。你要是赢了他，看着林叔他说。去。

0: 上有句话，不怕脚踩风，就怕手抓空，别乱蹬了，没事儿。
1: 你要么就救我，要么就放手，想这么多，放不放？
0: 死到临头还嘴硬。
1: 就是那些人言而无信，说来耍赖。我又不是成龙，有一百条命我就是说一次，我也不会丢人。我
2: 李叔杀了他，你看他那么猖狂，他眼里根本没你。
3: 李叔，他还在那一撒叶，这样的船是不能丢咱面子，把他干掉。是还有女的在一个都干掉。
1: 不要不要不要，
0: 闭嘴
2: 啊！
0: 杀人那是强盗干的事儿，输了手一杀人，那传出去才折了我的面子了。

0: 这事儿就算了，慢着。我救你是爱你这个财，但是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咱俩交个手，以成败论结果。
1: 你说，
0: 按行里的话讲，贼输一眼。说你看着那傻小子，我取他的钱，我取不到，我下车；我取到，钱还归你，但你得归我。
2: 这不算欺负你吗？就这么说了，啊，车厢里见。哎呀，
3: 李总，今天你又跟我上了一课。
0: 不说了，下了车咱们开香肠。穗儿，你过来。 过来，叔对你没有偏见，顶多也就是恨铁不成钢。你也得理解当大哥的难处，有赏就得有罚。那叔就给你留个念想。啊！
4: 你又和人交手了？对，我把自己也赌上去了，一局定输赢，免得这批恶狼轮着翻来欺负我们。
5: 都是我害你惹祸上身的。
4: 好人不是那么好当，扒你三层皮都算轻的。
5: 是我自己的，真要是闹炸了，我就报警，别把你也给拉进去。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事了，我不能认这个灾，我必须赢这一局。

0: 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去乘务员车厢献血。现在广播通知，我们的列车上有一个
1: 抽多少血？
0: 需要献血，
2: 一杯。
1: 那看身上有多少血？
2: 一杯。
1: 哪个得想一杯呢？豆哥，你怎么变了？
3: 我重新做人，来来来。
4: 已经有人去了吗？

0: 抽完血要头晕的。
1: 那不跑，那庙里人常跟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可想清楚，这是无偿献血，人家可不给钱的。
1: 啊，这倒是白给，要不早有无偿下线。东哥，你想不想？东哥，你也下一辈子吧。
2: 行，就算我毁在你手里，来。
3: 好，你跟大哥去。
1: 嗯，
3: 献完血，结蛋到餐车好好吃吃啊。
1: 哦，
2: 请。

一定是拿刀的老头打的托儿。

钱给调包了，全部是假的。

0: 行啊，跟我玩狸猫换太子，黎叔看得起你才跟你过招，偷奸耍滑呀你是？想什么呢？肯定是你呀、啊。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1: 钱被调包了，会不会是他手下干的？

0: 局早就被人家换了，一定还有高人，我们被耍了。来的正好，铁勇，麻烦你一下，叫你的人到六号车厢去一趟，协助我的人控制一下那儿的局面，千万别惊了那俩疑犯啊！是被通缉的吗？这俩？
1: 我觉得就是，通缉令上的也不是照片，是根据失主的描述画像。
2: 男的叫王博，女的叫王丽。
3: 打劫！打劫！打！打打打打打！
4: 快！
3: 打劫！
5: 对，打劫！
2: 我最烦你们俩这些打劫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糟了！打劫知道吗？
6: 你是不是有点害怕呀？没事，你要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啊。各种卡，快住住住啊！让你不给我！
7: 你这是什么东西？
8: 张哥，
7: 啊，稍等一会儿，我要接个车。
8: A C A P A Q 卡，匆匆告诉我密码。报告打劫的，没有
9: I Q
10: 卡。自觉点，交出来。这怎么没有？我有
9: I Q，
10: 你没有。把你的给我，我不就这有了吗？给你也用不了。把密码给我，我这不能用。没有密码
9: ，I Q 是智商。
10: 智商什么东西？拿来！智商是脑子。哎呀，真笨！他说你没脑子，你他妈才没脑子呢！
9: 哎，
10: 不是我说你没脑子，是他说你没脑子。真笨！
9: 你他妈说我没脑子，真的？
10: 我没有说你没脑子，我说你缺心眼。我让你缺脑子，你信不信？什么东西？钱。
9: 不，这是我爹的，我现在就是你爹。
10: 拿出来，把这交出来，给我。
9: 张哥，
10: 啊，他耍我，
9: 不是说过吗？
10: 你以为我傻呢是吧？这是给死人用的纸钱。
11: 严肃点，不许笑，你在打劫呢。
10: 哎，就你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吗？那你认识这个是什么吗？
11: 斧子。腰，藏什么？给我。没什么。不信你摸。哎，你让我摸着。
10: 摸到了吗？嗯，什么呀？摸着什么了？你说话呀！枪！
12: 不许动！警察！
13: 别动！我们是警察，把枪放下。
12: 没想到吧？你们又想到死我吧？啊！
14: 站起来！我好人呐！起来！你，我没打劫呀，有别的事儿找你。
15: 还有你，起来！靠上吧，我被捕了。
14: 您觉得咱俩演这出苦肉戏能骗过那些警察吗？哎呀，我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等不了下一站停车，胖子和四眼就得把咱们给供出去。胖子知道我身上有命案，把我供出去就是将功赎罪。
15: 那您就不怕我把您给卖了？

0: 下面咱俩怎么办呀？
1: 等。还有10几分钟，车就到站了。车一停，下边的警察就得上来押犯人。警察乘警便衣，他们不一定都认识。你趁乱就把我押下去。
2: 打劫的经过呢，我们都了解了，您签个字。你身上为什么带那么多冥币呀？
3: 道上买的。
2: 用途？
3: 行贿。
2: 贿赂谁呀？
3: 路上的小鬼。
4: 哟，你这年龄不大，怎么也信这个？
3: 这话得两说。如果人死如灯灭的话，那就是一堆废纸。但是如果人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话，那里的鬼也喜欢钱啊。哎，那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5: 有钱能使鬼推磨，
3: 对吧？
2: 心里老揣着鬼，可不是件好事啊。
5: 说的对，回头我把这个给丢了啊。
4: 献血的小伙子是不是跟你们坐一个车厢的？
5: 对啊。
4: 他晕血。哎，不过现在没事儿。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安定。
5: 他在哪儿？
4: 卧铺。
5: 真希望他能够永远一直这样睡下去，不要醒过来。
3: 那简单啊，叫医生把安定的量加大，他就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5: 这样他就不会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永远都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

0: 正式认识一下啊，我是警察。二位的身份就不用介绍了吧，咱们彼此心里都清楚。
1: 是他掉的包，
0: 该物归原主了。
2: 找地儿先坐下。
0: 咱们长话短说，有件事儿我一直没看明白，想请教你们二位。你们是贼，为什么这一路都护着傻根儿？就因为这孩子忠厚老实，你们就良心发现，心软了？那不偷他就完了呗，干嘛还为了他和道上的人结怨？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说说说说心里头怎么想的。
1: 没什么好说，吃错药了，行了。
3: 我怀孕了，怕遭报应，想做善事积点德。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0: 入情入理。这回头我写报告的时候，这事儿我就能给说圆了。抓你们两人归案，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点我是绝对不会手软的。不过说心里话啊，我对你们二位干的这件事儿，心里头怀有敬意，真的。其实我早就可以抓你们了，就你们俩人合伙诈骗人宝马车那事儿，就够重判你们的。我就是想看着你们把这出戏给演完了，护着傻根也是想成全你们二位一番美意。
1: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掉的包。
0: 灭火的时候。
1: 忙活了半天，绕来绕去，就为了6万块冥币，差点把命给搭进去了。

0: 我们真的傻到家了。请你帮个忙行吗？钱已经回去了，答应我不要让他知道身边有那么多贼。
1: 好吧，我答应你。钱包我自己拿回来了啊，你偷我钱包这事儿回头报告里我就不写了。
2: 你还翻了我们的行李啊？
1: 是搜查。这张照片我得借用一下。
0: 不用花了，留个纪念吧。反正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1: 你们俩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过一会儿车就进站了，两人说说交心话吧，我就不打扰了。

0: 那伙贼我们正审着，跟下一站已经部署好了，到站就把他们压下去。嗯，你跟那队鸳鸯他们排了吗？
1: 要不是有前科，我真有心放他们俩一马。
2: 胖了他们，要把您给卖了，您恨他们吗？
3: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2: 哼，仗义。
0: 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戏文。你要记住，想在道上安身立命，就五个字：无毒不丈夫。李叔啊，我知道您是个明白人，您也一定不会怪我的。那我就真把您交给警察了啊！警察，我投案。
4: 站那别动。
3: 靠墙站着去！我放在包厢里，我已经把东西铐上了。我是从犯。帮我摘下来。
4: 起来，起来！你们俩演的这是哪一出啊？
3: 大意了，大意了！没想到让这丫头给玩了。
4: 哎，那就那成语怎么说来着？
5: 怎么就自负？作茧自缚吧。对，对，你这就是作茧自缚。给他换副铐子。
3: 钥匙呢？
6: 我们的路已经走到头了，趁孩子还没有成人形。
3: 我骂他给错了。你敢？可是我不想孩子一生下来就替我背黑锅。你给我记住，孩子平安你平安。孩子如果有事，我让你偿命。姓王的。
6: 你也不是没见过，我怕死吗？

0: 这是一个以貌取人的时代，长得难看就真的难以厮混江湖。
1: 这短信什么意思啊？
2: 少见面面。
1: 那我们是什么？
2: 性伴侣啊。
3: 你说我长得算丑吗？
4: 我们对员工的外表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3: 什么意思啊？
4: 虽说人不可貌相，但总得有个底线吧。
3: 长得漂亮真好。
5: 您知道现如今社会丑能用来干嘛吗？用来避邪。
6: 入位知己者装死，女为知己者整容吧。
5: 您的预算是多少？
3: 3000块
5: 只可以入会。
3: 金圣什么派啊？印象派啊。
7: 美妙
3: 美妙却被现实打败，我没银子了。
8: 我也想上上床就能找到份工作。
3: 想
2: 你当我是什么？
0: 为求重见天日的人生，他打算走上整容的不归路。
8: 男人不好色才是有病。
9: 我为了这件事准备了很久。
2: 我最讨厌人举证，真被你们折腾了，就没有原因。没有一个男人喜欢自己的女人是整过容的。
3: 如果我没整容，你会喜欢我？
0: 白百合领衔主演《整容日记》。

0: 你怎么会觉得你是我女朋友呢？我有介绍过我的朋友给你认识吗？那我给你买过礼物吗？我和你说过我爱你吗？
1: 你没有。可是
0: 什么？你心里边不明白吗？怎么感觉像我对不起你呀？
1: 那我们是什么？
0: 性伴侣啊。

你还记得有一年咱们要一起去青岛吗？咱们都睡过了，无了火车，柜位都已经关了。当我回过头看到你表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肯定不是我要的女朋友。你有看过车祸现场吗？你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是非常惨烈的那种。

0: 今年北京将着力打造进京第一印象区，推进484平方公里航空走廊，9条进京铁路，11条国道，11条高速路，城市快速路，地铁周边环境建设，除了能改善面子问题，也能改善市民居住环境。连北京都整容了。微微在我朋友里面是最丑的，基本上属于长得不省人事。我就问了他一个愚蠢的问题：
1: 你说我长得算丑吗？

0: 终于我毕业了，现如今毕业就是一次体面的开除，一次变相失业。像我们这种别人跟我们在一起是为了练胆的长相，那就更悲催了。
1: 报名表注意字迹工整，用黑色铅笔填了以后，在这边进行排队。
2: 咱们先填表后面试，不要着急。来来，
3: 给我一张，
4: 给我一张，
2: 哎，来来。
3: 我也要。
2: 我们对员工的外表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给你我们也没有用。
3: 什么意思啊？
2: 虽说人不可貌相，但总得有个底线吧。
0: 我决定拉黑自己，现在大家都讲究睡美容觉，我倒要看看我要睡多久，大概要冬眠吧。对了，他还欠我3000块。
5: 那存折有什么问题吗？
0: 钱多了，
5: 还多了，存折是你们本人的吗？
0: 是是是是。昨天我还恨他欠我钱，今天却恨他把钱还了，因为这代表我们真的完了。

0: 哎，上别墅运动去，这是私人地方。说你呢？
1: 我没有运动啊。
0: 看你走来走去，又进来又不进来，不是慢跑。
1: 慢跑？
2: 你好，欢迎光临。我想咨询一下，做双眼皮。是重睑成形术，这个手术每天都会有很多批顾客来做，我可以先安排你见咨询师。还有咨询师啊？
1: 对，咨询师会根据你的要求介绍合适你的医生给你。
2: 好，麻烦你们。士为知己者装死，女为知己者整容嘛。
1: 这照片上。 都是同一个人吗？当然是同一个人，整容后相貌、气质全都变了，对自己的认识程度也不一样了，所以呀，就像是另外一个人，很神奇吧？嗯。哎，那我整完容以后，我的朋友会不会不认识我了？
3: 整容手术的最高境界，你知我知，而其他人不知。放心，你的朋友不会认不出你的。这边请。
4: 他说什么呢？
3: 时代不同了，就像彩色电视刚刚面世一样，只要是好的东西，抱着开放的态度，就会慢慢被接受。彩色电视，国家经济发展的好，整容行业才会蓬勃发展。全球整容业市场规模数据显示，美国排首位，中国位居其后，金牌第二，而且很有望像奥运金牌数一样，很快就会超越他们。
1: 奥运，这个还跟奥运挂钩呢。
3: 您在组织吗？
1: 我不在。我以前是名外科医生，医院里很多医生跟我一样，还有一两个是骨科的，
3: 又是一样的。郭小姐，
1: 嗯，
3: 爱美的人看到整容事业蓬勃发展，都应该感到高兴的。您的预算是多少？
1: 3000块。
5: 3000块钱才入个会，
3: 您知道现如今社会，丑能用来干嘛吗？用来辟邪。如今
1: 整容已变成像修指甲、染发般自然，真的没钱做豪华国际的，我就做个经济适用的。
5: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没长眼睛啊你？
1: 哎哎，是来做双眼皮的吧？不是，走错地方了。
5: 哎。 你不想整容吗？不，
1: 不想整容，
5: 怕什么呀？反正都会有第一次。你看，他像不像成龙？这个是我们专门为他打造的。哎，那个，你看起来像谁吗？任贤齐，莫文蔚，
1: 怎么都是名人啊？
5: 做名人不好啊？啊，这个，看出来了吗？
6: 阮经天，啊！护士，护士。

0: 好疼啊！我这冰袋还得多久能拿下来啊？
1: 医生说多久啊？
0: 20分钟。
1: 那就20分钟了。
0: 哦，我这敷着眼睛，怎么看时间啊？
1: 哦，那我帮你看着吧。15分钟以后叫你，可以吧？
0: 好，谢谢。
2: 哎，护士，我这需要什么忌口吗？
1: 别抽烟，别吃辣的，应该没错吧？
3: 这做处女膜复原怎么收费呀？
1: 啊，
3: 这做不了吗？
1: 能。
4: 郭晶，
1: 哎，
4: 进来。
5: 我们这里可以分期付款，而且学生我可以给你打9折。你有学生证吗？现在暑期3000块钱可以隆鼻、双眼皮兼去皱。
1: 3000块钱可以隆鼻、双眼皮、去皱。
5: 你现在又没时间，我马上就可以给你做。
1: 马上就可以做。
5: 姑娘，你老重复我这话干嘛？你是复读机呀、啊？做吗？没想好。没事没事，你可以回去慢慢考虑。这有宣传资料，你拿着。你看，午休丰胸，一针瘦，无痕去眼袋。
6: 我再想想，谢谢啊。这个暑假，整容市场里面毕业生占了60%。我们小手牵着小手，推翻了一个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旧时代。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北上广赚外快的高级咨询师。
7: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6: 我要10000块。
7: 你什么专业？
6: 中文。
7: 代考英文、托福、雅思，你行吗？做假账。小四轮车会开吗？
6: 自行车行吗？
7: 那可不行。那你会什么呀？
6: 写文章、做饭、思考。
7: 这我可帮不了你。
6: 我发现上了4年大学，竟然什么都不会。
7: 我想起来了，有一样本事，所有女生都会。
8: 欢迎二位啊！我手里呢，这儿有一些资料，还请两位落目一下。我们这里呢，提供全套的一条龙服务，其中服务呢，包括代孕、捐卵、联系医院，我们还可以协助做亲子鉴定以及办理出身证明。所有的志愿者啊，被选拔上之后，我们都会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测。
6: 哎，他们说给你多少钱啊？
9: 7000。我爸之后的检查不过。天天喝豆浆，不到9点就睡了。
10: 请问这个它什么血型啊？
8: 这个是 AB。
10: AB 型啊？哎，出了意外输血怎么办啊？可是很少有人 AB 型的。
8: 对呀，
11: 二位您看，这个是 B 型血，而且根据资料显示，这还是高级学校的高材生。
10: 哎，他旁边那个呢？旁边那个长得挺漂亮的啊。
8: 这是中学的。
10: 中学学历。
12: 嗯，哎，你看他长得吧，挺好看的，有点像我母亲。哎呀，就是书读的少点。没事，没文化也没问题，就他吧。
10: 行，就这个吧。
12: 行，
10: 我喜欢他小酒窝。
8: 那我就恭喜二位了。
6: 那天我参加了25次遴选，没有一次被选中。他们说我最大的弱势是单眼皮，可是没有这7000块。我怎么去做我的双眼皮啊？丑人有丑福，我竟然得了奖学金。因为原来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被发现作弊。
13: 手术会失败吗？
6: 同样是作假，至少我伤害的只是我自己。
14: 搭地铁也会遇到车祸吧？
6: 别提车祸吧。
1: 哦，我的手术费是要用奖学金来付的，可是我的奖学金2个月以后才会发，可以先做手术再付费吗？
14: 奖学金？你还是高材生呢。
1: 我可以把我的学生证压在这儿做担保。
14: 我们不要你的学生证。这样吧，我们院长非常有个性，我问问他，没准他会给你破例，好吗？
6: 院长果然破例，他说我也算个品牌，可收到宣传的目的。
15: 整容医生和画家一样，也有不同的画风，有现实主义，有浪漫主义。比如说做双眼皮也会做出不同的效果。我们院长就是野兽派的，表现力极强。
6: 野兽派？
15: 对呀，就像马蒂斯喏，他的双眼皮就是我们院长做的。
6: 我能去看看吗？
15: 好啊。
13: 请问

0: 麻烦问一下，金医生是什么派啊？
1: 异象派啊。
0: 异象派，莫奈，那就好，那就好。手术之后要不停服冰消肿，女生宿舍竟然断电，我和微微不得不去男生宿舍偷冰块。
2: 快快快，冰来了，冰来了！谁给开的门啊？阿姨跟浴室开门约会去了。

0: 我跟你说，你刚刚做完手术，眼睛不能沾水啊！
1: 你可能认为我很虚荣，那可是谁不虚荣呢？
2: 我也不是不喜欢你，
3: 就是达不到做你女朋友的标准，是吧？
1: 不不，也不，
3: 你不用在这说教了。说白了就是你不喜欢我嘛。
0: 完了是吧？我们就这样完了是吗？
4: 再给我打你了，眼泪不许掉下来，不许掉眼泪。
3: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眼泪心里流了。
0: 这奖学金都花眼皮上了，多贵呀！别哭了。
3: 球很大，不好啊！不是不好，只不过你的隐形眼镜片要做的大一点。
2: 果然我没寄照片过去就有面试了。我的双眼皮看得出来吗？你的近视很深，我们没存货了，不过订货也很快，后天就会有。
5: 应该看不出来了。要面试了，第一轮先淘汰一些真人跟照片相距远的。
2: 是你吗？
6: 是啊。
7: 心理学。
8: 是的。很好，坐吧。
9: 会穿帮吗？
2: 第二轮是要我们每组人把一张 A4 白纸剪成一个圈，圈让组员都可以穿过去的，淘汰一些过胖的。 第三轮是要我们扮演瞎子、聋子、哑巴的游戏，看看我们怎样沟通，然后爬过一堵假墙。再往上抬，现在还有脚，还有脚，对不对？淘汰一些过矮的。
9: 没有，没有，还有脚，还有脚。
2: 右手，往上，左脚，慢点，还有脚上，还有三个过来的。
9: 第四轮。 才是单独见考官，真不容易。说说啊，为什么要加入我们公司啊？
10: 韩国大生集团是全球第五大集团，近几年跟七七在国内发展，能够加入大生，相信是所有毕业生梦寐以求的。
2: 那你对哪个产业最有兴趣？
10: 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充满好奇。老实说，大生集团业务虽然广泛，但是有一些范畴还是需要加把劲。
11: 说来看看，我看过一份杂志的调查显示报告说，每日
10: CBD 潜在客户人群达到80万。如果大生集团能落户北京首家韩国购物中心在 CBD，
11: 抄袭的精品店商城概念，不是更相得益彰吗？这个概念一家日本公司在
12: CBD 已经做过了，你是借鉴来的吧？你这么英明，你爸妈知道吗？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
11: 我希望大生从发展上考虑绿色公寓住宅的概念，因为其实很多人喜欢北京，只是不喜欢它的空气。我也看过杂志，我觉得可以把韩国的居住模式和户型与中国的居住习惯和气候相结合，打造一个绿色的智慧化的居住概念。我从另一本杂志上看到，现在。
10: 80%的北京人是很关注环保的，对他们来说，环保、有商机，更是一种品牌，也是提升个人价值的一个工具。一架波音747飞机能装下多少高尔夫球？波音747载客人数350到400人左右，一个人能体重为6万克，高尔夫球体重50克左右吧，那应该可以装480万个。
2: 我想不应该以重量来计，一架飞机大约是16立方米。如果高尔夫球的体积是1000立方厘米的话，那就是16000个。
12: 那你呢？你的答案是什么？
11: 这个问题本来就有问题啊，我们怎么会知道？
12: 基本上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是我临时提出的。

0: 我后来发现他也是凤爷，可并不妨碍他是外贸协会 VIP 终身会员。宿舍的房间要退给学校，我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所以在薇薇家蹲住一段时间。
1: 哎哎，薇薇，看我这眼睛特明显吗？
2: 特明显，三步见光死。不是说半年才能恢复自然吗？耐心点，大姐，化个大浓妆就行了。
0: 你说我这个鼻翼是不是特别宽？
2: 郭晶小姐，想做大美人，下辈子喽。
0: 薇薇把简历放上网，很多公司都看过她的简历，却没人叫她面试。
3: 喂，你觉得我像你奶奶吗？
0: 薇薇之后也把自己的照片 PS 了，再发简历过去。

0: 我终于被录取了，在 CBD 商圈上班的梦想实现了。坐公交会被堵死，坐地铁会被挤死，每天都要在挤死和堵死之间选择一种死法。体检之后，董事长的秘书给我们分配座位。老板是韩国人，都说韩国人比一般老板都要重视员工的外表。
1: 你们同一件衣服是不可以在公司连续穿两天的，如果可以的话，早上穿的跟下午穿的最好是不同。我可是说认真的，尤其是公司的女同事，都给我多带一套衣服回公司，午饭过后快去把它换掉。公司对员工的仪表要求十分的严格，别怪我没跟你们说清楚啊。阿拉松 You 你们是最后一排那个位置。成明，你的位置是中间那一排。
2: 哎，谢谢啊。
1: 明明，乐乐，你们两个 follow me。
0: 办公室跟北京规划的差不多，和权力中心最近的是三环，发展中的都在四环，而我好像在六环外。明白了，好看的都留在三环。
2: 郭晶，啊，怎么了？吓你一跳？
0: 没有啊，我怕他站得太近，看到我脸上的刀光剑影。
2: 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啊，你找我？
2: 那为什么我走一步你退一步？
0: 没有啊，你说嘛。
2: 好，你是大学中文系一级荣誉毕业生吧？我有个生僻字要问问你。
0: 哦，你说吧。
2: 我们新型号的汽车广告里用的，我们的车呢耗油量几乎是同类型车的三分之一。我们要讽刺那些车大而无当，想用一个三个同样的字组成一个字来形容他们，讽刺他们。你想到什么？
0: 三个同样的字，三个土，三个土落在一起念摇，山高的意思，这样可以解释为土头土脑。三只手，三只手落在一起念爬，就是从别人身上窃取不义之财的意思，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有三只羊，三只羊落在一起念山，三只羊都出现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只会惹得一身骚气。有一个成语，有个成语怎么说的来着？屈心附山，不好受吧？怎么样，好吗？
2: 好，

0: 你真是本活字典。等会儿能不能写成文字给我？我记不住。哦，好。11期过了以后，公司只留4个人，我可不想那么早回家。
1: So， 穿得漂亮的就能留下？
0: 这件怎么样？拜托，
1: 你的脸这么方，不适合穿有pattern的。哎，算了算了，我来吧。我的脸真的很方吗？哎，你老板是什么人？既然有这种要求，
0: 韩国老板喜欢漂亮的喽。
1: 秦国老板也喜欢啊。哎，死马当活马医吧。

0: 老板，刚才走出去的那位先生买的什么东西啊？
1: 生理卫生教育片儿。
2: 拿一张也就算了，还拿着一堆，这种男人真是……
3: 真什么？男人不好色才是有病。你看人家比尔·克林顿、约翰·肯尼迪，好色不是问题，不好你的色才是问题。小妞，你要想留住一个男人，不能老注意他是不是看毛片儿。哎呀，算算，不跟你说了，你也没到那段位，人家又没邀请你一起看。
2: 哎，好歹我也做过别人的 sexy partner， 给我点面子好吧？
3: 他好色是优点，门槛低，易接近。
2: 我没说我喜欢他，我还嫌他长得丑呢。
0: 他在你们公司不是挺受欢迎的吗？
1: 高层吗？怪不得呢。
0: 转身转身。
1: 秘书小姐大事小事都用电邮，她称之为电邮理论，白纸黑字将来有凭据。他说自工作以来，从第一封邮件累积到今天，已经达到103883封。
4: 你找我啊？
5: 你上班忘了打卡了？
4: 不好意思啊，我……
5: 不用了，我已经帮你打了。
4: 哦，谢谢啊。
5: You can go now.

0: 白天的我不是我。
1: 什么？
0: 别动，不要乱接别人的电话，要是外遇打来的怎么办？
2: 喂，
3: 韩国公司除了注重员工的皮囊之外，还很在意集体性，所以跆拳道是必修课。实战中学员不能眨眼，因为这样表示你很怂。幸亏我做了双眼皮。

小东个子小，样子最差，都是欺负的对象。人丑被人欺，就是这样。

0: 周末不休息？嗨，忙什么？整理档案。哦，是，主管说让我利用周末的时间把公司从80年到现在的档案都整理一下，说对我有帮助。80年？嗯，反正我周末也没事儿。
1: 周末没约会吗？我男朋友出差了，不在北京。你男朋友干什么的？
0: IT，
1: 微软。有他照片吗？啊，嗯，没有。我只是在想象一下男朋友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意思？你按字母拍的？
0: 是啊，可以吗？可以。哎，你电话找了没有？啊，对了，
1: 忘了说，你欠我一个人情，那天是我执意推荐你的。
0: 薪水怎么样？哦，7万，年薪。当然是年薪，难道是月薪呢？哎，可以走了吗？来了。春节快到了，公司有个 annual报，薇薇说难得有annual报，我要给雷蒙看到自己漂亮性感的一面。
2: 我跟你说，昨天我们俩同样万千亲，
0: 特别定制唯一的专属假睫毛，
3: 打折的裙子穿起来肯定会显得特别性感。全3TS，所以我不怕。
0: 我很少来这种场合，终于明白什么是所谓的灰头绿了。唉，世界太残酷，我一晚上也不敢走这条道。 连厕所都不敢去。

小东，连小东也升级了。女人可以一无所有，有对胸就可以。

0: 你在这儿？你找我啊？
1: 不是，
0: 刚才对不起啊。哦，没关系的，反正我也不喜欢跳舞。
1: 郭靖啊，通常女生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口说过不听了，你知道吗？回去吧，说说你男朋友吧。
0: 哦，他啊，特别粘人，有话说没话说，每晚都要打一个电话的。我常跟他说要跟别的女孩子多接触接触，困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多没出息啊。 我最怕男生跟我说：“没有你，我就不知道怎样活下去了。我有这么多缺点，你就满意了？我会看不起的。”
1: 你要是分手就告诉我，我肯定追你。如果每个女生都跟

0: 跟你一样就好了。训练他们呀，我男朋友一开始就很粘人，不过现在被我训练了三年，已经好多了。三年，
1: 郭靖，继续可爱，不要变。
2: 可是不变，怎么可爱啊？我的鼻子太宽了，我要做这个美极全鼻塑形。哦，
3: 你跨过塔库，跟我俩睡蛇哟。
4: 鼻子和下巴可以一起做，假假体。
2: 假假体，假体会不会把我下巴撑穿了？哎，不会，只要
4: 四脸这么方，突然变成三角形，会不会很夸张？哎，
2: 三个都给你，三个都给你，都没上一次两天。
4: 什么是三庭五眼啊？这上面写的三庭五眼，如果我做了，
2: 郭靖。
4: 你说完了没有？你只要我怎么翻译？哎，怎么了？
5: 我的鼻子下巴磨了三年，真的变漂亮了吗？哎，
4: 虽然我们不能保证你会成为第一美女，但是绝对可以让你比以前漂亮。
3: 那就做吧。
5: 美妙，美妙却被现实打败，我没银子了。你刚才按的什么呀？
6: 哦，我按了我的电脑密码。
5: Monica是公司的高级职员，你的衣服很好看。
6: 是吗？这还是上一次我在纽约机场买的，在那儿买的。嗯，那儿的东西比别的地方贵好多。我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在候机的时候在机场买的。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什么时候逛过街，什么时候和朋友一起郊游，什么时候吃过一顿好饭。就连给家里打电话，都由一个星期一次变成现在的一个月一次。嗯，你永远都不能休息。
5: 否则你就永远休息。他说他没时间见朋友，没时间睡觉，没时间见亲人，没时间购物。我说我有啊，机场的商店比市面贵30%多。我说我可以得总支用额的20%。莫妮卡说10%，我还价15%，成交。这件虽然比较贵，啊，就要这件。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7: 我终于可以留下来，而且可以调到更接近权力重心的位置。
8: 考试考得好，全靠同桌好。郭晶，你是不是跟韩国老板上床了呀？说什么呢你？不是说韩国老板都特好色吗？微微
5: PS 的相片与本人差距太大。
8: 人家说他不真诚，拒绝录用。你从我们家搬到四环公寓，又从四环到三环，三环到二环，现在是业务助理，到以后有了公司股票期权的位置，你不会是坐上高射炮了吧？这么快？
9: 好啦，不要气馁了，好吧？哎呀，
8: 我也想上床就能找到份工作。
9: 想得美！
8: 长得漂亮真好，都怪我爸妈没帮我生弄漂亮，
9: 还好我找到工作。我其实不想找工作。
5: 我是想找一张长期饭票。
10: 做人有点难度，好吗？
5: 像我和微微这样的人，一早就输在娘胎里了，再不发奋图强，人生就注定会跌停。
11: 为了做个打算吗？现在最划算了。
5: 春节我什么地方也没有去，我要挣钱，继续整容。叔叔阿姨，您是来看房子的吧？
10: 不是。
5: 看看我们的楼盘吧，不敢不敢不敢！春节期间有优惠，零首付的，我们这儿挣点小学重点中学。
10: 我就是去尿尿，不敢我不敢！
5: 看看吧，
10: 我又不花钱，
5: 真的，我们这儿学校区，而且保证名额的。
10: 我们儿子大学都毕业了，
5: 还没结婚吧？
10: 啊，没呢。
5: 所以说呀，将来肯定要买婚房的吧？还不先下手为强，现在的楼价一天一个价，要未雨绸缪呀，对不对？
10: 哎呀，我忍不住了，我要尿尿！
5: 真的，现在不用首付。
10: 看看又不要钱，我跟你说，哎，来看看，这边，去。现在房子呢有80平米，光使用面积我们就赠送10几平米。您看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整体衣柜，既经济又实用。还有这儿，可以坐在这儿看看书。

0: 还能看看风景，对吧？这套房子总价算起来240万左右，而且现在您一分钱都不用付，到签合同的时候呢，转手就赚钱了。昨天我有一个客人在这儿转了一圈，买了两套房，今天算起来就赚了6万块。真的，只要签个字，这套房子就是你的了。你们签字的时候，楼价还在涨呢。
1: 真的是零首付？
0: 零首付，所以你只要签一个字，就。
1: 那签了字什么也不用给吗？
0: 其实也不一定啦。三天之内还是要付2万块定金，然后今后的每个月差不多都要付2万块左右，一直到年底把首付款交清。如果没交清呢，这房子也不是你的。而且你交的定金和每个月的几万块钱也不会还给你，因为作为购房者来说，您违约了，所以还是三思吧。
2: 哎，你在这里干嘛？
0: 啊，
1: 你们认识？
0: 他就是你们说的大学毕业的儿子啊。
1: 啊，
3: 对。
2: 你们要买房的吗？
1: 他说是零首付。
3: 哎，他说一天能挣6万嘞。
1: 对呀、
0: 啊，刚才都已经解释过了，是前三天零首付，三天之后还是要付定金的。
3: 哎，那你说这要涨价了呀？
0: 哦，还有风景，假的啦！
2: 你到底在干什么？
0: 不准告诉公司。
3: 恁俩是同事啊？
2: 你是老乡？
1: 是啊，咦，这闺女是咱老乡啊！
3: 你说你看。哎
0: 阿姨，不要买。
2: 他没钱。你怎么搞的？缺钱吗？
0: 缺啊。
2: 春节不回去就是为这个。他叫郭晶，郭晶晶的妹妹。
1: 啊？哦。
0: 啊！不！别听我胡说，我不是。
2: 时间差不多了，你们不是要去洗手间？
1: 啊！
3: 哎呀，你看你不说，我都忘了。你看，哎呀，
2: 去吧。
3: 可憋死我了。
0: 怎么了？我威胁我啊？
2: 不，你要不要去听交响乐？我一个同学，他妹妹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春节过后有个音乐会，你要不要去？
0: 好。
2: 好还是好啊？
0: 好啊。
2: 再联络。嗯。
0: 那我时间不多了，我得赶紧去整。金医生说手术费之外另加2000麻醉费，我说我可以不用麻醉，我可以忍。
4: 要用这么多工具啊？
5: 对啊，我们要在你的下巴上开一个腔隙，然后再装假体。
0: 先在我的下巴上开一个腔隙？
6: 是啊。
4: 那医生，那金医生，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打麻醉药，打麻醉药，全麻。哎呀，
7: 夜里中啊！
8: 아니뭐라그러는거야
9: 잘못해서죽으면어떡하냐고그러는데
8: 아죽기는왜죽어예쁜사람이보통안예쁜사람보다평균적으로오래살아요매일미오
0: 金医生说的准没错，据一份研究显示，整容可以延长寿命10年，因为整容对心理带来正面的影响。3天后，卑微来看我，
1: 太吓人了，疼啊！啊，怎么样？能说话吗？妈呀，真猛啊！这罪你都受得起？什么玩意儿？就是他。不可能，不可能啊！
0: 微微说：“这样的男人我也得整容才行，那我们真的是很丑啊！看来不能放弃治疗。”他跟我说：“这是个美丽自己做主的年代，身体是自己的，其他人不需要说话。”
1: 我来看看。